0: 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号报道称，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
2: 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做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普京在通话中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四号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等深入交换意见，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北京时间六号17时至23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乌方需在北京时间五号17时前就遗体移交事宜作出决定。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方宣称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俄乌双方表态出现分歧，各自出于何种考量？在外部援乌节奏放缓的背景下，乌东战事会进入速度攻坚战，还是会陷入长期拉锯状态呢？相关话题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的分析。
3: 俄乌双方关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认识是完全矛盾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认定标准和战略考量完全不同。俄方认为只要控制该市的大部分市区，占比较低，并实现插旗拍照，就可以视为胜利，完全控制该市。而乌方认为只要该市的战斗没有结束，乌军事人员仍然在城区里，那则意味着现在仍然是拉锯战，乌军仍有可能将俄罗斯军队推出该城。 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俄乌双方

0: 有着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俄罗斯宣布控制康斯坦尼诺夫卡，主要是为了提振军心民心。我们看到2026年上半年，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带来了成品供应紧张以及地区安全形势恶化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需要这样一个胜来提振军心民心，以保持俄罗斯社会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其二呢，就是俄罗斯希望通过宣布这一胜利向西方施压。我们看到欧洲仍然在持续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甚至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只要军援不断，乌克兰就有可能收复失地，甚至有可能打败俄军。而普京宣布这个胜利，就是想告诉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不会改变俄乌战场的基本态势，俄罗斯仍然处于进攻的状态，通过自己的军事行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乌克兰否认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也是给西方国家盟友这个争取军援的一种手段。只要战斗不停，他就会不断地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伸手要装备要钱以此呢来作为继续战斗下去的一种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讲呢，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斗说明了俄乌现在进入了一种僵持战、拉锯战和消耗战。双方在某一城、某一居民点、某一战略要地的争夺都是非常的困难。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已经持续了11个月可以说呢，对俄乌双方都是非常的困难的。俄乌未来的战局可能也会沿用这样一种模式就是俄罗斯虽然有优势，但是呢，它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乌克兰尽管收到西方的援助，但援助不能改变乌克兰现在一种被动防御的状态。因此呢，俄乌只有回到谈判桌之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最理性、最可行的道路。
1: 再来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报道称，这将是两人自2月白宫战情室会面以来首次会晤。当时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提出了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的计划。此外呢，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将维持停火。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的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4号的报道，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等多地开展行动，捣毁数个行动小组，相关人员已被逮捕。声明称，这些人员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再来看，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少将阿里阿兹马伊被任命为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他此前担任革命卫队海军第5区司令。报道说，阿兹马伊就任后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守护霍尔木兹海峡，延续已故最高领袖的道路，以尊严和力量坚持维护正义。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一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2: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0: 本国会不断推进扩军备武、修改宪法等议题，与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背道而驰。他认为，日本当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令人担忧的变化，应当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1: もう今の国会は、日本の国会は戦争国会です。戦争を進める準備どうやってやっ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で日本 の, その平和と称して安全を守ると称して戦争体制をどう構築していくかの議論を始める、憲法を変える、もうすでにその点において問題がもう基本的に間違ってる、この状況に異様さを感じなかったらおかしい、そう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0: 高山俊吉表示，日本曾经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绝不能重演。面对当前危险动向，日本社会应主动发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声音。
1: そのことに日本から声を上げ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それ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声が全世界から起こる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ってますけれど、まず日本からその声を起こすことが非常に重要じゃないかと。
2: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多地已取消庆祝活动。
3: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4号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天气，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本周，美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河流濒临干涸。世界气象组织3号表示，预计未来几个月，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将加大。
4: 意大利管理部门3号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情况不容乐观。若后续没有进一步降雨，意大利多地将不得不采取农业灌溉限额等控水措施。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当地约10000名居民已被要求居家封闭。目前火场右侧侧翼已实现70%的火势控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3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即将于当地时间4号揭幕的环法自行车赛，受新一轮热浪影响，部分赛段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3号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例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本轮

0: 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
1: 今夏，北半球极端高温频发，制冷家电的需求集中爆发，去暑小电器供不应求。中国企业针对不同市场的需求改良设计，提高产能，为多国民众送去清凉。
2: 受老建筑保护规定、高额安装费、技工短缺等多重影响，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偏低，市场缺口明显。广东佛山企业推出的免安装分体空调，由于完全贴合欧洲民众的居住习惯、建筑法规与气候条件，能有效解决传统空调安装难、开销高、使用体验不佳等问题，市场销量大幅上涨。
3: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to 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我们目前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就是我们国内说的这个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
2: 企业还通过结构改良、轻量化、静音技术优化，让产品同时兼具传统分体机制冷效果与便携空调易安装等优势。据佛山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风扇帽再度火爆，产品全新升级到2.0版本，来自全球的订单络绎不绝。走进一家帽业厂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高速运转，现场烟雾缭绕。缝纫机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成为现实。
4: 还真冒烟哎！
2: 从去年到今年，这款帽子持续热销的原因在于不断升级。
5: 拿在手上你看也不方便，又不能折在包里面，你看最多只能这样挎着一下。但是我们升级这种2.0版本的，你看它就可以随意折叠，你看这个就携带就方便了。
1: 这两天中国北方正经历着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过程，西北、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全面铺开，多地气温创下今年来的新高。
6: 本周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强度高温天气，连日高温炙烤下，吐鲁番火焰山景区实地监测地表温度已飙升至84摄氏度，刷新今年入夏以来极值。受持续高温影响，昆仑山积雪出现消融，引发局地雪融性洪水，造成了部分道路被损毁。在新疆巴州若羌县，为应对高温，当地环卫部门加密城区道路洒水频次，持续为路面和城区环境降温增湿。同时，若羌县的多处爱心驿站也全面开放。连日来，宁夏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滚滚热浪给市民出行带来不小考验。在吴忠市利通区，当地城管部门增派洒水车辆，延长作业时间，扩大覆盖范围，用勤洒水、广喷雾的方式给燥热的城市冲凉降温。从3号开始，华北的高温也增多增强，天津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3号，北京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体感闷热。从傍晚至夜间，北京出现雷阵雨、大风和冰雹天气。河北石家庄3号的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同样也创下今年来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6号至7号前后，华北一带降雨增多，高温短暂缩减。9号之后，北边暖高压将移出中国，新的高空槽到来，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南北方的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近日，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同时预计7月份将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主要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后期高温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地区有4至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号至8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41摄氏度至44摄氏度，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黄淮高温有一个集中时段，分别出现在3号至5号、9号至11号，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也可达39摄氏度至41摄氏度。
7: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当地时间的4号晚，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2次登陆。下面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台风中心登陆的越南。

0: 南广宁省芒街查古半岛发回的报道。
1: 台风美沙克在登陆之后，对广宁省等越南北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很多的树木被风刮倒，很多房屋的铁皮房顶被风掀翻，同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断电断网。同时，台风还带来了大量的降雨，很多地方的降雨量甚至超过了350毫米，这给越南北部的很多省份造成了巨大的洪涝和泥石流风险。
2: 据越南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数日。目前，越南政府已经对沿海和山区存在风险地区的居民进行了转移，同时也正在对断电和断网的地区加紧抢修。北部沿岸地区的船只都已被要求入港靠泊，当地居民也被要求尽量避免外出。
0: 美沙克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区境内。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逐渐向广西湖南交界处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于昨晚的9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东兴市的万尾金滩。在我远处的这个金滩海面上呢，已是巨浪翻滚。这个海水呢已经倒灌过了这个防洪堤坝，然后漫上了沿岸的街道。据我们了解呢，3号晚上8点钟左右呢，这个万尾金滩的封控了整个海岸线，禁止游客和群众靠近这个堤坝。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量海水漫上观光步道，沿岸路面大范围积水，部分临海商铺遭遇海水倒灌，低洼路段的积水甚至没过了成年人膝盖。同时，树木枝叶在大风的冲击下剧烈摇晃，部分出现倒伏。目前，东兴市万尾渔港的近海作业船舶已全部回港避风，鱼排、海上设施也已完成加固与断电处理。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美沙克对广西的影响还将持续，群众在恶劣天气下非必要不外出，远离临海堤坝及低洼地带，确保人身安全。
0: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广西钦州市海洋局昨天发布风暴潮黄色警报，并继续维持海浪蓝色警报。预计今天上午，广西近岸将出现2至3米的中到大浪。
2: 在钦州海事局海巡基地，一艘救助船和4艘海巡船全天候值守，6艘大马力拖轮部署在重点水域，另有20艘搜救小艇在附近水域随时协助处置突发险情。
4: 目前，19个海上石油平台非必要人员已撤离，景区和渡口全部关停，62个水工项目停工，相关船舶按要求避风。
2: 钦州沿海渔港也进入防风状态。截至昨天，钦州市已有813艘渔船，共计2439人回港避风。辖区内所有乡镇船舶及渔民均已全部回港上岸，2098名海上养殖作业人员也已全部上岸。
0: 而随着台风美沙克对琼州海峡的影响持续减弱，昨天晚上9点，琼州海峡客轮船恢复运行。
2: 在海口铁路南港带渡车厂，记者看到带渡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候过海，车上满载着花苗、水果等生鲜农产品。港口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车厂内设立临时物资发放点，将矿泉水等物资送到滞留的司机和旅客手中。
5: 针对我们的瓜果蔬菜、绿色农产品以及鲜活农产品等重点物资保障车辆，我们会开出专用通道，来提升我们的通行效率，确保这些重点物资车辆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2: 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于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航，停航时间超过40小时。截至昨天下午3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共有3200辆车在港口带渡。昨晚9点复航后，各港口优先疏运了停航前已在港口带渡的车辆。目前，各港口已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0: 随着台风美沙克对海南的影响逐渐消退。

0: 昨天，三亚的铁路、机场及市内交通开始有序恢复。
1: 昨天早上6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运行，全天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上午10点多，三亚站各趟因台风停运的列车也逐步恢复开行。除了对交通出行造成影响，台风带来的强风雨还导致三亚市区多条道路出现积水，部分路段树木倒伏，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侵占车道的树木枝干进行修剪，减轻树体负重，再逐一完成扶正和根部加固。
2: 我们先保证那个市政路段不有影响交通的，我们先来那个进行清理，下一步就是对各个公园里有一个别倒伏的树木再进行的清理扶正。
1: 积水消退后，部分路面残留了大量淤泥、枯枝和杂物，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相关部门迅速调配人力和机械设备进行清淤。目前，三亚主城区的清淤工作已接近尾声，道路积水已全部消除。
0: 这几天，中国东北、江淮、江南等地持续降雨，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3号，上海早晚高峰均遭遇了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监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中北部、松江及闵行等地普降大雨到暴雨，其中浦东塘镇6小时雨量达60毫米，为全市最大。青浦、嘉定、闵行等多区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随后大风与暴雨蓝色预警叠加，中心城区及奉贤等地出现6到8级雷雨大风，局地阵风达7到9级。此次强对流过程范围广，强度大。4号，江苏南通市多地经历短时强降雨，并伴随7至9级雷暴大风，其中启东沿海出现了10级大风。当地气象、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交通疏导等防御措施。在南通海门区，部分低洼路段因短时强降雨积水影响通行，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应急疏通、抽水排涝作业。据江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全省仍有较强降水过程。7月3号至4号，辽宁抚顺市区抚顺县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329.2毫米，城区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强降雨造成抚顺市区部分内涝，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进行排涝作业，尽快恢复城市生活秩序。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4号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且水位呈上涨趋势。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2026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4号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达40到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小姑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4号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溪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人民海军的风采。
5: 国家就派了南宁舰和衡阳舰来香港，我们也都是展现出国家对香港的关怀。
4: 现在我们就登上了南宁舰的后甲板，那这个区域呢，主要是舰载直升机的升降区。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在这里热情地拍照打卡留念。那这次开放活动呢，不仅仅是开放了前后甲板，舱室内的很多区域也面向公众开放，那香港市民可以大饱眼福了。
6: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作为一个香港中国香港人，觉得很自豪，也都觉得为国家的国力的发展和军事的强大而觉得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都祝香港能够明天会更好。
3: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从山东青岛母港起航，开启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本次科考为期40天，也是该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远航。
7: 本航次聚焦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地质地貌演变两大科学课题，将同步开展物理海洋、海气作用、海洋生态、海洋化学、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科考团队采用定点浮潜漂、移动滑翔机、船载断面相结合的立体观测模式，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狼牙系列设备，通过对西太平洋暖池开展高频观测，科研人员将精准获取海气界面热量、动量及物质通量，为全球气候预测和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数据支撑。据介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已连续14年开展西太平洋科考，完成1100余个站位观测，逐步构建起西太平洋气候、水文、物质、地质、生态多维耦合系统理论体系，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深海资源环境探索贡献中国科研智慧。
8: 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4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3: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从扩大法律调整

范围、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等五方面作出修正，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

0: 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呢，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1: 专家介绍，2018年制定电子商务法时，电子商务平台主要形态是传统电商平台，因此在立法的时候，主要是明确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两类主体的权利义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专家介绍，为遏制严重违法行为，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和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
0: 法律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停业整顿，并且加上罚款。但是，一停业整顿很多的话呢，就是会影响企业的这个持续的经营。它现在增加规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停业整顿之外，还可以暂停用户注册啊，就是不能再新的注册了，或者暂停相关业务，不一定全面的停业整顿了。这样呢，使它的这种过错违法程度和这个处罚惩戒的这个措施呢，相匹配。
1: 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还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
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到5号在北京召开，主会期推出50余场专题论坛，吸引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1000余位重要嘉宾参会。
1: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出海国际合作论坛在大兴举办，大兴依托当地国际交往门户与北京出海基地全链条服务优势，现场落地全球首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字友好创新实验室。活动集中发布国际合作平台与服务载体，完成32家出海龙头企业、专业服务机构集中签约，构建中国企业出海首发站、外资落地第一站。现场首发2026国别合作需求清单，多国驻华机构对外释放产业合作机遇，北京出海基地新增布局14个全球服务站点，服务网络覆盖东盟、中亚、拉美、非洲重点出海区域。目前北京已形成政策、实体平台、全球站点、产业集群、专业服务5位一体完整支撑体系，下一步大兴将持续做强出海服务示范与企业集聚功能，深化中外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4: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 把前

0: 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功晋级8强。
2: 本场比赛从一开场双方动作就比较大，场上的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罕见地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下半场开始不久，摩洛哥队在前场右路获得定位球，队长阿什拉夫送出一记精彩的横传，精准地找到了埋伏在禁区外无人盯防的乌纳西。乌纳西跟进不停球，直接推射远角破门得分，摩洛哥队1-0取得领先。之后加拿大队加强了攻势，但球员们过于急躁，始终无法真正威胁对方的球门，反而是久攻不下，后防失守。摩洛哥队在第82分钟由26岁的乌纳西通过反击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杀死了比赛的悬念。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基本放弃了防守。摩洛哥队的拉希米在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通过反击轻松再进一球，他们最终以3-0的比分锁定胜局。这样，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的球队，而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虽然无缘8强，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创造了多项历史，实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胜利、第一次小组出线和第一场淘汰赛胜利，以优异的表现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
1: 北京时间今晨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挺进8强。
3: 暑期档开启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4号20点，含预售在内的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9亿元。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2》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
5: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就是有自嘲的精神。
4: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6: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的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7: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还有那个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3: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1: 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重点投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国家邮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42.7万处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超1500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了农村客货邮融合业务，年均通过客货邮业务运送的邮件快件超10亿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0: 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五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下调燃油附加费，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4号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危急时刻，两名社区工作者和刚好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立即展开救援。由于离岸流反复拉扯，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所幸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盛夏时节，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大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从高空俯瞰，连绵起伏的丘陵草场延伸到远山脚下，流云在山谷间翻涌游走，云雾掠过草坡，为辽阔的草原增添了几分朦胧。沙地、草甸、林地交错共生，共同勾勒出一幅壮阔动人的夏日生态画卷。
1: 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在北方正在经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今天西北地区到黄淮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新疆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明天南方的高温范围也将会扩展，而在广西等地，最近因为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还将会扩展，在湖南、安徽、山东等地也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而在北方，因为东北冷涡的影响，将会频繁出现对流天气。来看一下欧洲，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将会持续晴热天气，法国的炎热还将会加剧。那今天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西班牙最高气温将会持续在40度上下。来看一下美国天气，美国大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甚至35度，不过热的感觉并不相同，在西南部是以干热为主，而在东部地区天气比较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兰州晴20到37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成都多云转晴26到37度，石家庄中雨转多云21到34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36度，郑州晴转小雨26到38度，福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8度，纽约中雨19到29度，华盛顿小雨25到37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13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0到20度，柏林小雨转阴12到24度，维也纳小雨17到25度，苏黎世晴转多云17到29度。
5: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我的父亲谢世元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救民？

0: 这份烈士遗物是谢世炎烈士的入党志愿书。
1: 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 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地下笔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2: 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阶级，但是他坚决拒绝，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
1: 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世炎见面，前后不超过20天。 他原来喜欢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3: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 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李克农任中共方面秘书长。在此期间，军调部中共方面的成员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各级人员展开广泛接触。谢世炎在这里认识了叶剑英、李克农等一大批共产党人。
1: 他们和谢世炎进入这番，谢世炎对什么特别感兴趣？ 就对共产党发展、敌后根据地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军人，他就很钦佩。从这个军事角度出发，扩大到对共产党整个政策的了解，整个敌后这个敌基地建设，他这样这个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3: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 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

0: 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1: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0: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1: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0: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1: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解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赴南京。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我 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办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大家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

0: 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1: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宏誓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志，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0: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1: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三 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2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2: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1: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2: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

0: 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1: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2: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两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1: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五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五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寻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沙里长，公家车不私用，古爷爷红薯香，把手洗净心透亮，心透亮。这首童谣中的古爷爷，就是福建省东山县原县委书记古文昌。1950年，我随军渡海解放东山岛。1955年，担任东山县委书记。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党员登记表的家庭情况一栏中，这样写道：过去全家六口，土地一亩二分，房屋三间，因人多地少，不能维持生活，靠父兄二人替人当长工，过极贫困的生活。后来哥哥去山西当学徒，即我逃荒奔山西平顺租山坡开荒，兼做石工，来维持一家生活。
1: 因为他是贫苦农民出身，从小就知道农民的苦，后来又跟随我的大伯飘到山西去当这个石匠啊，打石头。他沿途看到的就是共产党怎么对百姓好，就是从心里明白共产党才是人民为人民谋幸福的党，所以他决定家庭加入共产党。
0: 我的入党动机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当时是不够明确，检查当时很糊涂，仅为了斗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

0: 盛夏的东山，绿树成荫，海景旖旎，海产丰富，游客熙攘。然而历史上的东山是一片被风沙扼住咽喉的土地，地里长不出庄稼，锅里没有米粮，老百姓拖儿带女的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想改变东山岛面貌，当务之急就是改变这里恶劣的环境，唯有治沙，才能让东山岛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培养，几个人努力学习，才逐步认识到，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治住沙，就留不住人；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人来干啥？要治沙，第一件事儿就是摸清沙情。没有仪器，我就带着大家用牛绳、竹竿、小红旗，踏遍全岛412座山头、400多座沙丘。白天勘察，晚上在煤油灯下绘图，到凌晨。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入党不是为做官，是为老百姓解难。再苦再难，我也要把风沙的底细摸清楚。1954年到1957年，3年间，东山先后8次大规模植树，均以失败告终。治沙这件事，再难再慢，也得干下去。顾文昌立下誓言：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
1: 广东电白在海边种木麻黄成功，哇！他一看到这个通报，赶快派当时的宣传，农业部长叫金国富带了一班人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第二个把苗种从那边买过来，买来以后就开始大规模的种了。
0: 1958年，一场浩浩荡荡的植树造林运动开始了。我们一口气种下了20多万株木麻黄，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长达1个月的倒春寒，几乎把所有树苗全部冻死。种树治沙，仿佛成了永远解不开的难题。就在所有人陷入绝望时，一个消息传来：白城村的沙地里竟然还活着9株木麻黄。
2: 为什么这9棵能成活？后来省林业专家给他指，这是短枝木麻黄，皮厚，根长，根系长，容易在沙地里那个扎根，扎得比较深，容易在沙地里成活，也可以防风。
0: 锁定最适宜的树种后，我决定成立试验小组，日夜守着树苗，观察温度、湿度、风力、土质，一点点摸索生长规律，成功总结出木麻黄种植的技术要点。在此期间，我们还发现一个关键：雨天种树，成活率最高。从此，下雨就是命令。看着轰轰烈烈的植树场面，顾文昌发自内心的

0: 息，但没人知道那时的他正强忍着胃病、肺病的疼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茬接着一茬种。从1950年开始，整整14年，我和东山百姓一起把青春和汗水全都洒在了这片沙地上。这14年治沙，就是我最踏实的答卷。长期的劳累也压垮了谷文昌的身体。1980年，谷文昌因病住院。
1: 住院我去看他，他没有等我说话。啊，这次去复查效果很好。哦，对了对了，我这次到上海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70-80年，70-80年以后都会死掉，那块地再种木麻黄就种不活了。你回去要给有关部门说，要抓好更新换代，您要离开人家的时候，他还想到东山人民。
0: 为广大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而斗争到底，
2: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把风沙治理好了，百姓有没有风沙的才可以那个有田种，有粮吃，所以他主要是心里还是为了百姓。
0: 14年苦战，谷文昌带领东山军民先后植树9万多亩，让412座山头全部披上绿色外衣，筑起140多公里海岸线绿色长城，全岛绿化率达到94%以上。千年风沙被彻底锁住，荒岛变成国家级生态线。他还带领群众修建22座水库，数百处水利工程，引淡水，修海堤，让东山真正水美田丰，百姓安居。
3: 在入党动机中，谷文昌是这么写的：检查当时很糊涂，只是为了打倒地主、恶霸，个人翻身不受压迫。到后来他说，为人民谋福利，为共产主义奋斗。谷文昌扎根东山14年，他在这里治沙、造林、修水库、办学校，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一个承诺。
0: 1981年1月30日，66岁的谷文昌永远停止了呼吸。我这一生，从贫苦石匠到共产党员，从为自己翻身到为人民造福，入党时写下的那段话，我用了一生去践行。我死后就把我埋在东山的沙地里，我要亲眼看着这片绿洲永远长青，看着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就是人民至上的立场。谷文昌以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带领东山百姓在这里治沙数年，以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际，践行了为民造福的价值曲线，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0: 意志初心，办事临海，红色誓言一生践行。

从个人翻身的朴素愿望，到为人民谋福利的坚定信仰，从黄沙蔽日到万顷林海，古文昌

0: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
1: 我是黄大发，今年91岁，贵州遵义播州区大山里的一名农村老党员。这是我在1959年写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年我24岁。我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自幼父母双亡，是乡亲们养育了我。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

0: 这是我们村过去流传的山歌，也是草王坝曾经的真实写照。
1: 这个地方穷得很，老家铺个一个是高间，没得盖的人，吃的话就是高砂饭，这不一桌啊。我们家族实在的话，我们羊都没有，羊都没有啊，没有路，没有水，没有电。
0: 我们草王坝没有水，石磨化极其严重，全村老少守着一口望天水井，不分昼夜排队挑水，种水稻，吃热乎乎的白米饭，想都不敢想。1958年，乡亲们推举我当大队长，我那时就认准一个道理：只有改变，才有出路。黄大发成为大队长的第一年，就带领村民完成了60000斤粮食任务。党组织鼓励我递交入党志愿书。1959年11月，24岁的我举起右手，握紧拳头，面对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
0: 入党那一年，我悄悄对自己说，有3件事必须实现：饮水、修路、通电。1962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开始了第一次修渠。不懂技术，我们就竖起竹竿，两边人用眼睛瞄，看是不是对齐了。穷，买不起水泥，我们把黄泥巴当成水泥用。结果洪水一来，几下子就把沟渠冲垮了。第一次修渠修了10多年，白干了，我十分痛心。后来有人这样调侃：黄书记，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沙饭好吃？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我不甘心，我不能就这样认输。
1: 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
0: 1989年，已经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丰乡区水利站，以辅导员的名分跟班学习3年。丛林

0: 开始，学测量，学设计，学开凿技术。1990年底，我再次向上级争取修渠项目，前前后后跑了6趟县城，好在工程总算立项了。
1: 院长就是再次把家乡改变了，把水修过来，把路修通，把电拉通。院长就是把人民事业做好，我说还是把水修过来。老百姓也修不通啊，我说我的生命的话我还过来了。
0: 我们的引水渠必须穿过一道近300米深的绝壁，为了搞好规划测量，只能把人拴着从山顶上放下去，可身后就是万丈深渊，谁敢下去？谁能愿意下去？大家都很犹豫，情急之下，我说：“让我先来。”
2: 修渠的时候是采药给狗的时间最危险，用梭梭来吊在岩岩上，吊几下来望的，黄老师说亲自吊几下来看的，他亲自看呢，你其他那个看他不放心的。
0: 修渠能不能成功？三道绝壁就是拦路虎，我一人怕，其他人也会怕。共产党员，你怕牺牲行吗？我和乡亲们硬是在离地面近300米的悬崖上，用了2年时间，开凿出一条总长500米、跨越3段悬崖的水渠。
3: 首先来讲，它是基本上都在上边呢，它就是它是啷呢？第一次修的时候，它是在上边做的多，但是第二次修修倒不去呢，它从底下进的了嘛，基本上都在家做去，每天早上呢，早不就去了嘛，晚上也到晚上再回来。
0: 一寸寸凿，一米米进。三重大山，三道绝壁，三道险崖，终究被这群普通人征服。1994年6月1日，7200米主渠贯通，清水冲破绝壁，奔涌进草王坝。1995年端午节，全长9400米的水渠全线竣工。36年，青丝变白发，青年变老翁。黄大发带着乡亲们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渠，幸福之渠。
1: 这一带人家漂亮得很，我们那个水啊，九个村民族，老百姓好高兴哦。我们杀猪嘞，我们杀猪吃饭了嘛。不整洁哦，老百姓水过来了，晚上家没有睡觉，满晚都是凉啊。
0: 有了水，还得解决路的问题。1995年春节刚过，我就到县城申请修路。4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第二年，村里又顺利通了电。我又带着乡亲们整治土地，改造梯田，硬生生把400多亩旱地开垦成良田，全部种上水稻，家家户户终于吃上了白米饭。我向党组织汇报，引水、修路、通电3件事儿，我都完成了。
1: 我的热情水民造哪一天就干造哪一天喽。
0: 2004年，我从村支书的岗位上退休了，但人退休了，心不能退。只要还能走能干，我就往渠上走，往渠边看。寻渠、护渠、修渠，这是我

0: 放不下的牵挂。2021年，黄大发荣获七一勋章。这份沉甸甸的嘉奖，是党和人民对他一生无私奉献、坚守为民初心的最高肯定。
1: 无论是乡村现代化，还是基层党的建设的发展，都需要千千万万黄大发式的党员扎根一线、扎根基层。黄大发这种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精神，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攻坚克难、稳步推进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0: 前些天还有人问我，你都90多岁了，为什么还在不停为家乡发展奔走？我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能只干半辈子。过去、现在、将来，都要做出个样子。
2: 你要当的事情，回旅院都全部完成了。水修通了，路修通了，电拉通了，还有那个教育学校全部没有做，基础上全部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做完了的。
0: 从1959年写下那份入党志愿书，60余载寒来暑往，黄大发用一生的脚步、一生的苦干、一生的赤诚，把入党志愿书里的每一句誓言，全都兑现在了大山深处取水之间。
2: 我要求入党，是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血，有好大的力量办好大的事，有事与群众商量，我的热情生命到哪一天就干到哪一天喽。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我想用我的一生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查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0: айс өхөд нь хариутлагатай. Тэгээд энэ үнийг би их биширдэг байс. Миний аав ээж ч гэсэн биширдэг. Энэ сэхэтэн ба сэхэтэн дотроо хамгийн сайн шийдэг залуу.
1: 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城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
2: 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3: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 我成了萨如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敬重的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鄂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 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儿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
4: 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3: 为了不影响工作。 我只能把一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1: 1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那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

0: 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五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平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平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平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玛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间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1: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0: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也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压饱和度，就有文件调查。
0: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综述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1: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的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0: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1: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筋骨都断，2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0: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1: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地

0: 养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1: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党，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0: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3: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
0: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3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1: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0: 2021年，7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

0: 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1: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

0: 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就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在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

0: 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至吉林长春。王大恒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恒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恒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恒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恒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与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恒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恒、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1: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恒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恒，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

0: 诗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1: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2: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

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

0: 那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熄，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

0: 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1: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就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七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2: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付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3: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啊，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河。

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黄海前哨，一座面积仅有0.013平方千米的孤岛，屹立于波涛之上，它便是开山岛。

0: 你看今天治国王叔都来看你了，传承你说我们一家以后全是党员，今天大女儿也是党员了，你就放心吧，老王。
1: 老王全名王继才，曾任开山岛。

0: 哨所所长。他扎根孤岛，驻守海防，整整32载。这份珍贵的档案，是王继才于2001年写下的入党志愿书。我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完全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章程。我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王继才的入党志愿书，笔墨间镌刻着王继才对家国忠诚的笃定坚守。1960年，王继才出生于江苏灌云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根植于心的是保家卫国的朴素信念，是对党旗与誓言的无限向往。1986年7月的一天，灌云县人民武装部找到王继才，交给他一项重任：驻守开山岛。开山岛位于中国黄海前哨，无电、无淡水、无居民，台风与巨浪常年肆虐。1985年部队撤编后，设立民兵哨所。此前人武部先后派人守岛，但没有一个人熬得住孤独与艰苦。
1: 组织上查阅了全县的民兵档案，最终选定了王继才。他为人忠厚老实，20岁出头就当上了民兵营长，性格非常的稳重。这种纯粹和担当也是守岛最需要的关键品格。
0: 1986年，那年我26岁。为了不让妻儿担心，我瞒着他们独自登上了开山岛。这是祖国的领土，总得有人守啊。就是这句誓言，让我开启了与孤岛相守的漫长岁月。独自守岛的48天，黑暗、孤寂、蚊虫肆虐、粮水短缺，每一夜都在煎熬中度过。
2: 到48天以后，才派同把我送过去。那天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特别的生气，看到他站在了码头上了，人黑黑的、瘦瘦的，不忍心再去责怪他了。
0: 无人照料的孤岛生活难以为继，原本身形挺拔的王继才，历经48天孤岛驻守后，身形瘦削。妻子王世花思索再三后，决定辞去教师工作，上岛陪伴。从此，开山岛有了一对夫妻哨，以岛为家，以哨为责，一守便是一生。岛上岁月艰苦卓绝，台风肆虐，断粮缺水是常态。石缝开荒，捡拾牡蛎充饥，夫妻俩落下一身病痛，却从未想过离开。
3: 我6岁之前是在开山岛长大的，印象最深的那一年，我们在岛上断粮断火20多天，然后父亲一直都是从这里下来捡拾牡蛎给我们充饥，又腥又冷，难以下咽，吃到最后人都打摆的，尿的尿都是白色的。
0: 从小被留在岸上的大女儿王苏常年不在父母身边，

0: 小小年纪就要在岸上照顾弟弟妹妹，也曾委屈，也曾埋怨。
1: 上学的时候，同学就说你爸你妈去坐水牢去了，然后好像就欺负我一样，父母都不在家嘛。然后回家就问我奶奶，我爸他们换什么事，为什么去坐水牢去了。
2: 家里的父亲病重，他也没有回去看望，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他大女儿出嫁，他也没有吓到。最后他的母亲去世，他也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0: 我心中时常愧对家人，可守岛报国的信念一刻也不曾动摇。海风磨去了我的容颜，却永远吹不灭我追随党组织的赤诚初心。
3: 当时我们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报告，他说我在岛上因为语言交流少，所以呢我这个基本丧失了语言的功能，这正是他的原话。然后呢这个我就是把岛守好啊，请党组织看我的表现吧。
0: 2003年10月，在开山岛的礁石边，一场专门为我举办的入党仪式庄重开始了。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愿意履行党的各种义务，接受党组织对我的考验。43岁的王继才埋藏心底17年的心愿终于成真。从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孤岛入党，这份坚守数十年的信仰终于在碧海蓝天间绽放光芒。
4: 无数革命先辈在孤立无援、艰苦绝境中坚守信仰，靠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王继才虽然没有系统学习理论的条件，但日常升国旗、守海疆、护国土的实干，就是最好的党性淬炼。
0: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入党。我愿在当前国家改革的洪流中去锻炼自己，以党章的规定去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并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考验。
5: 看着他带着党徽，我还问他，我说这在岛上你把党徽带着也没有人看到呀，我说为啥要带党徽，他说我带党徽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是告诉我自己我是一个党员。
6: 家就是岛，岛就是国，我们俩的一辈子就是守好这块国土。开山岛三秀，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每天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开山岛上空。
0: 常年超负荷的坚守让他的身体日渐透支。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突发心脏病，倒在了他守护半生的开山岛上，年仅58岁。他用32年坚守，15年党员生涯，兑现了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他说要守岛一辈子，直到守不动的那一天。王继才用生命做到了。

0: 我决心扬长补短，时时事事以党员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照自己，使自己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更好地为党工作，将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事业。王继才走后，妻子王世花接过守岛接力，继续守护这片他用生命热爱的土地。儿子王志国追随父亲足迹，加入中国海警局，守护祖国万里海疆。一家两代人用忠诚与担当续写着报国誓言。山海无言，誓言有声。王继才以岛为家，至诚报国。这座矗立在黄海之滨的红色灯塔，虽已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照亮每一个奋进者的前行之路，永不熄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今天，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已能在万里海疆自由起降，但在无数军人的心中，有一串数字从未被遗忘：81192。那是一架歼82战机的编号，也是一位年轻飞行员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呼号。他叫王伟，一名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一名共产党员。他用生命回答了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那行誓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1968年4月，我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我的许多亲属都是军人，他们手持钢枪保家卫国的英姿，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我从小就有一个英雄梦。王伟的母亲和姐姐常常会回忆起王伟儿时的往事。
1: 这张妈妈你还记得吗？这张照片那时候我们刚看完那个闪闪的红星那个电影，他是很向往那套军装，所以你跟爸爸就是想尽了办法给他做好了，自己做了一套小军装穿在身上，我们拍了个全家福。
0: 1986年，我报考了倾慕已久的航校，成为湖州四中唯一被空军招飞的学生。我儿时的梦想终于有了起飞的跑道，而在这条跑道的尽头，一个更深的念头也在我的心中悄然生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87年春节，他回来就跟我说：“姐，我想写入党申请书，你要不要给我指导一下？”我说：“你自己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一个坦诚，一个真诚，你把你这种迫切的那种感受写出来就可以了。”
0: 无论党组织是否批准

0: 我的申请，我都将继续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水平，提高政治觉悟。如果批准，我当然会很高兴。如果因为我的条件还不成熟，没批准，我也绝不气馁。我会加倍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198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我从航校毕业了，成为中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名飞行员。我的梦想成真了。父母和姐姐都希望我能分到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但在我心里，有一个地方早已神往。我要到祖国的边疆前线去，守卫祖国的南大门。那时，南海的上空常常出现外国侦察机的身影，他们仗着更高的科技性能，公然窥探中国的军事禁区，甚至挑衅中国飞行员。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我暗暗发誓，若祖国需要，我愿化作海天利剑，守护每一寸领空。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伟大的，这个组织的成员的形象也是光辉的。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共产党员的形象一直是和英雄模范联系在一起的。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英雄模范为榜样的王伟，将全身心投入到飞行任务中。他驾驶的那架歼八二，就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守护着祖国最南端的海天。
1: 他是会超低空飞，用他的技术来阻截他们，每一次都非常成功，所以在他们美军的心目当中，这个飞行员不好惹。他们看到81192起飞，心里也有点胆怯的。
0: 然而，这位面对外机时铁血无畏的军人，心中却有一处最柔软的角落，他的恋人阮国琴。两人是湖州同乡，青梅竹马。王伟报考航校时，阮国琴曾写信鼓励他。
2: 王伟，飞行是你的梦想，天空是你的世界，希望你在蓝天自由翱翔。
0: 在航校训练的日子里，他们的书信穿越千山万水，承载着最真挚的爱情。我的人生第一是飞行，第二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他们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琴琴，我一定要飞出来，否则绝不回来见你。
3: 我也是很坚定，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爱，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就要陪着他。所以后来我给他发了一个电报，他马上就要毕业了嘛，我就说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我都跟着你。
0: 1992年，王伟和阮国琴结婚。不久后，阮国琴随他来到海南的部队。我们的儿子出生后，我抱着他在战斗机前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他不知道的是，一场与外机在碧海长空中的激烈交锋即将展开。2001年4月1日8时36分，一阵急促的战斗警报骤然划破

0: 两架歼八二紧急升空，向目标飞去。几分钟后，一架美军 EP3 型电子侦察机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正向中国海南岛抵近侦察。这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让他再继续侦查。王伟调整航向，驾驶战机想把利剑死死地挡在侦察机与中国领空之间。然而美机并不打算就此离去，忽上忽下，左右转弯，一次次做出极其危险的动作，企图摆脱中方飞机的追踪。但王伟没有退缩，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9:07，美机突然大角度的猛转向，向王伟驾驶的歼八二凶狠地撞压过来。81192的尾翼被瞬间撞碎，王伟驾驶的战机失控下坠，但他始终保持冷静，试图拉升飞机。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最后关头，王伟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来，平静而坚定。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王伟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祖国的领空，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誓言。他画过一幅油画，名叫夙愿，画面上一名飞行员正驾驶着舰载机从航空母舰上腾空而起，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从中国的航母上起飞。
1: 王伟同志的誓言是人民军队初心宗旨的集中体现。王伟不仅仅是一位空中卫士，它更是一座信仰的灯塔，照亮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2: 81192收到，请回答。
3: 这里是中国海军辽宁舰。
4: 中国海军山东舰。
5: 这里是中国海军福建舰。
6: 请立即返航，
7: 请立即返航，
8: 请立即返航，
9: 请立即返航。
0: 如今王伟毕生追求的航母梦已经变成现实。
10: 敬爱的王伟叔叔，面对挑衅，您毅然向前，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
11: 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离不开无数个像王伟叔叔一样默默奉献的英雄。
0: 王伟同志，请放心，我们将继续前进。
1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互惠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

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道之行，天下为公。100多年前，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风雨如晦，孙中山先生以毕生之力探寻救国救民之路，一句无志所向，一往无前，激励着无数后来者接续奋斗。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值此之际举办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意义深远。
1: 我们民族经过这么多年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今年呢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觉得呢这个可以加强啊我们两岸的民间的交流。
0: 近期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举行，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分论坛和台湾高层次人才湾区型交流、中山先生与台湾档案史料展等9项活动。这也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2: 孙中山先生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呢都可以一起富强起来，那唯有国家统一才能够达到这个民族富强，所以对我们来说啊，今天走到这边来也是同时呢希望把他这样的精神啊可以一代一代我们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0: 论坛期间，海峡两岸学界代表、青年代表等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
3: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这次来这边感触非常大哈。他的故居，从他的这个生长、求学、留学哈，到从事革命奋斗一生的经历哈，有一个完整的介绍。
4: 我觉得中山先生真的是一个一生都一致的人，他是一生为着中国在奋斗的人。在建国方略里面是有写到说，希望中国未来是铺满着公路，然后不论是边疆还是沿岸，它是用公路铁路可以连起来的。那如今大陆在这边的所有的基础建设早就已经实现了。
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更是中国第15个5年规划的开局之年。这特殊的时空交汇赋予本届论坛双重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先辈理想的深情告慰，更是对未来蓝图的共同擘画。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正扬帆起航，而两岸的融合发展正是这幅宏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5: 其实像这些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然后了解到中山身为大湾区的中心点，其实你无论是工作甚至旅游其实都很方便，大家可以来这里可以探索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想要在中山扎根。
0: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20年前，许家昌从台湾来到广东中山工作，见证了大陆发展的日新月异，更深刻体会到中山精神的弘扬与传承。
6: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我们这个目前讲的大湾区这部分整体的一些配套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支持，对我们台商来讲非常的友好，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成长到现在。
0: 论坛活动中，两岸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传承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和孙中山建国方略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许家昌也参与其中，他认为大陆推

0: 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必将为广大台商台企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1: 这几年政府提出高质量发展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它必须要往质量的提升，要从创新去走，这个要放在我们经营的最高目标上面去做这个部分，用中国制造把这些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
0: 中山精神与中山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信仰。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从这里出发，100多年后，他的理想已在故土开花结果，天下为公的信念依然是两岸同胞最深沉的精神共鸣。
2: 我想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就是对人民最大的保护。那么今天以中国大陆建设的成就，那么两岸能够合为一体统一的话，可以以大陆的成就来协助台湾完成7个更好，然后两岸互利双赢。所以不只是台湾的好，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好，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好。
0: 美制 MQ-9B 无人机底台，赖清德疯狂布局无人作战战力，还妄图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天价无人机真能补齐台军作战短板吗？军购弊案频发，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押宝无人机，四大先天不足难补。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湾向美国采购的首批 MQ-9B 无人机底台，有岛内学者认为 MQ-9B 的加入将补足台空军长期欠缺的高空长时间监视侦察能力。此外，赖清德还表示计划于7月成立台军第一支作战无人机中队。赖清德当局狂买无人机意欲何为？岛内有哪些质疑的声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首批两架 MQ-9B 已经交付台军，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为强化高空监侦能力，台空军向美购买4架 MQ-9B 无人机。近日，首批两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已经运抵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有岛内军事专家认为，这款具备高空、长程、全天候监侦能力的无人机将成为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动态的关键，且 MQ-9B 使用的通讯系统与美日相通，有望成为与美日情报共享的重要手段。两架 MQ-9B 无人机已经交付台军了，那我们知道 MQ-9A 呢被称为死神，而 MQ-9B 被称为进化版的死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形容？
3: MQ-9A 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啊，此前是无人化高技术战争的代名词，因为以前呢，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和伊拉克战场使用死神，确实执行过很多的斩首行动，针对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了精准的火力攻击。但是呢，现在死神的名声不太好，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啊进行交战的过程当中，大概有20架左右的死神及其衍生型号被击落，这说明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非常差。那么台湾地区从美国高价引进的是 MQ-9B，可以说呢，就是死神的衍生型号，或者说我们叫它改进型号。那么 MQ-9B 呢，也被称为空中卫士或者是海上卫士。客观来讲，它的留空时间比较长，可以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不仅可以在台岛的周边空域进行活动，甚至呢，也可以针对南海的区域进行侦察。但是它是不具备攻击能力的，也就是说呢，美国针对 MQ-9B 它的这个攻击能力进行了阉割。那么台湾买到的 MQ-9B 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无人侦察机，主要是使用合成孔径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远距离的搜索识别，也可以引导反舰导弹的攻击。与此同时呢，也可以挂装反潜的任务吊舱去投掷小型的声纳浮标，针对潜艇进行定位。那么一旦在高强度高烈度的这个作战环境当中，由于它飞得慢啊，而且呢不具有隐身性，一般的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都可以轻易的将其击落。
0: 我们知道台湾方面呢是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现在呢是只交付了2架，但是我们知道日本和韩国呢也有同款的机型，那么这样的一个 MQ-9B 的链条是不是就连起来了？
4: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0: 包含美军啊，然后日本啊，台湾地区啊，现在都有了 MQ-9B 无人机。那么台军方的如意算盘呢，是借此来打造一个美日台之间的一个军事情报，特别是海空情报的一个共享的机制。那么让台湾呢，从过去的情报的接收者啊，变成一个情报的提供者，进而呢来拉抬台湾在美国印太布局当中的一个地位。但是啊，我想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啊，大概率啊是要落空的。首先呢，就是以现在的两岸的军力对比的话啊，台军仅仅是靠购买几架所谓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啊，包括 MQ-9B 这样的无人机啊，是不可能或者是不足以颠覆现在两岸军力发展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对于 MQ-9B 这样的飞机来说的话，那解放军呢现在也有啊很多的杀手锏，既有这种硬杀伤的火力摧毁的体系，也有软杀伤的这个电子干扰啊，或者是激光反制的这个手段，这是啊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台军方啊幻想啊想通过这个 MQ-9B 的一个连线，那么和美国和日本呢建立起一个情报分享的网络。但是观众朋友们知道啊，大概率是美国趁机啊无偿免费的使用台军的 MQ-9B 在台海所获得的信息情报，但是呢不会轻易的向台军呢来分享美国或者是美日同盟所获取的情报。总而言之啊，民进党当局花了重金去购买 MQ-9B 啊，它既是给美国呢交了保护费，还要免费呢给美国来打工，实在是可悲至极。
1: 看来 MQ-9B 呢未见得能够实现赖清德期待它实现的战斗力。据说美国的自用版本和日本购买的版本呢分别是3000万美元和8000万美元，但是台湾方面买的4架呢是超过了6亿美元。为什么价格的差距这么大？
2: 美国只要3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日本8000万美元可以买一架，台湾为什么整个总预算却要高达6亿美元？等于是每一架平均下来是1.5亿美元，怎么会这么高呢？那当然，赖清德们还有台湾的防卫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说：“哎呀，你们这样算是不对的啦，因为它还要包括这个地面的设施、雷达站，还有一些装备等等的，而且呢，它是根据台湾客制化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台湾买的 MQ-9B 比日本的功能还要齐全，还要强大。可是这个部分里面就没有办法让台湾的民众的疑虑消失。为什么呢？因为台湾的民众知道日本过去的军品他们的投资都比台湾高，日本人怎么可能会使用购买这个阳春版的 MQ-9B 呢？而台湾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 MQ-9B？而日本人怎么可能会说我的档次比你台湾低？这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民进党当局跟台湾防卫部门他们的解释就没有办法渡台湾的民众悠悠之口了，因为大家总是怀疑这里面有内鬼，这里面是不是有利益输送，这里面是不是有图利一些军火商。但是问题就在于赖清德们他们无法解释，他们也不管，然后他们就一匹天下无难事，反正我就是这么贵。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提出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计划投入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滨海坚贞型和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此外，赖清德还宣称，为展现台军因应新形态威胁，官渡指挥部下个月即将编成无人机中队。然而，有岛内学者认为，如果要让无人机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除了技术与装备之外，台湾还有4大先天不足。那首先，我们要来明确一下，目前台军一共有多少种类型的无人机，包括 MQ-9B 在内，一共有多少架？而目前台湾方面编列了新的无人机中队，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的中队大概会有多少？
3: 台湾自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弱，而且呢，台军也拿不到这个比较靠谱的自研产品，那么即使研制出来也都是中型无人机或者是中小型无人机，这个导航有问题，此前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过坠毁的情况或者是撞山的情况，所以呢中空长航时的这种先进的侦察无人机现在来看还是要依托于从美国进行采购，由于这个成本比较高，所以呢装备的

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台湾岛内的这个科研机构此前已经研制并测试了这个瑞渊无人机，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 MQ-9B 的这样的一个缩水的版本，由于不具备卫星的通信能力它的航程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不具备攻击能力，主要是进行侦查。那么进行侦查主要是在台岛周边的这个区域进行活动，可能会引导它的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

0: 为缺口比较大。现在台湾空军发展无人机，台湾陆军发展无人机，台湾海军陆战队也要发展无人机，但是数量比较多的应该是低成本无人机，就是 FPV 无人机，我们叫它小型自杀式无人机，那试图复制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应用模式。那么要让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低成本的自杀式无人机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
1: 那么对于台军的无人机发展呢，我们看到台湾舆论认为说其实是存在先天的四大不足的。那么胡教授，您是否认可这样的分析？
2: 首先呢，就是台湾呢它面积比较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那无论是有人战机还是无人机，无论你是停在固定的跑道还是放在这个移动的发射车上，其实都是在解放军的远程火力的覆盖范围内。那么对于台军来说的话，他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这个无人机的性能是不是先进，而是一旦爆发冲突的话，台军这些无人机啊有没有机会起飞，有没有在战场上面生存的能力。第二点呢，就是台湾的无人机的这个产能啊其实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缺口的。那无人机为什么现在风靡一时呢？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或者说啊，就是你可以大量的低成本的快速的去补充这些无人机的消耗。但是呢，台湾的这个无人机啊，就是台湾本岛生产的无人机呢，它的成本比较的高，生产周期啊比较的长，而且呢供应链呢相对不稳定。第三点呢，就是台军呢现在也缺少一个跨军种的联合空中作战体系和这种作战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在未来的空战当中啊，有人机啊，无人机啊，然后预警机啊，还有防空反导系统啊等等，他们是在同一片天空来运作的，这就要求啊必须要加强这些空中作战或防御力量的一个一体化的统一的或联合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样的话既可以加强作战效率，同时啊也可以避免呢发生误击。但是这对于像草台班子一样的台军来说的话，这难度是相当大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无人机啊，或者叫做自主的武器啊，他们的自主的作战权限有多大，这个边界怎么来划分，那么出现的这个后果最后是由谁来承担，那么这些问题啊现在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 赖清德呢却依然编列了21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要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广受关注和讨论，认为其实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已经把编列军购预算做成了一门生意，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讨论？
3: 赖清德要打造无人机除了先天不足，后天也有问题哦。所以台湾很多的舆论跟媒体已经在警告赖清德说，你透过话术来治理台湾，你不好好的去严查你的防卫部门跟你的党本身是不是利益勾结，你这样的话会把台湾毁于一旦。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拿出证据来说，碳基科技他的董座还有他们董事会里面的这些成员有太多的人跟民进党都有关系，甚至有很多人本身就是民进党过去的地方党部的政治人物，所以这些人他们竟然可以拿到这些得标。那也就是说你编了几千亿台币的预算然后要来打造这个无人机，结果呢你先把利益输送给跟你有关的人，你是存心在哪里？你存心是不是从中要拿回扣，还是要拿出政治现金啊？
1: 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在对外叫嚣要利用所谓的反舰导弹打造台海杀伤区，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迄今为止已向台湾交付450枚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导弹。如果美国按预计的安排交付武器，台湾将在2029年之前拥有850枚鱼叉导弹，加上台湾制造的雄风二型和三型反舰导弹，届时台湾的反舰导弹数量将增至1850枚左右，可在台湾海峡打造杀伤区，抵御来自解放军的所谓威胁，也能为所谓盟军援助争取时间。
1: 从台军的设想来看呢，要利用1850枚反舰导弹打造一个所谓的台海杀伤区，这个台海杀伤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是他想设定就可以设定的吗？他的预想是什么？
0: 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一直在对外渲染所谓的毒蝎作战方案。毒蝎呢，指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反舰导弹针对台海区域内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打击或者是超饱和打击。那么按照民党当局的时间表，到2029年的时候，那么台军所拥有的反舰导弹的数量大概是1850枚，这个数字应该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呢，这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一

0: 旦出现了这种交战的状态，发射反舰导弹的台军的战斗机、水面舰艇，包括呢机动部署的导弹发射车，那么它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堪忧的。因为呢解放军它的导弹实力更强，那么针对它的导弹发射平台如果进行压制和精确打击之后，又有多少导弹能够发射出来，我认为大家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那么它的这种针对台海区域的火力压制和控制能力就会大幅度的减弱。所以目前来看，所谓的导弹杀伤区只是停留在它的幻想当中，只是在一个理论的阶段，在实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难使用反舰导弹针对一个区域进行封锁和控制的。
1: 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所谓反舰导弹要随时去调整方位、调整方向、随时调整指挥吗？是不是对它的整个作战力、情报系统和指挥系统都是一个考验？而目前台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2: 1850枚反舰导弹听起来很吓人，但其实啊，这个自我壮胆的成分呢更多，是根本就吓不倒解放军的。那首先呢，无论是美制的鱼叉导弹啊，还是台湾自己生产的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其实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了。那么鱼叉导弹呢，是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一款亚音速的反舰导弹啊，虽然呢也经过了几次升级换代，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性能啊，包括它的射程啊，还有隐身能力啊，智慧化的水平啊等等，其实已经过时了。台湾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雄风三型啊反舰导弹，它是从亚音速呢升级到了超音速，但是呢跟这种高超声速最先进的反舰导弹相比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它的实际的突防能力啊也是很有限的。那其次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这个台湾的反舰导弹它可以移动阵地啊，它可以这个转来转去变来变去，但是呢台军啊它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它这个反舰导弹啊目标比较的明显，尤其是台军啊这个视为王牌部队的就是它的岸舰导弹部队，又叫海风大队，它不管是它的固定的导弹发射阵地还是这种机动的导弹发射车啊，在解放军这种卫星加上无人机的这种现代化的海空侦察体系面前啊，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被暴露的啊！一旦开战的话，那么台军的这些反舰导弹是很容易被解放军所锁定的，并且呢，马上会被摧毁掉。
1: 所以说不但杀伤力有限，而且人员也不足，现在呢，台湾一直面临着征兵困难这样的一个局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由岛内舆论分析，台军不论是购买无人机还是反舰导弹，没人操作到头来也是无用。台军近年兵员短缺且逃兵役事件频传，民进党当局近期预告兵役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准备大幅缩减免疫适用范围，各类疾病患者未来可能要入伍，引发岛内强烈的质疑。然而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上战场的情况下，赖清德在近日的军校毕业典礼上还在进行战争动员，呼吁台军要建立所谓敌我意识，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我们看到台湾当局虽然降低了征兵的要求，但是依然是招不上来人，为什么现在会遇到这么大的困境？
4: 台湾现在兵员的边线比非常严重，一直不到80%，也就是我们的士兵的招募一直不足，连军官士官的招募也都不足，现在已经破了80%，往70%多走。所以台湾的防卫部门想出一个阿 Q 的办法，精神胜利法，就把体位往下降了，把身体的缺陷的容忍度往下降了，把智商往下降了，这个在台湾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过去有先天性疾病的，例如说包括心脏病的等，不应该当兵，现在的情况这些条件都要放宽。过去智商至少要85分，现在要降到70分，他在训练、在教育、在治理、在管理方面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当兵器交到他手中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各种意外状况，很有可能不可思议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些竟然台湾的军方为了解决兵员不足，开始动这个脑筋，甚至还动到女性的脑筋，也就是服志愿役的女性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去服预备役，也就是后备军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台湾的军队越搞就越造成很多的女性她干脆志愿役也不愿意去当了，那因此兵员越来越少，边线比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台湾

0: 的军队，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赖清德当局在天价无人机上的押宝，看似要打造不对称战力，实则暴露了其以武谋独的焦虑。无论是先天不足的战力短板，还是岛内民众不愿当炮灰的民意现实，都宣告着搞台独注定是绝路一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乌互相发动大规模袭击，双方就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各执一词，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乌美商定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谈。
1: 以方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在美国会面，美媒指出两人在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沙特媒体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
0: 美国遭遇持续高温，多地独立日活动取消，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进入广西，强度逐渐减弱，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强风暴雨，广西将暴雨预警提升至2级。
0: 这地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同一天，俄方向乌方提议停止炮击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的遗体。俄罗斯。

0: 俄国防部4号发布声明说， 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同一天，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在社交媒体上说， 3号晚至4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 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 过去24小时内， 俄乌交火共记录268次， 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 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 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 击中了16个目标。 通报还称， 乌国防力量于4号凌晨 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河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 另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表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及周边地区4号夜间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4号，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鉴于俄军已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俄方准备向乌方移交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阵亡的乌克兰军人遗体。为此，俄方提议乌克兰军队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炮击顿涅茨 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以便俄军向乌方移交乌军阵亡士兵遗体。乌方应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
1: 那么，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控制权，俄乌双方各执一词。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王新俊稍早之前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近来一直是俄乌争夺的要地之一。俄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 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乌军防御最严密、梯次配置最完善的防御区，夺取该地就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到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这一城市群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与德国总理莫茨通话时称，俄方的说法纯属虚假信息，并称如果康斯坦丁诺夫卡真的在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么俄总统普京大概不会介意在那里与他来进行见面，并且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来最终结束战事。泽连斯基还称， 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的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同日也称，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在乌军的控制范围内。在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回应强调，康斯坦丁诺夫卡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如果泽连斯基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的话，那么俄方表示欢迎。 他提醒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表示愿在莫斯科来接见泽连斯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的首都是莫斯科，而不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纵观当前顿巴斯战场局势，康斯坦丁诺夫卡控制权之争一方面呈现出俄乌双方信息战的激烈，对战场态势给出截然相反的叙事；另一方面也显示出， 这一重镇的归属将直接影响后续的战局。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也都没有放弃外交试探。未来的局势走向既取决于前线攻防的结果，也考验着双方的谈判意愿。总台记者王新俊，俄罗斯莫斯科观察报道。
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西方媒体在报道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新闻时极其吝啬笔墨，并且使用了格外谨慎的措辞。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路透社成为首家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这一消息作为独立新闻。

0: 进行报道的英文媒体。美联社未将俄军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单独成篇，而是将其纳入一篇关于俄总统对乌克兰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作出反应的综合报道中。两家媒体在措辞上都极其吝啬，以乌克兰方面未作出反应为由，拒绝直接证实或否认俄方立场。而美国《纽约时报》在其最新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康斯坦丁诺夫卡，仅报道普京总统听取了包括格拉西莫夫在内的军方高官的详细汇报。俄总统网站三号深夜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近一个小时军事会议。普京当天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攻克乌军在相关地区防御枢纽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俄乌博弈，把时间交给鲁智。
3: 好的，谢谢英峰。近一段时间以来，俄乌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的战略纵深蔓延。西方是否会加大援乌的力度？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的？我们来看看美联社，空中消耗战持续升级。俄乌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双方对彼此后方核心目标的袭击也在不断升级，远程无人机成为主导力量。六月，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莫斯科能源基础设施，而作为报复性打击，俄军对基辅空袭的持续时间更长，威力更广，范围更大。分析称，乌克兰无人机技术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是削弱了俄军的主动权。感受到压力的俄罗斯也加大对乌打击力度，消耗战看不到终点。再来看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告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最大规模袭击之后，乌克兰国防部长向数十个伙伴国家发出正式信函，请求从现有库存当中紧急移交爱国者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美政府能够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是抵御俄弹道导弹威胁最有效、最可持续的方式。他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做出积极回应，北约峰会将进一步确认援乌方案。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关注到的是俄军使用新型无人机。 俄罗斯方面指责西方向乌军提供的无人机数量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数倍。为了应对日后更频繁的袭击，俄军正在囤积无人机，以削弱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与此同时，俄军正在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打击乌军的通信枢纽、燃料库和弹药库等重要目标。

0: 该无人机最高时速可达500公里，乌军动用地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仍然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拦截。最后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俄对乌加大施压力度。乌方一边要求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一边对俄罗斯多地发动密集袭击。俄罗斯军方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行动已经显著削弱了乌军战斗力与后勤补给。在猛烈攻势下，俄方称已完全控制战略物流枢纽与防御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极力否认，强调仍在维持防御行动，但俄罗斯明显掌握战略主动权，继续打破西方关于乌克兰获胜和局势扭转的幻想。好，以上就是有关俄乌博弈相关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还给英凤。
1: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间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3: 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伊方相关警告是严肃的。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阿曼已同意与英国和法国开展合作，保障其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两国已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今年4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说，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前往现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库姆举行

0: 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此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7月8号将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举行安葬仪式。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老师您好。
1: 哎，英峰你好。
0: 王老师，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在以方升级对离战事威胁到了美伊谈判之后，特朗普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了批评，所以您觉得此次会面双方会在哪些方面进行沟通，会对后续的美伊谈判以及区域局势产生哪些影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1: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对话，那么实际上它会产生很多的影响，而且会聚焦很多的议题。那么从现在可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比较感兴趣的来说呢，就是会聚焦两个这个紧迫的议题，一个呢是如何来维持啊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因为我们知道现有的这个停火方案是不久之前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但是呢，现在在过去一段时间看来，确实，那么黎巴嫩南部局势还是处在一个冲突动荡的状态当中，而以色列呢也反复强调将会这个不再遵守相关的协议，所以说如何来维持这个协议的稳定，恐怕会是美国和以色列关注的一个焦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双方会关注美国向以色列未来的这个军事援助计划和军事援助框架的一些细节，因为现有的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大概是每年给38亿美元。是由2016年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所确定的，那么从2019年开始实施到2028年就要截止了。那么现在呢，可能以色列认为38亿美元呢，一个呢从这个量来说还是不太够，另外一个呢就是从援助的这个机制上来说，更多的还是单方面的采购啊美国的军工产品啊，那么以色列恐怕希望能够更改一下相关的内容，同时强化以色列军事生产的能力。因此呢，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也必然会涉及到这个议题。当然，更为重要的关注性的议题，就像宁峰所说的，那么必然会关注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毕竟以色列在相关问题上是有非常不同的意见的。以色列倾向于认为伊朗不可信，那么在以色列视角下看来，美国就压根不能同伊朗进行对话，即使对话也要保证最大限度的监管伊朗核能力的发展。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领导人的谈话必然会涉及到未来如何缩小双方的分歧，弥合双方的这个矛盾，同时呢形成一个比较共识性的意见，来共同的来迎接即将召开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新一轮的谈判。所以这一次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领导人的谈判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会给未来的局势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英峰。
0: 另外我们看到，根据沙特媒体的报道说，美伊新一轮会谈11号将会在巴基斯坦举行。那么此轮会谈预计主要会讨论解除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以及伊核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此轮会谈的议题内容？
1: 哎，好的，英峰，确实如您所说，这一次对话我觉得还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对于伊朗和美国来说，都意味着国内经历了比较重大的政治事件啊。美国我们知道这两天呢，其实国内有这个关于国庆日的这个庆典啊，是美国国内一个很大的政治活动。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前最高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这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么在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都能够以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姿态和一个比较新的状态来迎接双边之间的对话，而这次对话呢，也就象征着此前在瑞士以及在卡塔尔的对话能够得以延续，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维持和平并且实现谈判突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当然了，对于当前来看，双方的矛盾还是比较深刻的，那么包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问题，实际上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会存在巨大的分歧。尽管可能对话会聚焦比如说包括解除制裁问题、返还伊朗的这个被扣押资金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但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比如说在伊朗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储存条件监管的这个措施的保障，以及在未来归还伊朗被扣押资产的这个前置性措施和前置性的条件，以及解除制裁的一些前置性条件下，都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分歧。所以想要在短期内实现谈判突破，恐怕还很困难。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对话能够开启， 谈判能够持续，我觉得对于地区和平，对于整个的这个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峰，
0: 好的，非常感谢汪静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

0: 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及其深刻的意义。再次把时间交给卢志。
1: 好的，谢谢英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在危机中凝聚力量的伊朗将如何与美国周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关注到的是葬礼将持续数日。此前由于冲突持续，哈梅内伊的葬礼一直被推迟。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为最终协议展开谈判设定60天期限。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并将持续数日，这是一场国家秩序和意志的集中展示。整个悼念期间，哈梅内伊的灵柩将途经伊朗多个城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以表达敬意。伊朗重量级将军无惧暗杀，罕见露面，而接替父亲的穆杰塔巴能否露面也成为焦点。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关注到的是对外传递反抗到底的信号。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给了伊朗一周暂停时间。在德黑兰，数千名哀悼者聚集在广场，手持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等待哈梅内伊灵柩抵达。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后并未垮台，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强化伊朗地区影响力。伊朗在严密安保下为哈梅内伊举行悼念活动，葬礼期间伊朗关闭领空，灵柩途经和停放城市的许多街道实施封闭。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彰显了伊朗的凝聚力。伊朗设计了跨国送葬路线，将于下周三运往邻国伊拉克，其深层目的是强化伊朗的地区领导力。伊朗进一步收紧与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地区抵抗力量的纽带。最后再来看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关注到的是，考验才刚刚开始。在西方叙事当中啊，伊朗真正的考验在葬礼之后。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权力重构、地区力量重塑充满变数。美国不愿看到的是与伊朗陷入无休止的谈判泥潭。分析称，当前进一退二的谈判模式，参与过伊朗核谈判的资深人士都很熟悉。伊朗手握核心筹码，拖延谈判，推迟做出任何触及红线的让步是惯用策略。美国质疑伊朗谈判的诚意，但最终拉锯如果超过60天期限，也很难重启战端。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英峰。
0: 好的，卢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说，朝鲜3号进行了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
2: 据报道，按照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计划，江建号驱逐舰进行了战略巡航导弹试射和舰炮及自动机关炮枪、电子战手段等主要武器系统试验。金正恩表示，朝鲜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事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他要求完成江建号驱逐舰的试验程序后，2个月之内移交海军服役。近来，金正恩多次视察国防军事设施和武器装备，并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6月初，金正恩刚刚观摩了江建号的试航工作，要求尽快将该舰移交海军服役。他表示，朝鲜新的5年国防发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快速提升海军实力，使其成为能够担当核战争遏制力一部分的可靠力量，在水上和水下随时都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此外，为确定下半年工作重心和奋斗方向，朝鲜劳动党第9届党中央委员会第2次全会于6月20号至22号举行。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韩种种行为严重恶化半岛局势，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国防力量建设。金正恩重申了朝鲜对外政策立场。他指出，某些特定国家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横行霸道，导致国际局势极不稳定，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靠强大实力才能得到保证。
0: 当地时间4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高原寺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

0: 定安保三文件、持续扩军备武等动向。集会的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推进战争准备，令人深感担忧。
1: 日本政府が、軍需費を上げて、から沖縄からミサイル基地を作って、もう戦争準備してるわけですよ。それを日本の労働者の責任で止めると。安保の三文書改定も止めるし、防衛費の増額も許さない。そういう運動を日本で作っていくと。
2: もう全然どんどん通っ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補正予算で国会で戦争に使うための軍拡予算とかがそれしかないっていう時点で、もうなんか社会としてダメ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は軍事よりもやるべきことなんていっぱいあ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何にも問題にしないで。
3: 今ね、ものすごい戦争情勢じゃん、高い地になって。だからそれを絶対に止めたい。それはやっぱり政府が戦争する方向に向くならば、私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れを絶対に力ででも阻止する。
0: 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多地已经取消了庆祝活动。
4: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部分地区体感温度最高可达约46摄氏度。气象部门预计，7月4号独立日当天白天仍将维持高温天气，晚间举行烟花表演等户外庆祝活动期间可能伴有雷暴天气，公众应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有活动组织方表示，在如此危险的高温天气下举办大规模庆祝活动不切实际，将加剧公众健康风险。本周，美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气象部门表示，本轮极端高温主要由覆盖美国中东部的大范围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效应所致。高压系统犹如一个盖子，将热空气滞留在近地面，使地表热量持续积聚。持续的高温叠加较高湿度，进一步推高体感温度，加剧高温健康风险。
0: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4号的报道说，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经报告了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尽管死者的年龄和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但是这一数字较去年热浪期间报告的6起死亡明显增加。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了脱轨事故，车上的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了脱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量的美国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独立日节庆活动之际。受到高温等因素的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的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然有大约40处大规模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
5: 3号，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科罗拉多州的一处山火从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犹他州林业部门表示，当前的火情形势近年来前所未有，火势蔓延速度远超往年。州政府相关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犹他州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4年总和。监测数据显示，犹他州94%的区域处于严重或极端干旱状态。强风及干旱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多地发生山火的风险， 近期，美国大片区域遭遇极端高温，部分地区体感温度

0: 突破46摄氏度。有专家引述相关研究报告称， 2001年以来， 美国西部近半数发生过山火的区域，火情均发生在热浪期间或热浪刚结束后。
1: 当地时间4号， 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 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肆虐。
2: 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已有1238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 另有411辆消防车和6架飞行器协同作业。 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危重。 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 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
3: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acordar,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2: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出动超400名消防员，动用多架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参与扑火。 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也派出人力增援。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谨慎提防火情反复。西班牙多家媒体此前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已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4: 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悄然走红，移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免安装、高性价比等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这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 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5: 2B
4: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6: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
4: 去迎合控制整个外界的重量，在施工间方便的去搬运。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近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 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到23%。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轻量电器。
7: 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枫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不仅传统轻量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
8: 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9: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10: 一天要做多少个？200多个。
11: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初的样子，
12: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
13: 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14: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15: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

0: 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两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之后进入中国广西境内，今天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到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气象台今天早晨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预计未来24小时，广西中南部将会迎来强风雨。
9: 今天8时25分，广西南宁市将青秀区、兴宁区、西乡塘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数据显示，今天清晨5点以来，南宁市良庆区已出现30至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强降雨。昨晚8点，广西河池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明2天河池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受美沙克外围环流叠加强对流影响，广西东兴市万尾金滩风雨加剧，海面风浪暴涨，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为保障游客安全，相关部门已对万尾金滩海岸线实行封控。为防范台风险情，万尾渔港近海作业船舶已全员回港避风。
8: 受到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昨天上午9点05分，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的水位达到了37.40米，流量达1980立方米每秒，而且水位呈现出上涨的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昨天晚上的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吉林市长春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2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停靠在香港昂船洲军营的南宁舰、衡阳舰昨天迎来了大批前来参观的香港市民，舰艇官兵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让参观的民众更加直观、更加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
10: 今天的昂船洲军营可谓人气拉满，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都是全家总动员，一家老小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一睹。

0: 人民海军的风采。那舰艇官兵啊，为了丰富市民的参观体验，也还精心准备了很多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让市民在参观的同时充分感受人民海军的热情。
1: 适逢建党105周年同回归29周年，国家就派咗南宁舰同衡阳舰嚟香港，咁啊我哋亦都系展现出国家对香港嘅关怀。咁你参观途中啦，参观之后咧，都感觉到我作為中國人啦，嘅身份咧，亦都係感到自豪、無上光榮嘅，亦都感受到國家對於我哋香港同我哋青年人嘅培養。
2: 而家睇到祖國啲軍艦，萬分感心情激動啊！點講咧？我都唔識講話嘅。
3: 咁先進嘅軍艦嚟到呢個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中國香港人，係覺得好自豪嘅，亦都覺得為國家嘅國力嘅發展同埋軍事嘅強大而覺得非常之自豪嘅。喺度咧，我哋祝福國家更加繁榮富強，亦都祝香港能夠明天會更好。
4: 把事件转向台湾，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份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近日被检出了一级致癌物严重超标，大约有1300吨问题油品已经流向了全台下游市场，至少有300家业者受到波及，目前当地已经启动了紧急下架回收机制。
5: 台食品卫生部门7月1号发布公告，证实台湾中联油脂公司于今年4月生产的一批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苯并芘超标。台中市食品安全处经溯源调查确认，该批次问题油品去向广泛，共波及全台300余家业者，流入餐饮业、食品厂、学校以及社会福利机构。台湾味王公司公布，旗下8款泡面的油包使用了该批次油品，已进入全面下架与回收流程，并承诺为消费者办理退货。
6: 毕竟是食安的问题，我怕会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面。
7: 自己也蛮常吃的，会觉得会有身体不好的疑虑了。
5: 据台媒报道，此次事件最初是由下游食品业者在进行自主检验时发现油品异常，随后通报监管部门。根据台食品卫生部门统计，截至3号中午，各渠道回收的问题油品仅约17吨。
8: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哈？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因为这种油脂的要长期服用，在体内累积才有可能对人体产生长期的一个伤害。
5: 由于问题油品流向路径复杂，涉及的二次加工食品种类繁多，排查难度高，食品安全风波短期内恐将持续发酵。
4: 台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进入到7月份以来，台湾多地的日间气温突破了36摄氏度。台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预防高温灾害，也呼吁民众重视热伤害风险，预防中暑。
5: 台气象部门表示，进入7月以来，全台午后温度普遍为31至37摄氏度。台南预警地区自动测温站一度测得39.7度高温。台中7月2号最高温达37度，刷新当地7月初高温纪录。台北高于35度天气已增至100天左右。
9: 台北以前温度高于35度的，大概是60天，还不到60天左右。现在呢，大概已经到了100天了。我们如果说以前35度定义成夏天可以放暑假的话，现在必须要更长了。
5: 台气象部门表示，期望将高温纳入灾害性天气范畴，以便相关单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9: 我们也是期望说把高温纳入我们灾害性天气的范畴之内。那如果纳进去的话，相关的一些防灾的单位，他们可能就会定义说，哎，高温出现了红色灯号了，我们应该做哪一些调试的行动出来。
5: 台气象部门提示，高温天气民众应尽量避免日间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通风或使用空调，注意补充水分与电解质，警惕中暑先兆，重视热伤害风险。
4: 4号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150余位两岸学子和专家学者聚焦前沿学术议题，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5: 本届论坛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累计征集两岸学子学术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活动设置开幕式、主旨发言及4个分论坛，两岸青年围绕两岸历史文化、台湾经济社会、教育政策、青年交流、融合法治保障等议题开展研讨，碰撞学术思想。
10: 会很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就是可以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就是到不同地方来看，因为毕竟大陆的学术跟台湾不一样，因为台湾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力投入一些基础科学当中，所以那个

0: 全国去借鉴的，所以过来这边学习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不少参会台青表示，福建作为两岸融合发展先行示范区，汇聚诸多会台举措，是台胞登陆发展的热土，参与论坛收获颇丰。
2: 老师们只是做绿叶，同学才是红花。那么过去12届两岸的学子交流对于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是有很大帮助的，甚至有很多具体的故事，就是透过这样的交流，他们在这边找到了生活、事业，甚至那个人生的另外一个伴侣啊，这个对于两岸了解我们彼此之间真实的情况是怎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3: 系列报道15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成链、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一个个创新应用场景不断的汇聚，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便利。
4: 什么是空天信息产业？在雄安新区，我听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它是数字时代的太空水电煤。看似遥远的技术，其实早已经跳出实验室，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遥感卫星可以监测农田长势、土壤伤情，更能摸排城市的运行，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精细化。我们日常出行导航、汽车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卫星信号的精准定位。景胜级观光、公园景区的低空游览，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不断丰富着大家的游玩体验。
5: 走进雄安新区中式基地，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
4: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展开来的长度呢是20米，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但是大家看到它折叠起来的体积啊，其实并不大。在发射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折叠的状态，入轨3分钟可以自主的伸展开来。凭借这样轻量化和柔性化的设计，可以稳定的为卫星的在轨运行和高速通信提供能源保障。
6: 首先，我们雄安一号呢是面向未来低成本高性能组网的一个核心技术的验证。相比传统的这个刚性太阳翼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重量，能达到50%以上啊。同时呢，它有具备很高的一个可靠性。
5: 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在轨运行，必须在地面完成严苛的模拟太空测试。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企业不用单独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这里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套专业检测。
7: 目前在大家面前的呢是我们的真空热试验 KM6 系统，它主要是模拟卫星在太空中所遭遇的极冷极热的温差挑战，可以模拟-100度到-150度的温度循环，以帮助卫星在发射之前更好地检查出各种问题，可以帮助中早期的卫星企业、商业航天企业更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型号研制和迭代工作。
5: 在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新城同步生长，地面之上总长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地面之下水电气暖网各类管道布局完备，而在云端，数字孪生平台为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三座新城搭建起来的智慧城市底座，为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了丰富且成熟的试验应用场景。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混凝土，普通导航进入地下就会信号中断。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8: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10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9: 没有盲区了。
8: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5: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 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

0: 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欢乐暑假，相约方特，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盛夏好时光。泼水大战、电音之夜、水上狂欢、嗨翻清凉暑期、花车巡游、星光派对、周年盛典、点燃夏日激情、无人机光影秀、璀璨烟花盛宴、日夜不停、欢乐满格，两大文旅地标暑期开业，开启探寻恐龙足迹和新商文明之旅。孝感方特狂野大陆，方特水上乐园超50个体验项目全面开放，一起穿越恐龙秘境，乐享度假胜地。安阳方特新商神话，带你穿越3000年，领略新商绝代风华。阖家出游欢乐地，暑假狂欢去方特，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昨天的17:3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旅客的暑期出行成本进一步降低。
8: 据了解，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9: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的比赛当中，摩洛哥队3-0战胜了加拿大队晋级8强，加拿大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
10: 比赛开场后，双方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得分机会，但场上火药味十足。在上半场，主裁判就出示了6张黄牌，因为比赛犯规过多，比赛并不流畅，也比较沉闷。下半场，摩洛哥队逐渐掌握。

0: 进攻节奏。第五十分钟，队长阿什拉夫开出任意球，找到埋伏在禁区边缘的乌纳西，后者迎球打门，命中球门右下角。丢球后的加拿大队加强进攻，却始终无法威胁对方球门，反而久攻不下，后防失守。第八十二分钟，摩洛哥队利用反击机会，由乌纳西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为2-0。伤停补时阶段，加拿大队全队压上，摩洛哥队的拉希米通过反击再进一球，最终摩洛哥队3-0锁定胜局，晋级八强。
1: 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1-0战胜了乌拉圭队，挺进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好，稍后来看天气情况。
2: 北京雷阵雨转阴，22到33摄氏度，西安晴26到38度，广元多云转晴24到34度，宜宾晴26到36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5到29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大暴雨转大雨23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京小雨21到26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3到16度，伦敦阴17到29度，巴黎晴转多云17到30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2到33度，温哥华晴15到20度，渥太华晴转阴16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3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这不是最近天旱吗？他从上海回来了以后，就一直在地里面帮着农民抬水车呢。
1: 哦，哎，你说什么？他去过上海了？
0: 对呀、啊。
1: 他不是没去吗？
0: 他去了，就是没找到地方，地址给丢了。
1: 嗨。
0: 哎，看到了吗？等等。
1: 啊。
2: 润之，润之，你看谁来了？
3: 润之兄，
4: 少奇同志，快来。
2: 我回去给你们做饭。
4: 好，多放辣椒啊。
2: 好。
1: 哎，我来帮你。
4: 来，
1: 好。哎。
4: 少奇同志，你这次来啊，我要交代给你一个任务。
5: 好。
4: 你要去安源。
5: 安源。
4: 那里有17000多名工人，如果这17000名工人站起来了，湖南和江西的力量就发展壮大了。你还要去学习工人运动。作为运动呢，就好比啊，去踩水车，两只脚啊，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啊，两脚都发力，相互支撑，水呢，才能哗哗的流。
5: 好的，
4: 这就叫运动得法。运动二字，学问可大了。你要好好从实践中学习。
5: 嗯，我知道了。
4: 少奇同志，我们党的二大，到底在上海的什么地址召开的？
5: 成都路啊。
4: 成都路啊。
5: 啊。
4: 哎呀，我弄丢地址了。
5: 嗨。

0: 您这就叫失之交臂。啊，对了，陈独秀委员长很想跟你谈谈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党合作的问题。他现在很犯难啊。
1: 两党合作有什么可犯难的？合作就是了。合作嘛，就像我们两个人踩水车，你呢就代表陈独秀，我就代表孙中山，我们踩水车啊，就要两个人都一起发力，看，要互相借力，相互支撑，这水啊才能哗哗流。但如果只有一人用力，另外一方不动呢，这水还能流吗？
0: 嗯，明白了，任志兄，还是你把这个道理说明白了。
1: 要不是弄丢了地址，我真应该在二大上面发言的，发表我的看法。张国焘呢有他的想法，李达也有他的意见，蔡和森也有自己的主张，但这是好事啊。
0: 嗯，
1: 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畅所欲言嘛。我现在是非常赞成国共两党合作的，之前我是担心国民党以大欺小，看不上我们共产党，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他们的态度应该转变了，形势会发生变化。
0: 变化。
1: 孙中山先生现在在哪儿？
0: 啊，报纸上说他正在一条军舰上
2: 指挥反击陈炯明。
1: 少奇同志，你要知道，军舰是浮在水面上的，水面可不是陆地啊，站不住人的，也支撑不住一个政党。孙中山现在是没有根基的大总统，正因为他现在没有根基，所以他在找根基。中国的根基不是大军阀，而是工农，是代表工农的中国共产党。我相信孙中山先生现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0: 任志兄，你真不应该弄丢了地址啊。

0: 先生，您没事吧？
1: 有事就说，没事就出去吧。
0: 报告大总统，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失利，叛军已经占领南雄，北伐军现在退守到潞昌、瑞金，准备入缅。

0: 北伐呀，北伐的决心是坚定不移啊，但是现实的情况呢，只恐回天乏力哦。哎呀，我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想一个事儿，敌友，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1: 陈炯明，
2: 他在上海呢，他就参加同盟会了。
1: 是我把军队交到他手上的，
3: 他给我打过指模，按过手压，他效忠于我苏门。
2: 十多年的乱意，
1: 一招就叛变，
0: 化友为敌。但是你呢？你平时很多地方埋怨我说，太过于偏袒陈炯明，太过于偏袒陈炯明，我不听呢。但是我在广州的观音山到炮轰，
1: 你听到了之后，日夜兼程的从上海赶到广州，赶到军舰上来助我。
0: 真朋友啊，革命需要这样的真朋友。还有很多人都想来帮助我孙文，都被我一一的拒之于门外了。
4: 协商是指苏俄共产党，
0: 还有我至亲的同志廖仲恺，他至今生死未卜，他也是我肝胆相照的真朋友。
4: 先生，您的心情我理解，但您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牵挂别人，而是保重您自己的身体。
0: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
4: 您累了就好好休息。忠正告辞了。

0: 们这些叛党啊，也奉他不了几天了。等孙元帅一来啊，就是你们死期到了。
1: 小子到死还想孙大炮，我告诉你，孙大炮的末日也快到了。
2: 少废话，快走。
3: 老王。
4: 江宁，
5: 钟凯，是钟凯，
4: 你怎么来？
5: 我买通了一个军官，让我进来的。
4: 你好吗？
5: 你受苦了。
4: 我没事。
5: 你看，我给你带了一身衣裳，孙先生亲自设计的。
4: 来，
5: 你试试。
4: 给我穿上。

0: 站远处给我看看。嗯，
1: 来，好，
0: 太气派了。
1: 太好，我能穿着孙先生设计的这件衣服去赴死。
0: 不，我不会让你死的。我打算闯到司令部找陈九明，让他放人。
1: 小宁，不必了，我已经做好就医的准备了。
0: 钟凯，
1: 啊，对了，小宁，我做了一首诗送给你：后世凭君独人老，莫叫姑父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

0: 胜似图门，我杀道。
1: 这是诀别诗。
0: 小宁，别这样。哦，对了，我还给孩子也做了一首。等着。
1: 绝行女成儿，
0: 你记得转交给孩子。女无悲而无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1: 若要阿爹喜，阿女阿儿牺牲地；若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阿爹苦乐与千重，只欠寻常一躯壳。躯壳本是臭皮囊，排碎会当喂狗喝。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
0: 尚有一言需记取。流乳哀思是母亲。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鱼胆呀。
2: 哦，这是鱼的苦胆。
3: 嗯，
2: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个人是越王，他的名字叫勾践。他为了图谋复仇啊，他就卧薪尝胆。我孙文今日在海上漂泊，有意卧薪，可无心而卧呀。但是我尝了这个苦胆，我以此胆立志。
3: 这个不能吃，
4: 快吐出来！
3: 快吐出来！快吐！快吐出来！
4: 吐出来！
3: 快吐出
2: 来！哎呀，太苦了！
3: 吃了。
5: 已进入腹中，何以吐出呢？
2: 不过，我如今的腹中，我有两个胆了。
0: 我告诉各位，本总统的肚子里有两个胆了。
6: 向介师兄讨教一二。大总统有胆了？
7: 不知道。
6: 是与那陈炯明决一死战？
7: 我看不是。
6: 介师兄，你这就说笑了。既然说不知，那为何又不是呢？
7: 先生有胆，不在战役，而在战略。
6: 有道理。
7: 这有胆之战略，恐怕就是联合苏俄，联合陈独秀。
6: 那大总统既然有了双倍的胆，那天下的形势岂不会大变？那一介师兄之见，此胆与我国民革命而言，是福还是祸？是吉还是凶呢？
7: 你不用想那么多，管好这军舰就行了。
6: 啊，明白。
8: 报告，
9: 报告舰长，陈炯明的敢死队又来了。
7: 命令，全舰警戒。
2: 喂，那些为了革命而牺牲的同志，我们默哀。

0: 平叛五十多天了，孤军无援了。闻率领同志为民国奋斗30余年，30余年来，我们面对的敌人，无论是清王朝的人，还是袁世凯、张作霖、吴佩孚，大大小小军阀的人，我等无所畏惧。为了革命，我们牺牲了很多人，我们经历了10次失败，可最让人心痛的，最让人痛彻肺腑的，不是袁世凯，不是曹锟、张作霖之流，
1: 而竟是追随我10多年的同志，
0: 他背叛了革命。既是陈炯明，
2: 教训呢？
3: 先生不要再提陈炯明了，就因为他，廖仲恺被关押到现在还生死未卜。
2: 先生，围困总统府的4000名叛军，大部分可都是我党的党员呐。
0: 失败，若真能成为磨刀之石，那即便是失败，亦可作为胜利。同志们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今闻府中已有双胆了。
3: 父亲，我们已经知道了您在永丰舰上服余党的事情了。
0: 故复仇讨逆之胆，闻已寓意弥坚。过去对共产国际的建议，我不屑一顾，不欲与共产党合作。可教训啊，教训使我清醒了。闻如今认为，无论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为了我们中国，为了尔等奋斗之中国的革命事业，大家的鲜血要留在一起，非如此，北伐不成，党必败；非如此，中国革命便不能成功啊。

0: 看报纸，孙中山寡妇地主昨天已彻底用足。
1: 那看来他马上要来上海了。
0: 必来上海，咱们与之合作，需早做准备。
1: 不就是要筹备筹备会议吗？不就是要去杭州吗？不就是要落实马林的党内合作吗？我有言在先，关于这个议题，有些话在特别会议上我必须要说。
0: 先不说这些，大饼油条吃。
1: 哎，这个好。哎
2: 呀，马云，人家喜欢吃。

0: 牛奶面包，咱们中国人喜欢吃大饼油条，本来就不是一个口味。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起，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此美景，仲福，你的脸怎么拉得像柳树枝那么长呢？啊？
2: 仲福啊，你说共产国际的指示马林多次传达，我们能不尊重吗？你是党首，党的委员长，你就更不能不尊重。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只听李达的意见，还有张国焘、蔡和森他们一起反对，或许啊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你是掌舵者，我觉得你可以试着从两个方面去考虑这个问题。
3: 还从两？我现在只能从马林这一个角度考虑问题。
2: 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就试着从马林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或许你会忽然觉得马林的想法有他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兴许他就能踩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新路子来。那你看爪哇不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吗？还有英国共产党啊，当然中国不是英国也不是爪哇，可爪哇和英国既然已经出了经验了，那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可不可以认认真真的好好的研究一番呢？
3: 爪哇，你干脆把我丢到爪哇算了。
2: 仲福，
4: 诸位，我来表达一个意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应该公开的、负责的说明我的立场。我的态度是反对中共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很抱歉马林同志，如果说中共的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了实际的工作，那就是说我们的陈独秀委员长也要担任实际工作了，还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可言呢？
5: 国涛同志的意见，
6: 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并不强大，中国共产党还相当年轻，这是中国的现实，这种现实必须迅速改变。我再次告诉同志们，共产国际已经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员全体参加国民党是适宜的。

0: 我个人啊，我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1: 什么？好，说得好。您的意见发表错了，陈委员长同志。
2: 陈独秀同志说得好，他才说出了正确的意见。
0: 可是啊，丑话说在前面，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有条件的服从。国民党虽然是个多阶层的革命同盟，可是封建色彩非常严重，我们共产党是绝不可以向个人效忠。他们那一套的入党方式你已经见过了啊，我们共产党能够接受吗？所以只有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取消

0: 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的这种入党方式，
1: 我们才有可能加入国民党。
2: 我同意，
3: 我同意。
2: 国民党要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改组，且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要保持完全的独立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可以精诚合作的。
4: 诸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张国焘有朝一日会是一个国民党。
5: 我想过。
4: 这委员长同志，你是共产党的委员长，你更不应该昨天一个强调而今天一个强调。
2: 国焘，
1: 国焘同志说的对。
6: 如果我们这次会议把这个意见统一了，我当即可以代表工厂国际跟孙中山确认，
7: 而且我完全可以预料，以孙先生目前的处境，是再也不会拒绝与苏俄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度合作。
2: 而且我还听说，孙中山先生在永丰舰上吞了一颗鱼胆，他声称自己从此开始有两倍的胆。我以为他说这个双倍的胆，那就是国民党要联俄联共的胆。我相信孙先生会带领着中国革命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8: 李同志分析的非常好，非常好。

0: 孙先生，不用您介绍，我一看这个胡子就知道是李大钊先生。让您在此等候，首长实不敢当啊！见到你很高兴，
1: 谢谢。我们是老朋友了，
2: 孙先生，
0: 你好，马林先生，老朋友了，
3: 戴先生，
4: 周成先生，
0: 来，请，请。
5: 中国共产党正在考虑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帮助归党实行改组，使归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强大政党，然后再度北伐，完成中国民主革命。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此做出了决议。
0: 说实话，这正是我日思夜想、想见到的一种局面。
5: 这是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特使岳飞的信函，托我转交给孙先生。苏俄政府表示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好，我一定好好拜读。
0: 看来你们都知道了，我孙文在海上漂泊了55天，日思夜想的都是些什么了？
5: 孙先生所想的，与我们想的，应是一致的。
0: 首长先生，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好好的帮我。我知道，你是个极具智慧的人。
5: 孙先生，您过奖了。 谢谢首长先生。子昭兄，普全兄。 怎么回事啊？这位同志，这是要干什么？说话呀！怎么就不说话呢？

0: 你们是以沉默使抗议吗？
1: 好吧，好吧，
0: 既然都不说话，那我也不说话，我们都一起沉默。
2: 先生，1年0.4个月之前，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林森为国会议长，代表国会国民授予先生大总统印绶，先生还记得否？
0: 记得。
2: 我在致辞中说，民国前途为公时来，吾负国民之重托，先生还记得否？
0: 记得。
2: 我怕先生不记得了。哦，
0: 何以见得呢？
2: 那些彻底不相信三民主义的人被先生彻底相信了。
0: 子超兄啊，我看你就把话直截了当地说清楚好吧。
2: 先生，让共产党的党魁参加本党究竟吉凶如何呀？于国于民，是利是害？
0: 利大于害，甚至可以这样说，有利无害。
2: 那么请问先生，难道在本党党员中就没有人才了吗？
3: 总理勿请三思。
2: 秦总理三思啊。
4: 先生三思啊。
3: 先生，国民党是国民党员的国民党，万请先生实行本党主义。
5: 我虽奉先生之命担任中共首领的入党介绍人，然而五交之内你是惶恐之极。
0: 本党党员确为人才者，毫无疑问，自然信用，自然重用，自然实行本党之主义。若本党党员中贤才不足呢，就必须求介于党外。
6: 先生所言当然正确，然而他们毕竟信奉的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符，所以我们
0: 我想请问诸位，何为共产主义？
7: 请回答我。
0: 文艺何为共产主义？用二字可以回答：无私，于国于民于人类，无私。这与我孙文所提倡的天下为公是一个道理呀。如今本党党员人才不济，以今日计，唯有输新鲜血液一吐。此理我已多次说过，诸位同志人固执己见，这么不明事理吗？诸位为党国忧心我明白，但是我想提醒诸位，以大局为重啊。好了，今天话就说到这儿吧，请诸位同志回去休息。

0: 先生，
1: 嗯，
0: 您不是召见蒋中正吗？他从宁波赶过来了。
1: 哦，快请他进来。嗯，
2: 先生兄，
1: 啊，
3: 报告总理，中正奉命报道。
1: 好，好。接着请坐。
3: 总理您坐。

0: 只有你蒋介石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宋文的命令，让你做东路讨贼军的参谋长，你干得不错。先前我在观音山遭炮轰，要你来永丰间助我，你也来了。
1: 为你效劳，我义不容辞。总理，你有什么指示？
0: 哎呀，介石啊，如今党内许多同志啊，对我奉行的联俄联共的政策持怀疑、抵制、反对、抗议。你作为一个军人，你是怎么看呢？
1: 中正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国际还有苏俄红军都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不敢在您面前妄言。倘若有机会我能去苏俄亲自考察，实地看一看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苏俄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然后再将我的肺腑之言回禀于您，我想那会更加的妥当。
0: 这个想法很好，很好。有机会，我一定派你到苏俄去考察。
1: 那太好了，谢谢总理。

0: 本总理委任陈独秀先生为本党改革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1: 看来在孙先生眼里，我永远只是一介武夫。
2: 上司有令，要放，
3: 看着谁？
2: 工人鲜血淋漓，牛马不足，我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拉响汽笛，罢工。
4: 请看《中流击水》第十三集。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正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共产国际，
1: 还有苏俄红军都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不敢在您面前妄言。倘若有机会，我能去苏俄亲自考察，实地看一看，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苏俄红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0: 然后再将我的肺腑之言回禀于您，我想那会更加的妥当。
2: 这个想法很好，很好。有机会，
3: 我一定派你到苏俄去考察。
0: 那太好了，谢谢总理。
2: 但是呢，国民党的军事工作，我还是寄希望于你啊。
0: 属下明白。总理，我看您十分的疲惫，今天就早点休息吧。没有别的事情，中正就先告辞了。
2: 那个。

0: 你在上海啊，多待几日，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一说。
1: 总理身边要人很多，中正在上海是人微言轻，
2: 倒不如回奉化老家住些日子。况且久未祭拜家母，为儿自当尽孝。
0: 哦，好好好，尽孝很好。
1: 多谢总理。
3: 先生，我去送送。
1: 钟声告辞了，您多保重身体。

0: 齐师兄真会说话呀。
1: 对于素娥，我并无成见，心里怎么想嘴上怎么说。
2: 宗爷，我扶您休息。
3: 我再坐一会儿。

0: 我不进去了，不要打扰他，让他思考思考。
1: 我送你。
2: 夫人，大姐。
3: 孙夫人。
2: 仲恺。
3: 哎。
2: 先生想死你们了。
3: 我们也想先生。
2: 嗯。这下可好了，总算是脱险了。
3: 是啊，关押了两个月，还是香宁把我营救出来了。
2: 让您吃苦了。
3: 没事。先生呢？
2: 啊，来，请进。先生啊，在内屋正在独坐，准备思考一些问题。
3: 那就不打搅他了，让先生好好的思量思量，北伐怎么办，统一怎么办，国民党怎么办，中华民国怎么办，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又该怎么办。一次一次的教训是应该前前后后好好的思量思量了。
2: 仲恺，先生应该跟你们说对不起呀。
4: 你们的话是忠言逆耳。
3: 别这么说，严重。
5: 夫人，你看他穿的是什么？
2: 我看见了，一来我就看见了。先生看见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3: 是，先生设计的这件衣服是有内容和寓意的，它代表了先生的精神和力量。
6: 仲恺，
1: 先生。
5: 先生。
1: 先生。
6: 哦，你都穿上了。
1: 是。
6: 仲恺啊，
1: 哎，
6: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孙文知错，害得仲恺兄遭受了60多天的折磨。我向你道歉。
1: 不，先生。
6: 仲恺，这三民主义要重新。

0: 解释，我中国国民党必须以俄为师，必须联共，必须依靠民众之力，国共合作势在必行。
1: 先生，中国国民党有救了。先生，
2: 这下好了，有廖仲恺守在孙中山身边，那国民党内部就有望波澜不惊了。
3: 趁势改造国民党，此其实也。
4: 陈范，拿酒来。陈范，
5: 哎，
4: 我要跟守常喝一杯。
5: 来了来了。
4: 守常啊，我是实在没想到形势会发展这么快。我没想到孙中山会完全接受国共两党合作的方案。
3: 是啊，一旦国民党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咱们两党联合起来，那就有望推翻中国军阀的黑暗统治。
4: 还是你有远见。守常，你走在了我的前面。不光你，还有湖南的毛润之、湖北的董六，他们的想法都在我之前。
6: 祝福。
3: 第一杯，为国共两党合作，必须要喝，
4: 干杯。
3: 第二杯，为了中国的工人运动。
7: 祝福。你是不是在赞扬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工作？
3: 对。北京的、上海的，尤其是湖南的，形势发展迅猛。毛润之已经准备第三次去安源了。干杯！
8: 毛先生。
9: 毛先生，
10: 是谁派你们来查封的？
8: 县政府。
10: 那就不对了。
8: 怎么不对？
10: 萍乡县的县长是姓范吗？
8: 姓范。
10: 范子轩。
8: 是范子轩，范大人。
10: 我们这个工人俱乐部是在今年的四月，范子轩范大人亲自批准建立的。怎么才过了五个月他就要查封呢？
11: 是啊，那个范大人还同我这个主任握过手呢。
12: 矿务局批准过的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批文要不要拿给你们看看？
8: 我们县长说了，这批准成立是一码事，但是成立之后你们犯法，这又是另外一码事。
11: 我们犯什么法了？
13: 我犯什么法？
8: 别说话，别说话。你们俱乐部办了个消费合作社，这个消费合作社拉拢工人，横敛钱财，对抗矿上，这就是犯法。
14: 犯法了还不得封门啊？这就得封。
10: 你刚才说我们消费合作社是犯法，但依我看是为我们工人兄弟们服务的。买东西便宜啊。
15: 对，
10: 工人兄弟们挣不了几个钱，买东西就要图个实惠。
16: 对，我们挣一个便宜嘛。
10: 你看，工人兄弟们赞成的事情，我们的父母官范大人肯定不会反对的，怎么可能查封呢？
17: 这就是我们县长让我们来封的呀。
10: 县长叫你们来封的？你听他对你说了？肯定是你们听错了，县长是让你查封烟馆，而不是查封我们工人俱乐部。你回去啊再核实一下。
8: 那不行，上司有令，封门啊还是得封的。给我放
16: 看看谁。
8: 给我住手。
10: 这位长官，你仔细看看，后面的工人来的越来越多了，拿着封条赶快走吧。
8: 走吧。
16: 走。
10: 工人兄弟们，前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0: 我都知道了，你们要求增加薪水，可矿上呢不予理睬；你们要求改善工作的条件，可工头呢带人殴打。我们工人俱乐部想要为大家办些好事，可警察上门来查封，这日子还怎么过呀？中国有句老话，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我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
1: 抱成一个团，拉汽笛，罢工！罢工！罢工！罢工！罢工！我也想拉汽笛。
2: 逍遥游灯，你怎么又下矿了？你爹不是答应过我，不让你下矿的吗？宋黑脸呢？宋黑脸，
3: 王先生。 宋黑脸死了，有一个煤坑口快塌了，工头让再挖两筐煤出来，宋黑脸不愿意去呀，是工头把他们踹下去的，不到两个钟头，坑道就塌了，宋黑脸和十几个兄弟。 就这么没了。

0: 宋师傅，去年我的雨伞插在了小油灯的风上，今天我过来是还伞的，可没想到又还到了这个地方。
1: 老书记，
2: 怎么了？
3: 警察来了，好几百号人，要封我们工人俱乐部，机枪也架起来了。如果谁闹事，就抓谁。
2: 岂有此理！
4: 工人师傅们，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我们还有退路吗？
5: 没有。
4: 雨伞是给活着的人遮风避雨的，不能只插在坟上。罢工的箭已经在弦上了，不得不发了。毛书记。罢工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们可以马上筹备起来。
6: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4: 我会派刘少奇同志过来帮助你们进行筹备。17000多名工人罢工，不罢则已，既然罢了就要取得全胜。
6: 对，罢工！
5: 罢工！
7: 罢工！
8: 9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李隆志在安源路况组织17000名工人大罢工。
9: 过来人吗？
10: 工人，工人，送信的，送信的。
6: 这哪是什么谈判书啊？这明明就是战书。当局的口气还是很骄横啊。
11: 我是罢工的总指挥，既然他们想谈判，我去。
12: 李主任，
13: 你可不能轻易露面呀！总监工王红清悬赏600万要你的人头，活的死的都要啊，情形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啊！
11: 我倒是要看看，他们敢不敢要我这颗人头？
12: 李主任，你真的不能去啊，那边太危险了。
13: 是啊，
11: 不冒这个危险，我们的罢工怎么能取得胜利？
6: 李主任。你还是留在这里做总指挥吧，咱们敦促他们谈判的通知书上写明白是由我出面的。我去。
14: 少奇同志，您最好也不要去，他们已经
15: 成立了戒严司令部，
14: 还派了一个营的兵力，这屏风背面可都是刀啊。
13: 是啊，太危险了，
16: 太危险了。
17: 去啊，
6: 工友兄弟们，咱们罢工不就是为了跟他们谈判吗？他们既然表示愿意谈，那咱们岂有不去之理呢？

0: 就算是鸿门宴，我也要去。少奇，少奇，少奇，少奇，少奇，这样，夏云，你马上召集工人监察队，再把所有的工人弟兄们都动员起来，一定要保护好少奇同志。
1: 好，
2: 李主任，你放心，他们一个营最多也就300个人，我们有上千人，我就不信10个还打不过1个。
1: 对，给他们打！
3: 好，好，好。
0: 我们是来护送谈判代表的，
4: 我就是谈判代表刘少奇，这是你们的邀请函。
0: 人，
4: 少奇同志，千万要注意安全，放心。

0: 刘少奇，你知道，犯上作乱，历朝历代都是诛杀之罪。你们工人俱乐部为什么要鼓动贪官佬犯上作乱？
1: 李司令，你搞错了吧？
0: 我搞错什么了？
1: 我看你是搞错了。你错把这谈判厅当成审判厅了。
0: 什么？
1: 如果说一定要审判的话。 那也该是这17000名安源路矿工人，严厉审判这无法无天的路矿当局。矿上一连几个月都不发工资，工人饥饿至极，难道连要一口饭吃的权利都没有吗？工头以棍棒说话，惨无人道。工人鲜血淋漓，牛马不如，难道连喊一声救命的权利都没有吗？路矿当局面对罢工。
2: 轻则悬赏工人领就职人头，重则调兵镇压开枪，肆无忌惮。难道你们在扣扳机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是在射杀自己的衣食父母吗？
3: 放肆！今天我就将这贪官的代表就地正法，以示纲纪。多长时间了？10来分钟啊。
4: 司令大人善于政法，想必已然是杀人无数了。今日用刀用枪，悉听尊便。
5: 来人，
6: 放开我！
5: 我告诉你，今天谁要是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把他砸了。
4: 人呢？人呢？
5: 再别喊了，楼梯这么窄，你的兵啊，一个都没有挤上来。
7: 天云，哎，
8: 黑光，
7: 你们带的人太多了，这个楼啊，都快被你们踩塌喽。还是带着大伙儿到楼下去等吧。我们双方正在谈判。
9: 哎，对对对，正在谈，正在谈。
7: 对对对，
10: 都是兄弟啊！大家，
11: 告诉你们，这次的谈判如果不满足矿工的条件。
7: 那我们就继续罢工。罢工！罢工！罢工！罢工！这次的胜利要好好总结。我们17000名工人没有死伤一人，仅仅5天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2: 谈判谈了整整2天，咱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路况当局同意了全部的13条协议，包括增加工薪和禁止工头殴打工人。
7: 太不容易了。是啊，罢工当天，我们让路矿的火车司机率先罢工，那是14日的凌晨2点，当日的第一次列车就已经停开了。凌晨3点钟，煤矿工人切断矿井电缆，让电车停顿。之后，洗煤台、炼焦处、修理厂相继罢工。

0: 我们工人俱乐部同时还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这份宣言还印发给了各地的报馆，争取全国民众的声援。
1: 这一次咱们先云同志可是功不可没呀，他建立起了几十支的工人监察队，平时负责监察罢工，紧急时刻呢还可以集中。这一次对付他们萍乡团的几百个兵，咱们一下子就召集起了几千名工人了。
2: 有了场外的工人兄弟做后盾，我们谈判的底气就全都有了。
3: 好，不过你还得尽快赶回去。
4: 罢工胜利的成果需要巩固啊。
3: 好，同志们，
5: 前不久我们党中央
3: 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了我们国共两党要实行党内合作，这些大家都清楚了吧？
6: 清楚了，
7: 清楚了。
5: 国共两党即将实行的党内合作，对推动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好处。你们回去之后，要向工人群众大力的宣传。
3: 好。

0: 魏武先生。
1: 诸位同志坐下。同志们，这段时间呢，我与中国共产党一些卓越人士进行了多次的交谈，给我感触很深呢。这中国共产党啊，他才建党一年，但是该党的思想既深邃又通俗易懂，该党的奋斗目标它高远，同时又和中国的国情社情而紧紧的相连，不简单呢。它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富有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似一股春风啊。所以我建议诸位同志要很好的了解研究和学习。现在我特意向大家介绍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先生啊，他多年来一贯呼吁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为此著书颇丰。他关键是深得国民的信赖，去年又建党创业。陈独秀先生现在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七天以前由张吉同志介绍，由我主盟，以个人身份加入本党。我以为陈独秀先生加入本党，在改革和革新我党务方面必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总理委任陈独秀先生为本党改革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本党党务改革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大家鼓掌欢迎。

一片草堂，正酣其中啊！大家保持安静啊！都别吵吵了。行了行了，都坐下吧。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独秀先生给我们讲话。

诸位，国民党的同仁，首先感谢中山总理对杜秀的信任，对杜秀的厚爱。从今天开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便可以携手一起实现我们共同的理想。

0: 哎呦，介石老弟，
1: 武建修，
0: 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钟凯是一天一个电报的催呀。
1: 贾庄琐事太多，实在是脱不开身。
0: 孙先生有很多事情想同你商量呢，他在开会。
1: 先生在开什么会啊？
0: 公布党务改建起草委员名单。
1: 起草委员名单？有几名啊？
0: 9名。
1: 哪9名啊？

0: 在孙先生眼里，我永远只是一介武夫。
1: 哎，届时老弟在孙先生蒙难广州之际，日夜驱驰赶赴永丰县，协助评判，立下功勋，孙先生还是很器重届时老弟的。
0: 对，你说的对。蒋某人只有在一支小军舰上才见重量。麻烦你带领孙先生，他很忙，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怎么刚来就走啊？
0: 我要赶回宁波天童寺念佛经。
1: 届时老弟，我知道你素来关注党务，与党事政事均有真知灼见，对此我张继是明白的。孙先生他迟早也会明白的。
2: 古天兄，
0: 这是我写的。
1: 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哎呀，介石老弟有心人呐。
0: 麻烦你把他带成孙先生，就说我请他帮我做个序。
1: 好，
0: 告辞。
1: 哎，等一下，我愿以李太白诗句相赠。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0: 谢谢。
3: 弟妹，我这一来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真的是不好意思。
4: 没有。
3: 哎，你说这个润之又要忙党务，又要操心工人运动，还要办自修大学，到现在都还不回来。哎，
4: 没事，咱们边吃边等，他马上就回来了。
3: 好，
5: 孙明兄来了。
4: 回来了。
3: 哎呀，润之你可回来了。你听我说，
6: 刚刚开完耳的，这又开什么西湖特别会议，党首陈独秀带头到国民党党部举拳头参加国民党，这还叫共产党吗？啊，
5: 你看把贺明老兄给急的。
6: 那你说
5: 我们边吃边聊。来来来，坐。
6: 这个陈主福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成何体统？还要不要党的独立性了？我们共产党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4: 别生气，别生气，先吃饭，不然菜都凉了。
5: 对呀，
6: 弟妹，我吃不下去，我真的很生气，我有很多话要跟润之说。弟妹，你去忙你的啊。
4: 行，那我就先去忙了。
6: 好好。
5: 何明兄，你刚才的话，很多我是同意的。但是中国的国情和俄国不一样，和欧洲的那些国家也不一样，所以在中国搞革命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走。
3: 我知道没有现成的路可走，

0: 但也不能瞎走吧，共产党的阶级性总要要吧，这是最起码的。你刚才说的那个西湖特别会议的精神，已经向我们乡军委员会传达下去了。我们湖南的同志啊，总的来说是拥护的。我们的同志认为，只要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往前进的，所有的路子我们都可以走。
1: 润芝。
0: 这事儿可不能盲从，
2: 怎么能叫盲从呢？即便是共产党员也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是我们共产党的组织还存在呀，我们还需扩大自己的组织，吸收党员，这跟国共两党合作并不矛盾呢。
0: 我认为这就是胡闹。
2: 算了，上海我不用待了，不如来你们湖南。
0: 来湖南好啊。
3: 我跟你三番五次的说过了，请你过来我们湖南自修大学当校长。燕维定啊，
4: 哎，贺明睡了。
3: 哎，跟我争论了半天，争累了，倒头就睡。
4: 他也真是的。
0: 我看他言辞激烈，态度坚决的。润之，你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真的有必要吗？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合作，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可以推进中国革命迅速的发展，还可以改组国民党，壮大共产党。所以我们党的决策是正确的。
4: 那既然这个国共合作是势在必行的话，你还是应该多劝劝他。是啊，现在他这个样子是我最不想看到的。一年前，在上海，我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很多事务都是贺明负责张罗的。回想起贺明对于我们建党的功劳。
5: 和他现在的消极情绪，我很担心啊。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恭喜你啊，你又将看到一个成功的爪哇。只要孙中山能够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共产党应当立即定出这样的方针，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6: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是啊。哎呀，马林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的口号怎么这么多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我们的努力要集中在国民党这里，
5: 以推动伟大的中国革命。自从光绪28年我在安徽。 组织励志学社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可是，在你面前，我怎么总是怀疑自己？

0: 周总，可找到你了。嫂夫人一直不告诉你的具体地址，今天终于告诉我了。
1: 这是一肚子气啊！我听明白了。
0: 当然有气，你以前怎么说的？你说只搞党外合作，不搞党内合作，这是不是你说的？啊？结果呢？你都跑到人家国民党的党旗下去宣誓了，你说这什么道理？
1: 严重了，严重了，
0: 是严重了。
1: 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首，
0: 你到国民党的党旗下去举拳头，你不害臊，我都替你害臊，
2: 我害臊。
0: 这是党的决议，
3: 二大没这个决议，
2: 你别撞糊涂。西湖特别会议最新的决议，文件你也不是没看过，
0: 所以我生气。
4: 二位，
2: 请过咖啡，二位请小点声，楼上还在开会呢。
4: 撤点，
5: 后面往北查，
0: 我没有火，我不需要外，我也不是来跟你吵
2: 架。是，怎么回事？

0: 陈独秀，
1: 虽为党首，我上面要听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面我要参考大家的意见。当然，这中间包括你。你应该知道啊。 这里边很多事情，我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现在共产国际又有新的指示，让我们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明白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共产党，不管如何推动中国革命，最后的功绩全部都是国民党的。形势每天都在变化，而你还在纠结于在什么旗子下举个拳头。你，
2: 二位。
1: 请小声一点，陈局长，楼上的代表都等着给您汇报工人运动的情况呢。
3: 知道。
1: 你喝口茶，先回去吧。今天忙，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李站长，
3: 怎么就耽误你时间了？中午，我是来给你讨论重大问题的。怎么就一切要听国民党的？如果一切听国民党的，还要我们共产党干什么？
1: 中国，既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那就要清楚我们党应该走什么正确道路。什么是正确的道路？那不是讨论出来的，那是要在黑暗中摸索往前走，那样才行。你要问我什么是方向？ 咱们看一步走一步不可以吗？后面没有你和韩军的筹备，就没有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没有你夫人的提议，那会议就不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中国共产党建立，你们都是有功之臣，这我心里有数。可是你总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和党的总方针唱反调，对吧？
4: 中府，你不对吗？你变了，中府，
1: 变了，我庆幸我变了。后面你是不是也可以变通变通？
3: 党的原则能变吗，中府？

重逢，我李达，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下举过拳头的。

0: 一切工作归国民打。这种方针听起来很别扭啊。
1: 我也是觉得别扭。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没问题，但是什么工作都要归国民党，那怎么说呀？
0: 如果按照国民党的立场，那我们如何组织安源工人大罢工？工人大罢工又如何取得胜利？工人又如何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呢？
1: 陈独秀发表这样的文章，有点欠考虑。
2: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哪怕是深度合作，也是为了联合彼此的力量，针对共同的敌人。怎么能够笼统地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呢？
1: 要不给陈独秀写封信？
2: 这封信我要写的，我要向他转达我们湘区支部同志

0: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救天下的百姓。
1: 跟他去长沙太辛苦了，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1: 这位吴佩孚大帅一直同情学生运动，
3: 不能大意。2月1号必须如期举行成立大会，
4: 就是不准成立。
5: 明天看看谁能斗过谁。
6: 同志们，集会上，
7: 住手！
8: 参加罢工的工人，
9: 一律枪毙。
10: 请看《中流击水》第14集。

0: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哪怕是深度合作，也是为了联合彼此的力量，针对共同的敌人。怎么能够笼统地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呢？
1: 要不给陈独秀写封信？

0: 我要向他转达我们乡区支部同志们的意见，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
1: 在来欧洲的一路上，我经过了西贡、新加坡、印度、埃及，亲眼看见了殖民地国家老百姓的惨痛生活。这世界处处是苦难，因此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可以救天下的百姓。
2: 说得好。
1: 我还读了很多社会主义的书籍，我彻底信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愿意为此实践。
2: 朱德同志，你的话我听明白了。
1: 你叫我同志了？
2: 朱德同志，我已经考虑好了，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是吗？
2: 古人有言，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我们党应该大大欢迎像你这样的同志。这样吧，我与张申府同志联系一下，由我们两位共同介绍你入党。
1: 周先生，我再说一遍，贵党的领袖陈独秀先生，他是拒绝我加入的。
2: 我知道，你已经讲过了。
1: 他好像对我不太放心。
2: 那都是过去了，我会马上把你的入党申请书寄回国内的。
1: 那陈独秀先生会不会再次拒绝我呢？
2: 不会的，我深信这一点。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共产党跟国民党都能密切合作。还能拒绝一位迫切要求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吗？朱德同志，欢迎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决定了吗？去还是不去？
1: 猫儿知他们来过几次电报了，让我去湖南主持他们创办的自修大学。
0: 主持？那就不是讲课，就是说要在长沙待一阵子了。
1: 可孩子现在这么小，你一个人在上海带孩子我实在不放心，跟着去长沙太辛苦了。
0: 这有啥嘛，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孩子小怕什么，长沙养上海养不都一样。
1: 你觉得毛泽东老师让我去长沙为什么？
0: 猜都猜到了，你跟陈独秀先生总是
2: 吵吵闹闹的，
0: 你在上海过得并不舒服。你的湖南老乡呢，是希望你到长沙可以静静心。
1: 你觉得怎么好吗？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好，再这样下去会把你给憋死的。
1: 我们来呢是想找陈忠福好好聊一聊，我很想说服他，可是他下个月就要去莫斯科参加第四届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这一来一往的路途遥远，又要好几个月。算了，我还是去长沙教书吧。
0: 还是孩子好，吃完奶就睡，不哭不闹的，更不用做什么选择。
1: 我是有原则的人，
0: 到长沙坚持你的原则吧。你去长沙我肯定会跟你一起去。
2: 你放心不下我，
0: 我更放不下你。
1: 一起去。
3: 仲福，
4: 天冷你记得把马甲穿在里面，这个丝棉的小棉袄呢也穿上，如果再冷的话再加一件，知道吧？然后再穿呢子大衣，把里面啊穿踏实了。
5: 还有啊，
4: 哎呀我跟你说，穿踏实了就不挨冻。
5: 哎，穿不进去了。
4: 哎呀你试试。
5: 哎呀使劲。
4: 好了
5: 啊，好了，这样穿得进去。
2: 现在还没入冬，上海就已经冷起来了。
4: 那莫斯科可是要冻死人的，知道吗？很好。
6: 老夫人说的对啊，莫斯科可是个天寒地冻的地方。
4: 啊，郭涛来了。
6: 钟先生，
5: 天寒地冻，我怎么感觉不到？我现在是酷暑难耐。
4: 坐坐坐，
5: 热死了，热死了。
4: 啊、好好哎呀，不是了，不是了。哎
5: 呀，快快快，透透气。哎呀。
6: 钟先生，我要回北京了，今天特地来送送你。啊，
5: 哎，我听说李达去湖南教书了，
6: 据说毛泽东力邀他去长沙。
5: 啊，这样也好。啊，贺明这人啊，他思想老转不过弯来，也不行了。
6: 他什么事儿都硬顶着，这样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办。
5: 是，人还是润之细心，他等于是帮了我。
4: 哎，仲福。这件记得带好。
5: 哪件呀？行了，哎呀呀呀呀，你快去吧，快去，快去，快去。
4: 好
6: 了。我一直都说，毛泽东这个人很聪明，不过贺明也愿意教书，那就各得其所。
5: 我把话放在这儿，别以为李贺明就不会再回来找我了。士农包，最终总得挤破的。
6: 两党合作总是要往前推进的嘛，您这次去莫斯科，想必共产国际的领导还得动员您继续往前走。
5: 我就是要给共产国际当面介绍我们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
6: 啊。是啊，你看毛泽东他们推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还有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在积极筹建，准备再过三四个月就在郑州正式召开成立大会， 因为郑州是京汉铁路的中心啊。
5: 还是不能乐观。郑州不比安远，它是河南的中心，京汉铁路之枢纽，黎元洪和吴佩孚都指望这条铁路呢。京汉铁路就目前一年的收入就能达到2600万。如果在这条铁路上闹出的动静太大，那坐镇洛阳的吴佩孚他们坐视不管了。
6: 钟福先生，吴佩孚一直同情学生运动，而且跟苏俄政府也接触很多，还一再说要学习苏俄。我们过去把南方的陈炯明将军称为社会主义将军，依我看，这位吴佩孚大帅几乎可以称作社会主义大帅。
5: 你是不是把我刚才那身行头都穿上了？你浑身燥热，头脑也发烧了吧？
6: 是，我承认，我刚才这句话说的是有点过头了。但是我认为啊，在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这件事情上，吴佩孚不至于反对。
5: 不能大意。军阀的本质是一样的，啊！我走之后，你要配合东中夏，要多加小心。
6: 知道了。
5: 你现在态度就是不知道。

1: 我们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工人运动大会，能不能如期举行？是啊，他走之前在上海还特别关照我，说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要把中国的工人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他要向共产国际好好介绍一下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我想不会有问题，我想也不会有问题。
0: 我上次跟他说，吴佩孚这个人口口声声同情劳工，在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这件事情上，他不至于反对，更不至于翻脸。
1: 是啊，武汉京汉铁路工会的林祥谦委员长上礼拜还打电报来北京，说筹备工作一切按照计划推进。京汉铁路的管理局长也已经签发了批准文件，所以总工会如期成立，没有太大问题。
0: 就是嘛，陈政府这个人啊。
2: 这也忧心，那也忧心，这心思太重，不好。同志们，同志们，你们我都听见了，这大雪天的，你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郑州来，这一路上辛苦了啊！
3: 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我们大喜事，有什么辛苦的，大家说是不是？
2: 同志们，我林祥先呀，特别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
4: 林委员长，
5: 我能参加吗？
2: 石阳大律师，来来来，石阳大律师，大律师来了。哎呀，石阳大律师，林委员长，辛苦辛苦。哎，同志们都认识吧？
6: 石阳大律师，
7: 石阳大律师太了不起了，英美烟厂罢工终于胜利了，
8: 不容易啊！罢工整整三十天了。
7: 英美老板终于认输了，同意了我们工人所有的要求。
9: 太好了！
7: 认输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道理嘛。同志们，同志们，等咱们把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啊，咱们工人说话就更有分量了，再也不会受到无端的欺压了。
10: 对。
11: 啊，警察！动员动，
12: 警察来了！
13: 警察来了！
12: 同志们，先别慌。你们这是？
14: 我是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
13: 我是。
12: 怎么称呼？
13: 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前工林祥谦，现任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12: 应该还有头衔吧？啊。
14: 想必局长进门的时候看到那个牌匾了。我现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负责人。
12: 筹备，筹备就是说还没有成立了。
14: 是的，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成。
12: 没错。哪天成立？
14: 大后天。
12: 大后天，2月1日，在哪儿成立？
14: 就在此地郑州。
12: 不准成立。
14: 为什么？就是不准成立。那你得跟我们这些人说说，到底为什么不能成立吧？
15: 对
14: 呀！
16: 黄局长，我们又见面了。
14: 这不是施阳大律师吗？
16: 是啊，
14: 我们可是打了无数次交道了。
16: 凡是政府要办的事情，你都在中间扛着，就像我喉咙里长了一根刺一样。
14: 今天还是一样，说说理由呗。
16: 为什么不准我们成立？
14: 总有个道理吧。
16: 上峰的指示。
14: 哪个上峰？
16: 吴佩孚，吴大帅。
14: 哦，有个凭证。
17: 大家都看看，铁路工人于郑州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一事，严加制止，违令严惩。
18: 严惩？为什么要严惩？我们又没办法。
19: 就是严惩，为什么要严惩啊？
16: 严惩。吴佩孚大帅是代表谁严惩啊？

0: 代表国家吗？严惩的又是谁？严惩国民吗？
1: 对，
2: 对，
3: 就是，
4: 就是，
3: 就是。
0: 我们工人自愿成立了组织，碍着谁了？难道吴佩孚大帅不知道中华民国还有一部宪法吗？
1: 你这叫什么话？
0: 更何况，我们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形式公开的。我们在郑州、广州和武汉都登了报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5: 是。
1: 这是武汉来的，
6: 我是过来，
7: 我是山东的，
1: 我从四川过来的。
8: 我是山东
6: 过来的，
1: 大家加入工会，
6: 全国各地过来的。
0: 看到吗？这就是事实。这次我们工人来到郑州开大会，京汉铁路管理局的赵继贤局长他也是知道的，他甚至同意火车以挂专车的形式接送所有的代表。这事情已经是明明白白了，为何突然变卦呢？今天应该我们问问你才对，这所谓的严惩到底算什么？
9: 没错，
10: 说说理由，
11: 说说理由，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多
12: 理
13: 点，
12: 造反吧。
1: 姓林的，你给我听着，还有你律师石阳，你也给我听着，你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我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今天正式通知你们，京汉铁路总工会严禁成立，筹备处立即解散。
14: 黄局长，如果我们不解散，
1: 那咱们就走着瞧。
15: 跑了这么远就来了，
16: 不要成立，这不要成立，这是干啥？
15: 这算什么东西？
17: 同志们，我说两句。今天的情况呢，你们都看到了，我们现在没有退路可言，所以我决定，2月1号必须如期举行成立大会。石阳大律师，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在想啊，这一向高调宣扬同情劳工的吴佩孚，突然发来措辞强硬的电令，我们不得不分析，他为什么突然转了个弯子。
17: 那你就跟我们分析分析。
0: 依我看来啊，这吴佩孚的直系军阀已经控制了北京政府了。半年前他让黎元洪替代许世昌当了总统，由此可见这吴佩孚的野心非常之大。京汉铁路呢，作为他口中的一块肥肉，也是他军饷的重要来源，他一定是害怕京汉铁路搞工人运动，也很难容忍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
17: 哎，同志们，我觉得石阳大律师分析得很对啊。你们想是不是？
1: 是。
17: 这个吴佩孚口头上支持工会，对不对？
18: 对对。
17: 但是他是相当害怕各个工会联合起来成立总工会，而我们呢，现在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必须在2月1号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因为这里是全路工人的利益所在，而我们是为了这些工人的利益所服务的，对不对？
19: 对
20: 对，
19: 说得
20: 好。
0: 我同意林委员长的意见，我们如期筹办，绝不退缩。林委员长，我们也要把这吴佩孚脸色突变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听听党中央的意见吧。
17: 好，我这就安排。
21: 大帅，要怎么回复李大钊先生呢？
22: 就说我不在洛阳。
21: 那他会问大帅在哪儿？
22: 你就不会告诉他本大帅军务在身不便告知吗？
17: 啊，是。
22: 哼，这个时候我能见到李大钊吗？我知道李大钊这个人与赤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关系，他就是不来。我也知道他来求什么情，我能卖他这个面子吗？那帮工人是太不识抬举了，本大帅说得很清楚，不准成立就是不准成立，2月1号成立，这不是向本大帅宣战吗？李大钊还要就这件事情啰里吧嗦的，我坚决不能见他。
17: 对，不过大帅，苏俄的援助

0: 苏俄的援助我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赤肠分子要想在铁路上面搞什么工人运动，我是坚决不能答应。
1: 那大帅，我去给李大钊先生回电了。
0: 你告诉他，就说本大帅会邀请工人代表前来商谈，妥善解决此事。
2: 是。
0: 哎，等等，他们不是要在2月1号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吗？
1: 是的。
0: 啊，我就请他们到洛阳来，时间就定在1月30号，我要提前见他们，打消他们这个念头。你去
3: 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发个电报，
0: 叫他以我的名义写份邀请函。
2: 是。
0: 如果他们到了洛阳火车站，你亲自去接，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们说清楚。
2: 是。
4: 哎，李院长，
2: 哎，
4: 那到底去还是不去？
2: 去啊，当然要去。人家请柬都发来了，咱们为什么不去？
1: 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4: 我的想法是啊，派代表去，你不能去。
1: 为什么？
4: 你想，时间太紧了，明天就是1月30号了。他派人会见我们的代表，要是一谈两天都不出结果呢？我们这么多的代表已经到了郑州，这会还要不要如期的开呢？
2: 对啊，
5: 对，有道理，有道理。说的有
2: 理。那就这样，咱们呢，选几个代表，明天赶赴洛阳。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留在郑州，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筹备大会。
5: 行，
6: 好，好，
2: 反正就这么说。他吴佩孚同意咱们开，咱们就开；如果他不同意开，我们依然开。
5: 对对，就这么干。
1: 对，
4: 就这样，
7: 雷打不动了。
2: 好，
8: 我已经接到驻军的通报了，明天郑州全城开始戒严。
9: 好，好，好，有事赶时间教训教训。
5: 是，
8: 我们按照吴大帅的指令，明天2月1日一早，我们就封锁会场，阻止工人进入会场。
2: 同志们，求得解放本来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他吴佩孚、靳云娥，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压迫我们的人，都是我们在解放事业道路上的障碍。如果我们连成立一个总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允许，那以后我们还得乖乖听他们的话吗？那我们成立这个总工会还有什么意义？
9: 对
5: 对，说得好。
8: 我们必须设置最严格的警戒线，子弹上膛，刺刀给我上枪，宁可酿成流血事件，那也在所不惜。
2: 我林向先是共产党员，施阳大理事是共产党员，在座很多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在这个时候
10: 就要身先士卒，
2: 带头冲破他们的枪口跟刺刀。
5: 对，
2: 如果他们的军警阻拦我们开会，我们430名同志就要冲破他们警戒线，分头进入会场。哦，还有，组织1000名工人举着贺匾在现场声援。
9: 明白。
2: 石阳律师，你觉得怎么样？
10: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11: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10: 吴产阶级胜利万岁！
11: 吴产阶级胜利万岁！
2: 劳工万岁！
11: 劳工万岁！
2: 吴产阶级万岁！
11: 吴产阶级万岁！
8: 各队注意，今晚连夜设置警戒线。
2: 是
9: 是。
8: 明天看看谁能斗过谁。

0: 知道，到目前为止，各个路口都没动静，他们不敢来开会了。
1: 吴大帅的命令，谁敢违抗？
0: 吴大帅是什么人？谁敢反抗？

0: 是犯法的，工人开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今，你们上峰的命令是不符合国家宪法的，请你们不要执行。
1: 警察兄弟们，上个月你们还支持我们游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你们要继续同情我们这些工人兄弟们的境遇啊！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上有老下有小，全指着他们挣了一点点的工资，可就这一点点的工资，却被那些资本家们扣下了，剩下那点钱，他们都不够，令家人吃一顿饱饭的。警察兄弟们，你们的亲戚，你们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工人兄弟们？
2: 难道你们就不同情、不可怜他们吗？我迟早都给我站起来！同志们，集会上！是！集会上！点灯！全都给我点灯！
3: 快点！
2: 拦着！
4: 我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在今天，也就是1923年2月1日，于郑州正式成立了。
2: 怎么就拦不住呢？啊？为什么不开枪？为什么不开枪？
5: 徐总，弟兄们都不敢开枪啊！
2: 你不开枪，他们就要开会。
0: 一群废物！黄局长，
6: 谢师长，
0: 我们全市人员全部出动。太好了，如何行动？请黄局长先上台宣布大会解散。如果他们不听的话，军队马上进入会场，强行驱逐。
2: 同志们，
0: 我们各地的分工会能聚集在郑州，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从今以后，
2: 停下来，
0: 我们
2: 都停下。
0: 同志们，先不要慌。
2: 让开！都给我听好了！奉吴大帅令，禁止你们在这里开会。现在要求你们马上自行解散，有违抗争，军法通知。凭什么？
0: 我们工人有集会的自由，是不是？因为你们违法，真正违法的是你们。 我们要维持军法。

0: 大大小小的旅馆都有军警，但凡看见有工人要住宿，就要求他们立刻离开，否则就进行抓捕。我真没想到啊，这个口口声声说拥护劳工的吴佩孚，居然出手这么狠。
1: 来了来了，谁呀？大晚上的。哎呦，
2: 长官，那么晚了，您还没休息啊？您有什么事吗？长官，您有什么事吗？
1: 掌柜的，有外地工人聚在这里吗？
2: 没有，我这儿没有外地人。
1: 早点打烊，
2: 好嘞。

0: 少点声。
1: 同志们，小点声。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清楚了。军阀们已经回清了他们的土道。我们眼下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反抗。二呢是不反抗。选择不反抗有其好处，那就是能够获得暂时的平安。所有参会代表打道回府，偃旗息鼓。所有受压迫的劳工继续在黑暗的制度下被压榨被剥削。
2: 那不可能，
3: 不可能，
4: 坚不会对，必须反抗。
1: 同志们说的没错，我们必须反抗。
2: 这样，我们号召京汉铁路全路工人进行大罢工，抗议他们军阀的暴力，坚决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怎么样？
5: 好，
6: 好。
1: 我们只有这个选择了。同志们，
7: 我施阳，是经李大钊介绍的，
1: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我入党的那一天起，我将生死置之度外。如今，吴佩孚的刺刀已经对向了我们的胸口，但是我们继续要前行。我们号召工人大罢工，也许能够逼退吴佩孚的企业，但也有可能我们都会人头落地。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豁出去呢？正因为
8: 奋斗到底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使命。
4: 军医生，
9: 我们不怕死，
10: 不怕死，
11: 不怕死，
12: 为国人的利益牺牲，死得其所。
13: 是
14: 是
4: 是的，
1: 我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们要将我们的牺牲推动中国的革命，以换取所有被压迫劳工的解放。
4: 说得好，
5: 说得好，
4: 说得
5: 太
4: 好了。
2: 同志们，我说两句。刚才石阳大律师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有可能就意味着牺牲，但是对于我们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说，我们必须要付出。
4: 胡说，牺牲不足惧，
15: 为了革命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16: 袁会长，袁会长，下定决心吧。
4: 下决心吧，
5: 下决心吧，
4: 下决心吧。
2: 我决定号召京汉铁路30000多工人进行大罢工，时间就定在3天以后。
1: 好，2月4号。
2: 对，2月4号。同志们，我具体宣布一下，你们都记好了啊。2月4号，京汉铁路总工会郑州分工会率先鸣笛宣布罢工，时间定在上午9点。
4: 记下了。
2: 上午10点，长辛店分工会宣布罢工。
4: 记下了。
2: 还有其余14个分工会，我们罢工的时间是12点。
4: 记下了，
5: 记下了，
4: 记下了，
5: 记下了。
2: 我们要在3个小时之内，造成京汉铁路30000多名工人全部罢工的事实，让京汉铁路所有的货车、客车、军车一律停驶，1200公里的铁路运输全部中断。有没有信心？
5: 有。
1: 同志们，这个震惊全中国，甚至于全天下的勇敢决定，下的不容易，决战就在眼前，即将到来。
4: 是，
1: 劳工万岁！
5: 劳工万岁！
1: 中国革命万岁！
5: 中国革命万岁！
1: 人类的共产主义万岁！
5: 人类的共产主义万岁！
17: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20000余名工人举行总罢工，1200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4: 开枪！开枪！给我狠狠打！
2: 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枪毙，一律开除。京汉铁路必须立刻恢复通车。郑州罢工的，郑州开枪。江岸罢工的，江岸开枪；长辛店罢工的，长辛店开枪；铁路沿线全线增加，市长分子给我统统打趴下！
18: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5: 万
1: 组织罢工的头目
4: 统统抓起来，统统宣判，统统枪毙，不要留情面。维护从来不给人留情面。
17: 1923年2月7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在二七惨案中，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

0: 叶会长，你受委屈了，你不想受委屈也可以。你下个命令，让工人开工，不仅不用数落罪了吗？啊！
1: 罢工是工人的权利，我没法下达命令罢工。
0: 那。
2: 客气了，要杀要剐，随便吧。到底上不上钩？我李祥进，我可断，血可流，锅不能覆。
0: 用飞破镜板。

0: 怎么样？你还是最后一次机会，到底开不开工？哎呀，我好好的生活，外孙子，你不是也去罢手了？
1: 你说什么？

0: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名职业律师。我是羊，就希望借民主法治之宝剑削平这不平的石头。
1: 站住，转过身来。
0: 我是羊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0: 饶了我师阳，还会有千百个师阳。
1: 明白。
2: 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0: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
1: 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不可能加入国民党的。
2: 我们加入国民党，仍需保留我们的组织。我们要独立的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只会越来越壮大，不会萎缩。
3: 所有共产党员都将蜂拥而入本党。
4: 其实老弟，能高枕无忧吗？
5: 请看《中流击水》第十五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

0: 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们杀了林祥谦，杀了施阳大律师，打死打伤罢工工人两三百，武汉血流成河。
1: 吴佩孚，
2: 前几天不还叫着要保护罢工吗？
0: 是我没看见他的嘴脸，是我被他给骗了。这白坚武跟我说，吴佩孚是同情工人阶级，我对他一直抱有幻想，我认为他和其他军阀是不一样的，他是讲道理。
2: 军阀就是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3: 仲甫，
0: 我们没有自己的同盟，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阶级就只能伸着脖子挨屠刀啊！
2: 面对封建军阀势力的屠刀，凡是革命的政党，必须要加强联合。也就是说，我们党和国民党的合作要更加坚固。
3: 仲甫，
0: 为了中国革命，两党合作的步伐必须要加快加快。
4: 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已经一再强调这一点了。
0: 中国的革命志士血流的够多了，但是我想不通，仲甫，为什么党内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反对两党联合？我深信，希望看到中国明天的有识之士，都在盼望着两党可以尽快的联合，一起斗争。
5: 现在看来啊，孙中山还是有诚意的，这一点从国民党宣言当中就可以看明白。关键是，秋白，哎，今后啊
4: 还要加大宣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方针绝不能动摇。
0: 仲甫，仲甫，我还是想跟你商议一下，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提法是不是不妥？
5: 只要两党能够紧密的合作，
4: 只要能够打倒军阀统治，
5: 利益得失先不讨论吧，
4: 否则我们就是中国的罪。
6: 陈先生，陈先生，你被通缉了。
5: 怎么，我刚从莫斯科回来，他们就知道了。
6: 共产国际的马林也被通缉了。
0: 那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秋白，收拾文件，该烧的全烧，快。
2: 是。
5: 那我怎么办？恐怕又是历史惊人的巧合呀。还得拜托你把我拉到天津去，
0: 恐怕还要远。
7: 日军，我有话跟你说。
8: 贺明兄啊，今天没有上课吗？
7: 我让学生上自习呢。
8: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7: 我能不着急吗？我都要脱离共产党了。
8: 脱党？
7: 全体共产党员都要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是不是？党要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决议，是不是？你毛润之作为乡区支部的书记，已经接到了通知，到广州参加这个会议，是不是？
8: 是接到了通知。
7: 那我告诉你，润之，你一定要跟仲甫说，在这次会议上绝不能贸然通过这样的决议。通过这样的决议不是很荒唐吗？什么叫做全体党员都要参加？包括我李达吗？你润之是知道的，我李达这辈子都不可能加入孙中山的党，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不可能加入国民党的。
8: 何明兄，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分子啊，这两者并不矛盾。再说了，我们加入国民党还是可以保留我们共产党的身份，连孙中山都承认我们共产党的独立性。
7: 哎呀，我就知道你润之听马林的，我甚至认为你毛泽东就是马林的人。但是润之，这一次你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理论这一边，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立场坚定，否则的话我们党有可能走歪路啊，那就会党将不党的。润之，
9: 贺明兄，你的这些担忧我都考虑过，你放心，你的这番话我会转达给仲甫先生的。
7: 太好了，润之，你一定要转达到啊。
8: 快回去上课吧。
7: 好好好，那我走了，那我走了。
10: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11: 李先生，一路辛苦了。李先生，一路辛苦。
12: Marine, nice to meet you。
13: 你好，马林同志，欢迎。
12: 欢
13: 迎，请进，
11: 请进，请进。
14: 欢迎。
15: 你好。
14: 你好。晚上好。
0: 陈先生呢？
14: 陈先生呢？正在和润之谈话，可能需要稍等一下。
3: 今天的会议议程呢是陈委员长做工作报告。
12: 诸位，陈委员长马上就到，请诸位稍等一下，大家舟车劳顿，先喝点水。好，
14: 请
16: 走。
12: 不坐。
8: 我们乡区的同志都赞成国共两党合作的构想，也赞成全体的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有很高的威望，国民政府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区有合法的地位，诸葛亮都知道借东风，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借呢？更何况众人拾柴火焰高，需要很亮的火焰才能够照亮全中国，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17: 你这么说我觉得非常好，这次会议上你可以充分表达你们乡区同志的意见。
8: 另外，我们乡区的同志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意见，
17: 你说。
8: 现在国共两党合作捏成了一个拳头，需要有一根手指位于拳头的中心位置，而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是这根大拇指。我觉得在会议的草案当中应该加上这么一段话，我们加入国民党仍需保留我们的组织，并从各工人团体中、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17: 决议文本已经起草好了。
8: 正因为已经起草了，我觉得才应该加上这么一段话。
17: 你是一个特别善于动脑筋的同志，独立见解非常好。这样，文志，这次大会之后你就留在中央工作，别回湖南。

0: 中央日常工作。
1: 大会第一项，关于国民运动
2: 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1: 同意的请举手。

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确定了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时反对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央局秘书，大会一致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0: 回来应该高兴啊！啊，你回来怎么不先写信啊？
1: 就是要给你个惊喜吧。<笑>
0: 又是上海，又是广州的，怎么样？还走吗？
1: 他要回去的，不过这次我带你一起回去。
0: 带我一起？
1: 房子都找好了。
0: 我大着个肚子都快要生了，不方便吗？坐下。哎呀，打着个肚子，还要干这些活，让你受苦了。
2: 不辛苦。
0: 你好好歇着，这些活啊，我来干。今天让你尝尝。
2: 毛润之的手艺，哼哼。正好你回来，有个事儿想跟你说呢。
0: 啊。
2: 李达他又在生闷气了，还一直跟我埋怨，他说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就全部变成国民党的人了。要真是这样，他就从共产党这条船上下去。
0: 真是太固执了，你该劝劝他。好，我知道了。我在广州，跟陈仲甫先生已经反复强调过了，在和国民党合作的同时，要充分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我们要独立的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只会越来越壮大，不会萎缩。这一点，我非常相信。
3: 润之，我知道，陈仲甫。

0: 我很看重你，但是还是有一句话我要奉劝给你。贺明兄，请讲。
1: 伴君如伴虎，这是一句老话了，但是用在我身上并不合适。我伴他，不是伴君，也不是伴虎。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是伴全党同志，伴真理。
0: 伴中国百姓，这话说得痛快。我也想好了，我以后该怎么办。等子修大学放了暑假以后，我想利用这段时间去一趟上海。我要亲自见一见陈仲甫，我要好好劝一劝他，不要让他走得越来越远，否则我就跟他分道扬镳。啊，但是贺明兄啊，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行事。 不要鲁莽，
1: 润之，我还是那句话，我李达是有原则的，
0: 那就好。

0: 西贤同志，你已经工作8个小时了，洗把脸，休息一下。
1: 文莱大哥，你今天是怎么了？
0: Save play，
2: 这个，赖大哥，咱们今天是有什么事要庆祝吗？
0: 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顺利召开，难道我们不应该庆祝一下吗？
2: 那必须庆祝，来，
0: 干杯
3: ，Bravo！
0: 西贤，这次大会召开以后，我有预感，国内革命将会有大动作。敌人的刺刀将会促进革命者的大同盟。你认为呢？
1: 给你温暖。小超，这个小超谁呀？
0: 我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了，只记得他的活跃胜过他的美丽。他为了救我，还闯过天津警察厅。
1: 赖大哥。别人可都是英雄救美人，你这倒好，反过来了。
2: 那，
1: 恩来大哥，你给这位美丽的小超姑娘说过那句最著名的“热蛋姆”吗？
0: 巴霍东，
2: 热蛋姆呀，就是我爱你呀，说过吗？
0: 没有。
2: 为啥？
0: 是啊，我应该告诉他。原先我认为革命者必须独身，现在我倒觉得革命伴侣也是需要的。这些天我经常能想到马克思与燕妮，

0: 什么意思啊？明信片。
1: 嗯，
2: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

0: 高兴你怎么哭了？
1: 您看，窗外给我寄信了，写了一首诗。

0: 泽如兄。泽如兄。
1: 其实老弟，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
0: 抱歉。
1: 有几句话要说。
0: 有什么话您讲。
1: 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其实老弟已知晓了吧？所有共产党员都将蜂拥而入本党，大谈劳工斗争，大搞俄式运动。这种可怕的情形，当时其实老弟联想起齐天大圣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吗？还有，两个月前，孙先生以大元帅的名义任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的委员，就是这个混账的委员会又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陈独秀于本月一日起因逝世，广州政府的宣传大权由共产党独揽。此事其实老弟能高枕无忧吗？其实老弟两个月之前荣领大帅府参谋长衔，我没有及时的表达贺意，其实老弟不是生我气了吧？
0: 泽如兄，我不是不知一切，但国共合作是孙总理亲自决策，吾辈党徒为孙总理之命才是。况且您是本党前辈，更应身体力行，以为表率。

0: 1923年初，孙中山号召各路部队一起讨伐陈炯明。十月初，应孙中山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
1: 快快，我们要快快，我要快点到孙中山。

0: Бородин, товарищ! Товарищ Бородин!
1: <音>就在那个帐篷里。他没有受伤吧？
2: 没有，就是太疲惫了。
3: 那儿有一封信，好像是他的介绍书。

0: 这就是前线，不，还在前面。杜叔，你们的大元帅在最前面。你不用着急，
1: 我是大元帅的首席顾问，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你是加拉汉慎重推荐来的。
1: 是的，我必须要立即检讨他，他需要我，他的党需要我，他的伟大的事业需要我，他是个伟人。
0: 我将全心全意帮助你。我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巴洛廷必须要尽快向你们大元帅报到。
2: 巴洛廷先生，我就是你要找的孙文。大元帅，孙文非常感谢你，巴洛廷先生。我代表民国，谢谢你。诸位。 我中国国民党改组啊，要加快步伐。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此次我党改组啊，共产党方面已经决定全力相助，所以我今天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改组委员由在座的五位同志担任：廖仲恺、王近卫、张继、戴季陶。 和李大钊先生，此次改组事关重大，我孙文就拜托五位同志负责了。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先生如此重托，
3: 当请全力。你们呢？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改组。
4: 系全党改组的核心，非常重要。首长，全力以赴。谢谢，
0: 请先生坐下。你们三位呢？
2: 并无意见，唯诚惶诚恐怕。好，将本决议案。 电告上海本党的事务所，即刻见报。是。不是。先生，
5: 巴洛廷先生到了。
2: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请坐。是。谢谢。我们。 欢迎包罗廷同志，来，请坐下，请坐，请坐。我宣布，从今日起，包罗廷同志出任我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党的组织教练员。 是的，应我再三邀请，正式派包罗廷同志出任我的首席顾问。我们相谈了有十几次了吧？我深有感触，包罗廷先生是位优秀的同志。<笑>
1: 孙大元帅过奖了。
2: 我以为以党治国。 需借重苏联，整顿党务也需借重苏联。我今天任命包罗廷同志，就是要借重苏联的组织经验，训练我国民党员，使本党的改组能顺利完成。诸位，有什么意见吗？
6: 先生，
7: 可以向暴君提个问题吗？可以。听闻暴君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暴君此次来华是第一次出使他国吗？同志们，能跟你们一起工作是我莫大的荣幸。来中国前，我已经先后被共产国际派到美国、墨西哥、英国、德国等地工作过。
6: 哦。

0: 可是美利坚不等同于中国，墨西哥也不是中国，德国就更不是中国了。暴君对此有充分的了解吗？
1: 我充分意识到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革命在全世界都有相同的趋势和相同的特征。
2: 不知暴君今年几岁啊？
1: 我1884年生于俄国维布斯克州，今年应该是39岁。
2: 按中国的说法，人生四十而不惑，你才30几岁便担任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自己感觉能胜任吗？
3: 普军说话要注意分寸呢。
2: 啊，对不起，先生。
4: 季陶也想听听暴君如何回答普权兄的这个问题，以便学习。
3: 不用多说了，暴君是苏联正式举荐的，有丰富的治党经验。我已决定，我国民党的组织立法由他来起草，同时起草我党的党纲和党章。我希望各位同志放弃自己的成见，虚心的去学他的方法。
5: 总理，首长有一个建议，
6: 您请说。
5: 既然大家有些疑虑，那不妨请鲍罗廷同志谈一谈他关于整顿党务的初见。
2: 对，我也既想听一听暴君的想法。
1: 我当然可以谈谈。
7: 看看，啊，看看，
8: 俄国人起草的党纲，
7: 什么混账东西啊！鼓吹荣共，开门一道，狂妄之气，
2: 实在过分。
7: 是啊，
9: 像我林森，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
10: 1914年
9: 入中华革命党，一生追随孙先生，鞍前马后，从无懈怠，万物党胜过姓名。我真心期望国民党能高举国民革命大旗，早日完成复国大业。谁成想，苏俄赤党竟趁无党改造之际，借孙先生威望，唆使中共全体潜入，美其名曰国共合作，
10: 时时借无党驱教，行他党之私。
9: 眼见得党中有党，党枪不挡，怎么令人寒心之至？
11: 我觉得最多虑者就是孙先生公开表态，他缺席时由鲍罗廷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诸位，诸位，本党的党务大权就拱手让给一个俄国人，这太危险，太危险！我是想不明白，孙先生为何这般冒险。
4: 我们不能责怪孙先生，但我们最起码可以提醒孙先生，北边的俄人，身边的中共都是最可怕的敌人。季陶早就看出中共之野心，所以当初陈独秀在上海组建共产党的时候，我就立场坚定，当众退场。
9: 可我听说你当初都流眼泪了呀。
4: 林老，那是演给陈独秀他们看的。流泪有时候也是一门学问啊。诸位，诸位，季陶再三提醒大家，中共是无孔不入的。
5: 非常之好，鲍罗廷同志，你的好，钟凯兄议的更好。
2: 过奖，这个章程通过，我们两党就正式联手了啊。

0: 哦，对了，为了国民党的一大，我夫人昨日还特意做了一幅并蒂莲。
1: 是吗？嗯，那手长可否欣赏一下？哎呦，
2: 那就献丑了。
0: 哎，来。
1: 早就听闻香凝女士毕业于日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今日一见，画艺精湛呀！哎呦，
2: 过奖了，过奖。
1: 于飞燕，并蒂莲，有心也待成姻缘，并蒂之莲，意境高远。钟凯兄，愿我们两党为中国国民革命始终联手，永远并蒂，
0: 一定如愿，一定。
2: 喂，你好。哦，他现在有客人。嗯，好的，我转告他，再见。是林森打来的，他请你一定要过去，说邓泽如他们都在等你。
0: 估计是党章的事儿。
1: 钟凯兄，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联俄联共是孙先生的最后出路，我不会退让的。
3: 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确实是我做的介绍。
4: 每每想起此事，都不免心情沉重。我原本以为共产党的几个头面人物是来协助本党改组，
3: 可哪里想到整个共产党倾巢而入，一失足千古恨啊。
5: 谁叫你做介绍的？
4: 你不要明知故问嘛。
6: 哎，现在的关键之举是上书孙先生，务请孙先生当机立断，釜底抽薪，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哎，你们谁敢跟我一起签名？啊，谁敢？啊，
7: 上书我不反对，签字你们签啊。我诸位都明白，因为毕竟特殊嘛。嗯，

0: 诸位都来了啊。好，
1: 郑开兴过来了。
0: 哎，
2: 郑开兴。
0: 好，
3: 你的翻译
2: 真可谓是妙笔生花呀。
0: 啊，泽如兄过奖了，我只是照直译来。
4: 那你赞同不赞同这种党纲和章程？
0: 好，我和诸位一样，一生都追求真理。那么这份党纲党章是本党组织教练员起草的，条条款款，义正辞严，理直气壮，我哪有不赞同之理啊？
2: 这份党章鼓吹荣共，依我看句句鬼话。
0: 啊，泽如兄过于偏激了。
2: 偏激的不是我邓泽如。
0: 好，那好，我谈一个观点啊，荣共还是聚共，我以为关键是要看共产党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孙先生之所以下决心联共，那是因为事业挫败后得出了教训才下此决心的。那么过去孙先生认为日本是反清的朋友，结果呢，1900年日本禁止孙先生在台湾组织义军，1907年又禁止孙先生在日本居住。这种状况，子超兄应该有切肤之痛。那么再说法国，法国是真朋友吗？

0: 1908年，法国在他的殖民地南洋将孙先生驱逐了。那么美国呢？孙先生几次担任大总统，美国一不承认，二不给贷款。好，我们再说一说陈炯明这位社会主义将军。大家都知道，他悬赏20万大洋要取孙先生的人头，这是什么朋友？唯有苏联不压迫不欺弱，真心待我，只有中共弃前嫌弃成见，诚心助我。眼下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本党还是中共，都无法以一党之力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为了救中华于水火，为了我们民族的光明前途，国共两党急需真诚合作呀。当然我知道有人在骂我，骂我是叛徒。我廖仲恺自1905年参加同盟会以来，从来就没有想过背叛革命。今天要说叛变，那是叛变我们党内反俄反共的立场，这是逼的。是帝国主义，是军阀，是陈炯明之流逼我联合共产党，是天下大势要求国共两党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共同打江山，创建新中国。
1: 仲恺兄，我有一句忠言相告，
0: 洗耳恭听。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仲恺兄若能向先生告一年病假，当是明智之举。
0: 告一年病假？
1: 两年亦可。
0: 谢谢子超兄。我也告诉你一句，我的身体很好。

0: 哎，你在这干嘛？
1: 贺明在屋里等你呢，贵屋也来了，也好，省得你跟贺明吵起来。
2: 先生。

0: 民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联俄联共的政策。
1: 我们凭什么要效仿俄人？
2: 宁可与一个军队联姻，也不与一个政党联姻。
3: 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怎么可能实现党内联合呢？
0: 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无异议。
4: 我有异议。
5: 我真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得这么厉害。
6: 请看《中流击水》第16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你在这干嘛？
1: 贺明在屋里等你呢，桂屋也来了。也好，省得你跟贺明吵起来。

0: 先生，那你们两个聊，我去找嫂子聊聊天。
1: 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话？你说。
2: 政府，我很想跟着你干，但是你选择的方向一定要正确。你是党的带头人，你掌着舵呢。
1: 所以，我才希望你们帮我把这个舵掌好，
2: 尤其
1: 是你李大同志。
2: 那你为什么把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条船划到人家国民党的怀抱里去了？
3: 这点我实在是想不通。就算是共产国际的马林说的，我认为那个人也不是十分懂社会主义理论。
1: 你懂。现在的形势发展很快，连我都快跟不上了，更别说像，就像你这样党内的有些同志。
2: 中夫，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来表明我的态度的。我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这一点就是错误的。我李达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国民党员。
1: 我想过。我告诉你，何明，这个决议不是为了迎合共产国际的决定，因为我想通了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共产党还太弱小，力量很薄弱，如果不和国民党搞好联合战线，更谈不上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3: 政府，共产党跟国民党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他们的奋斗目标完全不同，怎么可能实现党内联合呢？
2: 不如现在咱们搞一个党外联合，我们共产党可以选派一些政治上强有力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去工作，而不是让所有的党员都加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住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1: 全体共产党要加入国民党，这是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
2: 你不用拍桌子，政府，我也不是来鼓励。
0: 果真吵起来了，
2: 不是为了。
0: 党还好，
3: 元首大老远的从长沙
0: 不知道太厉害，
3: 跟你讨论问题。跟你说，政府，我李达这辈子绝不加入国民党。
1: 既然是组织决定的事情，你作为党员就必须跟着走。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懂得无产理论，
3: 我不比你懂得多，我也不比你懂得少。
1: 你李达敢违反党的主张，我有权开除你。
3: 开除就开除，党的原则不能变。我告诉你，陈独秀，
2: 我还就是瞧不上你这种草莽英雄。
1: 你想要干什么？
3: 我不想干什么。我刚才动动嘴，现在老子要动动腿。
1: 你当然可以走，
3: 我当然走，
1: 走了就别回头。
3: 为什么不是你啊？回我走。
0: 贺明，听我说，再坐下来，再聊一聊，好不好？回我，你冷静些。
1: 让他走，
3: 咱们走。
0: 贺明，回我。
4: 再看邓泽如他们写给你的共产党弹劾报告。
5: 你把他们写的这个念给我听一下。
4: 共产党加入本党是别有怀抱，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是为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
5: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得这么厉害。
4: 先生打算怎么回复啊？
5: 你说我如何回复？
4: 先生能离开苏联，离开共产党吗？
5: 你说我能离开吗？
4: 不能。
5: 是，我不离俄。

0: 不离宫，我不愿意。
1: 好，那你就狠狠地驳斥他们。
0: 驳斥呢是自然要驳斥的，但是狠呢不能狠。青云呢，你要记住，后将得重，我需要他们，党需要团结。你这样，你找张纸，把我下面要说的话给记下来。
1: 好，
0: 就作为这上面的批示。本党组织法，党纲党章，不是陈独秀指示签写，是孙文委托包罗廷同志起草，由廖仲恺同志负责翻译的。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不要无事生非，不要捕风捉影，不要，你说不要疑神疑鬼吗？
1: 好，我去看看。
0: 好。
1: 啊，孙科啊。
2: 苏夫人，
1: 这么晚了找你父亲有急事吧？
2: 我就是想到。
0: 是孙科吗？
1: 啊，是孙科。
0: 啊，
2: 父亲，
0: 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我问问你，张作霖是怎么回事情呢？
2: 怎么了？
0: 他再三答应的要给的枪呢，啊，要给的军费呢，直到今天为止一个字儿都没见。
2: 在奉天的时候，张学良可是亲口答应了我和王兆明，后来张作霖也见了我。
0: 又怎么样呢？这个张作霖我算是知道了，他肚子里打的什么结了，嘴上说的好听得很，什么结成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反直系军阀吴佩孚，形成三角同盟。哼，没有一天把我孙文放在眼里。
2: 可是张作霖亲口说推翻直系后恢复法统，选举您当总统。
0: 屁话，57岁了，我竟然辨别不清什么真朋友什么假朋友，天下竟然有像我这样的傻元帅。
1: 别这么说。
2: 父亲，要不我再走一趟奉天。
0: 不是朋友去了也白搭，落水抛绳的人在今天已经很少了。我思来想去啊，还是共产党。
2: 父亲，我们党内有些元老流传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说没有？
0: 什么话呢？
2: 宁可与一个军队联姻，也不与一个政党联姻。
0: 这谁说的？
2: 都在说，张继、林森，哦，邓泽如。
0: 你说了吗？
2: 父亲，我是为您考虑，为国民党考虑。
0: 你知道邓泽如的弹劾案吗？
2: 不知道。
0: 他们没和你商量？
2: 没有。嗨，他们也是为了您好。
0: 我是形势所迫，无路可走。你的父亲不是不知道，一个党的党员，他以个人身份去参加别的党，

0: 说出来都不顺嘴，听起来嘛也不顺耳。本党的老同志都反对，这事出有因，他们呢是怕一旦大权旁落，那国民党就徒有虚名了吗？我呢，我本来是想我孙文的威望、国民党的号召力、军队的效忠还有朋友的支持啊，何愁建国大业不成啊？何必两党还要合作啊？但是现实你也看见了，孙文现在威望有限，国民党的号召力不强，军队时而效忠时而倒戈，朋友呢，你得势时他给你握手，你不得势时他立马翻脸，就更别说那些西方列强们，他看你有点好苗头，他空头支票满天飞，怎么办？为了我们中国革命，为了我们的力量更加强大，必须两党精诚合作。
1: 父亲，党与党的合作姿势体大，在做出决断之前，务请父亲慎重再三。
0: 那当然，我肯定是考虑再考虑，慎之又慎。共产党那帮朋友啊，我细细地观察了，他们思想敏捷，心境啊豁达，救国心切，建业有才，他们信奉社会主义啊，但是对三民主义他们也拥护，那不像张作霖、吴佩孚，那更不像陈炯明。你们说，这么些优秀的人才，我孙文不去招贤，那我干什么革命呢？那我孙文不就变成了口头上的孙大炮吗？
1: 是啊，我们党内实在是良莠不齐，有时候想想也是心寒。
0: 你是良还是幼啊？我多次催促你给滇军、桂军送军饷，你为什么迟迟不送？
1: 父亲，我不是有意违抗，实在是筹款艰难啊。
0: 你是广州市长，你是有权利、有机会为革命做积极的事情，难道你是故意要逼着桂系和滇军造反不成吗？你真没钱？
1: 我发誓。
0: 人家举报你了，你作为一个广州市长，与政府困难于不顾，挪用公款私建别墅，天天摆宴席，夜夜推牌九。
1: 冤枉父亲，这就是有人在造谣污蔑我如果胆大妄为，也绝对不敢在革命时期建造私宅呀。
2: 先生，没有实据不要冤枉阿珂，依我看他这个孙市长当的还是很操劳的。
0: 孙科说的这些事儿一旦属实，就枪毙你。

0: 你母亲最近身体可好啊？
1: 哦，还好。
0: 代我问她好，我和你父亲择日去澳门看望她。
1: 谢谢夫人。
0: 你父亲今天累了，改天再来拜访他吧。
1: 好的，夫人，你也早点休息。
0: 嗯，
1: 我就回去了。
0: 好。

0: 啊！对，快快快快快！孩子呢？在哪？
1: 我们真搬走啊？这房子我们不要了？
0: 不是我不要，是不让我们要啊，夫人。
1: 那我们住哪儿啊？
2: 夫人，先别着急，咱们得先把这个牌子赶紧挂起来。
0: 哎，小心点啊！
3: 灾民救济公署的牌子挂在这儿，你什么意思？
2: 父亲，
3: 你挂这样的牌子，就能掩盖你贪污的罪行吗？你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
4: 先生信我，他可不是已经在改了吗？
3: 银洋不发到前方将士的手中，
5: 却给自己盖安乐窝，
3: 你这是背叛革命！国民党，败就败在你们这些人手上。
1: 父亲，阿克知道错了。阿克，你跪下。
2: 父亲，我错了，
3: 我打死你！
2: 父亲，
4: 先生，
6: 他已经知道错了。
2: 父亲，父亲，我父亲，父亲，我错了。
6: 先生，你息怒，阿克不是都已经跪下了吗？
3: 怪不得中国的好人、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你反对我联俄联共，反对我接纳共产党员。如果我孙文要是听你的，那革命就会走到死胡同里面去。
2: 父亲，我错了，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我从今往后再也不和他再往返了。我一定把广州管好。
3: 广州还能交到你手上吗？
2: 我发誓，我一定当好广州市长，为前方将士效力，为劳苦百姓谋利。父亲，父亲。

0: 介石啊，
1: 钟凯兄，
0: 终于回来了啊，
1: 好久不见了。
0: 来来，
2: 蒋介石在苏联考察了3个半月之后，于1923年底回到上海，次年1月16日到广州。
0: 先生，您看谁回来了？
1: 孙总理。总理。
3: 哎呀，哎呀，
1: 总理
3: 回来了。
1: 我回来了。总理。我听闻2个月前陈炯明又反扑广州，您亲自率兵迎击，而中正却远在苏俄，不能与您共患难，心里有愧呀。
3: 他刚才穿这个衣服啊，到了我的面前我没认出来，结果你回来了，我很高兴啊。怎么样，你在苏俄每天吃上大米了吗？
1: 没有。
3: 蔬菜呢？
1: 也很少。
3: 那每天吃什么？
1: 就吃一些面包粗粮什么的。
4: 他是个浙江人，
3: 他不吃大米等于没吃饭。
4: 从这儿呢到苏联要几个星期的路程，到了苏联之后呢他还要去考察，你考察可是要费脑筋的事情。
3: 我知道你很辛苦哦。
1: 再苦再累都不算什么，只要能为先生排忧解难，这些都值得。
3: 好，很好。来来来，请坐。
1: 先生请。
3: 钟凯，我们坐下，我们好好听一听介石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苏俄考察的感受。
0: 好，来，
1: 方兄坐。
3: 来，请坐。
1: 先生，很遗憾这次没能见到列宁同志。
3: 哦，
1: 因为他生病了。但是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接见了我。
3: 托洛茨基？我了解这个人呢，他是苏联海陆军的人民委员，是吧？
1: 对。
3: 怎么样？
1: 态度非常友好。
3: 嗯，
1: 他说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直接派军队以外，但凡在武器经费方面都可以做。

0: 力所能及的援助。
1: 真朋友，真朋友啊。
0: 先生，这次我感悟最深的就是红军的管理。共产党在军队当中设立党代表，这一点特别的好，这样可以使军队彻底的听命于政党，而不是听命于军阀。
2: 听命于政党，不听命于军阀。很好，这是啊，你到苏联考察收获很大呀。我希望啊，你把你的感受去给张继、邓泽如、林森这些顽固派们去说一说，给他们上上课。四天以后，中国国民党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届时我将正式宣布联俄联共的政策。届时啊，我要借你这股东风啊。
0: 先生，您确定我要给他们讲吗？
2: 当然要讲，一定要讲。东风化雨吗？我要借联俄联共这股东风，使我国民党枯木逢春。

0: 介师兄啊，现在时局很微妙，党内有人极力反对孙先生改变政策，也极力排斥共产党，所以你在给他们演讲的时候务必要消除他们对苏联的疑虑。
1: 钟凯兄，我这个人你也了解，我既不会在大太阳底下说今日下雨，也不会打着雨伞说今日晴天。
2: 介石老弟姗姗来迟啊。
0: 大家好，来了来了来了。
3: 小心连长，你今天的冲锋太不勇敢了，你要知道你不是为自己，你代表的是一个阶级的冲锋。
4: 哎呀，太好了。你们看哈，介石老弟只用一句话就把苏联红军的魂给射来了。
5: 请请请。
1: 周干兄，
0: 哎，请。好，
1: 诸位元老，三个半月的考察我收获颇多，孙先生让我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先打个比喻吧。
4: 我倒是喜欢听个比喻啊，说说看。
1: 共产党就好比是一把利斧，往哪儿砍都能伤人，因为它太锋利了。这把斧头必须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斧柄要握得很紧很紧。
4: 说的是说的是，掉到脚背上那就见了自家的血了。
5: 对，
6: 林老说的在理啊，
0: 没错。介石，此话不妥，不能这么说。
1: 怎么不妥呀，钟凯兄？我不这么讲我还能怎么讲呢？嗯，诸位，这三个半月的考察，我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大家也都知道，我蒋中正并不反对国共两党，对于孙总理的决策我非但不反对，而且还是竭诚拥护。
0: 好，这个态度好，这个观点就对了，很好嘛。
1: 朱大家，
0: 来来来来，
4: 钟凯兄，小弟有一句忠告。
0: 哦，洗耳恭听。
4: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现在党内有许多同志都在怀疑你是不是中共秘密党员。
0: 哦，岂有此理，我怎么从来没听到过党内同志有如此的谬见，反而我应该劝普全兄不要太过分。
4: 本人

0: 光明磊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孙先生即将召集的会议，我仍旧会仗义执言。
1: 好，请普全兄思虑后果。
0: 我张继只思虑党的后果，不计个人后果。

0: 楚娟，你知道了？本来不想来了。
1: 什么事那么大脾气啊？
0: 是对我不满吗？先生，我不是对你不满，我是对这份中国国民党党章不满。
1: 那你可以好好提嘛。
0: 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次为你起草中国国民党章程的情形？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张普权在此郑重声明，我绝对反对本党章程以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章为蓝本。诸位同志，大家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凭什么？凭什么要效仿俄人？
2: 你错了。
3: 我们为什么不能效仿苏联呢？
2: 人家的革命卓有成效，万人仰止。
0: 关键是，他们的革命成功了。我们不以俄人为师，那以何人为师啊？胡建雄，坐下，有话慢慢说。先生，苏联信不得，向他们要军火，给了吗？是我到北京跟苏俄特使岳飞谈的，还拿着先生的亲笔信，嘴巴上说给。 可连一粒子弹都没有，这苏联和张作霖有什么两样？
3: 蒋总政从苏联考察回来，
0: 他给你谈了他的感受吗？托洛斯基已经亲口说了，会给的。先生信，我不信。还有，共产党倡导的阶级斗争之说，满口谬论。若是全党混入，必将把我们的三民主义。
3: 变成共产主义呀！这个问题是得注意。我的意思是，即便共产党参加进来，也只能把他们作为酱油或者醋，绝不能作为主菜。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先生？我只是打个比喻。
2: 什么比喻呀？
3: 就是这比喻，酱油、醋。

0: 我吗？你们既然如此的冥顽不化，一意孤行的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那我说，就解散国民党了吗？至于我个人，我可以加入共产党。
1: 先生，
0: 先生息怒。朴全兄这么说，也是为了本党利益考虑，并无私心。
2: 朴殿兄，你的意见的确不对。本党经总理亲自决策，容纳共产党员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属国民革命之需要，是光明磊落之行为。廖仲恺，你一直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欺瞒总理，你这是在断送本党！你，
0: 张琪。 你要干什么？你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3: 先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你要亲君子，远小人呐！
4: 你太放肆了！文学长，
5: 到。

0: 张继无理取闹，咆哮会场，扰乱秩序，把他关起来，禁闭一天。
1: 来人，抓起来。
2: 先生，
3: 先生，忠言逆耳，不可偏听偏信啊！先生，

0: 心思一缕，为你心啊。开会的，
1: 小安英的。
0: 哦，见发如见儿。你家开会聪明啊，想儿子了？
1: 我现在是在想，明天一早，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
0: 嗯。
1: 近些天，国民党右派大肆的兴风作浪，不知道明天的会议上面，
2: 他们要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0: 放心，船不会翻，
1: 也不能翻。
0: 孙先生深明大义，两党合作，形势所趋，我深信他会掌好这个舵。
1: 但愿如此。
0: 润之啊，你想象一下，待等到你儿岸英的头发长到又黑又粗又硬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1: 那个时候，国家应该是统一了。孙中山在北京做大总统，共产党、国民党都一起大发展。租界嘛，肯定是全部收回了，洋人的炮舰，通通的离开吴淞口，滚到太平洋上去了。
0: 那你再想象一下，等到岸英的头发都白了，也就是七八十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
1: 再过七八十年啊，
2: 那就是新世纪了。
1: 到那个时候，我们为之奋斗的中国肯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首长先生，您信吗？不管您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0: 润之啊，我们今日为之奋斗之事业，即是为了明日过上这样的日子。喝茶。
3: 1924年1月20日上午9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代表有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王尽美、李隆志、李维汉等23名，占代表总数11%。

请诸位同志坐下。同志们，革命党推翻清朝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子是个双十日。今天是中华民国13年1月的

双十日，所以今天的会期啊，与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我们民国很大的纪念呐。本次大会是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

牺牲了无数的聪明人才，方才推翻了清朝，变更国体。可是，在30年的革命中，我国民党在国内没有一次机会来召开全国的大会，所以。

0: 所以本次这个盛会，是我们召开的一次大会，也是中国国民党一个新纪元。
1: 好。

0: 1924年1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去世，终年53岁。
1: 先生，勿请节哀呀。
2: 我知道。

0: 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今日就说明至此，如异议，我们便表决通过。我有异议。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林对章程草案有紧急提议，
1: 请办。

诸位同志，我刚刚获悉噩耗，世界革命的卓越领袖，共产国际的卓越领袖，苏联政府的卓越领袖，中国国民党伟大的朋友列宁先生逝世了。列宁先生去世，与苏联和国际上会生出什么影响来？我相信绝不会有，因为列宁思想之魅力、奋斗精神、一身功夫会结晶于党中。他身体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的精神仍存在。此即为我们的最大的财富啊！为深切悼念这位伟大的朋友，请诸位同志与我一起向列宁先生

0: 我去找孙先生。
1: 你？
0: 对，
1: 杨先生，我很钦佩你。

0: 孙先生，再也听不进我们的吉言了。
1: 邓先生，您相不相信我们华侨的话？孙先生还是听得进去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0: 等的加入并非阴谋鬼祟之举，而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1: 为受剥削的劳工和农民谋福利，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使命。
2: 一些老革命、老同志，你全都被得罪了。
3: 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凭什么还要重新填表登记啊？
4: 整顿刻不容缓。
3: 我谢某人就是不填。
1: 请看《中流击水》第十七集。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7: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8: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9: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上腹隐痛，莫名早饱，黑便乏力，究竟是寻常小样还是大病前兆？
5: 下痹常常表现为上腹疼，
6: 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点拖出来的。
4: 同样是上腹疼痛，为何有人吃片止疼药险些酿成大祸？
7: 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两片。
5: 您的那层保护层就要慢慢的消失。
4: 慢性胃炎、胃溃疡，谁才是离胃癌最近的那一个？
5: 肠化久了，长到不受抑制，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4: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8: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9: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8: 首先来认识一下来到现场的三组嘉宾。今天一开场，我们都要戴上护目镜，通过这样一个略带神秘感的方式揭开今天讨论的健康话题。因为这个液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当心腐蚀。
9: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桌面上这些食材啊，首先是鹌鹑蛋、生肉、骨头、生菜，各位要选择一样放入到我们这个神秘的液体当中，哎，来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10: 我想选择这个外壳比较硬的鹌鹑蛋。
8: 咱们离它稍微一点，慢慢把它放进去。
10: 哇，能看出来这个鹌鹑蛋的蛋壳在冒泡，
8: 气泡越来越多了，
11: 表皮感觉在被溶解。
10: 对，说明这液体腐蚀性太强了。
11: 我就选一个感觉是软一点的这个生肉，
8: 直接变白了。哎呀，
11: 觉得如果手指头放进去了肯定得蜕层皮，
8: 难以想象。不仅仅是蜕层皮的问题啊，
12: 那我就选一个骨头吧。
10: 这个很明显
8: 瞬间肉就冒泡泡哈。
12: 我还挺好奇这个液体是啥的。
9: 虽然我们看着这样的一个实验心里有点恐惧啊，但是这个液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并且都在各位的身体里面。
10: 天哪，我们身体里面有腐蚀性这么强的液体吗？
8: 来，那说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在我们身体内部的液体呢，就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5: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9: 田主任啊，你来给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个液体是什么？
5: 这就是和我们的胃液的化学性质基本相同的一杯液体。这是一包 pH 试纸，我们知道反映一个液体的酸碱。

0: 程度，我们用的是 pH 值。
1: 嗯，
0: 如果 pH 值越小，它就越
2: 酸。
0: Yes， 如果它越大，它就越
3: 碱。
0: 好，我们常说胃酸，胃酸哈，所以这一定是
3: 酸性很强。
0: 醋的 pH 值，大家猜一猜，
2: 四。
0: 猜的还是蛮准的，
2: 这也能蒙对。
3: 掌声。
0: 一般是3到4之间啊。柠檬呢？
4: 3、2、2
2: 。我感觉我后槽牙都抖动了一下。
0: 我们来测测人工胃液的 pH 值到底是多少。
3: 柠檬是2，那这个应该
2: 更刺激是吧？
0: 更刺激吗？
2: 哎呀，
3: 瞬间变红色，
0: 最红的一个档次了，
2: 赶紧把它放回去。
3: 瑟瑟发抖，
1: 太强了。
0: pH 值我们测的是1，这个接近于稀盐酸的一个酸度了。
2: 哇，
0: 稀盐酸大家知道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强酸，所以大家才看到了刚才实验当中的蛋壳一下去就开始冒泡。
3: 嗯，
5: 钱主任，我们的胃里边每天都装着半肚子的强酸，怎么没把自己给消化掉呢？而且我觉得我的胃啊，好像也没有您说的这么强悍，我经常还没犯毛病。
0: 感觉我们的胃应该是很强大啊，能对抗这么酸的、这么强的化学物质。
2: 对啊，
0: 实际我们的胃是非常脆弱的。
5: 啊？
0: 胃壁分成很多层，最贴近里层的是胃黏膜层。
2: 嗯，
0: 这层黏膜层是很娇嫩的，在黏膜层的上方有一层厚厚的保护层，能够使得胃酸和我们的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
2: 界限。
0: 是的，这层保护层一旦受到了破坏，我们的胃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溃疡啊、炎症啊等等。
3: 嗯，
0: 所以我们的胃并不是那么强悍。哎，
3: 还是需要保护的。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在饮食当中酸甜苦辣，包括冰的包括烫的下去之后，哎，没什么感觉。那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所谓的脆弱呢？
0: 我们在做胃镜做肠镜的时候啊，会发现一些息肉，我们就会把它切掉。如果没有做麻醉的情况下，会不会疼啊？
2: 肯定会疼。
3: 嗯，
0: 恰恰相反，它是一点都不感觉痛苦的。
2: 如此麻木吗？
0: 是的，所以我们内脏感觉对切割是不疼的。
5: 哇，
0: 或者是极不敏感的。
2: 哦，
0: 那它对什么在敏感些呢？比如对牵拉和膨胀是比较敏感的。
3: 吃多了那种胀，
0: 是吧？我们的胃的感觉啊，只有在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您才能感觉到我的胃出了问题。
2: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的胃挺健康，说不定身体已经开始有些胃部不适了。我们要请康康带来一组权威的数据，看看胃的健康问题在我们身边到底有多么频发。
6: 康康来了，中国国民胃健康问题愈发普遍，慢性胃炎是中国国民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中国基于内镜诊断的慢性胃炎患病率接近90%，而慢性萎缩性胃炎患病率大于20%。2024年，中国新发胃癌约34.2万例，死亡约24.8万例，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第6位，死亡第4位。2023年，中国二级以上医院开展消化内镜检查约4330万例，主动就医和定期筛查的人群仍存在明显缺口。尽早抓住胃的早期求救信号，刻不容缓。
7: 听过了康康的这些数据啊，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这个背后究竟有哪些隐藏的信号？我们应该早发现早治疗的呢？
2: 哎，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7: 屏蔽谣言误解，
2: 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时段。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7: 胃痛的时候啊，要及时服用止疼药，否则就会加剧症状。
2: 到底该不该吃止疼药呢？3、2、1，各位请亮灯。
8: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身体底子弱，那疼起来那真扛不住，我就常备着阿司匹林呀等那些止疼药，一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吞2片。
5: 我有时候真的会被胃疼折磨的，坐也坐不好，然后站也站不好，还影响上班。这个时候如果吃一颗布洛芬的话，睡一觉起来立马就舒服了。
9: 我是有亲身体验的血的教训，因为前段时间我胃疼，赶紧来吃一下家中必备的这个止疼药，结果吃完之后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到半夜的时候疼得简直直冒冷汗。
10: 刚才田主任也说了，我们胃部的感觉神经其实比较薄弱，那你吃了止痛药之后反而把这个神经变得更没有感觉，真的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这刚好不就是把我们身

0: 当中的这个火灾报警器给灭掉了吗？
1: 恰恰是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不能乱用止痛药
2: 啊，不能
3: 实践出真知。
1: 是的，
4: 止痛药不就是用来消炎止疼的吗？这可是我的保命神器啊。
1: 解热止疼药是一个非常好的药物啊，如果运用的恰当及时，会迅速缓解我们的疼痛啊、发热呀、关节不适啊等等。它的解热止疼的作用机制是使得我们身体以内的炎性物质叫前列腺素抑制了它的一个合成。但是这个物质是对我们的胃的保护机制当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吃了止疼药，可能短时间疼痛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您的那层保护层可就要慢慢的消失，这个时候胃酸可会继续在腐蚀我们的胃了，所以胃疼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加重，而且会明显的加重。
3: 看来这个药真的不能乱吃啊。
2: 田大夫，我以前就是老是心口窝疼吗，我就总吃阿司匹林，那不太危险了吗？太可怕了。
1: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吃止疼药的原因。实际很难分辨自己疼痛的病因，也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预警系统疼痛关闭了。
2: 关闭了。
1: 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也表现出上腹部的疼痛。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内脏它的一个比邻关系，肺在胸腔，胃在腹腔，占据了我们上腹部的主要位置。我们把心脏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心脏的底下这个我们叫它下壁，和我们的胃的上面这个位置我们叫胃的小弯，这个地方是非常接近的位置。所以胃疼的时候会不会是心脏呢？
2: 有可能，
1: 完全有可能吧。有一个特别危急的情况，就是急性的心肌梗死，下壁常常表现为上腹疼。好，我们的胰腺是长在了胃的后面，是不是和我们的胃的位置完全重合在一起了？
2: 是的，
3: 是的。
1: 重症胰腺炎发作，它会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疾病，同样是危及生命的危重急症。
2: 哎呦，多可怕啊！
1: 还有人体一个特别大的器官，
3: 肝脏。
1: 肝脏，它在我们的右上腹部，把胰腺全盖住，把胃都盖住了。胃的疼痛有没有可能是肝内的问题、胆道的问题嘞？
4: 有可能，
1: 完全有可能。而我们普通老百姓都会认为自己的上腹部的正中偏左或偏右的位置出现了疼痛不适感，所以这个时候您吃片止疼药有可能掩盖了病情，导致了延误诊断，甚至危及生命。
3: 真是没想到这些脏器离得这么近，就很难分辨到底是哪个在疼啊。
1: 冠心病、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发作的原因呢，一般是在活动当中，比如爬楼、追车、运动，胃往往是些刺激性饮食的时候，
5: 喝浓茶。
1: 对的。第二个，疼痛的性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心前区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它是闷的感觉，喘不上气来了。如果胃疼是绞着疼、胀着疼、吐酸水、
5: 胃灼烧，
1: 对，烧灼感。第三个，缓解的方式，停止运动、休息，舌下含一粒硝酸甘油，迅速闷痛的症状缓解了。这是心脏病的发作。而胃呢，有些人会吃点东西它就能有所缓解。
5: 所以胃疼乱吃止疼药这是特别危险的。
6: 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我们应该
7: 评评理。
8: 胃疼乱吃止疼药存在双重风险，止疼药会破坏胃黏膜屏障，加重胃病，同时上腹疼痛可能源自心脏、胰腺、肝胆等器官，盲目用药会掩盖病情，延误救治，出现上腹疼痛切勿自行用药。
0: 钱主任，我们胃疼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呢？
5: 我们现在厂中央来了一个药匣子，您快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用胃药。
1: 我们来看第一个，
3: 抗
1: 酸药，
5: 酸碱平衡。
1: 是的，酸来了我们就用一些中性或者偏碱性的药物去抵消它的酸性，比如说铝碳酸镁，它的机制

0: 有点像吃苏打饼干，立刻就起效。我们再看第二个药啊，异酸药，它是抗异，抑制胃酸，从源头上就不让它产生胃酸。比如说奥美拉唑，大家通常用的异酸药，这个可以治胃炎啊、溃疡啊。当然它长时间使用是要在医生指导下。第三个药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啊，
1: 这个也很熟悉啊，
0: 促动力药。因为有很多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出胀、满、嗳气这样的症状，通过促进胃肠的正常蠕动，很多人都恢复了。我们看第四个药，胃黏膜保护剂，针对的是慢性胃炎呀、糜烂性胃炎啊，我们使用黏膜保护剂铺在胃上一层，隔绝了酸和胃之间啊，它起到了一个黏膜保护的作用，还可以促进黏膜的修复。解痉药，有些疼痛是来自于内脏的痉挛性疼痛啊，经常到医院去打一针止疼，通常是解痉药而不是真正的止疼药。哦，
1: 缓解它这样一个症状。
0: 是的。最后一类药物，抗生素啊，为啥要用抗生素治胃病啊？
1: 消炎。
2: 消炎。
0: 消炎。我们知道胃里面一个最大的致病源是幽门螺杆菌，会引起慢性胃炎、活动性的溃疡，产生胃的恶性肿瘤。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才能够针对性的联合使用合理的抗菌素来治疗。
2: 看来这胃药也不能乱吃。那汤老师，中医有没有一些针对轻微胃不适的缓解办法呢？
3: 我们伸出右手啊，这里呢有根腕横纹啊，腕横纹下三根手指啊，这里呢按下去之后呢有两根肌腱，
1: 中间的位置是吧？
3: 对，这就是内关穴。按下去有什么感觉？
4: 特别酸胀，这个心口有个股子气儿。嗯，这个按了一会儿，要是顺畅多了。
3: 最高级别的效果就在于这个酸胀的感觉，我们叫做得气。所以如果说呢胃部的不适，我们往往可以按揉这个穴位，帮助我们去提升自己的胃部的啊一个气血。
1: 那刚才说这个穴位啊，大家都可以常用，只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要遵照医嘱合理用药、调药和停药，这点非常关键。还有哪些胃不适的信号需要我们去格外注意？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饭量突然变小，说明胃老了，坚持少吃才能健康长寿。
1: 来，三二一，请亮灯。
5: 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新陈代谢也慢了，平时干这个体力活也少了，那饭量肯定就小了呀。哎呀，那胃呀、啊、肯定就老了，这是自然规律。
4: 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5: 没错，
4: 上了年纪像年轻的时候吃这么多容易得毛病。
6: 我原来的时候啊，胃口也是特别好，吃嘛嘛香，但是呢前段时间吃不了两口之后就感觉整个人就吃不下去，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还真是胃有了毛病。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人而异，
7: 这个应该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红色警报。正常来讲我们胃突然吃不下东西了，那是不是有可能胃里面长了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才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
8: 我有时候啊会有几天刻意少吃一点，我现在呀就觉得我的饭量是越来越小了，吃几口就饱，而且我觉得我吃的少了，身体负担也少，那肯定是更健康了呀。
9: 没错，现在网络上很多那种科普博主不都说吗，说要限制热量，控制饮食，咱们体内的这个长寿基因才能被激活。所以我感觉啊，顺势少吃指定没错。
0: 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是相对固定的，并非我们所说到的您一段时间不吃或者少吃，它的胃的容量就会明显的缩小，这实际是个错误的观点。
1: 那接下来请田主任通过 AR 的方式为我们解答一下。
0: 在空腹情况下，我们的胃是一个塌陷的状态，那当我们开始进餐的时候，胃的容积就会出现一个舒张的过程，从几十毫升一下能够到1000毫升甚至更大的一个容量，这是受我们的神经调控影响的，这是胃的一个主动的过程。当我们出现一些情绪上比较紧张、比较激动，或者说是饮食不规律，我们的胃的舒张就受到了一些影响，扩张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是一个生理性的或者叫功能

0: 性的胃的容积的有所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就是胃的肿瘤，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使得我们的胃僵硬了，这就出现一个特别典型的早饱的症状，这往往提示是一个疾病的情况。让我们去直观地感受胃的舒张功能，我们来做了一个模型，两位请一起拿起我们的道具，轻轻地拉一下看一看，拉着费劲吗？
1: 还好，
0: 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胃在进餐之后出现一个叫容受性的舒张，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并不费力气。请下一组嘉宾也来试一试。
1: 这么老公，
2: 完全拉不动。对，
0: 这个模拟的是我们的胃出现了一些的病变之后，容受性舒张的功能减退了。但即便有了食物进去之后，它也不能够舒张，
1: 就没有这个弹性了。
0: 没有弹性的这个胃，它是很难再继续进餐了。
1: 田主任，像我们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吧，每天的饭量也减少，那你说这胃没小，那是为什么呀？我觉得胃变小变抽巴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会变慢一些，所以我们的摄入量确实有一些减少。格外要小心一条，就是老年人的吃饭越来越少，他对自己的吃的食物的品种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是要高度警惕的。食量可以少，质量不能差。有些老年人认为我吃的也少了嘛，那我就从街上买点点心，又软乎又好消化，吃到一段时间之后精神萎靡，走路走不了，睡眠很差，到医院一化验，我们会诊断一个巨幼细胞贫血，就是因为肉吃的少了，维生素 B12 缺乏了。
1: 咱们老年可得注意啦，听甜的、
3: 没错。所以自律和节律在胃部健康当中是尤为重要，刚才这个传言我们是要屏蔽。
4: 胃的容量并不会因长期少吃而缩小，短期内食量骤减、持续早饱可能是胃部病变的信号，需高度警惕，及时就医。老年人代谢减慢，食量适度减少属正常，但长期饮食品种单一可能引发贫血、神经损害等问题，饮食应做到品种要全、质量要好。餐桌上究竟藏着多少伤胃习惯？接下来三位嘉宾将演绎日常的吃饭场景，跟着田主任一起揪出藏在一餐一饭里的伤胃误区。
1: 这个汤啊是刚出锅的，还烫着呢，我就喜欢这个汤泡饭呢、啊、好香啊，
5: 好热闹。
0: 我先晾个叉子啊，然后再晾个叉子，可能两个叉子、啊、
1: 两个叉呢。
0: 第一个叉子这个汤你看看冒热气啊，65度以上的食材对消化道是有刺激的，被列为致癌物。
3: 在多少度以下才合适？
0: 我们希望是接近体温40度上下才是合理的。第二个就是您的汤泡饭，我们这些米啊还没经过水的充分咀嚼，直接顺着热汤进了胃里面了啊。
1: 对，没错，
0: 没有咀嚼的全要在我们胃里进行研磨哟。哦，这可是对消化系统不好哦。
1: 吃的全错了，那不等于我自己把我这胃给毁了吗？
3: 吃点菜，对，
1: 多吃菜，
3: 阿姨看不下去了，多吃点菜。
6: 还要看看手机，
1: 下饭神器。
0: 嗯，他看球呢。啊，你看多紧张啊！
7: 对呀、
0: 啊，
7: 太刺激了这个球。哎，喂喂，你好，啥？饭又做错了，能不能上点心？哎，不想吃。
0: 当当当，第一个叉子吃的太快了，第二个叉子就给在这上面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份特别好的餐放到您面前的时候，闻起来很香，
7: 对对，
0: 流口水了。我们的唾液现在分泌，我们的胃液也开始分泌了，同时胃的开始舒张，腾出地儿来了，可以吃了。这个时候您在看球赛，精力全在这里，吃不多，吃不好，消化不良。第三个，您看他吃的过程当中，他摔手机了，他接电话了，情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1: 、
0: 这样您看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影响到他的整个的消化吸收功能。
3: 餐桌文化不仅仅是从礼仪层面，而从健康的角度自古就有之，食不言寝不语。
1: 我模拟一下屏

0: 平时在家里的状态啊，应该是窝在沙发里这样，然后看着手机开始吃。哎，豇豆好吃，嗯，这个也是咸的啊，
1: 吃吧。
2: 熏肉哈、啊，
0: 蛋糕咸的之后吃一点甜的搭配一下。这桌子上好脏啊，我得给它干抹一下吧。
2: 边吃还边打扫。谁家闺女那么勤快？
3: 一二三四，不止啊！
0: 不止。
3: 您说您在家里坐在沙发里吃饭，窝在这里，胃怎么容受性舒张？是吧？容量就有限。第二个呢，它不但是咸，它还是腌制
0: 品。
3: 它的高渗透压会影响到我们胃的那层保护层，所以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更重要的是亚硝酸盐啊，这是一类比较明确的致癌物。第三个叉，您看他还吃点来，那个放个叉，
0: 那个
3: 最漂亮的甜点一般都是高糖分、高油脂，
2: 对，
3: 进到胃里第一个刺激胃酸分泌，第二个影响胃排空。好像是餐后立刻就打扫卫生，
0: 对，
3: 反流一下子就加重，因为我们在蹲下俯身头低位的时候，实际我们的胃从竖直位置一下子就变到了
0: 主位了。
3: 是的，所以您吃完了饭啊，如果勤快啊，可以稍微等一等，等它消化消化，您再勤快。
0: 明白。
2: 所以刚才这九种啊，对于胃部来说是不良的习惯。当然了，今天来我们健康中国做客，康敏啊还特别带了一个小匣子，
4: 这个呢是有中医内涵的啊，是叫山药茯苓枣泥饼。
0: 山药
4: 的话就是平补平泻啊，增加我们的脾胃的这个功能。那么茯苓它就是健脾化湿，很重要。前面我们女嘉宾吃了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啊，增加了脾胃的负担，那么通过茯苓呢就可以将它运化起来。那么枣泥又有调和的作用啊，所以这个饼如果说你一旦出现了脾胃功能的不佳，哎，稍微吃一点可以增加它的运化功能。
0: 那这个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哎，
4: 下午吃。
2: 接下来这个传言可能是关于胃部健康的一个终极问题。来看传言三，
4: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2: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5: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6: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5: 对啊。
7: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0: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2: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的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3: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2: 再生，
3: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2: 长得更快。
3: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8: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3: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就很差，萎缩了，失

0: 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1: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像毒蘑菇吧、啊、
1: 是是，
0: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啊、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哦、肠上皮化生，
2: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0: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哦，
2: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0: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2: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呢？
0: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哦、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啊、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2: 比如说
0: 嗳气呀、啊哦、反酸啊，
2: 都算在里面，
0: 胃部的不适感呀、啊，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哎，
3: 不是那么的突出、嗯、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0: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啊、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哦、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嗯、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啊、那么黄啊，
2: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0: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哦，实际一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嗯，
4: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2: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3: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哇，
5: 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2: 红绿黑，
0: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2: 血型不一样。
3: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0: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嗯，
5: 还有腥臭味儿，
0: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哦，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2: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对于这样一个传言三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
5: 屏蔽。
2: 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啊、胃溃疡，那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3: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的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

0: 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1: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2: 躺那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1: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0: 是的，
1: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3: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4: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进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

0: 晰的手术路线图，啊，我们开发创新呐、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呐、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非常感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被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资源。

0: 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仅胃癌和结直肠癌两项2024年新发病例就超过了90万。
4: 更令人揪心的是，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三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3: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5: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他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3: 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咱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6: 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我们猜一下，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我猜这个是新。
7: 只能说您猜的
6: 答错了。
7: 不错
6: 啊，这是答错了。
7: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去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张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6: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7: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6: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7: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的局部的一个试药。
6: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7: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10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4: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6: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

0: 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1: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0: 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十几万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咱们问问摄影师。

0: 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肌肉呀、糜烂呀。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1: 更高一点。
0: 是的。
1: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0: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1: 刚才呢，能看到镜头里是我的肠道，我现在要通过这个 VR 的视角进去，走进它。
0: 对。
1: 好，
0: 胶囊的视角看看自己的肠道，
1: 进入系统，
0: 拿着这个手柄。哦呦，
1: 必须得分享一下了啊！满屏的这个颜色呢是发粉嫩的，四周都是肠道。然后我让它前进就前进是吗？
0: 对，可以左右前后。
1: 哦，我还能操控它，这个太酷了，特别奇妙的感觉。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 VR 系统来进行这个适配呢？
0: 其实我们全景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们病灶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通过从头到尾的这种观察，一共有多少病灶，然后呢每个病灶怎么分布的，它们之间离得远近关系，这个是可以直观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以前局部胶囊拍摄所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2: 自适应帧率，自主巡航，还能在拍摄的同时精准识别病灶。然而这颗胶囊要去的地方也不止在北京的医院里，
3: 在西藏牧区，老百姓几十年肚子不舒服，不知道什么原因，做了一个胶囊内镜，在肠道里边有一个小白点，所以呢，我们就用全景重构的技术把它全肠道重构出来，3米长的一个叫牛乳头虫。
2: 相比于表面的病变，肿瘤则会深入黏膜下层，紧贴血管、皮淋、神经，在狭窄蠕动的消化道里，每一刀都关乎成败，这对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都是一场硬仗。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已经解决了筛查以及一部分的前期问题，但如果我们遇到的是肿瘤呢？接下来第二样法宝即将登场，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李鹏院长有哪些应对之法。咱们眼前的这一套装置叫什么名字呢？
4: 叫内镜手术机器人。
1: 感觉上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机器人还有点像。
4: 一般的内镜来做治疗的话，比如在胃、在肠会有一些病变，可能这个病变呢是从我们最后的那一层发生的，我们要把病变来切掉，这个地方就要穿孔，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些难度，风险也会增加。如果我们这种内镜的手术机器人来做的话，能够把病变暴露得更清楚，能把病变牵引得会更好，我们切割会变得更容易，应用场景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扩大，不光是胃，特别对十二肠来说的话，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的话，我们就会变得会非常的大胆去做。
2: 牵引、暴露、切割，这些最考验医生功力的动作，如今则由内镜手术机器人的机械臂辅助医生进行操作。
4: 我左手这边的话呢，是控制内镜前端的器械。现在我左手这边的话呢，已经把组织夹住，把它提拉起来，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的会非常清楚。右手的话呢，是控制我这个切除的器械，前进、后退、旋转，也包括切割的功能，就跟我们平常打游戏一样。然后用这样的几个动作都可以非常灵敏、非常好的、非常精细的完成。你自己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以我作为一个纯路人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去握着那个机器人的时候，也给你非常充沛的这种安全感，你会觉得有科技的帮助，我可以给患者切得更加精准一些。
5: 他受这种术者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情绪啊、呼吸啊，特别是越精细的手术，它影响会越小，就是非常精准的把你的想法然后团后能够实现，让内镜医生对自己的操作也会变得很放心。
2: 有了新一代机器人的配合，筛查更便捷，手术更精准，操作更灵活。从全国首款被工信部命名为机器人的胶囊内镜，到刚走出实验室的内镜手术机器人，背后是医工研多方协同的中国力量。从芯片算法到硬件，全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实现了与全球少数顶尖团队的同步并跑。
6: 身体想健康，
7: 运动要有方。
6: 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我们来做通经和胃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弓步转体。

0: 左弓步，右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自胸前平举，眼随手动向左后方转体，到极限位置稍停，一二三，感受来自手臂、胸、斜、腹部还有腿部这种发力感，缓慢回正，左右交替，向右侧转，缓慢回正。第二个动作我们来做回首望月，双脚自然分开，略宽于肩，掌心向腹部与肚脐平行，重心微微下沉，吸气起身时一手背于身体后侧，另外一手翻掌向后，带动身体的旋转，眼随手动尽可能的往后伸展，在极限位置停，一二三，缓慢回正，左右交替，一二三。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踮脚拍胸斜，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一会儿我们下肢要做的动作呢，是踮脚向上，这个动作要点在于脚趾、小腿与髋部同时发力，带动身体向上，双手呢随之张开，下落的时候呢，我们脚跟着地，给身体一个震荡的力，这时候我们手掌拍两侧胸斜，这个动作呢能够通过我们呼吸与动作的配合，激荡我们的脏腑之气。
1: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妈，好香哎！
5: 有秘诀吧？
6: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7: 实在是香。
8: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iPad
1: 啊。有活了，
2: 算那个时间，
3: 是不是？

0: That's good.
1: Oh.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2: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哎，就是感觉像让他们回归自然哈、啊。

0: like a bird.
1: What are you gonna do?
0: Wow. 这个。

0: Wow.
1: Oh! Oh! That is so cute.

给

0: 我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看看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
2: 对。
1: 对。真的真的真的。
2: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0: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上次

哎，书法。小菜一碟。

0: 帅。
1: 哦，好帅那个一个片。
2: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
1: 好帅，
2: 这个真的是高层次模式，而且跳得太棒了。嗯，哇，基本是埋头转。哎，

0: OK。
1: 哇，这神笔马良。
0: 神笔马良，
2: 应该。
1: I guess。

0: lembrava de quê.
1: Ah.

He's nervous.

牛。

好看啊。

0: 下面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3: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酒酒输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位子，在这里，你听，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1: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3: 好，不好意思，
2: 我们

0: 里面没有东西，里面也没有东西。
1: Oh my god,
0: how many birds do we have?
2: 我们这边需要六个。
0: Three birds, right?
3: 现在三个。
0: 对。I will use only one tube. 演出来，停。演出来，预备。So many.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One more bird. Okay.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Let's check.
3: 四个，还差两瓶。
4: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3: 真的吗？
4: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送给大

0: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2: Romeo，
0: 谢谢。耶耶耶！来，我们一起走进它。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哦，没有东西，
0: 没东西吗？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机关。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
1: 有一些
0: 洞，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看一下，
1: 等一下，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1: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1: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1: 哦，这个很结实，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可以给他们看一下，
3: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1: 对，
2: 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1: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1: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1: 你来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1: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4: 你刚刚
0: 另一只手，
4: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啊？
0: 对，温柔一点。来
1: 来来，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哦呦
2: ，It's real.
0: OK， 我
1: OK。It's real. It's real.
2: 哦，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1: 不可能，
0: 不可能，哇，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1: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1: 打不开，我是自己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
1: 好。
0: 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这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
2: 还在吗？
0: 敲敲看。

0: 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
1: 三
2: 三
0: 二
2: 二，
0: 当下
2: 二、哦

0: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通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
4: 更帅！对
3: 不行不行啊！
1: 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2: 可以啊。
1: 我就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3: 你就你
1: 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
3: OK，OK，
1: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的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3: 你点一个副牌，
2: 这张，
1: 这
2: 个。
1: 这个
2: 这张
1: 这张好，不要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2: 对，
1: 好，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 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
2: 我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3: 、
1: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1: OK， 想不想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3: 不可能。
1: 好了，
3: 哇，哎，不对啊，
1: 对不起，
3: 哎，刚不对，
1: 不对啊，
5: 不是刚才是星星，
3: 刚才是爱心，
2: 对、啊，
6: 不是这个，
2: 对，怎么办？怎么办？
6: 你能改一改吗？怎么办了？再来一次，
1: 有点尴尬，你想选什么牌？啊，选的什么？
2: 我不告诉你啊，
1: 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3: 你刚才错了，
1: 错了，
2: 这代表我们对呀、啊，
1: 他
2: 怎么办啊？
1: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2: 我不说，哎，不能说，对呀、啊，不能说，不能说。
3: 是心好像是。
1: 心，
3: 对心
7: 套心，对。
1: 我试一下。
6: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2: 对呀、啊。
1: 是紧张，特别紧张，
6: 心
1: 跳的特别快。各位。
3: 哎哎啊！
2: 这个怎么
3: 你怎么变了？
1: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不是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2: 是
1: 是
3: 是。
1: OK， 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这个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2: 真的，真的。
1: OK， 哇。
6: 签个字可以吗？
3: 你现在开心了吗？梅花，
1: 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2: 差不多了，差不多。
1: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3: 你不能差不多。
1: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3: 底下。
1: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OK， 我们俩一起啊。
3: OK。
2: 烟
3: 啊，这是什么？
1: 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
3: 啊
1: 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3: 我的天哪！
2: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1: 跳动了心，在这里，
2: 这是求婚。
5: 会说 no 的，
1: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3: 是要单规了吗？
1: 戒指，哦，所以说上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

0: 你看会去哪个队吗？会送到这里。
1: 不要来我们队吗？
2: 谢谢老朱哥来这边。
3: 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0: 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首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1: 你确定你会唱吗？
0: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2: 不是这个，
0: 随便随便，
3: 一定要给他难度了。
2: 对，
0: 随便换。
2: 他就以为你是选这个，
1: 对，
0: 这个，
1: 我就是要选这个，
0: 就选这个，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换。下面不要看，不要看。
2: 我看老师紧张了，
0: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记住了。 OK 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2: 是谁呀、啊？
0: 各位。
2: Renata。
3: What？
1: Renata、
2: 那个歌手 Renata。
3: 哎，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4: 不是 Rihanna 吗？
3: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0: 对。
2: 这是什么朋友啊？
3: 会爆炸了，
1: 这个什么意思啊？
4: 是逛机器吗？
3: 还冒烟，你看。
1: 哇！这不是 Renata 吗？
4: Renata
1: 就是歌手 Renata。
5: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3: 为什么？
1: 他不知道
0: 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5: 对呀、
0: 啊。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5: 可以。
0: 可以吗？好，来，往这来，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们也看到。好，三、二、一，
6: 沙啦啦。
0: 各位。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Renata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4: 你看看吧，结果怎么样？
5: Linda Boy.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是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我个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假的，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假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4: 真的，
3: 这是真的，我的妈！
0: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5: 是的，
0: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慢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辣肉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美其美，
19: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9: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

0: 数架俄方无人机。
1: 近期俄乌冲突为何突然激烈起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2: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首先有个背景，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他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也就是说乌方现在不再把重点放在相对低效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包括炼油厂军工厂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发出这种政治信号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
3: 首先要看到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都把这个战火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但是俄乌双方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进行这种白刃战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的这个方式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
1: 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四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4: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

0: 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六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六月一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四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四号清晨六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三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美国和以色列二月二十八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六月二十二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一百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七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另据美联社报道，七月五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二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七月七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二月二十八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再来看，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五号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

0: 策划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2: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正影响广西多地，在广西防城港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城区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沿江商铺大面积受淹。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那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的影响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昨天晚上开始的降雨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可以通过我身上的雨衣可以看到呢，这个降雨不仅它来得很急，而且风也很大。大家可以看到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这个积水啊已经倒灌回了城区，而这一段路呢已经完全被这样的一个内涝积水所封闭，防护栏当中呢已经有一些被这样的一个积水和大风啊给吹倒。我们来到现场，通过我们的这个巡查也看到了一部分的树木倒伏啊的一个情况。那受到这样的一个大风天气影响呢，大家的出行肯定受到了一定的一个阻碍。而我们身后的就是防城区的老城区，我们刚通过消防救援人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告诉我们呢，他们开着这样的一个救援艇去到里面现场的时候呢，其中最深处的位置差不多有超过1.6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而里面还有部分的人员等待救援转移的一个情况。而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我数了一下，大概有4到5艘，而旁边的这一个车辆呢正在将冲锋舟和这个救援船只从这个卡车上起吊到我们的这个水面当中。 而刚刚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一场受到环流影响的降雨呢，还将持续。

0: 在广西南宁市，从昨天夜间起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城区部分区域不同程度积水。今天上午，南宁市气象部门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1: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现在雨势还是非常的大。现在当地的商户啊，也是用塑料的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积水，商户呢，刚才也是用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目前这个雨势还没有减弱的一个趋势。
2: 截至今天中午，南宁市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6至9级大风。其中，雍宁区纳楼镇降雨量最大，24小时累计雨量达257.1毫米。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南宁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的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至7号夜间，吉林省还有分散性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白城、松原、长春、四平等地的累计雨量将在25至50毫米，局地可达80毫米以上。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同时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时25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1号洪水。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河北雄安。作为雄安新区重点布局的标志性未来产业，空天信息产业正加快集聚成链、规模化商用落地。曾经遥不可及的空天信息技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建设方方面面，一个个创新应用场景不断汇聚，转化为居民可感可知的日常便利。
3: 什么是空天信息产业？在雄安新区，我听到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说它是数字时代的太空水电煤。看似遥远的技术，其实早已经跳出实验室，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遥感卫星可以监测农田长势、土壤伤情，更能摸排城市的运行，让城市的管理更加的精细化。我们日常出行导航、汽车的自动驾驶都离不开卫星信号的精准定位。体验级观光、公园景区的低空游览，越来越多的新业态不断丰富着大家的游玩体验。
2: 走进雄安新区中式基地，多款航天前沿技术走出设计图纸和实验室，开展小型试剂和批量生产。
3: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雄安一号搭载的翅羽柔性太阳翼，它也是卫星在轨运行的太空发电站。当它伸展开来的长度呢是20米，相当于7-8层楼那么高。但是大家看到它折叠起来的体积啊，其实并不大。在发射的时候呢，它就是这样折叠的状态，入轨3分钟可以自主的伸展开来。凭借这样轻量化和柔性化的设计，可以稳定的为卫星的在轨运行和高速通信提供能源保障。
4: 首先，我们雄安一号呢是面向未来低成本高性能组网的一个核心技术的验证，相比传统的这个刚性太阳翼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重量，能达到50%以上啊，同时呢它有具备很高的一个可靠性。
2: 一颗卫星想要顺利升空、稳定在轨运行，必须在地面完成严苛的模拟太空测试。在雄安，卫星共享测试中心正在进行设备调试，企业不用单独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就可以在这里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套专业检测。
5: 目前在大家面前的呢是我们的真空热试验 KM6 系统，它主要是模拟卫星在太空中所遭遇的

0: 极冷极热的温差挑战，可以模拟零下100度到零上150度的温度循环，以帮助卫星在发射之前更好地检查出各种问题，可以帮助中早期的卫星企业、商业航天企业更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型号研制和迭代工作。
1: 在雄安新区，地上、地下、云上三座新城同步生长，地面之上总长500公里的数字道路四通八达，地面之下水电气暖网各类管道布局完备，而在云端，数字孪生平台为城市装上了智慧大脑。三座新城搭建起来的智慧城市底座，为空天信息产业提供了丰富且成熟的试验应用场景。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混凝土，普通导航进入地下就会信号中断。面对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地下空间，雄安新区针对性破解信号遮挡难题，实现地下空间米级高精度定位。
2: 基于这个移动运营商的这个网络，研发了一种北斗加5G 时分这样地上地下连续一体化定位技术，可以把北斗信号引入室内，引入地下，用手机里面的 APP 打开就能实现跟地面一样的这种导航定位的功能，
3: 没有盲区了。
2: 对对，特别准确，就扫除地下的盲区。
1: 雄安是国内首个大规模综合开发地下空间的城市，有了这个地下超级指南针，有效解决了大型地下综合体定位难、导航难的痛点。雄安新区空天信息产业虽然起步时间不长，但依托中国星网总部链主牵引，叠加政策、平台、场景多重优势，产业短板正在补齐。从单颗卫星试制到规模化卫星组网，从单点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成型，一条空天信息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
4: 昨天，广东河源万绿湖迎来全面开渔，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万绿湖畔，分享渔民丰收喜悦。
5: 开渔了！
6: 上午10点，51艘载满渔货的渔船破浪归港，起网瞬间，鳙鱼、桂花鱼等鱼类渐渐露出水面。渔民们抱起肥美鲜鱼，满心欢喜，溢于言表。
7: 我今天很开心，捕了300多斤。
6: 开渔活动现场还对5条头鱼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值放流。
8: 与其说我们是买了一条鱼，不如说我们是为万绿湖的生态投了一张信任票。
6: 作为广东省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活动，本次活动以传统渔俗为根基，创新5大特色玩法，把一湖好水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的水经济动能。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目前高温仍在持续。 据德新社三号报道，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报道说，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

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四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普京罕见身着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一下全球热点。那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4号称，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乌方呢，则对俄别尔哥罗德州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致该州首府水电中断。

0: 就在俄乌发动大规模的护袭之际，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俄方称此次通话是两国元首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通话。 普京表示，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并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乌克兰问题。那另一方面呢？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特朗普通话中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路透社称，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那俄乌局势将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的内容我们稍后将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对此，泽连斯基4号予以否认。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也表示， 康斯坦丁诺夫卡仍在乌军控制之下，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以应对俄军袭击。但目前乌面临拦截导弹短缺问题，而美已对伊朗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了拦截导弹的缺口，因此泽连斯基希望美国授权 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4号的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天清晨在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举行。根据俄媒的报道， 伊朗官员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此外，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否会出席父亲的葬礼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另据沙特媒体的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热点。 英国和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4号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该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据美媒报道，因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两人尚未见过面。 北约峰会即将于7号到8号举行，但北约成员国围绕联合声明内容的磋商一再延长，迟迟难以达成一致。有分析指出，磋商时间一再延长，折射出北约内部在安全战略、资源分配等问题上的利益博弈愈发复杂。 据朝中社报道，近日朝鲜进行了江建浩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相关试验。此前，金正恩曾要求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热点。那眼下呢，全国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新增 AI 机器人等专业成为热门，多地高校也调整了专业设置，打造创新人才培养高地。
2: 2026高考志愿填报工作正在进行，多地高校宣布扩大招生规模。我们的内地本科招生增加100人，总数达到7945人。今年新增和调整的招生计划主要聚焦于新工科、新兴交叉学科两大重点领域。普通类的招生呢，我们继续保持的零调剂、六保一的录取政策，可以说考生的机会更大，专业的选择也更多。
0: 此外，前沿交叉型专业成为学子择校热门。今年，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成为本次专业调整的热点。在山东省多家高校今年获批的新增专业中，未来机器人、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等特设专业180个，占比83.3%，而上海交通大学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本科专业今年正式获批设立，填补了中国海洋智能

0: 人技术方向体系化人才培养的空白。
1: 联通治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V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V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近段时间呢，俄乌局势骤然升级。那么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5号发布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双方纷纷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空袭。同时呢，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那么前线状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记者王静燕。建你好，前方情况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静燕。
2: 嗯，你好，吴鹏。是的，目前呢，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升级。那么，俄军呢仍然在顿涅斯克地区呢是持续的推进，而乌军呢则是加大了对这个俄罗斯在后方，尤其是在俄罗斯纵深的一些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那么，在本周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在顿涅斯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呢已经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那么同时呢，俄罗斯的总参谋部呢也是在随后呢声明呢称呢，对控制这一地区呢是这个控制整个顿涅斯克地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乌克兰方面呢是进行了否认，那么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军方呢，在这两天是连续发表多个声明呢，是声称呢乌军仍然是控制着康斯坦丁诺夫卡，同时呢只有小部分的俄军人员呢是渗透进了这一地区。那么乌军现在呢仍然在进行一个清剿的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呢，康斯坦丁诺夫卡对于乌军来说呢，在北部顿涅斯克的防御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工业城市，同时呢也是链接这个克拉马斯托克以及斯拉维扬斯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一旦失守的话，对于整个乌军呢在顿涅斯克北部的防御呢将造成较大的压力。那么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军呢在近期也是一直在系统性的加大对俄罗斯后方一些炼油设施，包括呢在这个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些后勤保障设施的这种打击力度。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呢在7月4号的时候公布了一组数据呢，声称在本月呢是已经这个过去的一个月呢是已经令这个俄罗斯8座炼油厂以及60多座的油设施受损。同时呢，根据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是声称呢，令这个俄罗斯超过42%的这个炼油能力呢是炼油产能呢是已经陷入瘫痪。那么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就认为呢，现在乌军的重点呢已经转向了试图持续削弱这个俄军的后续作战能力。那么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那么除了战场之外呢，在外交方面也非常值得关注。那么7号和8号呢，北约呢将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行峰会。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将率乌克兰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出席。那么就在峰会之前的7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了通话。在通话之后，乌克兰国内的一些分析和观察呢就认为呢，这似乎释放了一定程度的这个积极的信号，这表明美国可能尚未完全放弃推动俄乌之间的一个谈判。不过呢，也有一些分析呢就认为呢，尽管谈判的这个进程呢可能会重新启动，但是呢恐怕这个激战呢仍将持续。吴鹏，
1: 好，感谢静燕前方的报道。那么小辉，刚才在连线中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目前的俄乌局势。您怎么看待这次美俄乌三方的会谈？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普京总统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宣布重大进展，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3: 首先呢，在7月4日，也就是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那美国总统分别与俄乌领导人进行通话。这一次通话，首先从时间点上来说受到关注。之前我们注意到，梅姨冲突期间，美国其实是顾不上乌克兰危机的。当时3月，泽连斯基曾经要求美国方面组织谈判，美国根本没有进行回应。那么对于这一次7月4日的通话，耐人寻味的是，不管

0: 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和美国谈得很好，这样的一种表态其实反映出的并不是现在在外交进程方面已经取得进展，美国游刃有余，美国将是一个重要的斡旋者，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决策方面已经陷入困境。对于美方来说，首先决策要观察国内的反应，今年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中期选举，那么现在美国总统注意到的是民意的变化，此前呢，当然民主党人纷纷反对特朗普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现在看到的是共和党选民他们对政策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同时早在2024年开始，美国国内民众认为乌克兰危机和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这样的一个比例就在不断的下降，现在仍然在下降，所以如何回应民意，这是特朗普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刚才前方记者也提到，7号到8号北约要在土耳其召开峰会，对于这一次的峰会，此前特朗普声称如果不是为了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面子，他甚至不会出席，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现在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剧，美国认为北约已经成为了自己的负担。那么涉及到后续就乌克兰危机政策方面的协调，即使此前我们注意到在北约内部，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已经明确地表示愿意在今年和明年一共提供给乌克兰1400亿欧元的援助，那么美国可能在钱上可以省一笔，但是呢，美国同样还在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等相关的这种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这个时候摆在特朗普面前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很有可能是特朗普认为只要施压乌克兰，后续美国就可以退出，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所谓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您也提到，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的身着迷彩军装这样的一个出场和俄方释放出的详实的信号，恰恰反映出的是俄罗斯现在乌克兰危机当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所以呢，要以军事方面的这种强势进攻性的态势来影响美国的政策，来试图破局。首先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俄乌之间冲突升级，那么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有乌克兰方面无人机的打击，而且涉及到的是俄罗斯的纵深，这个时候影响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同样也影响的是民意，很多民众对于安全形势有了更紧迫的这种感觉。那么比如说克里米亚，很多俄罗斯民众夏季会前往克里米亚度假，现在呢，因为安全形势，很多人呢是不敢前去，这些民意的变化都是俄罗斯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那么另外呢，从这个经济的发展来说，现在俄罗斯的战时经济确实遭遇更大的困境，那么战场上仍然产生更多的消耗，但是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着迷彩宣布在顿巴斯地区军事方面的进展，俄罗斯首先希望美国看到的是即使俄方可能面临困难，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最终乌克兰会取得胜利，军事方面的胜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美方看清现实。而另外也指向的是，当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的时候，俄罗斯国内在政治方面会更团结，是更不可能动摇俄罗斯的政权。所以我们会看到后续涉及到美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一方面当然希望美国总统能够施压泽连斯基，迫使乌方接受条件，那么同时也在关注美俄关系的发展，如果美国能够取消制裁，能够放松对俄罗斯的经济绞杀，对于俄罗斯改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我们也注意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在东部前线激烈拉锯的同时，对彼此纵深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的加码，同时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2: 据俄总统网站3号深夜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并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俄乌冲突迭荡，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称，过去一周为回应乌克兰方面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俄军对乌方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同时控制了11处居民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则在当天表示，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2座军用机场。乌国家安全局称，萨基和格瓦尔季伊斯科耶军用机场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的重要航空基地，俄军战术航空兵经常从上述机场起飞，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就在当地时间1号晚至2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称，这是俄罗斯对

0: 基辅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据多家外媒报道，因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备发动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紧急宣布提前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返回基辅。二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基辅，共向乌境内发射70多枚各类型导弹，其中近一半为弹道导弹，并发射近500架无人机。乌方完全有权做出回应，合法打击俄境内任何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近日通报称，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一枚远程作战战术导弹，指乌克兰可能首次动用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而据外媒报道，就在上月，乌克兰军工企业透露，射程约850公里的 FP9 弹道导弹可能在今年夏季或秋季试飞。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的国产远程打击武器已从无人机和巡航类系统进一步提升至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
1: 俄乌前线战事焦灼，对此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网友想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啊，俄方宣称呢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方呢却否认该重要据点失守，双方的表态呢出现了分歧，各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另外，乌方称今年要试飞射程大约850公里的弹道导弹，是否剑指俄纵深目标？
1: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这位网友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3: 的确，美国国务卿否认安克雷奇精神之后，双方呢再打出手，目前战场局势进一步升温，围绕着主要点位的攻击行动，包括前线纵深都明显加码。最近莫斯科包括俄罗斯纵深内的乌克兰袭击行动达到史上最高，一开始是几百架，现在是数百架，总之呢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所以无人机、巡航弹包括其他打击行动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绞杀在进一步增加，莫斯科正在闹油荒，全国也出现了严重的能源短缺，而且不得不从第三方要进口成品油，也说明呢纵深打击能力对于俄罗斯民心士气包括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产生了一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更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乌克兰依然在策划，如果按照网格逐渐削弱，按照乌克兰声称我们要把岩石一口一口地咬掉，那说明今后呢大规模纵深袭击行动能源设施将会成为主要的打击模式。所以这种打击行动对于纵深的破坏，对前线后勤系统的破坏是系统性的，所以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袭击行动发生。相反的，俄罗斯的报复行动也在持续进行。莫斯科炼厂包括秋明遭到打击以后，俄罗斯的弹道弹、巡航弹包括无人机对基辅的打击行动也达到新高度。你像一次打了70多枚导弹，而且有500架无人机，所以无论是打击效果和打击能力，双方都在彼此加码。那么下一步，如果互袭战、无人机战、导弹战日益提高，那么对基础设施的损毁将会更加严重。所以这场战争的持续，将会让双方的损失明显增加。所以前线的对抗，包括伤亡以及后方的损失情况会大幅上升。同时，目前呢，互袭行动也可能会加码。目前乌克兰在国际公开场合展示新型的 FP9 导弹。这个导弹外形跟俄制伊斯坎德尔特别像，但是放大版本，战斗部还有射程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如果按照850公里射程，莫斯科是在乌克兰新型弹道导弹攻击范围之内，那么下一步打莫斯科有可能不光是无人机，弹道弹会加入其中。另外，俄罗斯为了弥补目前沙赫德无人机和新型的超高声速导弹之间的差距，也研制了新型包裹巡航弹。所以下一步对首都包括能源设施的攻击行动，除了无人机、弹道弹、巡航弹加入其中，惨烈程度还会上升。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谢谢。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呢，乌克兰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但是目前面临着拦截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泽连斯基直接呼吁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据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二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在乌克兰境内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泽连斯基表示，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为美方。

行动提供支持。另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乌冲突期间，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所提升，尤其是在应对俄罗斯无人机方面。但在拦截弹道导弹问题上，乌克兰官员多次恳请伙伴国家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系统，以提供最佳防护。乌克兰国防部2号通报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已致函约。

0: 39亿欧元，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消息还称，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83亿欧元将用于国防。反观俄罗斯方面，俄总统助理兼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3号表示，俄罗斯海军必须具备对任何潜在对手造成重创的能力。俄计划对海上战略核力量和非核力量进行现代化升级和扩充，重点发展海上无人系统。此外，帕特鲁舍夫还表示，在俄面临军事危险和威胁清单中，有必要考虑北欧国家和乌克兰组建的海军联盟，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活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约东翼核布局也正在提速。当地时间7月1号，芬兰正式废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而近日另一成员国立陶宛也正推进解除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好，相关话题来看一下网友会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向王明志老师来请教的这个问题吧。乌境内能够建立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生产基地吗？另外呢，乌克兰公布战时武器出口框架，能形成以战养战的闭环吗？俄罗斯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3: 乌克兰提出在乌克兰境内来生产爱国者导弹呢，这个提议呢，既有军事上的一些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这种安排。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呢，乌克兰认为他现在所面临的伊斯坎德尔 M 和匕首这样的弹道导弹对他的威胁很大，拦截率比较低，所以他需要增强他的这种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那么依赖于爱国者 PC3 的这种反导能力。那么从这个实际的产能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那么他认为这个外方提供给这个乌克兰的这些这个导弹数量是不能够满足他的这个需要，因此他提出来要在乌克兰境内来建立一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的爱国者导弹需要面对4个方面的这个需求：美国人自己的需求、乌克兰的需求、欧洲的需求和中东国家的需求，而它的这种联产能力大约在650枚左右，根本满足不了这样的这个需求。所以某种程度上，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基地，乌克兰认为是在给美国帮忙。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建立这个基地以后，就进一步的长期的实现跟美国之间的安全绑定，这对于乌克兰来讲在政治上是比较有利的，这是他的一个考虑。但是能不能够建立呢？我们可以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过程，涉及到工厂，涉及到专用的一些设备，高素质的工人以及敏感的一些这个技术。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即使这些条件全部具备，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儿。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根本不是现在的一个这个能够让乌克兰拿到导弹的，它是一个长期安全绑定的一种设想，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第二个，乌克兰提出来要建立一种武器出口的这个机制。那么这样的一个机制啊，为什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提出来？可能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乌克兰自己在无人机的生产上产能已经过剩了，乌克兰军方采购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已经是饱和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原因。第二呢，乌克兰的核心技术已经让它的盟伴盯上了，这个核心技术就是它的无人机技术。第三个呢，乌克兰的防务的缺口，财政上的缺口比较大。第四个方面，乌克兰知道盟邦盯着他的无人机技术，他想保护他自身的核心技术，不让技术这个外泄，这是他的四个方面的原因。因此他建立了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出口的类型就是无人机，专门出口这个无人机。第二个，出口的对象27个国家是跟他签订了无人机协议的这个国家，中间包括15个北约国家。第三个呢，出口的这个类型就是这个成品，不涉及技术转让，只卖无人机，但是不能把技术给他。第四个，一个管制，就是没有乌克兰同意，这个得到这些产品的国家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技术，把他的无人机再转让给另外一方面，这是他的一个机制的这个安排。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呢，他是想来解决他自身所面临的财政的这个压力，另外扩大他自身的这个影响力，争取更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呢，这个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反应是，如果说这个他的武器出口到某个国家的话，那某个国家是要向乌克兰提供回报的一些财政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支持，那么他认为对俄罗斯的安全是构成 成威胁的。那么俄罗斯会在外交、会在军事上都对这些国家施加进一步

0: 的压力。
1: 好，谢谢。那么聊完俄乌冲突，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东。沙特媒体四号报道说呢，美国和伊朗下一步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而就在近日，美媒爆出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或曾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我们通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密谋暗杀。据美国《纽约时报》2号报道，有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官员认为，今年春季美伊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在密谋暗杀伊朗的最高级别谈判人员。今年3月，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称，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暂时被移除美以清除名单，以推动美伊谈判。路透社随后报道，以色列计划暗杀卡利巴夫和阿拉格奇。巴基斯坦得知有关消息后告知美国，如果两人被暗杀，伊朗将无人同美国谈判，美方因此要求以色列将两人从其暗杀名单中暂时移除。有官员透露，由于担忧以方暗杀行动可能破坏谈判，美方曾要求地区内其他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告知伊朗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上述两名官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其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于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最高级别谈判人员的怀疑，表明虽然美伊两国在冲突初期有过相近的战争目标，但随后两国目标就迅速出现偏离。此外，备受瞩目的美伊谈判仍处僵局。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此前一天，美国伊朗在卡塔尔多哈开启间接的技术性磋商，围绕落实谅解备忘录展开讨论。据悉，此次多哈会谈推进有限，美伊存在明显分歧的3大议题分别是黎巴嫩地区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以及伊朗资产冻结。另据外媒报道，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出席哈梅内伊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值得关注的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好，那么这两天呢，德黑兰正在经历一个特殊时刻，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近100国代表出席，但是支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家被挡在门外，特别是欧洲国家。另外呢，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现身，目前仍然充满着悬念。除此之外，谈判桌上的僵局和场外的暗杀传闻都在加剧外界关于下一步美伊动向的各种猜测。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记者魏然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从昨天，也就是4号清晨开始，德黑兰是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持续2天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5号上午是举行了葬礼礼拜，哈梅内伊的部分家属以及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是出现在礼拜现场。明天，也就是6号，还将在德黑兰街头举行大规模送葬仪式。连续3天的仪式活动，官方预计最高将有1500万到2000万民众参加。德黑兰政府特地将这3天化为公共休息日，方便民众参加各类大规模悼念活动。那除了哈梅内伊本人，还有另外3具灵柩是载有他的女儿、女婿和儿媳的遗体。此外，还有一具最小的灵柩是哈梅内伊14个月大的外孙女。他们都是在今年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我们在现场看到，广场区域站满

0: 了民众。人们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一身黑衣，有的挥舞伊朗国旗，有的手持鲜花，或是举着哈梅内伊的照片。毫无疑问，伊朗试图用这样一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向外界集中展示其国内动员能力与政治凝聚力。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虽然已经不在，但代表着坚守与抵抗的革命精神却仍在延续。本周，美国与伊朗代表团在多哈还结束了间接技术性谈判。卡塔尔方面称，本轮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并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举行。沙特阿拉伯电视台4号透露，美伊新轮谈判将在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不过，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和伊朗方面尚未证实这一说法。从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好，感谢魏然带来的最新消息。那我们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呢，伊朗在敏感时刻举行葬礼，华盛顿呢给了伊朗一周的暂停时间。有分析称，伊朗有意通过这场大规模的悼念活动，释放出国家团结和对敌抵抗的这样一种信号。伊朗政权在哈梅内伊遇刺之后并没有垮台，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这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的所作所为适得其反。
2: 王老师，连续数日的悼念活动传递出什么信号？另外，美媒爆料说，伊朗真正的考验会在葬礼之后，对此您有怎么理解？另外，刚才我们在新闻节目中也看到呢，沙特媒体说11号美伊双方会举行会谈，这次新的会谈又有哪些点值得关注？
3: 这一次的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呢，可能传递的四个方面的关键信息。第一个是展示伊朗的韧性，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这种悼念活动，展现了伊朗政府的强大的动员能力，本身这就是伊朗的韧性的一个表现，也是这一次梅伊战事过程中间能够抗住美国和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这是韧性。第二个是凝聚民心，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民众参加，其实现场的这种激愤的这个情绪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这个伊朗民众要复仇的这个心，中间是有很多的旗帜上写的就是伊朗要复仇，所以这个表现出了这个凝聚民心，进一步抗击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构成的威胁，这个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呢，打破外交的孤立，刚才您所谈到了有超百个国家的代表团去参加，这本身就是伊朗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他的国家对伊朗的这种尊重，它的影响力的这个扩大。第四个方面传递的信息呢，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上面的这几条实际上都会映射到最后一个，就在谈判过程中间展现出来伊朗的这种能力，所以也为后续再进行谈判表现出来伊朗的一种强势地位。那么媒体所说的可能在葬礼之后进入一个危险期，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有它的道理的。主要是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对伊朗的考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在葬礼之前美伊进行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一段波折，那么在葬礼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一个平稳，因为就是有葬礼，那么葬礼结束之后就意味着很有可能再出现新的波澜，这是第一个，双方本身就不平稳。第二，在这个葬礼之后要进行谈，就要进入深水区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就是必须要面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发出了这个威胁的。那么到60天如果没有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美国其实已经威胁了要重新恢复打击。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所以会进入一个深水期，进入一个危险期。第三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已经公布出来，它有所谓的蓝白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实际上就是抛开美国的行动，会不会以色列单独的采取行动？在葬礼期这个行动可能不大会发生。那么葬礼结束以后呢？所以以色列的这个不确定性的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变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个葬礼结束以后来要进行这个谈判，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美国和伊朗肯定是要进行谈。那么谈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美国肯定是想把直接的这个问题马上引入到谈核问题，而伊朗方面呢，肯定是想先落实再谈后续的这个问题，双方这个分歧就摆在这个地方，所以后续的这个发展呢，肯定还是一个不断的波折起伏的过程，不会很平坦的进行的。
2: 好，谢谢。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网友有哪些关注点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外媒披露以色列曾密谋暗杀伊朗谈判代表，美方呢不仅劝阻，还向伊朗发出了提醒，那这是否意味着美以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以色列是否

0: 会在谈判期间采取如此极端的行动呢？
1: 我的判断是，以色列一直在伺机而动，而以色列的目标不仅仅针对伊朗的谈判代表，同样针对伊朗的军政高层。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目标是要影响谈判的进程，同时呢，还希望实现局势的逆转。如果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符合以色列的需要。以色列认为呢，这会使自己更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以确实存在分歧，而且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么一方面呢，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阳奉阴违，当然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的是，美国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强行的约束。其实说到呢，此前有媒体爆出的以色列密谋要对伊朗谈判代表进行暗杀这样的一个事件，现在呢有很多的西方媒体在进行跟进，相关的消息呢也不断的爆出。那么从这个消息层面的细节，我们也可以还原部分的真相。一方面呢，在刚才的新闻片章当中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要求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但另外也有消息指出的是，即使美国有这样明确的要求，以色列方面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所以呢，上一轮美伊在巴基斯坦进行直接谈判之后，那么在伊方代表返回途中，有消息称呢，正是因为担心以色列的袭击，伊方代表被迫提前降落，通过陆路转折返回德黑兰。这说明呢，美伊之间的谈判确实存在巨大的变数，也反映出美以之间诉求的不同。现在在美国来看，尽可能的退场止损是美方的目标，但是以色列认为现在收手无异于是以色列的重大的失败，对于以色列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那么以色列首先认为，在后续当美国停手并且要对伊朗进行重建的时候，会使伊朗更加强大。那么在谈判进程当中涉及到核问题，现在呢美方提出的条件无异于是重回此前伊核协议的一个相关的框架，美国并没有推进目标。那么此前特朗普称任何国家都在发展导弹，那么为什么伊朗没有相关的权利？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沉重一击。同时涉及到代理人问题，我们注意到当6月27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签署三方框架协议之后，以色列一直没有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7月4日。所以这个时候说到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首先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能够配合自己的目标，美国也在不断的放硬话，但是从具体行动方面没有更强硬的举措。而另外一方面，美国也关注到地区安全局势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近一时期海湾国家体现出更强的这种战略自主，希望在安全方面有更多的备用选项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考虑到自己在中东的布局，以色列的地位反而在上升。所以近期呢，我们会看到内塔尼亚胡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此后还要访美，同样的关于在以色列境内是否设立基地的问题又重新回到消息层面，成为了美以之间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2: 另外呢，霍尔木斯海峡呢是伊朗谈判的核心筹码，目前呢伊朗与阿曼正在争夺航道管理的主导权。英国法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与阿曼合作。对此伊朗副外长4号警告说，霍尔木斯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西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影响力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与伊朗的关系。据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报道指出，预计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讨论内容涵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激励，以换取其可能做出的安全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吉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与此同时，伊朗对外表态依旧强硬。据伊媒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调整了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表示，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法国在中东海域的排雷力

0: 力量及其附属护卫力量仍保持就位，随时准备与伙伴展开行动。无独有偶，近日多架美国空军的 B-52 战略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撤离。报道称 B-52 轰炸机驻扎在该空军基地期间作战频率很高，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称，以军或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军事存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随着杜老师，您怎么看呢？目前美国、法国这种军事部署的调整，另外伊朗对英法两国与阿曼合作发出警告，这会进一步引发摩擦吗？
2: 的确，目前周边的军事态势正在发生调整，恐怕有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叫无战可打。从这个地中海撤离法国戴高乐号，也说明呢时限将至。3月6号，这个戴高乐进入到地中海之后，目前双方冲突正在快速降温。如果停留在这个区域，达到服务役时间的上限，再加上主要冲突已经结束，所以返回是一个基本模式。另外有雷可扫，按照目前这个周边国家的共同反应，或者美国的这个单边行为，联合扫雷、联合护航很有可能会成为下一步的选项。所以它的扫雷包括其他辅助力量在周边保持一定程度的存在，争取能够在联盟行动中有自己的角色和贡献。另外叫危机仍在，虽然目前从费尔福德基地 B-52 在撤离，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特拉维夫的加油机也在撤离，但是呢在费尔福德基地还有隐身轰炸机，如果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周边作战基地特别是战略空中能力能够在数小时到72小时完成再次集结，也说明下一步围绕着谈判外交军事博弈有可能会交叉进行。目前军事局势在降温，但是不排除有反复。一旦以色列在对伊朗作战行动方面加码，或者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作战行动持续，很有可能会引发各种危机事态。一旦葬礼结束，安全期包括其他点位出现较大的变化或者是调整，周边的军事异动依然无法排除。
3: 好的，感谢杜老师的分享。那近日呢，有媒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后表示，伊朗拥有比核武器更加强大的底牌，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具有复杂国际地位的要冲。另外呢，他还认为伊朗手中还有一种热核级的武器，那就是曼德海峡，一旦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可以动用这一武器，造成所有石油运输和其他运输都被封锁的这样一种局面。
1: 汪老师，您怎么看待梅德韦杰夫这一表态？另外，美媒爆料说，阿曼已经向美国递交一份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方案，美国能接受吗？另外呢，英媒说海湾国家欲独自与伊朗达成地区安全协议，这又说明什么？
4: 首先看梅德韦杰夫的这个表态如何去进行理解。我认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肯定，第二个是鼓动。肯定实际上它是强调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性的对航道的控制转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非对称的威慑手段，那么这是对伊朗的一种肯定。那么从鼓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情况下，俄罗斯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因为在国际经济承压的情况下，美国是豁免了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俄罗斯不仅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能够今后某种情况下能够受阻，甚至他也希望曼德海峡也受阻。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经济承压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豁免可能更加的这个有利。所以一方面是肯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起到一个鼓动的这个作用。那么从阿曼来向美国提交的这个方案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它跟这个伊朗的霍尔木兹管控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方案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之处实际上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变现。那么从这个叫做这个另外的方面来讲的话，它也规避了所谓的这个收费，它是用所谓的服务费的角度，并不是通行来进行这个收费，规避了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争议。那么不同之处在于伊朗强调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样，叫强制性的收费，而阿曼所说的是自愿交这个费。 那么伊朗强调的是要把它分成三种类型。

0: 一个是不收费的，收费的和不让通行的。而阿曼的这个制度是这个所有的都一样，都要收这个服务费，就是两者之间有这个差异。那么某种情况下，阿曼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寻求一个平衡，两者可能都不想得罪，但是对于这个结果来讲的话，美国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美国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阿曼要进行收这个所谓的服务费的话，那他美国要采取强制性的对阿曼这个制裁，所以这个对于阿曼来讲，他面临美国的压力。那么现在也披露出来，这个海湾国家跟伊朗之间在进行相应的谈，这已经是基本上是公开这个秘密了。那么每个国家，就是海湾地区每个国家跟伊朗谈都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目的，不同的这个考虑。有的是像阿曼谈的这个东西，就考虑到海峡的这个管控问题，那么沙特可能考虑到一些地区性的安排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目的主要可能是两个，表现出来的这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呢，表明美国的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安全信誉已经彻底的崩塌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原来所要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已经是不是安全了，而是麻烦了。所以这一点是这个看得这个很清楚。第二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安全信誉的这个崩塌，海湾国家正在强调自身的防务自主，确保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要通过跟伊朗之间的某种安排，为未来的自身的安全要去建立一种长效的机制。
1: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解读，谢谢。好，那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提醒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危险动作。那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呢，亚太海上力量博弈是明显的升温啊。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开始，那规模是创下了55年来的历史新高。而在第一岛链方向，美日连续举行两场联合演习。与此同时呢，日本谋战备战步伐加快，动作越来越危险。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军演不断。近日，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预计将持续至7月31号。有专家称，今年的演习动用了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总兵力约3万人，规模创下55年来的历史新高。此外，美日刚刚结束两场联合演习。值得注意的是，7月1号结束的美日勇敢之盾2026联合军演，演习中美军 B-2U0 隐身轰炸机突然亮出全新反舰战力，此前全程保密。
3: This was no ordinary test. Pacific Air Forces confirmed that the B-2 Spirit delivered the LRASM with precision,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ful multi-domain operation that sent the target ship to the bottom of the Pacific.While a Japanese submarine delivered the final blow, the B-2's involvement represents a major leap forward.
2: 有分析认为，现在美军将 B-2 隐身轰炸机与远程反舰导弹相结合，便能形成一种全新的穿透式反舰能力，这标志着 B-2 的作战能力迈入了新阶段。美日的另一场坚毅之龙2026演习则引起了俄罗斯的担忧。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一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多次警告过日方不要做出此类破坏性决定。据悉，此次演习旨在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并同步推进美国低风中导系统在日本的实战化部署。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自6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多条有关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活动的消息。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官网页面几乎被有关中方舰艇活动的消息霸屏。据统计，6月25号至7月1号间，日方共发布了10条中国海军的相关消息，其中6月29号更是在一天内发布了5条。对此，中国海军相关部门表示，近年来海军以航母编队为枢纽，开展

0: 远海实战化练兵已成常态。此前，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5至6月间连续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域进行了40多天的远海训练。不仅如此，今年中国首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也有望开展远海训练，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向完全形成战斗力全面过渡。2026年将是福建舰战斗力生成的关键之年。此外，近日菲律宾小动作不断，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此，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近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近日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轰 6K 轰炸机、歼16多用途战机、空警500预警机、高星6号反潜巡逻机以及054A 型和056A 型护卫舰亮相本次战备警巡，战区部队持续加强巡逻警戒，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好，那么小辉老师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一系列动作？日本在紧张什么？
2: 其实我们看到过去辽宁舰出任务，日本呢也总是跟拍，所以有网友戏称呢，日本是中国航母的御用摄影师。那么这一次呢，日方主动公布视频是要放大这个信号。那日本的险恶用心在于是要通过跟踪中国海军的相关的动态，包括辽宁舰这一次的远海训练是要放大所谓的中国威胁，是在进行恶意的炒作。我记得在2016年辽宁舰第一次赴西太进行远海训练的时候，当时日本就大惊小怪，辽宁舰通过宫古海峡的时候，日本呢是立刻进行反应，进行所谓战机的升空，是要放大中国所谓威慑日本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去年，网友们肯定也记得，日本是一再炒作所谓雷达照射事件是倒打一耙。为什么要进行炒作，营造虚假叙事，是要这个营造日本周边安全态势出现变化，为日本又一修改安保政策以及进一步的推动再军事化的目标来进行服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方在坦然展示我们的能力，这样的一种能力的展示反而呢是这个反华势力看到中方的决心和战略方面的定力，同样的某种程度也是促使他们回归理性。相比于日本的大惊小怪，中国是见怪不怪，中国的航母远海常态化的演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那么日方必须要接受，也会看到呢所谓的岛链是锁不住中国，那么现在呢不断的制造事端只会加大失控的风险，对于日本来说呢最终是得不偿失。日本希望所谓拉美国下水，与美国进行战略方面的配合，也会进一步的增大日本与美国之间所谓的安全的配合，但同时也让美国担心，如果后续发生失控事件，美国在整体战略当中对于日本来说是更多跟从日本的目标而放弃了自己的战略自主。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点评。杜老师，我们看到日本还同步参加了勇敢之盾等3场联合军事演习，日本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另外呢，日本又宣布说要把岸舰导弹搬到西太平洋岛屿上，它的目的是什么？
3: 日本在周边呢正在跟美国做3件事，第一个是演习练，从这个南海的肩并肩，到目前歼翼之龙鱼弹盾牌以及环太军演，每场军演都有日本，所以在中国周边的大型实战化演的过程中，日本正在承担重要角色。如果在周边通过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军事联系进一步增强，演习链条将围绕着第一岛链逐渐展开，特别是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在增加，特别是这次在环太击沉演习过程中要让日本舰潜艇完成最后一击，也说明呢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日本的角色和地位和以往相比明显加重。第二是导弹链，按照目前日本与美国联合部署一岛链武器装备去分析，在重要点位 都有日本导弹，特别是日本自行研发的远中程武器装备正在实战化部署，特别是在熊本、静冈、二五式反舰导弹，包括超高声速导弹已经就位。另外，5月6号在菲律宾又首次进行了88式导弹的实战打击，而且在距日本1800公里之外的南鸟岛，日本又运送了88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试图在岛。

0: 岛屿上形成日本远程进攻能力，另外是进攻链。按照目前日本的作战意图，包括打击能力，它并不是防卫，而是要在西南方向、南海，包括在太平洋深处形成作战能力。特别是在南鸟岛要部署无人机，要部署导弹，还要部署其他的装备，形成远洋航渡能力和侦察监视一体的打击体系。如果下一步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所谓太平洋战略的对接，无论是无人装备作战能力，包括其他综合保障水平都会有所提升。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日本在新型作战能力方面正在快速发展，试图在美国方向形成新的对接，形成新的磨合关系。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5: 是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

0: 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说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3: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

0: 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是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2: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0: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

0: 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呢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1: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首纳基地？
2: 我们说加首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 F-35 F-16 来支援加首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首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到36架，成立一个啊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啊，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身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3: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 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

0: 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
1: 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2: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机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1: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3: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0: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1: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2: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 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

0: 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1: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2: 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1: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3: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

0: 彝族老家，幸福喜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称一夜击落71架乌无人机，乌称过去一天前线发生295次战斗。美总统分别与俄乌总统通话，普京重申倾向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以官员首次承认，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曾在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以方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学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在与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 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 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 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俄乌分别同美方通话，释放了何种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我们应该看到呢，
1: 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 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 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
0: 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2: 4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3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 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 另据美联社报。

0: 报道，七月五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瓦西迪二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七月七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二月二十八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再来看，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2: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二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六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六月一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0: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四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

0: 十年间第七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1: 受高温影响，四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当天，美国东部1/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2: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it's all gonna go bad.
0: 此外，四号一辆地铁列车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调查人员认为事故原因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
1: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霍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当地时间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工业设施附近的林区，并彻底摧毁了2家工厂。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据希腊媒体报道，截至5号上午，消防部门已部署160名消防员、5支专业森林消防队、52辆消防车及5架灭火飞机参与控制火情。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引发林火被捕。今天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 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
5: 在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的北段，防城区的所有的一层商铺呢，到现在已经全部的停止运营，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路牌包括商铺的这的一些广告牌呢的一半呢已经淹在了积水内涝的一个积水当中。有救援力量来到了这里啊，他们通过冲锋舟还有我们的这个救援船只呢，从这里开始一直往里面去进行救援。
4: 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
1: 好，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中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前5个月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

0: 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四号在查布尔特佩克公园举行活动，庆祝大熊猫欣欣36岁生日，吸引众多当地民众参加。
0: 庆祝活动由墨西哥城环境厅、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墨西哥中国文化中心、墨西哥中华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现场举行了欣欣启发我主题绘画展颁奖、舞龙舞狮表演、生日祝福留言等活动。动物园还为欣欣送上特制的生日蛋糕，前来观看欣欣享用生日蛋糕的民众排起了长队，看着欣欣摆弄蛋糕，人们举起手机，镜头紧紧追随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墨西哥城动物园总园长表示，拥有欣欣是墨西哥的荣耀。欣欣36岁的高龄，充分体现了科学饲养和专业照护的重要意义。出席活动的中方代表表示，欣欣见证了中墨友谊的发展，是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希望双方以庆祝欣欣36岁生日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和友好合作。欣欣出生于1990年7月1号，是1975年中国政府赠送给墨西哥的一对大熊猫贝贝和莹莹的后代，大熊猫朵蔚的女儿。
8: Hay que tener muchos cuidados con ella y que siga viviendo, y que la verdad tengan más cuidados con ella y que esté perfecta。
7: 据法新社5号报道，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当地时间6号凌晨横扫美国关岛及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巴威将导致灾难性破坏和严重洪涝。当地居民正积极应对，加油站、超市和建材店排起长队，人们忙着储备燃油、瓶装水、食物和加固房屋的胶合板。关岛已开放5个紧急疏散中心。据报道，关岛大约有17万居民，北马里亚纳群岛则有大约4万人口。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3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2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0: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您。你好。
0: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1.5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啊，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作为扮演作为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啊。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啊。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 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通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呀，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战场上如何发展。
0: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尼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3: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蒂列波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所纵深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纵深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0: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

0: 位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1: 首先讲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在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四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急剧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于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片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区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是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展示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缓和，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就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却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0: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 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

0: 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四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3号报道，意大利试图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底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援乌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3: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3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啊，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啊，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啊，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啊。总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1: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0: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 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

0: 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日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日，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那随着7月1日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2: 的确，我们看到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日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啊，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啊，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啊，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在常规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地区爆发风险啊，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1: 好，那作为波罗的海3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着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在持续，而东北、华北一带多阵雨。我们先来关注降水。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水气输送的共同影响，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广西大部出现了强降雨，尤其是防城港，最大小时雨量甚至超过了100毫米。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广西强降雨仍然会持续，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的范围略有收缩，但是呢，降雨还将会持续，下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此次广西的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一定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从全国来看呢，明后两天在东北、华北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

0: 依然是多阵性降雨，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的雷暴、大风可达十级甚至十一级以上，要注意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通辽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达州晴，25到37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郑州小雨，26到35度；淮安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武汉阴转小雨，27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6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小雨，27到35度；迪拜晴，31到39度；河内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3到17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洛杉矶晴，18到23度。
1: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2: 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世界公认油脂棉。
1: 埃及科学家奥萨马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3: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4: 大番薯叔叔，
1: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的，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丹尼德甘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

0: 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它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了啊！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植花磷肥。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是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4: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4: 一个意思啊？
1: 对。
4: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百分之多少地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碳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4: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重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5: 那个筐子很重，两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3: 这个地，包括你每人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不是看了说了算，要测叶柄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
3: 挡住
0: 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
6: 三号地氮是7700，
7: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3: 还没几号地测出来，
8: 地不够，氮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3: 五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1: 我们要求氮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0: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1: 太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通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提高了。
4: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就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0: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

0: 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1: 我们大概率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2: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1: 对。啊，
2: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一。
0: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1: 我看看。
2: 哎呀，
3: 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2: 这是三块嘛？
3: 三块地，嗯、
2: 对对对。
3: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2: 可以呢。
0: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3: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2: 对、啊，
3: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2: 对对对对对。
3: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2: 哦，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3: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2: 全都是景点
3: 自然状况。
2: 对，是。
3: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没人要。
1: 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2: 对，明白。
3: 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2: 送给我就好了。
3: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值得骄傲一次，真不错。
2: 是是是。
0: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八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2: 这么大的，好像要一两一箱，
4: 硬得很。
2: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哈，我在那
4: 可以，不是可以，
2: 我再测一下。你看，还是高。
0: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4: 高的很是吧？
2: 高高。
0: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2: 好，
5: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肥料。
0: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让托和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5: 香蒜，打把那个碱全部翻译。
4: 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5: 应该一次，
4: 一次
5: 都会有效果。
0: 如今，托和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4: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没有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2024年， 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九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十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和尼亚兹的棉田。
2: 你现在车查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4: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就是
2: 450
4: 左右。
2: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五百五，我们好多客户呢，600。
0: 啊，好吧。为托和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十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2: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绒面嘛，啊，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农场，强度有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啊。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6: Today I a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n.
7: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6: 阿克苏宾果吗？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他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6: 宝珠，哈哈，我买了，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呀。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6: 好，我们坐这个车。Rajiv, OK,
8: Yes, OK,
6: Let's go,
8: Let's go.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7: Xinjiang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3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马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0: 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1: Xinjiang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哎，永红，我可能找到了吗 ？I think I find. It seems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It's yellow flower and four.
2: Three.
1: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2: The flower is yellow.
1: Bigger.
2: But the leaf, I think, is different.
1: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2: Okay.
1: Yes. Rajesh, E.R. San. Thank you.
0: Li Wenjun, 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3: 科学研究的性质啊，与其他的工作啊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热爱，这是我，即使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我都受到感染。
0: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1: One by one. Last one. Soon we put here.
0: 回到乌鲁木齐，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奥萨玛都将扎在实验室，完成课题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
1: To isolate endophytic bacteria associated with medicine plant, it is very long procedure. We should follow protocol.We isolate these microbes from medicine plant, identify them, and apply them in some economic crops. By natural way, us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same time help the plant to control some fungal disease. This work is help the environmental, is help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growing the economic crops.OK。
0: 等待的过程需要数天。待到提纯后的菌株性状稳定，它们将迎来一

0: 火眼金睛的审视。
1: In the past 10 years, I have been published more than 55 papers, SCCI papers, and we get high citation.
0: 新疆作为全球干旱区极为重要的地理单元，在这里，关于自然、气候、地理、天文、生物多样性等很多未被人类认知和揭示的科学规律，都在等待探索者的到来。2019年，在奥萨马的牵线下，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埃及阿里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并积极筹划共建实验室。新疆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把自身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在此背景下，像奥萨马一样的优秀科研工作者来到新疆发展科研事业，也为自己的祖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牵线搭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 Welcome to 新疆。新
0: 疆，今天，奥萨马和同事们来到一片棉田，考察科研成果的落地应用情况。这是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今年的新项目，要把从沙漠植物中提取的内生菌研制成菌剂，推广应用于大田经济作物种植。
3: 我看看。Give me good luck, Bruce Lee.
4: Yeah, hopefully everything fell.
3: Yeah. Yes. 出来了 ，our cotton baby.
5: 出来了。
6: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1: This field it is belong to some local farmer here.I'm so happy that he agreed to apply our strains here.
3: 你的棉花大丰收，叔叔，
7: 让我借你吸烟。
0: 想到自家300亩棉田丰收的场景，棉农的期待和喜悦写在脸上。
3: 哎，叔叔有西瓜，辛苦辛苦，
6: 不辛苦，
3: 谢谢。
6: 这么多年，感觉新疆这地方怎么样吗？好不好？
1: 新疆，现在我在新疆差不多10年的。
6: 十年了。
1: 新疆好的地方，
6: 好的地方，
1: 我喜欢你，很好。 First time I come to China, nobody support me. At that time I know nothing about Chinese language. Even 你好 is just I cannot say it. When I come to Shenzhen, everyone, you know, Shenzhen, where is Shenzhen? Where is Shenzhen?I stay in Shenzhe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I think I do the right decision.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马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10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0: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4: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3: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

0: 的国家。
1: 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1: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1: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9: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7: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10: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1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6: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7: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4: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7: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14: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 谁来干？

0: 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

0: 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

0: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格力真好。
1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69个小项的奖牌。鲜为人知的是，一项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以奖牌绶带的形式，与奖牌一起成为这个夏天友谊、荣誉、拼搏与汗水的见证。那就是蜀锦，历时2年打磨，这条宽仅2.5厘米、长105厘米的绶带，不仅展示了蜀锦的万千气象，更成就了一份厚重的大运之礼。那么为何是蜀锦？蜀锦对于成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城一宝，何以为宝？答案就藏在成都的地名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观城。早在三国蜀汉时期，因成都出产华美绝伦的锦，不仅当地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甚至出口远销。于是蜀汉王朝设立锦官，统管蜀锦产销，更为成都添了锦官城的美名。
1: 因为当时诸葛亮他曾经有一句话是金民贫国虚绝地之资唯养锦耳。就是整个战争哈，它不管是打仗的这种经费和军费的这个支出，是依靠蜀锦的销售在做支撑。
0: 汉代锦官城内，织锦作坊鳞次栉比，匠人们用江水洗濯织好的锦缎，洗过之后颜色格外鲜艳，那条江也从此得名锦江。
1: 它的这个河水因为就是清澈冷冽，就是温度比较低，那么这种锦它那个织好了以后，如果放在这种就是比较冷冽的这种河水当中濯洗过以后，它对固色非常有帮助，即使是时间比较久，它的颜色也不会退败。这也是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锦江的那个来历。
0: 岁月流转，成都的江河街巷、亭台楼阁，至今处处留存着蜀锦的印记，而这些跨越千年的锦韵风华，也静静珍藏在博物馆的方寸之间。成都博物馆花重锦观城常设展陈中，四台竹木织机静静陈列，它们是2012年老关山汉墓的惊世发现，也是整座展馆无可争议的灵魂。
1: 您现在看到的这四部织机模型是2012到2013年的时候出土于成都天回镇老关山汉墓，全球唯一的2000多年前的体化织机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0: 四川是中国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在2012年之前，蜀地纺织业之发达都只见于文献，从未得到实物佐证。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这四部蜀锦皮花机模型，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
1: 我们和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专家一起，根据这个织机模型的结构，包括它办出的纺织的人俑身材体量，然后最后复原出了西汉时期的体化织机。这样的一个织机，它是可以织出什么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样的织锦。
0: 1995年10月，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了色彩鲜艳的护臂，上面有五星出东方立中国8个字，这是一句吉利的占星语。五星即金木水火土，中国指的是中原，一直五星汇聚，辉耀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从工艺上看，它每平方厘米经线220根，纬线48根，丝织纤细，线织密集，采用了5重平纹经济，展现了公元2到3世纪最杰出的丝绸织造工艺。专家鉴定，此为汉代蜀锦。然而在文物出土后的20多年里，人们复制出了它的纹饰，但大部分的密度都达不到文物原样。
1: 五星出东方的织锦，它在出土了以后，实际上大约在20年的这个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它的那个就是织造的技艺，只能说从图案上大致还原它原来的样子。但是就是老关山这个提花织锦模型出来以后，经过研究，最后就能够完全复刻出五星出东方锦这样的汉晋时期的蜀锦。
0: 依托老关山汉墓织机模型还原的织造技艺，五星锦终于重现华丽。这套汉代提花织机的精妙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凭借上万根经纬丝线为织机编制，并存储一部类似现代计算机的二进制编码，工人在纺织时的穿鬃就相当于对花纹进行编程，最终织出有图案的锦缎。而为了复制五星锦，专家团队共穿了10470根彩色经线，84片花鬃，2片地鬃，才完成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技艺重现。
1: 这件织机模型在2023年的时候入选了我们中国机械遗产名录。除了它能够反映当时的织锦的技术之外，它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机械结构的一种先进性，应该说是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机械结构之一。
0: 由于生产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极耗工时，蜀锦可谓寸锦寸金。尽管蜀道难，但成都避而不色，外国使节、各地商人纷纷经蜀道而来，不仅将中国丝绸带去世界各地，也让西方文化的风吹进了蜀地，融进了蜀锦的花纹里。
1: 这一件呢，我们称为唐代的宝相花纹半壁。这一件半壁呢，是蜀锦制作的一件当时的时装。它上面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它采用了羚羊公样这样的花纹。
0: 羚羊公样是唐代丝织工艺家羚羊公窦诗纶融合吸收波斯粟特等纹饰特点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团科图案。
1: 因为这套花样是西来的，当时波斯的那个应该说是锦织造的时候它典型的花样，然后是伴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以后对我们形成的影响。
0: 唐代是蜀锦的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织锦技艺最高水平。此时蜀锦雍容大度，兼收并蓄的风格极具时代特征，不仅织就了巴蜀大地的繁华技艺，更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更一度作为中国唐锦的代表赠与邻邦日本。如今日本正仓院、法隆寺等地还藏有大量公元7到8世纪的中国织锦。一匹匹蜀锦织进的不仅是中国的蚕桑丝线，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印记。
1: 蜀锦作为我们国家级非遗，同时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的项目。它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名录，一个是工艺超群，在那个历史时代技术先进，还有一个就是承载了当地重要的这种历史文化的内涵。它见证了这座城市它的发展和它非常重要的历史高光时刻。
0: 蜀锦织造技艺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09年包括蜀锦织造技艺在内的中国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核心位置是目前唯一一台仍在使用的清代道光年间小花楼木织机，它长6米、高5米、宽1.5米，通体木质却精密如机甲。每日蜀锦织造技艺非遗传承人曹代武与徒弟默契配合，挽花头缩肩，为往来游客演绎着古老的手工织造技艺。
2: 现在你看这个机器啊，还是不简单啊，它是大观年到时候距今都有差不多200来年左右了。哦，以前我们父亲在时候曾经也用过这个机器来织锦，现在我还继续在用这个机器来织锦，这个就是我最好的了，伙伴了。
0: 曹代武出生在成都蜀锦厂，自小跟着父亲学习，从事蜀锦织造事业已有40多年。在曹代武漫长的职业生涯里，大多时候都在织造古典的传统纹样，这次他打算做点不一样的蜀锦。
2: 其实是我们用这个机器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做的是大多都是唐宋时候的纹样，它属于蜀锦算一个鼎盛时期。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很想做点现代的嘛，就用这个古老的技艺来制造现代人所能接受能喜欢的一些纹样出来。
0: 想做现代纹样，灵感从哪里来？曹代武最终选择走出博物馆。今天的成都浸润在肌理中的锦韵，正是他灵感的源泉。
2: 我今天来那个槐花溪旁边呢走一走呢，主要是想来取几个景，因为我下一步呢我准备做一个新纹样，主题主要是熊猫，一个大小就是一种母子情那个熊猫。主题有了，我还想再配一点与成都有关的，比如给我们织的那种蜀锦有关的一些图案配进去，我觉得更完美一些。
0: 曹代武采风的第一站正是浣花溪，一条流淌在蜀锦血脉里的溪流。
2: 就是以前织锦工匠漂洗那种织好的锦啊，染好的丝啊，就拿到这个槐花溪畔来漂来淘。因为以前在染色染了过后，它肯定很浓郁，要褪去就多余的色彩然后让它固定下来不再脱色了过后它才可以拿来生产拿来用。
0: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江向中流皮碗霞。这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描绘的当年濯锦江边女郎濯锦的动人情态。诗人本是玉木写景，借景喻情，却也用清丽的诗行定格了彼时蜀锦织造的盛景。沿着浣花溪一路向东，曹代武来到此行采风的第二站。
2: 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锦江旁边这一片区域就是以前都可以称之为叫锦官城。在诸葛亮那个时候，他很提倡栽桑养蚕织锦，他把那个锦缎拿去变成钱，然后来买一些战马战备所需的物资。
0: 历史上的锦官城早已无迹可寻，但一江锦水依旧奔流到今天，裹挟着这座城市与蜀锦相依相生的印记，无声讲述着蜀锦千年的织造传奇。
2: 今天我来到这儿呢，主要考虑到后面这个桥而且北华大桥，我觉得这个桥呢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毕竟屹立在这个锦官城这儿，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桥取个景下来。
0: 守蜀锦之古法，融时代之心意，这是曹代武的匠心坚守，更是古老技艺绵延不绝的力量。带着采风所得的自然景致素材，曹代武回到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潜心构思熊猫主题纹样与实景风物的织造融合方案。
2: 我会根据这个嘛，熊猫因为是主体图案是黑白嘛，熊猫，我就大概还用了到过2-3个，然后再加个河流，10个色了。因为我当初的那个考虑是10公分见方的一个纹样，根据它画下来呢，我觉得好像图案太紧凑了点儿。现在我下一步就准备还来把它放成20公分的。
0: 几番推敲打磨，全新纹样渐趋成型。憨态可掬的熊猫，绕城奔流的锦江，承载蜀锦记忆的大桥，尽数融入构图之中。
3: 我们这个图案设计是2方连续纹样，或者是4方连续。
0: 2000多年来，经过几十代织锦工匠的传承，蜀锦已经形成了标准的工艺流程。

0: 一匹蜀锦，从纹样设计到最终织成，设计、准备、装造、织造四个大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独特的技艺，必须按照工艺规格来进行制作，最后再组装到织锦机上进行生产。
1: 我现在坐到这个位置，我们就称之为投索工，因为投索单位从工种的话就叫投索工了。坐到上面的花楼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在操作时候就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密切配合。
0: 及至唐代，波斯的围锦织造技艺随中西方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被蜀锦匠人吸纳融合。从京锦到围锦，虽只有一字之差，但背后却是一场技艺的革新。
1: 围锦的目的就是啥呢？可以把那个色块变大了，因为我的色彩不是靠你经线来控制了，我是靠这个纬线来控制了。
0: 京锦织法采用单色纬线和多色经线，决定图案色彩的经线都被装在特定的松框里，一旦固定在织机上就难以改动。纬锦织法则采用单色经线和多色纬线，挽花工提起需要显花的经线，投梭工根据图案需要添加不同颜色的纬线，因此织法更灵活，既能织出更复杂的纹样，也能大幅提升色彩表现力。
1: 它为啥子叫花楼呢？你看嘛，因为它这儿一个楼，看到没有？坐到楼上的就称之为挽花工，它是根据编起的那个过线编的多少，然后来确定那个你该拉多少，是这样的。
0: 自古以来，纺织便与女性紧密相连，然而蜀锦织造的核心工序却多由男性承担，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缘由？
1: 最重的一说话的话，可能有几十斤接近，就来说哈，就拉一下，它就相当于，你看，就相当于我现在拉的这个花，拉这么多哈，就相当于几十斤了。
0: 每天，挽花工需连续提花上千次，每一次提拉重量约有三四十斤。这份高强度的劳作对体力和耐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也正因如此，蜀锦织造打破了古代社会男耕女织的固有分工。作为核心工序的上机织造几乎都是由男性匠人担当，而丝线的拣选、浸泡、梳理等相对轻巧的环节则由女性来完成。一匹精良的蜀锦需要由成熟的投梭工和挽花工通力合作而成，两人练到不需眼看，只凭借操作的声音就能连接得天衣无缝。9600根经线，3600根纬线，经纬交织，不停反复。想要织出10厘米的蜀锦，一名挽花工要提起上万千克的重量，与他搭档的投梭工则需要投梭1000多次。这就是蜀锦的织造过程。几千年来，蜀锦就是这样每天以厘米为步，一寸一寸的累积，最终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蜀锦曾寸锦寸金，非王工不可得，而今天他正走出展柜，走进日常。设计师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将千年纹样融入现代剪裁。千年蜀锦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握在手中的记忆。蜀锦的繁复来自经纬之间的复杂秩序，而织就这片繁华的手必须有一颗宁静的心。
1: 最重要就是很枯燥，所以我以前在带徒弟，我最应该给新来的学徒来说，枯燥到啥子程度呢？我最应该举个简单通俗易懂的道理，就相当于一个杯杯茶杯杯，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端来放到地上，又从地上端来放到桌子上，就很简单啊，往往就这样子，很枯燥。我不需要你在这个机器高头去给我动脑筋，去给我啥子发明创造，就是原汁原味的，我就把那个记忆我传给你了，你学到过后，你就把那个记忆展示给世人。

0: 那哦，人家就看到哦，以前个哦，蜀锦，哦是这样子植出来嗦，一天才做那么几厘米，哦就这样子植出来，我要的就是这样子。
1: 传统蜀锦技艺最难学的，时间更长的，就是织造技术。36岁的靳洪涛，跟着曹代武学蜀锦织造，一学就是14年。
2: 当时有两个师兄，两个师姐，加上我们5个人。在这边跟着师傅学习，后来就是因为各种各样也都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跟着师傅学。
1: 提及学艺生涯，靳洪涛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换行头。行头指的是织机上除竹木配件之外的提花装置及相关部件，主要由蚕丝线制成，有的丝线会加粗，有的会用特殊方法加固。
2: 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2019年，然后我出车祸，当时出车祸住了几个月院，然后我们师傅就给我打电话，他说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收拾行头的机会，能尽量能过来，能接触还是尽量接触。然后那次我还没有恢复好，我就跑过来跟着师傅来学习这个提花行头的制作。
1: 一套行头一般能用5-6年，甚至7-8年。靳洪涛深知机会难得，因此即使身体没有完全恢复，也坚持赶回来学习，而正是这份执着让他走到了今天。
2: 我接下来就是好好的跟着师傅学习这项，把这个技艺学全学精学透，把这项传承了2000多年的技艺不能让它失传了，要收徒弟把他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1: 传承不止在师徒之间，它需要一片更广阔的土壤，当更多的手触碰丝线，更多的眼睛看见经纬，这门技艺才能真正传下去。
2: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个织机呢，我们称为这是小平纹织机。
3: 我想问一下，这个蜀锦的主要用途在于哪些地方？
2: 这个蜀锦呢，作为什么衣料来用的？你看我们学的成语有衣锦还乡、锦衣玉食，它都是作为一个衣服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梭子的这个重量，半斤重的作用。然后我们投梭过程中呢，不是用那个蛮力推过去的，我们要靠这个手指的力度，还有手腕的力度把它拨过去。
1: 靳洪涛选择的传承之路，与他的师父迥然相异，前辈们多闭门授艺，在有限的方寸间精研一技之长，他却选择走向开放共享的日常。每周一次工艺研学课，让丝线在孩子们的手中穿梭，让蜀锦不再是博物馆橱窗里遥不可及的标本，而是能够被触摸的鲜活记忆。这既是记忆的传播，更是文脉的延续。
0: 现在国家也那么重视，政府那么重视，是世界人类的非遗了。所以我们觉得更有那种一种责任，来把这个技艺想法好好的人保护下来，然后传承下去。
1: 历经千年，蜀锦织造技艺在一代代匠人的手中传承。他们跳出传统的边界，借助更新的设计力量，将古老的技艺融入当代作品，力求展现最惊艳的效果。成都大运会上的奖牌绶带正是这样的尝试。从国际赛场到生活场景，从文化符号走向文化生产力，今天的蜀锦正以惊人的生命力书写着新的锦绣故事。一城一宝，宝为何物？答案藏在博物馆的展厅里，也刻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蜀锦远不止一匹华贵的织物，它是丝线写就的舆图，是经纬编织的史卷，更是一座城市从未断流的根脉。从2000多年前的锦官城，到闪耀成都大运会的蜀锦元素；从古丝绸之路上的瑰宝，到今天蜀锦的非遗新潮，蜀锦从未老去，它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换了一种方式，继续讲述成都的故事。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要真来咱们村了，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接受评估就行。
1: 嗯，对着你，对着你。
2: 哎呀，那是万一呢啊！
3: 来，走，不用准备，子哲，俺几个还要去绑缚你，俺都先过去了。
4: 好，嗯嗯，客气，客气，
3: 好，去吧。
5: 我们先去忙了。
4: 去去去，
6: 坐了，走，
4: 去去去，
3: 好好好，
4: 去。
2: 嗯，说儿，
4: 嗯，
2: 俺们家没经验，是不用准备。哎，咱俩不管咋，也得帮俺们准备准备嘛。
1: 准备啥呢嘛？啊？第一，风风娃他们工作的这么努力，我相信他们是经得起调查的。第二，夏琪说这是随机的。人家不一定来咱六家坪啊，你
2: 万一呢？万一真的来了呢？你忘了上一回我中央调研组啊，本来要来咱六家坪，突然就撒到我石头村去了，弄得措手不及啊！你再想想，管咱扶贫这事的是谁？是咱伙计郭文，是聂书记，是咱的风风娃，是扶贫队的队长。这要回头出来事咋办？啊？你我问你咋弄？
1: 那你说咋弄？咋准备嘛？
2: 我还没想好呢嘛，我不是咱俩商量着一块想办法的嘛。
1: 要我说，就不要准备，是啥就是个啥嘛。
2: 你这是胡操心。
1: 我走。
2: 你干啥去？
1: 我去地里嘛，我还能干啥去？
2: 这一个个的，这我成了胡操心了呀，我又不姓胡。
7: 喂，夏大玉，你到村委会来一下。
8: 郭主任，中央第三方评估的通知文件好像不完善呢嘛？啊，后面应该附有时间和地点，但啥都没有，我们怎么准备呢？
9: 我看了，问过办公厅的人了，人家说了，这次中央脱贫攻坚评估采取的是第三方参与，时间地点通过抽签，或者是临时决定。所以没有复制成嘛？
8: 啊，是这样的。
9: 这次全国是签订了22个省，每个省抽6个县。这决策层就是要看到最准确的、最真实的情况嘛。咱们省这个建档立卡的工作，一直以来做的还是非常的扎实的，我看没啥问题。咱不怕抽查。
8: 是，好。So，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你们都咋想的啊？不是，你看咱村现在这个合作社也弄起来了，对吧？咱村人现在都有事干，你说就你俩现在在我喊着，我从小也是你俩带大的，我是真把你们当亲人，希望你们好，你们说
10: 好好着你，好着你。
11: 叔，我虽然不是咱村的人，但我一住村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帮扶对象呀，那我早都把你们当亲属了。我就希望你们把日子过好，而且是咱靠自己双手。你看看咱村的人，现在是不是每家这日子都越过越好了？
10: 好，
11: 那咱。
1: 说。
11: 说。
10: 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打牌去了。

0: 赵子树，呀，哟哟，快快快，
1: 房主任来了啊！赵子树，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领导啊，领导好，
2: 介绍一下，这是咱国家第三方评估组的同资啊，还有同学们。
3: 你们好，我叫鲁连成，来自国服办。这些孩子们呢，是我们这次评估组的成员。
0: 啊，这你们好。
4: 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贫困人口、漏评率、脱贫人口错退率和群众认可度的三率一度，成为扶贫工作的风向标。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第三方对全国的扶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
1: 陆组长，欢迎你到俺六甲坪啊！你选俺六甲坪是选对了，俺这是陕南县六甲坪村，是先进的扶贫村。你来这儿。
0: 绝对选对地方了，
1: 那我可是属带着咱所有工作队，咱都先去评估过家嘛，走，俺给你带路啊。
0: 好嘛，刘主任，我们已经随机抽取了入户名单，啊，这个就不麻烦大家了。
1: 啊，
0: 不麻烦俺了啊？那你咋能寻得见评估户他屋门呢嘛？
5: 就是嘛。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们看啊，咱们就按。 柳春田家吧，嗯，
5: 看一看，
0: 按照大数据数据库的这个定位，他们家平常都住几个人，啊，然后还有他们那个承包地都在什么位置，还有从这儿到他们家的路线，我们都非常清楚。哎呀，
5: 陆组长，你真的是有备而来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村级抽签是由。 国服办随机确定，贫困户都是由国家数据库总控组后台按比率给出的。那就说咱们这次吧，选中咱们村，就选出来了，柳姓的27户，赵姓的19户，还有几个小姓，咱们就话不多说，啊，准备工作。
1: 好，
2: 好，
5: 好，
2: 那不喝水了啊。
1: 咱不喝了，不喝了。
2: 好，走。哎，这边。好，慢点啊！
1: 你忙啊！
2: 慢走。
1: 辛苦啊，辛苦，老妹。
2: 哦，你先去。去吧，去吧。
1: 哥们，你们都收拾好了吧？走，咱们抓紧时间工作。
2: 哎呀，哎呀，福儿，哥上人家要来你吧，这回是来了。
1: 好好好，你慢，你慢。
2: 哎呀，慢很。
1: 哎呀，没去。
2: 你咋这高兴啊你？啊啊，我高兴了，你笑啥呢嘛？
1: 我笑啥？好着呢。
2: 有毛病！我去地里看一下啊，没事了嘛。

0: 哦，
1: 对不？
0: 你进，你进，你进
1: 啊，进，
0: 好好好。
2: 我们是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的调研人员啊，我们是受扶贫办的委托，然后我们主要是过来对您进行抽样调查。
3: 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了解咱们村农户现在的家庭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我们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或者问题。
4: 作为公民呢，你们有义务配合我们进行一些抽样和调查，我们也会对你们的信息进行一些保密。
2: 您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文化程度是？
5: 我上了个五年级，看三年级待了五年。
6: 待了五年啊，会算账了。
7: 我是小学。
8: 我没上过学。啊，
9: 家里几口人啊？有子女吗？
10: 两个女子一家人呀。
8: 就俺俩，这屋里就俺俩。
2: 具有劳动能力的哈。
11: 那劳动能力，哎呀，就是干不好，没有劲儿嘛，干不动啊。
3: 那咱家地多吗？地多少亩？
6: 多，这三亩半的地。
3: 四口人三亩半。啊，
6: 就我一个人种呢。
5: 现在种地都是联合收割机机器弄的。
9: 那您是哪一年被定为贫困户的呀？
11: 三年前嘛，
10: 就是一四年，
12: 这是风风娃回来的那年。
13: 我是一四年。

0: 你呀，哎呀，从村委会把你寻到泥屋，从泥屋把你寻到地里头。这芝麻是你种的？
1: 哦，芝麻官儿就种点小芝麻。
0: 人家还有一句话，芝麻开花节节高，你咋不说？你也不问一下，那寻你来弄啥？
1: 还能弄啥？河滩地你也拿走了，木耳基地也开工了。嗯，
0: 我给你说个正事，你有个辞职报告，乡里递到县里了，经我们慎重研究决定，赵书和同志辞去柳家坪村支书一职，不予批准。明白了。你不要看今天是在你这芝麻地里，没在我办公室，我这是很严肃的在通知你。
1: 哎呀，老聂，你咋能这样？
0: 咋的？
1: 那辞个职你还不批准啊？那不干了你还不让吗？
0: 我刚才给你通知的就是最后研究的决定。
1: 我真的是干不动了。
0: 咋？还因为我河滩地的事赌气？
1: 哎呀，河滩地的事已经过去了。
0: 那对嘛？那这是为啥？
2: 那咱这个主要致贫的原因是？
3: 就是没钱，我们也没技术，
2: 哦，
3: 就光是种点地。
2: 缺技术，还有奶奶也上学，花的钱多，所以还是有点贫困。
4: 我就是他这腰不行嘛，那都劳没有劳动力，弄得一个人。
3: 我是腰不好是吗？
4: 啊，我给村上修水坝把腰伤了。
5: 那您是通过什么脱贫的呀？
3: 我养兔子。
5: 养兔子？
3: 哦，
6: 现在村上有那个啥集体经济，又说那个叫啥啥红？
7: 粉红。
6: 粉红。
7: 粉红。
2: 哦。
7: 啊，还粉红呢？
6: 啊，对。
2: 嗯，每年粉粉娃回来给俺们拿的一些菜苗，教俺们种田能好一点。
6: 啊，
8: 目前家里缺吃的吗？就是一日三餐都有保证，
9: 不缺饭肯定
10: 是缺了。
11: 嗯，吃的也可以了，比前几年能强很多。
5: 多长时间吃一次肉、豆制品那些营养食品呀？
3: 我想吃，每天都能吃。
5: 每天都能吃，
3: 好着呢。
12: 豆制品啊，自己做豆腐我经常吃，哪会做嘛？你像肉啥的，我看你身子，我有时候个把月的，我想吃了就弄一点。这现在也不缺位一点点儿了、
2: 那日常这衣服都有换洗的吧？
9: 换倒是换，不一定洗。
13: 我老汉给我买好衣服呢，买新衣服，
5: 自己买。
14: 那我爸在上高职的时候，在2017年享受过那些政府的一些补贴或者政策之类的吗？
2: 哦，你家学校现在又为个助学贷款，然后每年你家贫困生还给发钱呢。
5: 住房，咱房子有几间呀？
3: 就这样，
9: 就这吧。那那个是这是他的，这是我。
5: 就是漏风漏雨没有这种情况啊？
9: 不漏，就刚修过嘛。
3: 不漏。
13: 那个扶贫款里头还有房屋修缮的钱呢。
3: 对，
13: 帮我们修的房。
3: 哦。
13: 现在没着呢。
10: 国家给你弄了危房改造，
9: 以
10: 前我们这一下雨都漏水呢，地上也渗水。
9: 人现在不漏就行了，你干嘛说这些？
8: 那就好。
5: 就是有没有医疗保障？新农合啊，这种
9: 啊，有新农合
3: 有，
9: 但是我身体好的没有用过，我身体好着呢，
5: 咱家里没病人是吧？
9: 没有，
10: 哦，2015年
8: 上了医疗保险，
9: 对，
10: 所以你看他现在好多了。
5: 二位有负债吗？外面
3: 没有，
5: 欠钱
13: 没有负债，
1: 是这，上次国文啊，跟我说了很长的时间，我想了一下。我发现我的观念跟不上时代了，咱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15: 上次丹曼跟刘校长竞争村主任的时候，
1: 亚奇、秋玲他们都支持年轻人，我还不服气呢，我还帮着丹曼出主意想办法呢。但是现在我认为他们是对的，老了就是老了，你老了你就不能再拖柳家坪的后腿了。
0: 叔和，你 说得很诚恳。那你都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咱迎头赶上不就好了？
1: 我都老了，还咋干嘛？
0: 龟兔赛跑的故事，听过没有？谁是最后的赢家，还说不来着呢。
1: 你别哄我了，
0: 哦。那哄你弄啥？你把我这话好好想一下，对吧？我还有个事。
1: 哎，啊！你再开个会，再研究一下，好不？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因为上回包谷地的事，你自己要想明白。我是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理解一下。你不能因为这事情，你最后我再到你屋吃饭，秋玲还不跟我做饭了。你想一下啊。
1: 我没有生你的气，啊，老聂，你再开个会好不？
0: 开啥会？我下午有事。
1: 聂爱林。
14: 这边把柳大强给
5: 这柳家平，我走了这几家，家家户户都挂着腊肉呢，
14: 是吗？
5: 嗯，看，
7: 淑玉，
5: 嗯，
7: 你跟我再看一下，
5: 这呀，
7: 你看我的。
5: 那边也有。
7: 妈妈，你走访那几家有腊肉吗？哎，
16: 我这
5: 腊肉
16: 有，
5: 这儿有，
16: 都有。
7: 宗翰，
16: 我这个也有。
7: 这样，咱们辛苦一下，把柳家坪村生猪传单处汇总一下。
16: 好，
7: 开始吧。
16: 好。
17: 啊，你最近工作咋样了？
18: 不错，好。嗯。啊，你看现在。这摩尔大棚也弄起来了，嗯，鹌鹑合作社也弄起来了，这蔬菜也种的好了，嗯，慢慢就都好了，
17: 好了，胜利在望了，
18: 嗯，走。但是现在吧，还是有一个情况，
17: 哦，
18: 你看咱村，基本上贫困户，全部都是死干，
5: 嗯，
18: 现在就剩慢屯叔那套叔，这俩还这么死干，
19: 现在都成为工作队的老大难了，
20: 我倒是有个办法，
17: 嗯，
19: 啥办法？
20: 放弃。不是有那个什么斗地政策吗？就斗他俩。我告诉你，这两个人烂泥扶不上墙。
17: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当年大满进城打工的时候，他俩不也是跟着去了吗？啊，包括水泥厂也当过保安，还是能干活的。
21: 高鹏，
17: 嗯，
21: 都是一个村的人，能帮还是要帮。
17: 哎，
21: 这应该你还是这么想的。
17: 嗯。不行就劝一下。
20: 咋劝？说啥？
17: 劝不动，想个别的办法刺激一下。
21: 哎，嫂，你看这个办法可以不？
17: 嗯。
21: 我想着把咱村这个合作社的人都叫来去劝他俩去。对吧，人家通过自己的双手现在有成果了嘛。
17: 嗯，
21: 我觉得可以刺激啊他俩
17: 现身说法。
21: 嗯，
17: 可以可以。
22: 真没想到啊，问题如此之多，大家都收手吧，咱这是闭门会议，可以畅所欲言。
20: 我们组碰到的都是预料中的共性脑大难问题，在民主评议和本人签字的流程中呢，有多处笔迹疑似雷同，需要进一步的针对性核实。
23: 我们刚刚去了碾子村的迁移安置点复核，遇到了一桩怪事情。明明入住率只有63.1%，可是一到了晚上，灯火通明，所有住家的灯都被点亮，这不是糊弄人的吗？
22: 柳家坪怎么样？这个审计的脱贫样本情况还好吧？
24: 数据方面比较理想，但是现在有一个疑点，我们入户的这么多家贫困户，他们家家户户都挂着腊肉，于是我们就统计了一下村里生猪养殖的存栏数，
22: 是不是对不上号？
24: 是对不上号。
22: 国家之所以采用第三方评估这个方式，说白了，就是避免官官相护， 花花轿子大家抬的弊端。现在看来，用评估这种方式是正确的。我表个态，对于今天大家发现的问题，我支持大家发挥第三方优势，进一步展开复核。必须弄清每一个疑点，搞明白所有的问题，是轻是浊，黑猫白猫，把真实的情况反馈给国家的决策层，展示给老百姓，这才能不负中央的委托。
24: 明天一早，我带几名学生去柳家坪，再次核查。
22: 不用通知当地了，直接召集贫困人家，搞明白，查清楚。
9: 好。哎呀，你能来俺我那真是喜开。来来来来，喝水喝水
23: 喝喝。
5: 好，谢谢谢谢。哎，慢盆哥，慢盆哥，今天来你是想跟你俩商量个事呢。
9: 好，你说嘛。
5: 我想邀请你俩来咱鹌鹑厂工作。你看咱们现在村里头全都忙活起来了，就你俩，你俩老在屋里闹着，我不是个事。
9: 哦，明白了，这个事吧，你看俺俩这又不会养，对吧？弄不了我。再说了，现在这个年纪大了，怕干不动了
23: 啊。对对对，
5: 慢腿哥，你不会养，我可以教你。慢仓哥，你看春田，你们也知道，春田病了以后，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了吧？他现在病刚好转，我就开始工作了。你俩比他差到哪儿了？嗯。
9: 英子，是这样子的，这两天呀，寻俺俩的人挺多的，一会儿让俺干个这，也想让俺干个不，其实俺俩呀也得想一想
2: 啊。对着你，对着你。
5: 好，好，好，好，哥，不着急，你俩慢慢想啊。
9: 好，
5: 想好了，咱鹌鹑厂随时欢迎你们两个。
4: 走，马叔。呀，这开完花之后跑哪儿去嘛？这一想我见你嘛，我把你都想死了。
6: 我都想你了，
11: 我一直都在呢。
4: 我今儿叫我过来是弄啥来的？
11: 啊，看一下，看一下。哎，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关于睡到连天的事？
4: 记着呢，记着呢。
11: 这事还要干啊，必须要把它弄成呢。啊，所以我来考察一下。哎。这片水潭，它这个水是死的。
4: 对，这是个死水潭。
11: 既然没用，把它填上。
4: 把这填了。
11: 那对面我十几亩地，跟后面这片地，它就能连上。到时候拖拉机、收割机啥的都能用上。
4: 那这还是个大工程呀！
11: 啊，这工程大。你说啥时候干过小工程？

领队，核查完毕。柳家坪村贫困户家里挂的腊肉，都是由村主任柳大满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挂上去的。我们也让村民在问询证明书上签了字，

0: 谢谢。哎呀，你也别太着急，这个农村基层工作的特殊性吧，这个中央第三方评估组有很多时候他不是特别了解，他容易给扩大。
1: 老丁，你就不要替他们再找说辞了，柳家坪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呀，这不就是虚假的表现吗？
0: 是，没说他不客观存在，但也没必要给个差评吧。
1: 给差评，哎，
2: 喂，郭文，
1: 周书记，巡视反馈这事儿，向你做检讨。
3: 检讨的事儿你放一放，手头上的情况嘛，你尽快的梳理一下。明天一早我要去北京，你跟我一起去。
1: 去北京？好。

0: 刘大曼，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问你，你脑子这次让驴踢了啊？人家粉红娃干的好好的，你非要来这么一下子，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现在好了，差评。
1: 你还知道自己是谁不？你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
0: 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呢？自作聪明，话说天足，多此一举。
1: 事情也这了，咱弄吗？
0: 我哪知道咋弄你嘛？你赶紧给国文。
1: 打个电话，你见识一下嘛，承认个错误，对不？再写个检查，深刻的检讨。你别看啊，刘大曼，我不是吓唬你，因为这次凤凰娃、亚奇他们很有可能要受处分你。
2: 咋能牵连娃嘛？没有那么严重嘛？
1: 咋没有那么严重嘛？
2: 那就是个好心刮了一个腊肉嘛，咱跟别的村子这造假。
1: 比起来，咱这腊肉就是个碎碎的。
0: 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不管。
2: 碎碎个事。
0: 聂书记，
2: 聂书记，
0: 你来了。
2: 刘大曼，你可不起大的很，咱这个碎碎的事，你把三台钱的锅都砸漏了。
1: 你也坐一下。
2: 谁叫你刮腊肉了？我问你话，谁叫你刮腊肉了？这我叫你刮腊肉了吗？你这都是典型的弄虚作假。
1: 哎，我这不是为了屁股堆来的，好看一点嘛。
2: 好看，咋不刮灯笼了？刮灯笼好看。你照不刮，万不刮。平谷子要来的时候你刮，你怎么领的？全三南县都你最灵，人家都是瓜子。
1: 我也是为了让国文和你的脸上能好看一点。
2: 对对对对了，少刚说这话，你给我脸上好看了，你这是给我脸上抹黑的。刘大曼，我跟你说，你这回把事弄大了。
0: 你就你刘家平跟咱三南县这么多年的扶贫工作，你还归了零了？聂书记，你也别生气了啊！这事你不能全怪大曼，也怪我，我作为村支书，我负主要的责任。现在事这既然事已经出了，咱就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2: 你跟我说咋样补救？你能跟我说补救？我跟你国文主任说补救吗？国文主任跟省委总书记说补救，省委总书记给中央说补救的话吗？能说出去话吗？
0: 这是中央咋还知道你？
2: 这咋都闹到中央去了？不就挂了个腊肉吗？不就挂了个腊肉？你把咱中央省、咱中央都挂上号了，挂的是病号。我实话跟你说，国文主任跟省委总书记正在中央接受批评了。 还补救？你俩把天都戳漏了，你给我咋补救？

0: 哎，主任，你这会儿不忙啊？我刚刚给你报一下账。那天你给我买腊肉花的是个3120，这是早上的钱，这是收据。主任，我听说得是给咱弄了个差评的。哎呀，你看这差评一弄啊，哎，咱这么些年忙前忙后的，别辛苦。我几个年轻娃从大城市来咱这穷地方，苦没少吃，你也跟着白忙活。呀，我就说一天，我说先给你啊直属说一声吧，我也没顾上，也怪我。咱有啥事情还是要跟直属商量嘛，让直属给咱把握分寸嘛，咱不敢自己悄悄拿主意嘛。你看这事一弄的，咱心里都不美气的很。
1: 说完了没？啊，
0: 说完了。
1: 你说完了？
0: 啊，
1: 人家也说我呢。
0: 我明。
1: 你知道我是为啥吗？我是为了我的事。啊！我买回去腊肉，我吃了的是。
0: 牛吗？
1: 我不是为了咱村，为了这评估，为了这事能弄得好看一点，大家脸上都有光嘛。国文，啊，富不富啊？我是为了我。
0: 主任，我理解，我理解。
1: 话多的很，出去。
0: 主任，
1: 我出走。
0: 那我明天再寻你报账啊。

0: 咋嘛？到底咋了嘛？你跟我说一下，你看你光在这干喝，我对身体不好嘛。
1: 杏儿，这事可能不好解决了，你那么大了，
0: 能有多大？咱不就是跟家挂了个腊肉吗？那你不是也是好心为咱村为父娃着想吗？你大不了以后不挂就对了嘛。
1: 事都闹到中央去了，说是咱中原省，在全国都挂了号了。啥？我这个村主任当不当无所谓，可能这回把人家国文和书盒都害了，俺这40年的祸计。我小时候救过国文，这回把人家可害了。 算是扯平了啊！给人家扶娃，他们这年轻几个娃从早到晚在咱村忙里忙外的，这扶贫工作一直在干，刚有一点成色，突然我这还给搅和了。哎呀，你要喝一会儿，让我喝去，我心里堵得快。 这老了，赶紧干些糊涂事情。

0: 办了个坏事。
1: 队长，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2: 他是村干部，我是想不明白，他为啥要这么做呢？哎，李志刚同志，这事要你做得出来吗？
3: 哎，你们说的这些啊，我也理解也明白。嗯，确实，
4: 咱村主任这次做这事儿吧，有点欠考虑了。但是咱们仔细想想，他也是好心嘛，对吧？也是为了咱工作队脸上有光嘛。既然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

0: 发生了，那肯定今天乡上领导、县里的领导，包括咱支书，肯定也约谈他了。咱主任这会儿心里面肯定也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吧，咱过了今天，这事儿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好吧？
1: 咋样嘛？
2: 呀，嫂，这片怕不得行。
1: 为啥呢？
2: 你看我费神的，一下雨费账，把咱稻子不都压了？
1: 你咋知道的？
2: 我随着在这游过泳，
3: 他在这被淹过呢。嫂，我知道有两块地，连起来应该没问题。
1: 哦，在那儿呢？
3: 就在后面玩，咱去看一下。
1: 走走走。
4: 还是关于水稻连片的事。
5: 哦，
4: 嗯，我看上这个宁华村和石泉村的几块地，非常适合种水稻。
5: 哦，你是看上这两个村的地了？
4: 哎，都谈好了。咱刘家坪的这个水稻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跟他们的合作社合作，一起种这个水稻，那这几个村的村民都能受益吗？
6: 我妈的，支持你，正
4: 好。我现在说一下支持的事。
1: 哎呀，
5: 我就知道你这肯定是带着困难来的。
4: 那肯定是嘛。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哎呀，咱弟兄三个可是好长时间没有一块喝酒了啊。
9: 对，亮哥，我跟你说，你今天带着菜带着酒来俺屋，这说明你小子没有忘本。
8: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拿的这个豆腐啊，是我豆腐坊做的豆腐，叫六根豆腐，你俩尝尝。
9: 我知道嘛，六根豆腐，来尝
8: 尝。尝一下，
9: 哎，这一顿酒我发现不是白喝的吧？
10: 那你今天要干啥嘛？
8: 哎，咱三个从小玩到大了，这半辈子也过去了，所以呢，我现在挣了钱，我就想带着你俩一块挣钱。
9: 哦，
8: 你看啊。我为个豆腐坊，冯红娃帮忙给扩大了，也弄了一个很好的销路，卖得很好，所以我就想呢，你俩到我豆腐坊去，咱一块儿挣这个钱。
10: 啊，我听懂了，
9: 你是让我来你豆腐坊给你当驴拉磨做豆腐？
5: 对，
9: 干不动。
8: 哎呀，你是真的懒。但是呢，我告诉你，我玩的活还就适合懒人干，因为现在没有人拉磨了，也没有人用驴了，全是机器自动化的，按钮自动磨豆浆，自动过滤，自动压豆腐，你只需要按几个按钮操作一下，连刘二勇都到我玩去干活了。你看二勇现在的日子过得多好的嘛，美得很啊。哎
9: 呀，听懂了，但是我有个小要求。
8: 你说，
9: 既然咱仨一块干了哈，那就是合伙人了。另外你这个豆腐不能叫六根豆腐了，那得叫仓豚根豆腐。
5: 哎
9: 哎，
5: 对，既然咱三个是合作了，那咱三个拿的钱呢，都要一样多。
9: 喝。
11: 老铁们，今天咱遇到的是我们村的两位骄傲，更是我们村扶贫路上的绊脚石。他们兄弟俩啥也不干，坐吃等死，等低保。而且他是我们村的，
12: 我这直播呢，
11: 我直播
12: 上
11: 去的，我直播，
12: 那是不行，
11: 在这陪你上，
12: 哎，
11: 看啥？
12: 不能不能，
11: 我直播，
12: 哎
11: 呀，哎，慢走。
13: 人没廉耻无法可治，狗没廉耻一棍打死。我要是活到他俩这份上，我都碰死了。
14: 哎呀，说句实话，我这个人上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工作以后呢是个好干部。这次因为工作不扎实，被中央约谈问责，遇到这个情况， 这是我一。

0: 生的耻辱啊。
1: 钟书记，这是我工作的失职，我负全部的责任。
0: 通知家里的常委还有其他部门马上开会。
1: 好啊，
0: 深刻检讨啊咱们省，尤其是山南县的问题。省委的态度是正视问题，找出根源，纠正错误，重振旗鼓，打好脱贫攻坚战。
1: 明白。
0: 情况大家这也都知道了。我们省啊，在这次国家第三方评估组评估的22个省中，我们参与考核评估的6个县中，有5个县被定为一般等级，其中被我们作为脱贫样板的山南县泥河乡，仅被评定为呢较差等次。不用忌讳，我这是刚刚从北京赶回来，这次在北京被中央领导也进行了约谈。
1: 这次全国的脱贫抽查，让山南县泥河乡成了全国的落后典型。我要做深刻的检讨，我要负主要责任。
0: 现在不是打板子定责任的时候，同志。就算中央不约谈，其实我也愧对中原省的老百姓。吴文主任，现在啊，最主要的就是要拿出最真实的数据。
1: 我明白，钟书记。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到山南县，尽快拿到一手资料，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0: 山南反映出来的问题足以为我省之警。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脱贫必须是真脱贫，否则的话，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都不会答应。
2: 我相信考核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啊。作为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干部，我也为做了大量基层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委屈。但是呢，我有一项啊，这脱贫攻坚是村连着国、户连着中央的精准工程，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中央提出来要像绣花一样扶贫，同志们，咱是咋做的？咱做到没有？我感到羞愧呀。有些同志们还说，不就是挂了几条腊肉吗？这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这挂腊肉是个小事情啊，反映这个问题是一点都不小啊。

0: 村的异地搬迁工作算是基本完成了。
1: 我们坚持先业后搬，以业促搬，从根本上拔掉穷根。
2: 咱这木耳大棚都可以投产了。
3: 活儿多呀，这人手差点意思。
4: 这两天俺院子里一会儿来了一锅子，就在往床打洗。
3: 谁舍都没用，舍不动。
5: 大爷把娘打下。
6: 请看《山河锦绣》第32集。

0: 这次全国的脱贫抽查，让山南县泥河乡成了全国的落后典型。我要做深刻的检讨，我要负主要责任。现在不是打板子定责任的时候，同志。就算中央不约谈，其实我也愧对中原省的老百姓。吴文主任，现在啊。
1: 最主要的就是要拿出最真实的数据。我明白，钟书记，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到山南县，尽快拿到一手资料，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山南反映出来的问题足以为我省吃紧。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脱贫必须是真脱贫，否则的话。
2: 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都不会答应。那相信考核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哈。作为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干部，我也为做了大量基层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委屈。但是呢，我有一项啊，这脱贫攻坚是村连着国、户连着中央的精准工程。 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中央提出来要像绣花一样扶贫，同志们，咱是咋做的？咱做到没用，我感到羞愧呀！有些同志们还说，不就是挂了几条腊肉吗？这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这挂腊肉是个小事情啊，反映这个问题是一点都不小啊！ 这说明啥呢？说明咱基层的同志们，很多还有急功近利、不实事求是、弄虚作假的心。所以这一次的自查是非常的必要，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暴露出来，还有哪些环节存在着弄虚作假的可能性。要是不查清楚，我是不会离开山南县的。
3: 各位叔叔婶婶们，哥哥姐姐们。 我是咱六家平地柳明，我是右庆。我们半山村的木耳啊，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功了啊。但是呢，光是我们成功，那都不算是成功。我们要带领大家一起成功，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大家想不想致富嘛？想。大点声嘛。肯定想。就是嘛。我现在。
4: 把一些资料给大家。柳明与友庆，柳家坪村延青一辈的带头人，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啊，在一天天忙碌中，三年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这三年里，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充实。我们全体工作队员向上级申请继续延期工作三年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雅琪第一书记的延期申请也得到了批准，我相信，再三年，柳家坪的乡亲们一定能摘掉贫困的帽子，走上富裕之路。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在向胜利迈进的一天，加油，汉娜娜！

0: 主任，这是五个乡的核查数据，没有发现啥弄虚作假的情况，都是真实有效的。
1: 其他的乡呢？
0: 其他乡得到明天早上，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会儿。
1: 哎，哥不用。
0: 等数据一出来，我马上给你拿过来。
1: 身份证等着，等结果出来再说啊。
0: 对对对。
2: 冯冯吧，
3: 嗯，
2: 咱们这个养殖间一共有14000只的鹌鹑，每天产蛋量大概是300到400斤，
3: 嗯，
2: 然后产蛋是10筐左右，城里你也有固定的销售点，每天咱们产出来的蛋啊，
3: 嗯，
2: 不会有滞留和滞销的情况，你看大家分工也比较明确，
3: 就是好，
2: 未来应该还想再开两间这个养殖间，争取再把这个养殖给它扩大化，产量翻倍。
3: 你到时候你就跟我说，到时候俺工作队来给你解决。
2: 好，你看，
3: 俺你跟俺春天叔现在日子也过也好，六天待在一块
2: 儿。我感谢你嘛。
3: 感谢啥？你这都应该。
4: 虽然腊肉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是扶贫工作队扎实的工作却在这期间开始展现成效，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曙光。

0: 官儿，你复查工作结束了
1: 啊？结束了，没啥问题、哦、所以这才有时间来看看大曼了。
0: 你说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咋能干出这瓜的事情？
1: 哎，安慰他一下啊，不要让他有太大压力。
2: 大曼，大曼，
3: 哎，郭主任好。直说，村主任没在。
0: 没在
3: 啊？
0: 估计在屋呢。
2: 刘大曼，
4: 哎呀，郭文来了。啊，
0: 艳丽，大曼，
4: 刚还在呢。
0: 啊，
4: 大曼，哎，大曼。
0: 人呢？
4: 人哪去了？哎，你们刚来的路上没看见？

0: 你看见他？
1: 我看见嘛。那俺可就不知道了。
0: 艳丽，你说打扮这弄的啥事嘛？啊？有脸干吗？连人脸？他去哪儿呢？我寻思去。
2: 刚还在院子里，你这……
0: 他能去哪儿嘛？我寻思去嘛。
2: 我这么一天胡跑呢，你。
1: 淑和，是这样，艳丽，你就跟他打扮说哈，我跟淑和呢来看他了，让他不要太内疚，好吧？
0: 哦，好。
1: 哎，淑和，咱先走了啊。
0: 回来让他自己好好想一想。
2: 哎，知道。
0: 啥事嘛闹的？
2: 那你慢走啊。
1: 好，你跟他说一声。
2: 哎，好。

0: 钟书记啊，根据你的要求呢，我们在山南县又进行了一轮自查和核实，出来的数据呢，跟咱国家第三方评估组的结论相比啊，确实有较大的出入，确实存在很多环节、很多细节方面有漏洞存在隐患。但是呢，瑕不掩瑜，
1: 我们等的就是你这个但是。
2: 省委同意你去侦抓实干的初衷达到了，
1: 有很多的漏洞，该检讨，我们该检讨。党中央把精准脱贫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这说明啊，脱贫攻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后冲刺。现在我们要的可不是萎靡不振、自怨自艾，要的是。 检讨失误，发挥优势的理智与清醒，这才是打赢这场战役的关键。我很想知道，你现在做好准备没有？
0: 钟书记，你放心，我们一定是全力以赴。

0: 谈私访啊？
1: 不着急嘛，还有个阴差喊我上来了。
0: 还有你？哦，
2: 哎呀，
3: 何人老师，
4: 来。
0: 哦，我就说是啥嘛？哦，俺们就是拿手菜
5: 炒鸡蛋嘛，
3: 那不一样嘛。啊，这个夏处长啊，你给介绍。
6: 好。哎呀，这盘菜看着是普通的木耳炒鸡蛋，但是它意义不一样啊。它是咱大棚培育出来的第一批木耳，今天专门带过来，让大家尝一尝。来，
0: 那咱得动手了，
3: 动筷子。
0: 好，尝一下。嗯，
6: 怎么样？
0: 哎，青人嫂子还是炒的好嘛。
6: 魅力横，
7: 这木耳好吃。
1: 来，夏处啊，你今儿个肯定是有很多话想说。你先说。
6: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转眼间咱这木耳大棚都可以投产了。赵支书，想当初咱为了建大棚，那块河滩地还起了矛盾，我也一并给你道个歉。哎，
5: 不敢说这话。简历要说道歉应该是我嘛。哎呀，当时我也是啊，你这钻了牛角尖儿啊，这个一门心思就是想着地呀、粮食呀啊。其实俺们应该感谢你们
6: 啊。
5: 哎呀，秘书记，你是领导嘛啊，感谢的话你来说。
3: 我说啊，哎呀，行啊，那你赵支书跟我安排的工作要抓落实
5: 啊，必须落实。

0: 行。哎呀，谢谢夏处长。嗯，在新华集团啊，对我们三南县的帮扶力度是太大了。嗯，没有你们，我们整个三南县的产业脱贫啊，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你看，你在这儿待了这么几年，修了公路，建了这个智能化的摩尔大棚。哎，至于以后啊，我这个脱贫工作咋样干，你放心，那是看他俩的，对不对？
1: 就是。
2: 其实你们对土地和粮食的感情我特别理解，咱们现在大大的把土地的价值给增加了，就看这木耳，它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市场转化率又高，只有发展它们才能大力的发展咱们农业啊。日子好过了，把咱娃娃都送出去学知识见世面，以后啊让他们再回来建设振兴咱的家乡。
0: 好，哎，
3: 夏处长，你说的对，我现在也想明白了，这个娃们啊，能出去，还能回来，这才能体现了他们学文化、学知识的意义，对吧？
2: 对呀、
0: 这个总结的太好了，到底是秋玲老师。
2: 来，我代表我们新华集团，代表卢书记，敬各位一杯。谢谢你们。
4: 哎呦，感激
0: 感谢呢，新华集团，
4: 赶紧吃，赶紧喝嘛，把人饿的菜都凉了。
2: 来，
5: 夏处长，俺们刘家坪随时欢迎你们。
4: 好，欢迎欢迎，
0: 常来常往啊。
6: 上课之前呢，老师想跟大家说说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中心学校马上就要建成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新学校里上课，好不好？
7: 好。
6: 以前啊，老师总是会跟同学们说，好好学习，好好考试，走出去，大山外面才有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工作和更好的生活。现在老师进步了，老师想跟你们说，好好学习，走出去，开眼界，长见识，然后回来，回到我们的家乡来，用你们听到的、看到的、学到的，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好不好？

0: smile.
1: Hi.
2: 哎，娜娜，干嘛呢？
1: 我今天好累啊。我给你打完我就想睡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2: 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啊？
2: 没有啥事儿，咱俩结婚的事儿呗。再不把日子定下来，我真的实在跟父母没法交代了。
1: 我知道。
3: 想想，哎，岳鹏，要不咱春节结婚吧？我春节有假期，咱就在假期把婚给结了，怎么样？
2: 行啊，我没问题，但是这事儿得定死了。那抽空之前，咱们得把这个婚纱照得拍了吧？
1: 婚纱照的话，我是真没时间啊。那要不这样吧，咱到时候就看情况。有时间咱就把婚纱照给抽空给拍了，怎么样？
2: 也行，反正我明天去联系婚礼策划。
1: 行。哎，但你有啥你就跟我一起商量着来啊，你别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太累了。
2: 哎呀，你就别操心我了。你要好好吃饭，本来胃就不好，到时候饿瘦了。
1: 知道了，知道
2: 了。穿婚纱，快要撑不起来了。
1: 越瘦穿婚纱才越好看，好不好？
2: 早点休息吧，啊。晚安啊。
4: 别生气，别生气！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5: 好好说。
4: 你一屋东西平白无故的让人搬走了，你跟人家好好说啊！
6: 根子，啥时候回来呀？没说一声吗？
4: 我回来得是还跟你汇报一下。你说，凭啥我没有同意你就把俺屋搬走了啊？凭啥？坐下，坐下，坐下。
6: 你先坐嘛，坐下，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你这些吃公家饭的啊，你怎会和稀泥？
6: 你别着急。搬迁国家都是有政策的，你可能不太了解，你先坐下，坐下，给你慢慢说，行不？
4: 今天这个事你要是不给我解决，我跟你说，我今儿还不在你家吃饭，我就不走了。我看你表面像个人，你咋看起来像个畜生也乱叫你？你老汉不要仗着你老，你在这皮干啊！你别看我老了，别看你剃的光啥，我赔死你走像赔了一张纸。
7: 哎呀，
4: 你来拍，你拍，来拍。
8: 你把他扶进屋，
9: 赶紧
8: 进
9: 去！
8: 你敢进？我跟他说，
4: 你别在这儿耍这个，你耍这个都是个玩剩下的。
8: 你不要激动。
4: 得是，你解决这个事是吧？来，你解决。问吧。
8: 根子，我知道你今儿个来是要讨个说法，那我问你个事。
4: 问吧。
8: 那你知道，你娃今儿个上几年级？
4: 我娃上四年级，俺是他大，我不知道。我跟你说，俺娃还学得好着嘞。
8: 你娃学习好得很，但他今儿个上初一。那我再问你，你知道你娃得的啥病，吃的啥药不？
4: 能有啥病嘛？人老了就跟他一样嘛，抽也抽多了，到老了就咳咳咔咔，就是个这门，能有啥病？
8: 你出去打工这几年，你娃得的高血压。前两天动脉硬化晕倒了，住的医院是小邱把他送过去。你知道医院离得有多远？来回大半天的路就没有了。
4: 俺娃住院了，啊？什么个大个事？你们为啥不给我说？你为了搬迁，你这是冒犯人命，你这是欺负人呀！我跟你说。
8: 先别激动先。根子，我跟你说，国家给了咱这么好的政策和福利。咱屋新村有新盖的医院，你的娃可以安心的住院，也有新盖的学校，你娃可以放心的上学，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吗？
4: 你为住新房那容易的，这都是钱，我从哪弄这些钱嘛？
8: 你打工挣嘛？国家考虑到了这一点，给新村引进了两个工厂。你下了楼就可以上班，你下了班就可以回去吃饭，这不比你在外头挣钱来的方便。来得快。
4: 差，我成天在城里下苦力，还不是吃了没文化没技术的亏了。工厂，工厂能赢个？
6: 咋不能赢？看你身体壮实的，美得很。只要你想去，你报名了，工厂给你集中培训，培训完了直接上岗，挣的不比你在外边少。
8: 根子，我知道你好面子。 你有这时间在这跟我俩拧刺，你不如去新村看一下你我房，去医院把你打好好的看一下。
4: 看俺打，我都没去过，我的路都行不见，我咋看？
8: 咱我村口又去新村的班车，一天两趟，你现在去还来得及，你赶紧。
4: 不是，你俩刚说的是，这是当真？
8: 只要你不懒，肯定有活干，国家有政策呢。
4: 刚才不好意思了啊。
6: 跑快！原来我那没发现，你还挺能说的。
0: 哎呦，可是咋了，掉个脸？啥事嘛？你说。
5: 还不是让咱村我两个货给气的嘛，满屯满仓。
0: 我俩货是个啥？谁不知道嘛？为我俩生气你这样？
5: 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人家各忙各的，都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就他俩。
0: 哎呀，他俩歪样子，你管他？他愿意那么过，你就过着呗。
5: 我咋能不管你嘛？啊，俺是领导，俺能不管吗？人家是咱脱贫路上的绊脚石嘛。你不把我这石头去了，我路能平吗？
0: 那你就让。

0: 工作队里去做下工作嘛。
1: 没用，谁说的没用，说不动。就你常说的话，他俩就是我是。
0: 哎呀，我就是麻绳提豆腐提不起来。
1: 就是嘛，提不起来嘛，我俩。
0: 是这，你跑惯了，先吃饭，明天我去。
1: 你去？你去干啥去？
0: 咋？瞧不起我？嗨，你放心，只要我一出马，保证他俩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信不信？
1: 好，好，好，好，那我等着看你的好戏。
0: 哼，你还不相信？要不咱赌个啥？你俩就打算光干干，就这样子下半辈子这么过了？啊？
2: 这不我兄弟吗？我不跟他过，跟谁过吗？跟你过。
0: 就欠你。我的意思是，你看人家挣钱的挣钱，都勤快劳动，娶媳妇儿娶媳妇儿，人家我日子过得多红火的。你看你俩，你俩就不念残？
2: 念残啥嘛？啊，娶媳妇儿，我现在都不想这事了。
0: 你不想了，满屯呢？你也一把年纪了，你看你我头发都白了，你打算一个人就这样过下去？我一说到老了病了，旁边连个伺候倒水的人都没有的。我跟你说，一个人啊不能一直过日子，这样子过独了，心里头到处都不健康，我都不阳光了。你，来，你笑一个，给嫂笑哈，来。
2: 你笑一个吗？
0: 你看，
2: 不会笑了。
0: 你看笑的跟哭一样的，这什么意思啊？我是相由心生。哎呀，
2: 这谁看得上咱呢嘛？
0: 咋了？你比别人少了啥？不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呢吗？我跟你说，你俩不但不比别人少，还比别人多一样呢。
2: 啥？
0: 懒嘛。
2: 嫂子，你这咋管我呢？真是你。
0: 嫂子不是咋管你吗？你说你媳妇为啥跑？俺满屯，你为啥娶不上媳妇？为啥穷？还不是因为你俩太懒了？哎，嫂子跟你说，只要你俩好好的、勤快些，把工作做好，再把钱一挣，把咱这房一修，你说俺个姑娘愿意来？我跟你说，说不定你媳妇到时候都跑回来了。
2: 不可能吧？这
0: 就算她不回来，你放心，嫂子给你介绍。有啥事情？
2: 你给俺介绍？
0: 咋？
2: 那真的假的吗？
0: 就这两天啊，你好好收拾一下。
2: 那嫂子，你倒点水去。
3: 哎呀呀，行，赶紧坐坐坐。
0: 嫂子说你，你不要嫌我啰嗦。
3: 哎，嫂子，谢谢嫂子啊，说了这档时间了，俺都听懂了。这两天俺院子里一会儿来一锅子，就在玩唱大戏呢，说的俺这脑袋啊都咋的？
0: 哎呀，那人家没啥要来嘛。那你付出行动呢吗？
3: 啊，谢谢嫂子，俺，啊，明白了。好吧，是这还有事呢，哎，这个大叔嘛，啊，还是二两寻你呢，这赶紧
4: 寻啊，
3: 寻你呢，
4: 我咋不知道？哎呀，在那个嫂子说话呢，
3: 在刚才在那个大叔地上，
4: 啊，不是嫂子，我回头我收拾一下啊。
0: 好好，
4: 哎，咱说定了，
0: 把嫂子话记住。
4: 不是，谁寻了我咋不知道？
3: 大叔嘛，还是二两，
4: 在那
3: 大叔地上，赶紧。
0: 哎呀，这两个怂货。
5: 叶支书。哎，林小文亮，
6: 哎，
5: 到今天为止啊，咱这个石头村的异地搬迁工作算是基本完成了。哎，我是没有想到咱这工作太难做。
6: 梁书记，叶支书，咱要不在这儿合个影？
5: 好主意，好主意。
6: 好吧，
5: 来来来，
6: 哎，
5: 就拿这个拍上这个
6: 啊，来，三二一。

0: 你看看做啥？
1: 我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瞪着两个大眼睛，那时候你还是个辫子，又黑又亮，好看得很。咱回家的时候，我想帮你拿包袱，你不让我动。那会儿我都觉得，这女娃咋长得真漂亮呢？西梅，这么多年，咱周围的人、事、这个国家都在变。我没啥大本事，我就是想让这个村子能变得更好，想让咱村里的人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些年一直是你管着这个家，照顾大拉扯狗蛋长大，我知道欠你的太多了。
0: 你今儿咋了？
1: 等咱买了新家，该换我照顾你了。
0: 你好日子得是要来了，
1: 咱的好日子已经来了。

0: 我们全省按照国家五个一批中对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贫困地区进行移民搬迁，11.43万户，42.35万人，从根本上拔掉穷根，全面落实了人地房业精准对接。我们坚持先业后搬，以业促搬。
1: 那郭主任，您是否参加近期举办的一带一路减贫国际合作论坛呢？
0: 我们中原省啊，一直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策略。我们愿意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积极配合，共同推动减贫、移民、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
2: 对不起，记者同志，稍打断一下。郭主任，已经联系到秦南搬迁现场了。视频连到大屏幕上。
3: 大家好，这里是我省秦南搬迁现场。今天上午11时，志愿者们自发来到这里接待了这批新来的居民。异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和标志性工程，也是贫困地区人民走向幸福的第一。

0: 娜娜，
1: 你给我发那些稻田婚纱照啥意思啊？
0: 你看这些婚纱照好看不？
1: 好看啊。
0: 那咱们拍这种风格的好不好啊？
1: 啊，行啊，我觉得挺好看的啊。
0: 那行，你们柳家坪有没有这样的稻田呀？
1: 稻，哎，柳家坪还真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稻田，特别大一片。
0: 那咱们就在柳家坪拍吧。
1: 那就在柳家坪拍了，到你来找我。
0: 好啊，就这么定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呀。哎，岳鹏，你要这么一说，我觉得咱的婚纱照又多了一层意义。你想，我们的婚纱照在柳家坪拍的，
0: 我这个主意不错吧？
1: 啊，我给你记一大功。
0: 开心吧？
1: 嗯，开心。
0: 那我抓紧联系拍摄团队啊。
1: 那行，那你就联系吧。
0: 行啊。
1: 那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后面还有好多表格要填呢。
0: 你忙完了早点休息。
1: 拜拜。
0: 拜拜。
1: 挂了。

0: 不错不错，
1: 推荐的这个盆观
0: 就是
1: 真是省力哦啊！
0: 你们很快就形成规模，真的不错。
2: 对，那都是按照你教的。
0: 小张啊，
2: 中你们啊，
0: 你也把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做个详细的记录，便于我们今后为他们服务。
3: 好的，罗老师。
4: 大哥啊，你看这个疫苗的这吸筹程度咋样？
0: 目前还可以，等过一些天呢、啊，长大了要再次接苗。
4: 哦，对，他是要接苗你。
1: 罗老师，你看咱这地里还需要干些啥？
0: 这个菜苗啊比较吸水，所以啊你们请浇灌。
2: 哦，
1: 吸水，
0: 啊、就喜欢水啊！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多浇水嘛！
0: 啊，是的，
1: 我这好办嘛！哎
2: 呀，黄娃来了，哎，
0: 书记，
2: 啊，书记
4: 来了，
2: 慢些慢些，
4: 不好意思，慢些慢些慢，
5: 辛苦了，又跑一趟。
0: 哎呀，局长你
6: 辛苦了啊！哎，咱这菜现在种的咋样嘛？
0: 不错，挺好的，
6: 挺好的
2: 啊，好着呢啊。
6: 哎、啊、呀，从俺这有一段时间也没过来了，今儿过来刚好看一看。现在还有啥问题需要俺解决吗？
1: 哎呀，啥都不需要。你看这地长得多好的嘛！那这才真的要感谢风吧，还有咱雅琪，
7: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雅欣两位专家来帮我。
8: 你嫂啊，这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了，成天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也愿意学先进的种植技术，咱争取啊，做一个得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
2: 好吗？
7: 说得好，好，二两你这觉悟高着呢吗？
2: 都是你，
4: 二两二两是种菜的领头羊。
1: 哎，不干不干不干，哎，不干不干，那咱到地里看一下去。
6: 走
1: 走
6: 走
1: 走走走
7: 走，罗老师，
6: 来走，
4: 哎，领导先走，
6: 坐坐。呀，
9: 作物。
10: 慢腿儿。
11: 哦，走走走。
10: 慢腿。
11: 嫂子
9: 嫂子，
10: 你俩在干啥呢？啊？我说全村到处寻，寻不见你俩，跑这儿来发牌来了。哎，你看全村人家谁喊着你？都在这忙着呢，就你俩。你不笑啥？嘿嘿嘿，又脸笑你？你看全村人家原来都五六个在这打牌，现在你俩都能发得起来，也好意思呢？烂成这样，成天吃啥呢？喝西北吧，扒皮呢？那是啊？哎，我说你兄弟俩谁赢谁呀、啊？还赢房子没赢地呢？
11: 哟，
10: 还发呢？慢操！
11: 四个
10: 坤，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原来跟你说话就记着不？
11: 哎呀，记着了，嫂子，你不是我寻媳妇呢？人呢？
10: 还寻媳妇呢？就你俩这样子，俺个媳妇敢来？啊？你就是寻媳妇也得先把日子过红火起来嘛！成天烂的我怂样子，就是姑娘家我来了也是在害伢呢。
11: 你这说了半天也不跟寻个媳妇，你真是，你忙去吧啊！你忙你忙你忙去。
6: 啥？
10: 你？
6: 那你出。
10: 打牌呢，我不让你打。
11: 哎，我赢了，这哎
12: 呀，嫂子，哎呀，嫂子，嫂子，那都赢了呀，这哎呀，你哎呀，
10: 你让你打个灯呢，还打牌呢？
11: 不是，哎
10: 呀，我今儿把你俩大要大相给上
11: 了。呀，我哎呀，
10: 哎呀，
11: 你干啥呢？干啥？哎呀，疯呀！妈呀，你哎，那就疼在手上。
10: 今儿你俩是怂货烂泥扶不上墙，我大要把你俩打相。
11: 你看黄脸的一个，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狗吃了走了。
10: 站住！
11: 你这，哎，跑！
10: 哎，
11: 你要跑！我的，
10: 哎呀，这俩怂货，哎呀，气死我了。这个解决了。
1: 嗯，
13: 红啊，亚琪。
6: 哎呀，嫂，
13: 忙着呢。
6: 呀，快快快，坐坐坐，
7: 坐叔。
6: 哎，嫂，
7: 坐，
6: 坐坐坐。
13: 忙着呢。
6: 哎，没有没有没有，咋？这咋还拿东西呢？
13: 哎呀，给你带点东西啊。嗯，俺俩今天来呢，就是来表示感谢的呗。
6: 感谢啥？
13: 感谢你们扶贫队帮助我俩贷款买车，总算是让我俩把这压在身上的债还完。
6: 对着你妈
13: 呀，还完以后这腰板也挣起来了、哦、对子
6: 哦，对着你妈。
13: 所以嫂也不知道你俩爱吃啥，就买些苹果和鸡蛋啊、哦、表示一下心意。
6: 嫂，感谢俺接受了，但是东西俺真不能收，俺没有纪律
13: 啊。这碎东西一点心意嘛。
7: 叔，心意我们收了，但东西真不能收。
6: 对对，咱有啥就是没事，但这个真不能收。
13: 哎，行行行，那咱也不能让娃们犯错误嘛，对吧？
6: 没事，嫂，你有啥事都说啊。
13: 你要说有事儿吧，
6: 嗯，
13: 还真有事儿。 俺俩现在跑运输啊，
11: 活儿多得很。嗯，
13: 但就是感觉这人手差点意思啊。嗯，所以说今天找二位领导，商量一下啊，看能不能帮俺们。

0: 点钱，再卖几辆车，大家就是有活一起干，有钱一起赚嘛。
1: 对对对，就是这意思。
2: 嫂，哎，俺们是这样想的，那回头你这个规模扩大了之后呢，咱村的五个鹌鹑合作社，还有有机蔬菜合作社，不是都弄起来？还有六个叔家的我豆腐作坊也弄起来。回头你看你能不能就用这个运输队把咱村这些货都拉到城里去？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嘛。
3: 那还有啥说的呢嘛？俺也只是看你这扶贫队啊，帮着村里把这几个社弄起来。
2: 嗯，
3: 所以我一看这也是机会嘛，俺就想着这一块帮扶，一块脱贫嘛，是不是？
4: 说得好，
5: 好得很。

0: 呀，嫂，咱这不连片不知道，这一连片这么大一片。
1: 嫂，你现在本事大呢，把人家外村的地都拉到咱合作社来了。
2: 真做不动了，这是嫂说的那个区域连片。
0: 早死的，
1: 你还是个文化人呢。哎
0: 呀，人家经过成年后说。哎，
3: 苏哥，
0: 呀，我手机来了。
4: 你来了啊！
0: 叶书记好，
1: 叶书记好，
2: 叶书记好啊！你我看咋样？这片子地，你交代给我的任务给你完成了，
4: 美得很，
2: 美得很！哎呀，你现在确实可以，这想法是一点一点的就给实现了。
0: 哦，呀，叶书记，原来是你弄的，
4: 你还当你？
2: 哎呀，啥叫我弄的嘛？这是人你自述的想法。我是配合人的工作呢。哎呀，
0: 我说你现在厉害的很嘛！啊，连个聂书记都听你的话呢。
2: 就是的嘛，
1: 俺嫂这本事是越来越大了。
2: 你以为？我听你嫂的话都听了几十年了。
4: 甭听他胡说啊！
2: 这好家伙，这几百亩大，这种来种多少粮食？你像这区域连片再连下来，再总体加起来，都是你自说想法。
5: 志刚。不是娜娜，今天到底干啥去了？这神神秘秘的，
6: 我哪知道？哎，说吃晚饭，这个点还不回来？
5: 哎，我真的饿得不行了，咱不行，先下碗面吧。
6: 行，我去泡去。哎，
7: 我要回来了。
8: 哎呀，峰哥，
5: 你好来了。
6: 哎呦，这有时间没见了，
8: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你咋化成这样了？哎
7: 呦，好看不？这么热闹呢，今天。
9: 呀呀，琪姐。
7: 娜娜，好漂亮呀、啊！
10: 真的。
7: 哎，那王，你们看看我今天为啥化这个妆啊？
5: 对不起。
7: 为啥呀？
5: 哎，你俩今天拍婚纱照去了？
7: 啊，那事儿啊，好看不？
6: 这还稻田呢。啊，
5: 就是。
7: 咱俩家庭呢。
6: 这稻田
7: 漂亮。
5: 哎，你别说，这还挺有创意的。哎，这你俩谁的主意呢？
11: 叶鹏的，
8: 娜娜不是工作忙抽不开身吗？啊，然后我前几天看我朋友在野外稻田拍了一组，特别有感觉。然后想到娜娜说咱们柳家坪也有稻田，所以我俩就一拍即合。哎，对，到时候片子出来了发你们手机上，帮我写片啊。
5: 那没问题啊，
6: 这事交给雅琪。

0: 水稻、木耳合作社已经成为了咱泥河致富的龙头产业。
1: 经过五年的脱贫攻坚战，
0: 孕育脱贫党委，推出贫困行列。
2: 这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等来的。
3: 现在是鹌鹑白丽丽的高发期，
4: 我去看看具体情况。
5: 那咋还没回来？
6: 催来了个净程。
7: 咋了？
8: 请看《山河锦绣》第33集大结局。

0: 哎呀，我看咋样？这片子地，你交代给我的任务给你完成了，
1: 美得很，
0: 哎呀，你现在确实可以，这想法是一点一点的就给实现了。哦，呀，袁书记，这原来是你弄的，
2: 你还当呢？
0: 哎呀，撒娇我弄的嘛，这是你自说的想法。
3: 我是配合人的工作呢。哎呀，
0: 我说你现在厉害得很嘛！啊，俺说聂书记都听你的话呢。
3: 都是这个。俺说这本子是越来越大了。你以为？俺听你说的话都听了几十年了。哎，放心吧，胡说。这好家伙，这几杯没打，
4: 这种连中多少粮食？
3: 你像这区域连片再连下来，再总体加起来都是你自说想法。志刚。
5: 不是娜娜，今天到底干啥去了？这深深秘密的。
6: 我哪知道？哎，说吃晚饭，这个点还不回来。
3: 哎，我这饿的不行了，咱不行，今天下碗面吧。
4: 下火去泡去。哎，
7: 我要回来了。哎呀，
4: 哎呀，
7: 杨哥，
4: 又跑哪来了？哎呦，
8: 好看不？
5: 这么热闹呢，今天。哎呀，
8: 雅琪姐，
7: 娜娜，好漂亮呀！
4: 真的。
7: 嗯。哎，
8: 那娃，你们看看我今天为啥化这个妆啊？
4: 对，
8: 那啥呀？
5: 嗯。
8: 哦。
5: 哎，
8: 你俩今天拍婚纱照去了？啊。
4: 那事儿啊。
7: 好看不？
4: 这还倒甜呢。
7: 啊。

0: 这稻田挺好看的，哎，你别说，这还挺有创意的。哎，这你俩谁的主意呢？
1: 叶鹏的。
0: 娜娜不是工作忙抽不开身吗？啊，然后我前几天看我朋友在野外稻田拍了一组，特别有感觉。然后想到娜娜说咱们柳家坪也有稻田，所以我俩就一拍即合。哎，对，到时候片子出来了发你们手机上，帮我写片啊。
2: 那没问题啊，
3: 这事交给雅琪。
0: 哎，你这娜娜哥，你把这大事都定了，你不得请我们吃个饭啊？这
4: 必须的呀，行啊。
5: 那要不咱就三喜叔家那个农家乐。
0: 行啊行啊，
5: 行吗？
4: 带路，走，
0: 我换身衣服。
4: 不是你吃饭换，
6: 这大事儿
2: 我得管你一顿，我多点点。
0: 你们看你们要我，
2: 看到出点秘密。
7: 我跟你讲，拍婚纱照简直太累了，累死了。快看，你看我这个，你看这个戏啊。你知道这个是啥？这就我们在那个夕阳快落的时候，让它刚好就这样子洒在我脸上，让我那个婚纱裙那个面子，可好看了，是不是？

0: 恨啥你？
1: 瞪人你吗？
0: 谁吗？
1: 就是前两天来咱家那些人吗？哎，你说前两天那村里人一趟一趟一趟一趟，那热闹的很吗？今天到现在了，咋还不来吗？
0: 哎呀，那一趟一趟来的跟院子里跟唱大戏一样的，你不嫌烦吗？宝来，
1: 不是嘛？你看，他们天天来寻咱俩，我就感觉咱俩在村里还挺重要的。现在他们不来了，我就感觉咱在村里不重要了。我这个心里就感觉那个空空的。
0: 你啥意思？
1: 我是说，要不他们不来，咱俩寻他们去。
0: 那你让他们来是好事呢？

0: 郑书记，嗯，国文主任到了，
1: 快叫他来，就等他了。哎，
0: 郭文，郑书记，
1: 不等你了，太好了。今天找你们几位来呢，主要是要布置一个紧急任务，接上级电话通知。后天，也就是3月6日，中央首长呢要召开一个全国的电话会议，主要内容嘛，就是分析当前形势。 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这次这个会议呢，将以这个电话视频的方式进行，明确要求全国各省市的党政领导要组织观看，请你们卫健委、扶贫办。
2: 办公厅主任，你们呢，务必安排落实，各部门要相互协商，不得出现任何问题。
3: 明白。2020年3月6日召开的决战脱贫攻坚座谈会，是党的18大以来有关脱贫攻坚的最大规模的会议。 全国有10几万人收听收看，中央明确要求，必须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没有任何退路。这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打赢这场攻坚战的信心、决心。
4: 哎，好，大哥，不要想不开。
5: 蔬菜合作社种植基地，我们这儿的蔬菜啊，都是纯天然、无公害、无农药、绿色蔬菜。这每天啊，就是这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呀。没有下单的老铁们，赶紧下单。这不是我们的领导吗？来来来来来，给大家打个招呼，看镜头。
6: 呀，你甭拍，
5: 关键时刻。

0: 你就说不了话了吗？我们家的氨盆袋啊，是无公害、纯天然，而且是绿色环保，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来，站起来，护士，来，大家都亮个相。哎，大家打个招呼，耶！
1: 快走。
2: 我给气的哟！
3: 你身体还能行不行吗？
4: 第一次接闺女啊，要不然
5: 老爸你亲自来
4: 的。哎呀，给咱装好，
6: 六月。
4: 哎，这次你带多少匹马？
7: 三四百箱。
6: 对，来，过来啊！
1: 慢些啊！看这俩现在这生意也没得喝吗？
4: 这能得喝。
0: 我们柳三喜家、农家乐所有的蔬菜都是二良家他们自己种的蔬菜，绿色环保，无公害。你看，这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后面还往下走呢。哎呀，老铁们，我们这开业四年以来呀，这个菜品是越来越好，而且呢，你看看，天天拉这么一车，天天拉一车，啊，而且呀，在我们这儿呢，可以吃到新鲜的这个鸡鸭鱼，欢迎，我代表这个柳家坪欢迎你们，
1: 这不是柳家坪的严重担当吗？
0: 你好，对对对。

0: 啊，
1: 今天的所有产品为啥都比昨天的便宜？
0: 为啥？因为今天刚哥高兴。今天早上我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说爸，我不想在外面拼搏了，我想回家发展，这对于我们家来说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呀。这个
2: 未来呢，
3: 新华集团在建立了智能木耳大棚之后，还帮我们完善了木耳深加工的规模化标准化，同时又帮我们建立起电商加线下的销售网络，进一步稳定了村民的收入。预计2020年，柳家坪村的木耳产量将达到6万公斤，营业额300万元，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达到1.5万元，远远超过国家的脱贫标准。村里相继成立了木耳、蔬菜和水稻等合作社，附近的村子也参与其中。随着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政策的精准实施，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努力做到让贫困患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实行分类救治，精准到人到病，全面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有效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4: 李教授，你看看咋样啊？
5: 赵支书，咱们这水稻长得好啊。
4: 这还得感谢你们这专家这么多年对俺们的指导和帮扶呢，不然这连片种植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嘛。
5: 还得是说咱们村人的干劲足啊，这周边这些村呢就是咱们这个水稻长得最好。
4: 哎哎，林教授，今年咱这谷产咋不过秤了？
5: 我今年用的是空间遥感技术谷产。
6: 这厉害的，
7: 这技术可以啊。
4: 微星，
8: 这个肯定没问题，
4: 是吧？
8: 超了，超了，
4: 嗯，
8: 这个也没问题。
9: 队长，
4: 啊
9: 啊，这今天咱咋这么早开会啊？
10: 对呀，哎，都忙上了。
11: 哎呀，今天这个会啊很重要。刚才我跟雅琪又把咱们村已经公示的相关数据又核对了一下。

0: 今天我们就准备正式向乡里提交咱们柳家坪贫困村出列申请的相关材料了。啊，
1: 今天？嗯，那太好了呀。哎，
2: 我都等这天多久了，我的青春。
1: 六年吧，咱六年了，这是咱的工作成果呀。
0: 是，队长队长来。哎，对，咱先别着急啊，咱们再把这个关于贫困村出列标准咱们再核对一下。
1: 好吧，
0: 来点一份。关于贫困村出列标准，
3: 叶书记，嗯，泥河乡的数据上传完毕，开始汇总。咱下叶镇两河乡、九涧坊乡共22个贫困村，也都汇总完毕。咱们全县各贫困村，都达到和超过了脱贫的6项指标，贫困县退出指标也是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这得汇总完以后才能跟你确定一下。哼，
4: 耗，这个柳家坪的数据耗得很啊。啊，这水稻母二合作社已经成为了咱泥河致富的龙头产业了。
5: 是，这样，咱明天就跟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申报全县摘帽，好不好？
6: 好。
5: 哎呀，从此之后，在泥河流域连片贫困区将成为历史了。
7: 哎，凤凤，哎，支书和村主任没在。
0: 没在咋了？
7: 咱村来了个验收组。
8: 验收组？
0: 验收啥？
7: 说是验收你们工作成果来的嘛。啊，现在就在有个元宝家呢，问这问我，问了一大堆问题，我问题都刁钻的很，咱乡亲们一下都不高兴了嘛，这眼看着要吵起来了，快去看看吧。
0: 那走吧。
9: 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这就是来验收啥的嘛。
10: 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是省里来的啊，我们是要挨家挨户的走访一下。党中央一再强调，两不愁三保障，那是关系到每一个贫困群众的福祉。
11: 俺屋的豆腐坊一天最少出3-4百箱豆腐呢，你要看，走看看去看，去看去，去看去，走吧，走吧。
7: 啊，元宝家，哎，咱村这些人，一个个嘴太利索了，吵的我脑溢血都犯了。
12: 快不是信不过你，我们要。
13: 哎呀，你
14: 都看干啥呢？
12: 哎呀，我吵了啊！我们
11: 这个先是一锅的啊！
15: 老乡们，听我说一句啊，听我解释一下啊，大家到底脱不脱贫，我们得看了数据之后才能确定，不是说信口雌黄的。
16: 啥数据啊？那几个娃花了6年的时间让我们脱贫致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个6年呢？
17: 就是
18: 少。你要是非要看数据，我手机上有吗？全都是我爸这几年直播带货的数据，这不可能走假吗？走假！
7: 放风了，放风了，听风风说。
19: 哎呀，猛子啊！
0: 来，我知道。你好，你好。我是咱柳家坪扶贫工作队的队长高峰。
20: 哦，你好。
0: 这是咱工作队的队员，这是第一书记赵雅琪。
21: 你好。
20: 我们是省脱贫攻坚验收考核组的啊，今天特意到你们柳家坪村来走访一下。
0: 那个乡亲们可能不太了解情况啊，没事我说一下。
15: 乡亲们，
11: 哎，
15: 是这样啊，人家是咱省里脱贫攻坚考核组的，专门来考核我们扶贫工作队的工作成果的啊，大家都配合呀。咱就散了啊！
7: 不是，
15: 咱都别急啊，听我说，事儿是这样的，上一回来的呢是第三方评估组的同志们，这一回是咱省里面脱贫攻坚考核组的同志们，不一样，这说明对咱柳家坪重视嘛，对不对？
16: 重视啥呢嘛？你要来就光明正大的，你不能偷偷摸摸的来嘛？知道的人说是调查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做贼呢。哎，
15: 走，
11: 正规调查有啥见不得啊？
15: 是这样，这就是人家的工作流程啊，人家不用给谁打招呼，就是突击检查，这才显得公平公正嘛，对吧？哎呀，
16: 我不是帮人家说话的。
7: 听支书的，
5: 又在干啥呢嘛？啊，
11: 不知道这干啥呢？
16: 找死
5: 嘛！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人家考核组是国家派来专门考核风风娃工作队工作成果的，你们干啥呢？啊，凭啥不让人家考核你们？
16: 那考核归考核，你不能偷偷摸摸的来吗？
7: 就是不打招呼。

0: 我是你丈夫，啥叫偷偷摸摸的？来之前还给你发个函，这是。
1: 他给我发函不发函我不稀罕，他动我屋里抢我门，我都还不开门，我不还用。
0: 你凭啥不还用？
2: 就是不还用，
0: 人家都是人家的工作嘛。
1: 小伙子，
0: 你在屋里。
1: 闭嘴，都闭嘴！
0: 你以为你这样做只是帮帮忙他们，真是啊？你这是帮倒忙，你知道不？你把我之前给家家姑姑挂了肉，我是忘完了。
3: 我给人家工作的添了多大的麻烦，
4: 就是嘛。
5: 嫂，俺不知道情况嘛。
6: 不让情况，不要瞎说。往回走。
7: 停动嘛。
8: 算了，
9: 不要害怕，你们正常工作。
10: 不急啊，
11: 不上来，不上来，
12: 走吧，走吧，不上来，不上来，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乡亲们今天的行为虽然有些偏激，但我却很感动，因为我从中感受到了他们对我们深厚的感情。是啊，六年真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我们与乡亲们彼此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他们需要我们，舍不得我们，而我们也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这里。无数个平凡，无数个渺小，终将成就伟大。
1: 嗯，好，嗯，行，不打。
2: 给谁打电话呢？神神秘秘的。
1: 单位的电话。
2: 有事儿？
1: 没事，咱这不马上要回去了吗？只跟单位沟通一下。
2: 我也接到单位电话了。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咱们最美好的记忆都发生在这场和平共建战役里，这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
1: 是啊，我也舍不得，但接下来要拼的是比全面脱贫更艰巨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第二个百年目标战略，民族要复兴，乡村就必须要振兴，
2: 城乡融合，共同富裕。
1: 这幸福生活从来都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送来的，是要靠我们和乡亲们努力奋斗才能得来的。
2: 咱们走之前啊，把这些年的工作做个总结。
3: 我们这鹌鹑得了这个白痢病，我们需要怎么去治呢？
4: 可以用一些磺胺嘧啶和青纳霉素。这个青纳霉素呢，按照1000毫升单位溶水，连服3到5天，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了。
3: 哦，好，那这样您稍等一下，我先看看我们这有没有这两种药哈。哎，队长，队长，帮我查一下咱鹌鹑厂有没有磺胺嘧啶和青纳霉素这两种药。
1: 磺胺鹌鹑是吧？
3: 对对对。啊，您稍等一下，我们再查。嗯，
4: 好好。
1: 我还真没有。
3: 我们这儿现在没有这两种药，你们那儿有吗？
4: 有啊。
3: 那我今天能不能过去去取一下？
4: 啊，可以。
3: 啊，那太感谢了哈。好，拜拜。
1: 咋了？
3: 农科所他们打来电话说，现在是咱这个鹌鹑白痢病的高发期，要得了这病就得用这个青大霉素、磺胺嘧啶这两种药，咱厂不是没有吗？我想，我以后先去鹌鹑厂，我去看看具体情况，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市农科所去取药了。
1: 行，那你去吧。哎，那让志刚陪你一块儿呗。
3: 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1: 哦，
3: 哎，那我一会儿去市里，你们要不要带一些啥生活用品啊？
5: 不用带了。
3: 不用啊。
5: 你就早去早回就行了。
3: 那我先去了啊。
1: 行，去吧。哎，晚上等你吃饭啊。
3: 行，拜拜。
6: 多吃啊。
7: 赶紧吃饱了呀。
6: 要吃饱了。
8: 你说啥呀？
6: 哎，你得慢慢吃啊。
8: 不吃呀？
6: 不吃不吃。
7: 高峰。
8: 嗯。
7: 你搞对象吗？
6: 哎，对对对。高峰
8: 啊，
6: 你都不笑了。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没有？
8: 哎呀，我这成天来在村里来回跑，你跟那有

0: 时间行对象。
1: 你不要把爷急死了，爷是等着包重孙子呢。
2: 喂喂，疯子啊，你小心啊！
0: 咋了？
2: 把你身子逼急了，就算了你俩好。
3: 我从小就想让他俩好，但是不行啊，处成兄妹。
0: 我的事啊，我是他哥。
4: 就是嘛。
3: 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要不然我早就撮合了。你以为我不想呢？哎呀，
1: 可惜得很。
0: 可惜啥呀？俺妹子能看上我？哎，成天想个吃一吐，干啥都。
5: 谁嫌谁吐啊？
0: 想个发泥巴。
5: 你就是，你就是耍泥巴。
0: 哥，
6: 哎，队长，
0: 哎，娜娜还没回来？
6: 还没。
0: 几点了还没回来？
7: 哟，都十点多了。你没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6: 我打了，没人接。
7: 我再给他打一个吧。

0: 也没人接。我在呢。啊，
1: 走。
2: 爸，你咋来了？啊，
0: 刚接的枪，你电话说是有事要说，让在村委会等着你嘛。哎，
2: 不是工作队的事。
1: 没有忙啊，没有接到通知嘛。
3: 等等吧。
2: 哦。
0: 那咱就等一下。
1: 坐。
0: 行，好，总经理，坐。嗯，你到这。
2: 哎，娜娜你，
0: 他下午有工作去市里了，还没回来呢。哦，走啊！嗯，
1: 不干泡茶了，喝杯咖啡就行了。
2: 行，
1: 晚上费不着。
0: 行。
1: 哎，
2: 他咋村里来了个警察？
0: 说啥？
1: 警察？
0: 呀，真的是啊！
4: 看看，嗯，刘书记，你咋来了？啊？这位警察同志是？这是咱县交警大队事故科的王科长。
0: 咋了？
4: 今天下午5:30左右，在咱乡道。 和二级公路75公里交汇处，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韩娜娜同志，
0: 娜娜咋了？
4: 韩娜娜同志受伤以后，被120紧急送往县医院。因为伤势严重，抢救无效。 于19:13，人走了。

时间一下子凝固住了。在娜娜牺牲一周后，柳家坪村收到了乡里发来的脱贫公示。柳家坪村将永远告别贫困，走向富裕。

0: 刘家坪村终于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最后胜利。就像娜娜在日记里写的，无数个渺小，无数个平凡，终将铸成伟大的事业。
1: 目前省脱贫攻坚验收组对我们山南县的验收考核已经结束，
2: 聂书记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3: 种元盛人民政府关于陕南县退出贫困县的通知，各司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委办厅局，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及中共中原省委办公厅、中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原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经验收考核组最终核实，在陕南县泥河连片贫困区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等脱贫数据容差率合规，总体贫困发生率为零，经省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综合评定为允许脱贫退出贫困行列。
1: 水利、电力、住建、教育其他专项的验收结论，刘家坪脱贫攻坚工作表现出的政策灵活性、创新思维、干部工作能力等软实力十分突出，其中韩娜娜同志足以为全省先进典范，经省委综合认定，决定申报柳家坪村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4: 部长，您看看这个，
5: 这个是咱们省的自查报告。
6: 不容易啊，这就是说，经过五年的脱贫攻坚战，现在是彻底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了。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个周生，
1: 我嘛，哎呀，穿了个马甲你都不认得我了。
0: 这不念书的吗？
2: 念书记。
1: 啥书记去？老韩退了，老你。
0: 啊，你退了？哦，你咋来了你？
1: 这我今天是知道你这收隧道，专门给你拍照片来了。
0: 呀，这，
1: 以前就有这爱好，咱没时间。这下退了，自由了。
0: 好，
1: 你回去啊，你正常搁你的，我给你拍个照片。
3: 老聂，去，中午都先不要走了，再屋吃碗面。
1: 能成，谢谢嫂。哎，秋玲老师。
2: 叶书记。
1: 哎呀，秋玲老师。大妈。哎。哎呀，孩子这发型啊，咋事的很嘛？
4: 哎，孩子我样子，你这退休生活干得好得很嘛？啊，
1: 这还越过越聊了嘛？
4: 好，
1: 我一会儿给你都拍照片啊，你就正常弄你的啊。我寻个好位置。
2: 聂书记，那老爹说要给你拍一个。
1: 来，你往一块站。
2: 好，
1: 往一块站。哎，聊得很，嫂。
0: 聂书记，给我也拍一张嘛。
5: 聂书记，给我老范拍一张嘛。
1: 你先个好位置给你陪啊，女子。
4: 慢下去。
1: 不咋，你弄你的。我要看镜头啊，老看镜头。
6: 曼腾，
7: 咋？
6: 来嘛。

0: 我跟你说啊，全村人都去守水道了，连刘光全恁大年纪都去了，整个刘家坪就剩你我兄弟俩了。
1: 哎呀，这个，哎呀，这看来赵水河这个连片水道今年是大丰收了。
0: 那肯定是大丰收了嘛。
2: 好，
1: 好啥？今年咱肯定分的多呀。
0: 全村人都去忙活去了，就咱俩在家等着分粮食。
1: 哦，也不合适哈。
0: 那就是不合适嘛。
1: 哦，不合适。
0: 慢点儿，要不

0: 回吧。
1: 这哥们，
2: 老铁们，我们柳家坪的水稻丰收了。
0: 哎，这货咋来了？你帮他看见了？这
2: 我们有收割机，为什么要人工收割呢？那是为了享受这个丰收的喜悦。今天呢，我给老铁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村这个驻村第一书记，赵雅琪，来打个招呼。
3: 欢迎大家来柳家坪。
2: 还有高峰，来来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2: 我看看还有谁看。哎呀，哎呀，马腾马腾也来了，来来来来来来，上头铁们打个招呼。
5: 马腾来了，
6: 马腾来了。哎呀，
7: 干活来了吗？
2: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8: 啊！那你俩要好好干点，
7: 都都干活干活。
9: 你们再看我就不干了。
10: 不干了不干，赶紧赶紧干活来
7: 干活。
2: 他们俩呢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懒汉，不干了不干了，这是典型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呀、啊！没事没事，那个今天高兴了。
11: 高岗子啊，
0: 都在搁水稻呢，你干啥呢？就你烂的不行吗？
2: 哎呀，我要直播卖咱们村的大米。这个老铁们，我们村的大米啊，马上就要出来了，现在就可以预约下单。

里最快，耗儿干啊。

0: 连到纯粹里的感觉。
1: 你可以让你把

0: 巧莲要模样要模样。
1: 但凡跟巧莲相过亲，我男的回去不是把胳膊摔断了，就是把腿摔折了。
2: 大大来问问六家人，小宋哥们
3: 儿，我钱都我孙手上了。
4: 他也知道村支书不好干，
5: 就怕没要钱，
6: 就税爸要钱，要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3: 我月费还没还给我，你这又借钱呢？
4: 如果再不发工资的话，咱这学校也保办了。
7: 请关注山河锦绣。

0: 20世纪70年代，张掖大佛寺修缮时，人们发现一道暗门，暗门后是一道中空的夹墙。随着夹墙被打开，十多个木质书柜里保存的几千卷风势华美、字迹清晰的珍贵经书重见天日。这套《永乐北藏佛经》始刻于明永乐年间，20多年后，英宗朱祁镇把官版印刷的6000多卷《永乐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然而，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却命运多舛。清朝初年，甘肃发生叛乱，许多经书遭到损毁。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手写工程浩大，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把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补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只能又秘密运回大佛寺。
1: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修缮寺庙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6361卷《永乐北藏经书》和600多卷用金银盐粉

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继1900年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之后，中国发现数量最多、最完整的佛教文献。千年古刹，历经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典籍，更是一部把传统书画艺术与佛学意境相融合的艺术瑰宝。

0: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金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蛎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队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相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有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也被称作曾堤。相传苏轼就是看到百花堤后深受启发，才修建了杭州西湖的苏堤。北宋熙宁五年，53岁的曾巩调任齐州知州，相当于今天济南市的市长。济南城地势南高北低，历史上每到夏季，泉水雨水毫无节制地往北宣泄，时常造成水患。曾巩考察后决定在北城一带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可当时官府没有专门的款项。按照规矩，新官上任，朝廷会拨出钱款为其修筑一间新的馆舍。在曾巩看来，造福于民才是地方官应尽的本分，怎能只顾自己享受而弃百姓于水火？

0: 于是他把修建官邸的银两捐出，又把自己多年来的积蓄贴补进去，建起了济南城的北门水闸。从那以后，大明湖成为蓄水之地，北城的水患得到彻底解决。
1: 他觉得治理水害造福一方，他比其他

湖的淤泥修筑了一条贯穿南北的百花堤，方便人们从南岸百花洲前往大明湖北岸。这条堤又被称为曾堤。曾巩在齐州为官两年后奉命调离，百姓纷纷拥上街头，不仅拦住他的马，还拉起吊桥关闭城门，不愿让他离去。曾巩只好在夜间悄悄出城。正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曾巩是江西南丰人，他离任后，人们建起一座南丰祠，纪念这位恪尽职守、造福百姓的好官。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工作。

0: 间站，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4: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5: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1: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7: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

0: 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3: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4: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4: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3: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4: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3: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4: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3: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5: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

0: 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

0: 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1: 到底这是咱们那个仿古的那个造型是吧？
2: 嗯。
1: 你细看那原稿，
2: 嗯，
1: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0: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1: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重新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0: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1: 这个就是定窑遗址的一个核心区，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0: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子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1: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0: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你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庞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庞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庞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

0: 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1: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0: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傅满意，这让庞永辉倍感挫折。
1: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0: 此番经历，庞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1: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0: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庞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1: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庞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傅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1: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0: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1: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0: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素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然后呢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0: 每一个关注定词的人，每一个喜欢定词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词的人，都是定词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词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切割开的石料，盘筑起的泥土，纵横交织的丝线，镌刻雕琢的花纹，从粗糙到精细，从顽石到美玉，从冰冷到温润，匠心，心之所向，匠之以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展现非遗之光，讲述传承故事，守护文化根脉。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力，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2: 带着3万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万，
3: 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
4: 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的时候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
5: 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
0: 大家觉得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渡，
2: 去看呗。
6: 我有一个计划。
7: 90多年前，赤水伤伤，山河绝境，3万多红军在赤水河畔反复渡了4次，每一次都是生与死的转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四渡》，是一次回归创作的初心，也是一次寻找精神的抵达。我想知道，当徐展雄导演第一次站在赤水河畔看景的时候，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刘烨第3次扮演毛泽东，并为此减重17斤的时候，他内心的感受又是什么？当王雷续上了胡须，第一次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的时候，又是什么触动了他？今天我们就和四渡的主创们好好聊一聊。您坐那边。
5: 可以吗？
7: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
0: 非常想念。
9: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6: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9: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北上，围城外出现，发现共军群关万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部电影其实它讲述的是整个红军在绝境当中翻盘以致取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回归到我们当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映照的哈。
4: 我们希望这个观众们能从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汲取到一些营养哈。我自己对这个故事最感动的就是我们主席在那一年的过年，在一个熊熊烈火的背景下，他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在想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就那个画面它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凤凰的涅槃。
5: 如果你现在很沮丧，如果你现在感觉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感觉能量很低，可以去看一下思路。当时可能比你们还年轻的一群年轻人，真的是靠着信念，靠着韧性走下去，打破时局，前途一片光明，一定是这样。看完会有些启发。
3: 在绝境当中，只要你有信念，你坚守初心，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希望的渡口。
6: 我了解之后，我觉得真的很神奇。马总统带了30000个我们的红军对抗这个国民党400000，这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他怎么去跟他们对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希望观众，年轻观众更加要去看，要去学这段很了不起的历史。去电影去看，他们知道哦，西渡潜水是这样的，去看呗。
7: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们知道毛主席、周总理，他不陌生，他们一直在课本学习，一直有好的一个红色基因的传承，所以他们对我们扮演的角色并不陌生。今天年轻观众他要看到真的东西，这就是真的。

0: 你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的失败，才能总结未来的胜利。
1: 在贵州首映散场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特别激动，说：“哎呀，怎么就完了呢？”我当然很紧张，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他说：“这2个多小时吗？这个？”我说：“对。”哎，我怎么觉得那个，我觉得还没看完。哎呀，我心里边突然放心了一下，就他没有睡着，他没有去看手机。
2: 对。
1: 他觉得时间还不够，2个小时122分钟的整个片长。最后我们还让周深唱了一个《渡》，这首歌词写的也非常好，很燃烧，很这个激动，鼓舞人。观众看一部电影，看完之后意犹未尽是最好的。

0: 其实拍四渡赤水这个想法已经是有很多年了。中国工农红军，我们的开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一生的经典之作，
1: 得意之作，
0: 得意之笔，四渡赤水这个作品能够让我们来拍，能够让我们把它搁在中国电影史的一个史册里，把43年前拍的这部电影今天再搬上银幕，用现在全新的电影语言和叙事方法让今天的观众能接受，真是十分的荣幸。
1: 四渡赤水其实是整个长征过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战啊，但是越经典越难拍嘛。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刚刚接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您是兴奋更多还是压力更多？
2: 我觉得两者皆有啊。兴奋在于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它是一个为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的军事的一个非常的经典的一个案例。这场仗打得太漂亮了，神乎其神，太传奇，它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能接到这么一个题材，我觉得肯定是兴奋的。对，那压力是在于当然是怎么拍好它，以及怎么样竭尽全力用最真实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都是就压力所在了。
3: 其实我在开机前啊，我也思考了很久。因为呢，长征这段历史啊，曾经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都有再现。
1: 对，
3: 而且曾经的前辈老师们也都是演的，让我们记忆深刻，非常感动。我们要对先辈啊和烈士有一个敬畏心，要发自内心的去感恩。这实实在在的中国的历史，是中国的故事，而且离我们并不久远。我们应该去延续他们的信仰，这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 四渡这部电影定档是在6月26号，定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我觉得最特别的意义就是在建党前夕。我想这部电影不光是献给长征胜利90周年，因为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的这种历史性的转折，也奠定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础。没有当年的四渡赤水，没有中国红军25000里长征，可能并不是今天的这个景象。我觉得这个影片给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它厚重的这种历史题材和历史积淀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档期上映，不光要呼唤起大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一种纪念，更要回望历史，恰当其时。
1: 这是在71前夕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电影人送给党的一份非常真挚的诚意满满的礼物。作为制片方啊，从山河海三部曲到中国骄傲三部曲到中国胜利三部曲，很多网友说主旋律专业户，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给你们贴上的这个标签？
0: 我觉得特别荣幸，我特别感谢网友，因为这个标签不是谁都能拿到的。你没有作品，没有过往的一种创作的积淀，不会大家说你是一个专业户的。我觉得专业户是一个带引号的，几千家影视单位能够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脑袋上是何等的荣耀啊！
1: 哇，您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很光荣，把国家重大事件

0: 应该记住的历史痕迹能够留在影像里，这是我们十分的荣耀。
1: 您三次饰演毛泽东主席啊，横跨了15年，从这个建党伟业当中的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然后到建军大业当中负重前行的毛主席，再到这一次是长征绝境当中的毛主席。您在塑造角色的时候，您怎么去分析这三个时期的毛主席的不同，然后是怎么

0: 这次是红军的一个至暗时刻，也是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至暗时刻。当时身患疟疾，然后又远离决策中心，然后又是刚刚经历过湘江血战，咱们从8万多人打到剩3万人，3万人里边还有一半的这个伤病员，然后国民党军有40万人，就是说就是围追堵截，是其实是个绝境。一开场就是在湘江血战的战场上刚刚结束，剧本上写了一张极其消瘦的脸，然后毛泽东出现，一个已经可能这个弹簧已经被压到不能再压的一个低谷的时候开始，从这儿开始，所以完全不一样。
1: 您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剧本里面非常明确的指出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哈。我们看到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刘烨，生活当中的你其实和那个时期还是非常非常贴近的，
0: 已经比拍摄时候胖了6斤了。
1: 那时候您一共瘦了多少斤？
0: 减了17斤，后来上热搜了嘛。哦，上热搜刘烨太瘦了，然后亲戚朋友打电话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
1: 电影四度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会看到一个也会疲惫也会焦灼的革命领袖。
0: 现在这个我们对电影的表达也好，就是手段也好，包括我们的语境也好，其实越来越贴近真实，就是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一种表达。所以说大家看到四度里边的毛泽东主席也好，还是整个红军队伍也好，其实是比较充分还原了当时的这个真实情况。因为还原了当时比较真实的这个情况，你才觉得哇，这个四渡赤水太了不起了。知道演毛泽东，然后去看这个所有的这当时的史料，我说不可能，我说这个
1: 这奇迹，
0: 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1: 4次渡水，其实毛泽东同志他在面临的内部处境和外部环境这4次是不一样的，他的状态也有不同。
0: 开始的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拄着拐，然后那个头发也散乱着，然后身形也是佝偻着，因为身患重疾嘛。然后土城战役一开始失败，然后一渡赤水。我记得当时一渡赤水之前有一场戏是不能放弃一个伤病员，就所有的这个红军战士甭管是受伤也好，所有人必须全要过河。
2: 一定要迅速突破娄山关。

0: 之后是娄山关大捷。
1: 娄山关大捷，
0: 嗯，
1: 娄山关大捷，整个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痛楚了，没有那么绝望了。娄山关大捷虽然说是咱们的这个首场这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大胜，但是也有很多红军将士牺牲，所以写出这个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场戏是，骑在马上给这些红军将士敬礼，人已经比较坚定了，因为这场大捷是对红军的信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有那么多将士牺牲，毛主席还是很心疼自己的将士的，就是人是坚定的坐直了，但是说还看不到笑容。
2: 打虎心肠，打不得。
3: 你这叫杞人忧天。
4: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
2: 那我这个前敌众还有什么意义？
1: 古巴会议的时候，古巴会议当时是就是所有人全都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只有那个总理没投。然后毛主席呢肯定心里边肯定很郁闷嘛。当时电影里边有句话说，那要我这个前敌众有什么用？晚上睡不着觉，提着马灯。那马灯也是咱们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
0: 马灯相会。
1: 马灯相会。那时候就，我觉得是从容，就是当然是很愤怒，但是从容，因为马上中央总理那边得到情报，
0: 嗯，
1: 他说

0: 你是对的，然后马上三度吃水，下面四度吃水，就那种就是那个挥斥方遒，运筹帷幄，骑在马上，然后他蒋介石的部队就是怎么样，开始调侃，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是有笑容，有昂扬，有自信，骑马在马上也都是那种很自信。
1: 刘伟老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饰演主席这个形象了吗？他每一次饰演主席的形象的时候，其实他在片中所饰演的那个主席的年龄和他的真实年龄都是随之一起往上涨的。
2: 是。
1: 与此同时，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每次我拍他的特写的时候，镜头推给他的时候，他眼里面的光芒，那种坚毅，那种不屈，散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那个就是恰好和他的身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我觉得是塑造我们这个片中毛主席这个形象最关键的东西。
2: 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量的主席的特写。这个也是导演有意而为之的。
1: 对，就是这部片子始于毛泽东的特写，终于毛泽东的特写，这就是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我们在荧幕上经常见到的毛泽东，就是我们经常见到毛泽东，永远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永远是叱咤方遒，谈笑风生。但这个毛泽东不一样，这个毛泽东大家没有见过，这个毛泽东是处于绝望之中，浴火重生的毛泽东。所以他的出场就是他的特写，仿佛是从黑暗中生出来一样。然后手里拿着一枚被火燃尽的红旗，那是我们所有的希望，燃尽了，我该怎么办？
3: 没事没事，
4: 我把这太牛了，
3: 没事没事，快看看，
5: 野哥就看你啦，
6: 紧点紧点，
5: 可以，
1: 我就怕你噎不下去。我就再推推你，对，我推到你的两只眼睛上去。
3: 好嘞，
1: 好，你辛苦。
3: OK。
1: 然后当这个片子结束的时候，也终结在他的特写上。其他的将领就是问他：“主席啊，我们终于四渡赤水了，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柳叶的台词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渡过了赤水河，我们接着还要渡过金山江。”总有一天，我们会渡过长江，我们会渡过黄河，我们会甚至会渡过大海。这就是他到最后，他终于成为了我们知道那个毛泽东，他是如此的浪漫和乐观。
2: 就是在很多观众的眼里，您就是一张正剧脸哈。其实扮演重大历史人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也周恩来同志是第一次，
7: 第一次
2: 啊。所以您当时第一次接到这个邀约要演周恩来，您第一反应是什么？
7: 我第一反应是没想到，当时跟我说了以后，我一个是很意外，他说你应该去造个型，你去造个型看一看，然后我说好，我去试一试吧，然后就去造了个型。我在去做这个造型之前，中间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其实这半个月呢，我已经开始准备了，看了很多的总理的老照片，然后看了很多他的视频资料，然后又去读了很多长征时期的记载的资料。在他装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在体会总理在长征时期的心路历程，我就在感受他为什么蓄须明志。我给你看一张我第一天做造型的时候。
2: 如果你给我看一张照片不告诉我是你，我根本想不到是王雷。
7: 其实也没有弄什么东西，就是把眉毛粘上，胡子上，还有睫毛。
2: 睫毛也要，
7: 因为这样会让眼睛亮一些。长征时期的总理，
2: 我太像了。
7: 当我看到这个造型，我也开始有一点信心了。
2: 所以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形象上一点点的靠近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靠近啊。从我们印象当中来讲的话，可能主席更豪放，更诗意，更有这种诗人的气质啊，然后总理可能更内敛，他是走内

0: 力道。
1: 首先在长征时期的总理，他就是要让红军走出困境，他就是要寻找一个人，谁能来带领中国红军走出困境。当他发现毛泽东有这样的才能的时候，且笃定他一定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困境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毛泽东决策的一个拥护者，也是一个最好的执行者。这就是总理和主席的区别。
0: 嗯，
1: 主席可能是我在一个人在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一度吃水，还是怎么样二度吃水，他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在思考，总理是在旁边要观察，同时他也要观察旁边的其他的领导对他的感受，同时他要有一个非凡的组织协调能力。
2: 谁没打过败仗啊？
1: 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是从遵义会议开始。这遵义会议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作为总理当时在党内这么有威望的人，他站出来能够总结湘江惨败之后中国红军一步一步走到了遵义会议那个节点，就剩3万多人了。在这场戏的时候，我在现场，我就跟刘伟强导演还有徐展雄导演我就沟通了一下，我说我有点想法，我说总理站出来自我批评之前能不能加几句话，让他说一下从湘江之战到一步一步一步到这儿。我的想法是不是说我们去罗列和交代一下故事，是情绪，他会为牺牲的战士感到惋惜，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不能再失败了。然后刘伟强导演当时和徐展雄导演觉得哎很好。
3: 遵义会议最重要就是很危机的关头，同时改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两大核心问题。我们很重视这场戏，看每个位置每个人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应该坐在哪里，马上都坐在哪里，每一个演员真的很投入。
1: 导演说你说完以后停顿一下，我说我明白了，是说不出来话了。当时我的设计是语言上说不出来了，但是手还在比划着，然后就非常哽咽。我觉得这个自我批评是伟大的，也是要有温度的，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一点。我相信未来在这个影院当中观众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点吧，
0: 就是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伟人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温度。
1: 对，
0: 除了在造型的时候啊，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无限的接近了
1: 很多同志？我们这个影片的尾声部分，总理、主席、刘伯承、朱德四个人骑了4匹马，就是奔向远方。当时在这场戏的开头呢，是总理一个人站在这个金沙江畔，很踌躇在思考，他们三位过来说我们四渡赤水很成功啊，这个绝境逢生，你怎么愁眉不展，你在想什么？然后这个总理说我在想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未来该怎么走，是吧？你看似就一句台词，他想得更远，想得更长。但是我在想，我说总理说这句台词的时候，我还得克制着演，我经常要克制，不然我一说他我就要哽咽，那是王雷的哽咽，不是总理。总理来不及哽咽，他更多的要考虑未来怎么办，我们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怎么走，所以我就调整呼吸，才很正常的把这句台词说出来。
4: 伟人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王雷的台词功底又好，表演也很到位，所以他在这个人物塑造过程当中怀着一种对伟人的一种崇敬。如何去表演呢？如何成为他？
0: 我们也希望这份演员带来的震撼可以在大荧幕上震撼更多的观众。 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有一个

0: 系非常打动我，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在那个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那种革命友谊哈。
1: 对，这段关系在里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的革命友谊。特别美。
0: 美在哪？
1: 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多讲一句话就胜过千言万语。
2: 马灯相会，那就是一个充分的证明这两个人的惺惺相惜，就是你要来找我，我要来找你，两个人提着马灯在夜里，两个人彼此一看会心一笑。
1: 音乐可能更重要，那时候就铺着背景音乐走过来，什么都不说，一握手胜过千言万语。
2: 见面以后毛泽东就说，本来你听我说真的不能去，他说润之不要再说了，你说的是对的，你一直都是对的。所以说从那天晚上的马灯相会也真正是很扎实的建立了这样一个世纪之交。所以这种革命友谊今天我想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同事之间、战友之间、同学之间，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曾经的主席和总理那一夜的马灯相会，建立这样的革命友谊，未来才决定了中国红军是吧战无不胜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功绩。
3: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葡萄牙呀？
4: 是你逆胜，你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0: 那一幕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在绝境当中，但是特别浪漫。
1: 对，浪漫的革命友谊，其实我觉得浪漫的革命主义色彩是一定不要丢的。这些是我们从一早拍这个就这样题材电影就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很美好。
0: 就是于千万人当中不理解，但是有一知己懂我足矣。
1: 对，就是有这种感觉。
5: 只要脚步不停，希望就不会熄灭。
0: 赵德发，这个角色其实是之前的作品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他在整个的故事线当中是起到什么样一个作用呢？
6: 首先我觉得是一种视角，第一当然是以前的四渡赤水是没有普通战士的视角的，那我觉得这个视角的引入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它是有帮助的，因为当我们跟着一个普通的战士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更加会能感知到毛主席的用兵到底是如何如神的。其实回到历史的现场，当时的很多的普通的红军战士是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走或者是那样走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就我们片中也展现了，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做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啊，就是我们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7: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它就是用来答疑解惑的。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因为当时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非常的年轻，都只有20出头，有的甚至只有10几岁，很年轻，他们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去能够代表他们。
8: 这是一部非常精良承载着厚重历史同时又非常热血的好电影。这边有赵德发的视角，其实大家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鲜活的红军战士。
9: 收了，
10: 哪儿呢？
9: 收了，收了。
8: 我单独一个角色的本身的时候，他是这个历史中的一份子，在他的小世界里又有人性的温度，同时这个小人物其实代表的也是红军。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我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
11: 这条线是双线并进，既有伟人的决策，又有战斗连队的不断的牺牲和前进，就这种相互相成的双线叙事，应该是我们在研究了很长时间之后决定这么来拍。
6: 非常的出乎我意料的是，于是对这段历史非常非常的了解，很了解，甚至是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作为一个年轻演员哈，我觉得他在历史层面的修为其实是很高的，就是出乎我的意外。第二，我觉得他是

0: 刻苦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动作戏的部分，
1: 他干的都是最苦的活，
0: 他是最苦的活，就于是永远是给人感觉他充满了各种的能量，与生俱来的散发出来的能量很大。你比方说我们拍这个过年那场，在山洞里面过年那场戏的时候，在拍摄的中间会有很长的休息时间嘛，所以他就会自己拿个吉他就在那边弹琴唱歌啊，创作歌曲，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唱唱红军歌曲。最近我们在宣传区他不是老唱那个理想之歌吗，那首歌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拍摄过程中给创作出来的。对，
1: 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这部电影其实讲述的是红军在绝境当中的至暗时刻的状态啊，但是呈现出来的很多的部分却让我们有很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感受，然后没有想到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也有这种浪漫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
2: 现在我军步步为营，共军马上就要弹尽粮绝，我再把王家烈这块大肥肉给丢出去。
1: 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对于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塑造其实很区别于以往的作品的。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个人物还是会有一些符号性，然后这次我们会感觉到这人物挺立体的。当时您是怎么设计的？
0: 我特别愿意去捕捉一些人物他们内心真正孤独的时刻，最无助的时刻，去想象那种时刻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毛泽东的那个时刻了，可能就是戈巴会议那个晚上，当他一个人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那条路上，他在所有人都反对他的情况下，如此绝望和困难的情况下，他走在继续在往前行，还要去做他最后的那一搏，在这些彷徨和孤独中走出来的一个毛泽东，这是我觉得我们整一部片子的出发点。那与此同时，蒋介石他孤独的时刻是怎么样的？就是毛泽东在那天晚上一个人独自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的时候，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也已经是深夜了，他在干什么？去想象他在干什么。我的想象是他独自一个人走进了豁大无比的会议室，一开灯，然后什么人都没有，他的面前在会议室的尽头是一个孙中山像，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孙中山像前面，看着孙总理。我觉得那一刻就是他不需要说很多东西，这个人物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愿意去想象这个每个人他最脆弱那时刻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同样的绝境当中，但是却有非常细腻的层次的变化哈。但是那种心理的状态其实是能够共鸣到的。
3: 魏元帅还得我王家烈说了算。
2: 告诉王家烈，守住娄山关，后果自负。
1: 以往的作品当中，其实关于王家烈这个人物，他是很少有笔墨的，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当中他非常有记忆点，甚至连他的这个母亲啊妻子啊都是有笔触在里面的哈。
0: 虽然他牵涉到各地的各省的军阀，但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贵州的当地的军阀头目，就王家烈。第二呢，就剧本结构来说，我当时也一直跟李永杰老师说的，我说请您来演个是什么呢，我打一个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需要一个丑角，这个丑角是用来调节气氛的，
1: 节奏
0: 调节节奏的，能让这么一部相对来说比较严肃和紧张的戏，在某些瞬间它是幽默感的喜剧的。我说林老师，我请你来主要就是来演这个丑角来的。
1: 他怎么说？
0: 林老师也特别同意，就特别同意，因为作为一个老演员，人家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特别明白自己在这部戏里面他的位置，他所要起到的作用，以及对观众要产生什么样影响，他很明白的。
1: 我还其实有一点很好奇啊，就是因为毕竟是时隔40多年再去拍这个故事啊，有没有去加入一些近些年来比如说党史研究院最新开放解密的一些这个党史呢？
0: 当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在于，也是根据最新的历史研究，其实我们的二局情报部门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这次的新的四渡首次展现，这个部分就里面曾希圣啊这些人在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对毛主席的决策的判断所提供的意见，

0: 以及在里面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甚至是调动敌人，怎么做到的，就恰恰是因为曾希圣二局是能模仿蒋介石发令的手法，所以他发了一份假电报给到了敌人，才导致敌人误判了，去了另外一条路，乃至于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给绕过来。我们都说这个就是这是一场神乎其神的战斗嘛，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正的去进入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我们所有的战士也好，情报人员也好，我们的指挥官也好，用他们的精神或者是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的毅力给换取的。
1: 您刚刚讲到这个情节，确实是这次电影《速度》当中让我们非常耳目一新的。原来它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整个这个党史研究当中全新解密的档案，所以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创作的灵感哈。
0: 是。
2: 观众的评论说，这个片子让我们拍的一气呵成，文戏跟战争戏的这种调整，大家觉得这个预料之外。哎，你用这种方式来演这个四度。应该大家想的是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但是我们就想，如果你开一个领袖开会的电影，拍出来观众可能就不会接受了。
3: 对，
2: 所以用一种新的叙事方法，
1: 把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实，要拍出有呼吸感的电影叙事。
2: 对，
1: 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艺术创作，要让大家去喜欢看，然后会获得感受。
2: 对，
4: 很多人说他可能是土法，但是他不是。他是声东击西来保住这三门，一度他们不知道我是怎样走，二度攻其不避，三度是你以为我在这边，我就在旁边走。神不是永远输赢的，但是输了之后可以翻盘。
1: 毛主席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很多战略性的指引，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那我就很好奇，导演他在表现的时候，他的这种电影语言，这种镜头语言是怎么来呈现的呢？
0: 四渡赤水，当我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你要把这个故事给讲清楚。它这里边不仅仅涉及到中央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涉及到黔军啊、湘军啊、滇军啊，各地的军阀都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这个地盘上角逐博弈，才产生了这么一个传奇的军事故事。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片子，我们主席去指挥的时候，比方说红军的都会用一面红色旗帜，但是主席用的是一个红辣椒，他经常是这个边掏红辣椒边在那边嚼吧，然后就把这个红辣椒放在这个地图上，然后一推怎么样。
1: 这个细节是您从史料当中看到的，还是说这是完全是艺术创作？
0: 是艺术创作，是一种想象来着。对，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视觉的小形象去代表里面的各种势力。你比方说我们用龟背，用那种动物的小骨头羊骨来代表其他军队，就是每一个军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摆件的啊，我们也试图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让观众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一直说在整个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特别愿意去想象四渡赤水是一个棋盘，所有军队就像是一些卡牌，是可以被我们给就打出来的牌啊，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啊，这是正反两个对手，他们就像是一个棋盘上两个下棋的人啊，这样做呢，相对来说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晰和简单。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历史中的真实的会面，是一直要到这个十年之后的重庆谈判。但是我想象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他们肯定在无数次的啊，每当夜晚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想对方在想什么。那在当你形成这样一个想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就是说是否可以在我们整个片子的高潮段落，就是说娄山关战役这场战中，去想象他们两个人虽然都在时隔千里之外的彼此各自的指挥室里面，但在那一刻时空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面前的扎盘就变成了一个棋盘，他们要在那个棋盘上做出他们的智斗和对决。
1: 其实纵观整个四度的全过程啊，一度、二度、三度、四度，周恩来同志他其实也是整个的人物和心理各方面他也是有变化的。
5: 其实他这个变化也是总理一次一次的发现他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推选出来的这个人是成功的，所以他也是从坚定一步一步

0: 走到更加的坚定，中国革命应该谁来领导？可能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国，但是领导中国必须是一个懂中国的人才能领导中国，所以总理一步一步坚定了这一点。我想这也是总理他这个四渡治水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
1: 完成了这次整个的创作过程之后啊，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在这个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大概会用哪三个词？
0: 我觉得三个词，首先是信仰，然后是温度，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真挚。信仰就是革命信仰吧，他心里有一团火一样的革命信仰。总理的形象让观众看到应该是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1: 在那样的绝境当中居然还有温度。
0: 有温度，他永远是有温度的，想着人民，心里怀揣着人民。我想他的温度也是来自于人民一颗一颗火热的心。
1: 最后一个字，真挚。
0: 真挚，我想他就是不管是在革命战友之间，还是对于战士之间，还是对于百姓之间，他都是非常真挚的，他很率真，很真诚。
1: 您在三个非常重要的90周年的节点，扮演了毛泽东主席，从2011年的时候的这个建党，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的建军，然后这次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在职业生涯当中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和体验哈。
2: 哎，就是这个很感慨，很感慨，就是说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巨大的幸运。我1998年入的行嘛，已经多少年了？28年了。时间长了，你发现作为演员，你的能力，包括演员的这个职业生命，包括你能塑造的角色，或者你有机会能塑造的角色，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是无限的，然后你越往后走，你就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有限的，甚至叫局限的。在三个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扮演毛泽东主席，中国的近代史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跟你具体拍一个电影演一个角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一个意义，它已经升华到一个阶段了，是一个没有具体铁质的或铜质的勋章已经长在你身上了，这对于一个演员的意义来说。
1: 在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让我特别难忘，冬夜赤水河上浓雾弥漫，红军战士踩着浮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了黑暗中，那浮桥是真实的，拍摄的冬夜也是真实的，那冰冷刺骨的河水更是真实的。很多人都说如今的电影工业啊，可以用 CG 做出一切，但是《四渡》的创作者们偏偏选择了一条更笨的路，回到了1935年那条真正的赤水河边，重走那些人用生命丈量过的路。1983年的《四渡赤水》这部电影是讲述这个题材、这场战役的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哈。时隔40多年，我们再去拍一个相同的故事，这其中有哪些是向经典致敬？有哪些是结合当代的语境和现在我们年轻人的认知？
3: 首先我觉得83年版本它很经典嘛，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很多老百姓来说都看过那个版本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个挑战，但是回过头去看，就是说。其实83年的版本，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其实相对来说有限，它其实有很多遗憾的。这次我们比较幸运了，我们这次整个的拍摄周期是和四渡赤水的整个发生的时间节点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极端的天气，你比方说风雨下雪、冰雹、浓雾甚至凝冻天气的骤变，所有这些我们镜头都捕捉到了。那这些天气上的极端现象其实和这个91年前那些红军战士们所经历的我觉得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观众的感知可能是要通过演员的表演来感知的嘛。那特别希望演员所感受到那一切它是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这个特效和 AI 都特别强大哈，但它很难模拟出一个真实的人，因为每个演员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他的感受。
0: 你要渡赤水河首先要有桥，要架桥，那么周恩来同志是架桥的总指挥， 指挥大家架桥，帮着大家。

0: 定桥、定门板、敌机轰炸，那些炸弹就是落在战士和总理的身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危险。我们在水里布置了很多的炸点，这一个水炸过后就像一个巨浪扑过来一样，一下子你浑身就湿透了，一开始浑身都嘚瑟，浑身都抖，因为真的很冷。很神奇的是拍到最后吧，越来越就不觉得冷。我觉得是被当年的红军战士所感动了，就当年他们心里那团火在我们今天的演员心里这团火也给燃烧起来了。
1: 是当年的信仰和那团火温暖了如今的你们。这部电影它是全实景是不是？
2: 是，对对，有107个场景吧，有30多个取景地。我经常说句，我们拍了一个公务片嘛，就是说我们是跟着红军，就是来回的穿梭，
3: 迂回
2: 迂回，就是我们要拍大量的行军戏，全程在贵州拍摄，但是我们的拍摄地分散在贵州省的各个地区，在贵州省的各地穿跑来跑去，然后去这些深山老林里面拍。
4: 在拍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当地旅游部门没有发现的山洞、溶洞，有的你看似山上有一个小洞口，也没有人去关注它，但是你就往里走吧，里边是个溶洞，非常漂亮的景色，给我们就让眼前一亮。
1: 没准当年红军真的在这个溶洞里休憩过。
4: 对对对，那贵州文旅说，哎，你们还能找到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景。
1: 这次贵州省给予了非常大力的支持哈，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它上映之后肯定会给这个贵州的文旅也会反向的赋能哈，这方面的尝试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想法？
4: 我觉得这次贵州从上到下这个领导们也重视，然后在不久我们这个中宣部啊、电影局啊也都在做这个电影家，这个电影家文旅啊，电影家美食啊，跟着电影去旅游，各种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次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就是跟着电影游贵州，就是要把电影和老百姓生活结合起来。那这次四度在贵州，贵州也敞开胸怀，是全国的观众只要拿电影票根，就可以到贵州免一个危急的景点的门票，
1: 就不管你在哪儿看的，
4: 不管你在哪儿看的，拿着你的电影票，一去就可以免票，可以到20000多个商户里边打折消费。这个落地落得非常好，他拥抱全国观众，
1: 是
4: 啊，希望你们来贵州，去寻他们的根，去重走长征路，看一看当年的渡口，看一看当年的纪念馆，看一看我们当年的这种历史景象，我觉得可能对他的看电影的意义可能更加深、更提升了。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需要很多的群演红军战士，当时我们去开协调会的时候，贵州的警察学院、职业学院，他们好多的这个校长们就说如果需要群演，说我们可以给学生，我们既然可以拉练，我们不如直接让他们参与到四度的拍摄。一共来了2500多学生，6700多人次，光着脚，穿着草鞋，穿着单衣，就跟着候场。哎呀，我看到他们以后，我给他们去拿热水，我说你们喝点水，他说不喝，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喝水该暖和了，他们就要那种要这种感觉，就坐在地上浑身在抖。哎呀，我很心疼，我说你喝点热水，他一会儿就给开机了。哎呀，给我感动的不行。所以我说在今天我们重拍四度，不光是让我们心灵上的一个洗礼，不光是让我们电影人能够有一种理想的升华，让现在的年轻人参与到这影片拍摄当中，我相信对他们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我们在贵州首映之前，专门给这些群演放了一场，现场气氛不光是热烈，当他们看到银幕上有自己的镜头出现的时候，他们都哭了。哎呀，我觉得能够拍一部电影感动所有人，感动我们自己，做了一件特别好的事。
1: 我也特别感动，就是当年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长征路上为我们趟出一条血路啊，但是我们当代的青年其实也有我们的担当，
4: 新的长征。
2: 我尤其会要感谢我们的演员们，演员是最辛苦的，因为对于我们幕后人员，你像我导演，

0: 我实话实说，我们还有一个摄影棚，对吧？我们还有一个帐篷搭在那儿，我们可以在帐篷里面躲避风雨。但其实对于所有的演员，还有就最重要的，我觉得是那些所有参演饰演我们这些每一个普普通通红军战士，跟着我们在山地上满路跑的那些群众演员们，他们是最辛苦的。我们为了追求这个历史真实，他们穿的和当年的红军一模一样，
1: 单一
0: 对吧？单一
1: 草鞋。
0: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脚趾都被冻伤了，但他们都没有怨言的，所有人都没有怨言。
1: 那真的实打实的那么长时间的拍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去投入这样的一次创作，它本身这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当代的长征。
0: 每当我们经历这些就是非常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你就会想，在90年前，我们的红军他们面临的苦有。每当想起那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这些都不足以为道。
2: 就像我们从小就老听到那句话嘛，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2万5。我这次演完这部电影，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
1: 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当代表达，其实我们也需要就是一批又一批的当代的年轻演员，重新的塑造这些历史上的革命英雄。去重新诠释这些历史，让我们当下的观众受到感动。
2: 但是他们要看到的是，你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是不是遇到了真的困难，我们要看你困难到什么程度，然后你怎么解决的困难，你怎么获得的胜利。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年轻观众是有启迪的，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3: 因为当时的这个整个红军队伍平均年龄是20岁左右，可能比现在已经步入到社会上年轻人年龄还要小。当时的毛主席才41岁嘛，当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是生死存亡，然后是那种没有吃没有穿。现在物质生活太好了，现在因为我有孩子，我孩子16了，今年也是年轻人。我说成功路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坦途的，都是充满荆棘的，可以说是，尤其对年轻人，任何小小的困难都会被无限放大。我说你稍微看一下，就是当代成功的人，他哪个人是一片坦途的？全都是就披荆斩棘过来的。你再看，如果像红军长征时期，那真的是生死，面对都是生死存亡，但是不放弃，坚持信念。然后用自己的韧性去跟这个困难的时局去抗，一定会走到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上。我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是要面对这些东西。
1: 您的孩子他看这部电影了吗？
3: 他会请同学去看，就是我之前有部收导人，就他们都是请自己同班同学包场去看，说这一个是吹吹牛，是我爸爸演的电影。然后这次他们也会就是报上请同学，说我爸爸也毛主席。因为这个，一个是对年轻人，就是说能给他们更多力量，建立信心；还有一个，其实对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近代史、党史、军史，我觉得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1: 这样的一次在创作上的漫漫长征路，就是您拍完回头再看，如果让您用特别凝练的语言去表达你心中的四渡赤水，它的最核心的精神到底是什么？
0: 最核心的，我永远会被人物的这种最脆弱时刻，从黑暗里面生发出来那种本能性的生命力所感动啊！很多时刻就是说，其实只要你坚定，那一下下，你可能就产生了质变，就从淤泥里面站起来了，就从黑暗里面拔地而起了，只要你坚守那一下下就行了。
4: 其实，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也都会遇到很多难解的问题。看完《四渡》之后，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得到鼓舞，得到一种激励。当年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就是今天的90后、00后，也就是这么一个带着一帮孩子们在大中国的天下。今天我们可能有独生子女，有很多家里边的娇娃，但是你们今天是娇娃，明天你们是国家的栋梁啊， 这个国家要传承啊，它要。

0: 要有人啊，所以要给年轻的观众说，今天看完四度，你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渡口，要找准方向，找准渡口，达到你的人生彼岸，这点是最重要的。所以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未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
1: 好的影视作品确实就像一把火，它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那个火苗。这个火苗可以是热爱生活的，可以是去寻根溯源的，去追寻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2: 是，
1: 我们就期待着四度能够遇见更多的观众。
0: 好，
1: 谢谢您，蒋总，
0: 谢谢。
1: 我采访过很多剧组啊，也见过很多匠人，但是四度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关于信仰的四度，它是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积累，一次又一次的解决，最终在实景、冷风、疲惫和坚持中，他们最终渡了过去。电影《四度》的诞生是一代影视匠人以光影镜先烈，以初心传文脉。感谢《四度》主创团队的赤诚和坚守，也期待每一个心怀家国的人走进影院，读懂这场山河绝境里的中国奇迹。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座右铭。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

0: 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十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两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两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嗣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忠贞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大禹鼎、大克鼎与毛公鼎并称晚清海内三宝，是清朝末年发掘的三尊西周青铜器。鼎上的铭文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大禹鼎、大克鼎被苏州富商潘祖年收藏。潘祖年去世后，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瑜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当时，日军连番轰炸，城里百姓纷纷逃离，潘达瑜也带着孩子逃到城外。当把家人安顿好后，他却要返回城内。
1: 想到鼎，大克鼎、大禹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在潘达瑜看来，大鼎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落入侵略者之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他叫上几个信得过的家人，连夜赶回老宅，把大鼎藏在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起来。
1: 37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占领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潘达瑜镇定自若，坚称自己从未见过什么文物，潘家子弟也说不知道。日军找不到宝鼎，就把潘家的几座宅院搜刮一空。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得以保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瑜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

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让今天的人们读到了那份来自3000年前祖先传给后世的留言。

0: 河南浚县，古称黎阳。历史上不仅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重要的囤粮之所，有着黎阳收顾九州的说法。隋唐时，黎阳仓可储粮3000多万斤，够8万人吃上一年。大运河上的云溪桥就曾为了方便运粮船通过，扩建为5孔石桥。
1: 它始建于明正德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510年。当时架的是个木桥，跨距比较小，桥孔比较多。到了嘉靖44年，这个桥坍塌了。当时有个县令叫魏连川在修这个云溪桥。
0: 当时有人建议，大运河上往来船只众多，桥孔要修得多一些，窄一些，大船不能通过，自然要到城里中转，百姓就能增加收入，官府也可增加税收。石桥修好后，城中果然热闹起来，百姓们皆大欢喜。但时间一长，县令魏连川发现运粮船每次中转都要多耽搁1天时间，日积月累，一年时间就会少运上万担粮食。魏连川陷入了纠结，是为当地百姓谋一点眼前利益，还是以天下苍生为念，保持粮道畅通？思来想去，魏连川决定拆掉桥墩，改建宽孔石桥。他把当地乡绅和工匠召集起来，说道：运河来往的不仅是商船，还有运到北方的粮食，桥孔建窄了，我们确实会得到点眼前的利益，可运粮船被耽搁了，天下百姓吃什么？
1: 就把这个桥孔啊，就是要加大加高，就把它修成5孔桥，这样保证啊，运粮食的漕运船呢能够安全的顺畅的能够通过去。
0: 粮仓系国脉，民心定乾坤。重新建起的这座石桥，在古老的运河上矗立了400多年，也把那份责任与担当深埋进古城人的心中。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

0: 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的是，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继续发动大规模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早晨通报，莫斯科时间4号20点至5号7点期间，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7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涉及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罗斯托夫州、克里米亚地区及黑海水域上空。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空军当天还通报称，截至5号8点，乌克兰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击落或压制俄3枚制导导弹以及112架各类型无人机。目前已确认4架攻击型无人机在3个地点击中目标，且在8个地点发现了被击落的残骸。通报称，攻击仍在继续，乌克兰领空仍有数架俄方无人机。
0: 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围绕俄乌问题进行了讨论。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应美方要求，俄总统普京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通话时间约为1小时25分钟。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说，通话中普京还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据介绍，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

0: 据乌沙科夫介绍，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和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泽连斯基表示，通话期间， 美乌两国总统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商定将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围绕相关议题开展深入磋商。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路透社称，
1: 届时北约成员国将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俄乌分别同美方通话释放了何种信号，背后有何考量？来听专家的分析。我们应该看到呢，双方虽确有和谈之意，但发出这种号召呢，本身也是外交博弈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不仅是在战场上 进行作战，那么也在外交上呢进行一系列的博弈，就是想把双方最近的战果转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来看呢，可以说呢双方呢仍然没有是停火，仍然是呈现一种谈而不和、边打边谈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看到双方的核心诉求依然是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冲突。 无论是领土归属、对俄制裁的解除，包括乌克兰的安全地位，或者说是冲突结束后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或者更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是否要加入北约，或者说以何种方式加入北约，在这些问题上呢，俄乌双方呢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巨大的立场差距，所以说呢， 在当前的这样一种频繁的外交活动中呢，我们更多的还是看到了，就是俄乌双方更多是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所谓外交上的空间和外交上的优势，而很难达成一种最终的一种和平协议。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4号开始举行，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德黑兰参加悼念活动，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自己感到惊讶，认为民众全是假哭，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伊朗方面驳斥。
3: 4号清晨6时许，大批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门口排队等候。据当地媒体报道，数百万来自社会各界不同年龄段的伊朗民众参与了悼念活动。多家媒体报道，不少民众自3号晚起就在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附近聚集。当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出现时，广场上爆发出哀嚎和复仇的呼喊。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哈梅内伊及数位家人、时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多名军政要员在空袭中身亡。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6月22号宣布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告别和安葬等筹备工作此前已完成，但由于战事未停、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时间推迟至 7月。对于伊朗民众哀悼哈梅内伊，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说，他对此感到惊讶，他认为伊朗民众恨哈梅内伊也许全是假哭。伊朗驻亚美尼亚大使馆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特朗普上述言论，你不理解这些事情，因为你既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没有荣誉。 另据美联社报道，7月5号，哈梅内伊之子马苏德·梅萨姆和穆斯塔法，以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瓦西迪2号接受伊朗官方电视台采访时说，敌人会带着我们将投降的想法进坟墓，我们永不投降。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计划，7月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

0: 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哈梅内伊之子、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关于他是否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高度关注。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5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前往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扎米尔说，在攻占伯福特岭后，目前以军已全面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地面部分及地下隧道网络。他还表示，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岭据点是黎南部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伯福特岭据点。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2: 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3: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1: 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0: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4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 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10年间第7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

0: 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4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1: 五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2: 五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七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七个参与国今年四月至七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二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五月的约3313万桶。六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1: 再来看受高温影响，四号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相关庆祝活动被迫延迟，多地取消独立日庆祝活动。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美东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范围覆盖从中部平原到中西部、南部及东北部的广大区域。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全美多地原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当天，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高温还造成全美多地电网运行波动，多地出现断电的情况。在纽约，当地一度有超过1.7万户居民断电。为了降温和保存食物，人们排起长队购买冰块。
3: We got a bunch of meat to cook and barbecue, now that's all gonna go bad.
0: 此外，四号一辆地铁列车在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调查人员认为事故原因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
1: 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呢，受到高温、大风等天气的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当地时间的七月四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烧毁了工业设施附近的林区，并彻底摧毁了2家工厂，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根据希腊媒体的报道，截至五号上午，消防部门已经部署160名消防员、5支专业森林消防队、52辆消防车以及5架灭火飞机参与控制火情。一名76岁男子因涉嫌引发林火被捕。

0: 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境内。受到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1: 五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
1: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7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五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五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贵广客专南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3: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危急，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1: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 G205 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5号至7号，西江、柳江、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贵港市、桂平市、平南县、贵阳市、灌阳县、荔浦市等23个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于5号针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而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多地也有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

0: 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7月5号晚，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解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间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5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与中方参演兵力顺利会合，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正缓缓驶进港口。7月6日起，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
3: 上午10时许，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格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港岸阶段，中俄双方将进行礼节性会见、联合筹划、专业研讨交流，并组织官兵相互参观舰艇，开展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海上期间，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5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越南海军官兵、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代表等180余人到码头迎接。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越南海军部队、胡志明人文社科大学等开展参观交流，并与越海军官兵开展球类友谊赛等活动。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

0: 上。
1: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2: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马关县，有人在路边发现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因为长相特殊，便冒雨将它送往派出所。小家伙只有成人巴掌大小，通体呈棕褐色，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是中国体型最小的一种猿猴类。目前，这只窝蜂猴已移交给马关县林草部门，接受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待它体能恢复，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将择机将其放归野外自然栖息地。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国移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3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2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0: 好，就相关问题，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您。你好。
0: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1.5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啊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作为扮演作为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

0: 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啊。我们都知道，目前的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啊。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
1: 嗯，
0: 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啊，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他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
1: 嗯，
0: 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
1: 嗯，
0: 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通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
1: 嗯，
0: 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
1: 嗯，
0: 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一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战场上如何发展。
1: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尼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所纵深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纵深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

0: 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1: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丁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2: 首先讲到康斯坦丁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的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四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继续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区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是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展示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合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就是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是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0: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

0: 截，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4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啊，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3号报道，意大利试图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底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援乌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3: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3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然后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为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总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1: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0: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

0: 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1: 嗯，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2: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号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那随着7月1号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3: 的确，我们看到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号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啊，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啊。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啊，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在常规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啊。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地区爆发风险这个战争的风险也会日趋上升。
1: 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如果说在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着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的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的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地区雨势还比较大，下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在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这个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新疆的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40度以上，像吐鲁番，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超过45度。那除了吐鲁番之外呢，城市当中像西安还有福州。今后五天的高温也是天天见，那其中像福州呢，湿度更大，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一些，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开罗晴26到36度，渥太华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4到28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39度。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常康

0: 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之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妈，好香哎！
3: 有秘诀吧？
4: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5: 实在是香。
6: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iPad.
1: 又活了，
2: 上那个时间，
3: 是不是？

Okay, I could do that.

0: That's good. Oh.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精彩，它是由一个很有创意力的这个魔术师的一个表演，金菊奖获得了冠军。
1: 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秘境。

0: 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哎，就是感觉像让他们回归自然哈。
0: It's like a bird.

0: 我想知道，就是你确实这个用那个鸟来做魔术是很厉害的，但是除了鸟呢，还会别的吗？
1: 那接下来啊，我就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一段哇人体幻术。
0: 我本来出这个主意是想难为一下你，没想到我就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好机会，
1: 一定会让你大饱眼福。
2: 好，谢谢的欣赏，
0: 期待。
3: 哇哦，不要把它变美喽。

0: 对，是不是真的卫生纸？
1: 对对对。嗯，对，真的真的真的。哦。
2: 我们也要撕一下吗？还是？
3: 是真的吗？
2: 真的，没问题哈。

上次。

哎，书法。小菜一碟。

0: 帅，
1: 超帅，
0: 太帅了。
2: 好帅那个一个片，
1: 这是要书法吗？哇，书法！哇，
3: 九州一笑！哇，
1: 九州一笑！
2: 九州一笑！哇，
1: 好大的扇子！
2: 好帅，
1: 这个真的是高层出

0: 魔术，而且跳得太棒了。
1: 哇！
0: 买手表。

0: OK。
1: 啊，这是神笔马良。
2: 应该。
1: I guess。

0: baba de quê?
1: Ah!

He's nervous.

谢谢你哦。

0: 要请出的这位呢，是一位来自法国的朋友，但是呢，他是一位杨女婿。
1: 他跟他的妻子是因为红酒而结缘的，所以接下来他表演的这个节目就跟着酒有关系。
2: 大家好，我从一个很浪漫的国家过来，法国。
3: 法国，
2: 我的中文的名字我叫马大帅。马大帅，帅不帅？
4: 帅。
2: 谢谢。你知道我们法国人很喜欢喝葡萄酒，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一个魔术，用一瓶葡萄酒跟一个红酒杯，这个魔术叫九九数小。所以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空的桶，现在我在换柜子，一杯在这里，一瓶在这里，里面没有东西，对不对？
1: 对，
2: 里面也没有东西。

0: 里面没有东西，里面也没有东西。
1: Oh my god,
0: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2: 我们这边需要六瓶。
0: Three bottles, right?
3: 再加三个。
4: 对。

0: only want to。 演出来停。演出来预备。 So many And look, let's look inside One more bottle Okay So how many bottles do we have in total? Let's check
1: 四个还差两瓶。
0: 谢谢你们 ，Merci beaucoup，
2: 谢谢。
3: 为了向大家啊表示敬意，下面我也推出一个节目，哎，这个节目更高，
1: 真的吗？
3: 它高在哪儿呢？它高在你还没有缓过神来，可能你面前的一切就发生变化，一个魔术表演。

0: OK， 能看到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大箱子，但有朋友会想魔术师用的会不会有问题？我找一位嘉宾吧，
1: 对，
0: 好不好？
1: 我想知道，
0: 来
2: 最近的，离你最近的，对，
0: 掌声送给
3: Romeo，
0: 谢谢
3: ，Romeo，Yeah，Yeah，Yeah。
0: 来，我们一起走进它。您代表现场这么多的朋友， okay. 我们先一起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东西。
1: 里面，
0: 您摸摸看，什么都没有。
1: 等一下，里面哇，没有东西。

0: 空无一物，没有什么镜子夹层烟雾，
1: 没有镜子，有一些洞，
0: 对，
1: 有一
0: 些洞，待会儿会用空无一物的大箱子，
1: 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
1: 啥都没有，
0: 除了里面没东西，我们一起看一下四周，前面、后面、后面，来，后面，左边、右边、上面、下面，环绕着，
2: 怎么样？
0: 看一下，
1: 等一下，
0: 没东西，
1: 好吧，
0: 好，注意安全，拍拍看，很结实吧？
3: 对
0: 对，除了大箱子，还有这个东西。
3: OK， 这个是
0: 铁铐锁手的，您拉一下。哦，哇
3: 哦，这个是
0: 很结实
3: 的，
0: 很结实，很结实。这样，我们往前面一点，给您的朋友，我的朋友，一起看一下。
1: 可以给他们看，
2: 给我们
0: 听一下声音。
1: 对，
2: 对，都是真的，
0: 真的真的，钢制的。
3: 是真的，是真的。那个锁呢？
0: 来，您站到这边。您的工作很简单。
3: 好，
0: 把我的两只手啊，像这样牢牢锁死在上面。穿过去，
1: 这样吗？
0: 天哪！锁我，
3: 我不负责任。
0: 然后锁住，
3: 你来看看是不是
0: 完美？
3: 是不是锁住的？
0: 完美。
1: 你刚刚
0: 另只另一只手，
1: 你刚刚送我们红包，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你温柔一点？
0: 对，温柔一点。来，
3: 怎么办？我想跟你温柔，
0: 另一只手也看到碰不到对面的锁。
1: 天哪！
0: 用力锁住。
1: 你会不会？不会。
0: 越紧越好，好不好？
1: 我知道，但是。
0: 真的越紧越好。OK，
1: 我 OK，
3: it's real， it's real，
2: 是他的手啊。
0: 您确认一下，有没有可能手能抽出来拉一下？
3: 不可能，
0: 不可能，
3: 不可能，
0: 丝毫不能动弹，拉一下，拉一下锁，打不开，
3: 锁，你们看看，
0: 打不开，
3: 打不开，我是自己锁住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当然，待会儿我整个人也会被锁进去，这个魔术相当的困难，大家不要做轻易的挑战。也请电视机前的朋友不要换台，这将是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也请大家屏住呼吸，祝我好运吧。

0: 首先，我把自己放到这个密封的箱子里。各位应该能看到地上有两把锁，请我的助手用那两把锁把箱子给锁起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箱子的。
1: 对呀、啊。
0: 而接下来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个钉板。
1: No。
0: 整个钉板的重量重达百余斤，总计11把钢钉。我把它们放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小心一点，这绝对是货真价实、锋利无比的钢钉，请我的助手敲敲看。然后我请我的助手把旁边的两个安全插销给拔掉，好了吗 ？OK， 请全场的好朋友和我一起倒计时3秒钟，
1: 三、
0: 二、当下。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听过掌声能感觉到，是不是觉得我还是很帅的？
2: 是，啊，超级帅。
3: 女生啊，快掌声啊！
2: 太帅了，
4: 更帅。
5: 不行不行
1: 啊！梅花，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嗯，
2: 可以啊。
1: 我就觉得你是最漂亮的。哎，对对对，握个手。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到舞台上来吗？
5: 你就你
1: 让我们掌声有请梅花。好，可以，好，站到这个位置。OK OK， 对，很漂亮啊。哎，好，其实哄女孩的开心呢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我来讲，你只需要买一副扑克牌啊哈，扑克牌。你平时打牌吗？但是打不打都无所谓，但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样哄女孩子开心。你这样，这么多牌，你随便挑一张，你点一下，就随便点一个，点一个，
5: 你点一个副
2: 张，
5: 副
2: 张。

0: 这个，
1: 这张，
0: 这张好，不要不要动，不要动，这张确定。
1: 对，
0: 好，我们让所有人都看到，包括摄像机也看到这张牌是什么牌。OK， 记住这张牌，记住这张牌。你要记住啊，它的花色点数都要记住，包括在场
2: 的位置，
3: 记住了
0: 啊，都记住了，
2: 没问题。
0: OK， 相不相信它现在中间的位置，我把它放在中间。下面呢，我只要洗一下，你会发现，你刚才选的牌，它就会跑到最上面，厉不厉害？
2: 不可能。
0: 看好了，
3: 哇，哎，不对啊，
0: 是不是？
2: 哎，刚不对，
3: 不对啊，
2: 不是刚才是星星，
3: 刚才是爱心，
1: 对，不是这个。
4: 怎么办？怎么办？
2: 你能改一改吗？
4: 怎么办？再来一次。
0: 有点尴尬。你想选什么牌？啊？选的什么牌？
1: 我不告诉你啊。
0: 你可以告诉我，但我觉得有点尴尬。今天怎么可能在女孩子面前？
3: 你刚才错了，
0: 错了。
2: 而且代表我们队呀。
0: 他
2: 怎么办啊？
0: 告诉我他选什么牌？
3: 他刚才
2: 我不说。哎哎，不，
4: 不能说。对呀，不能说，不能说。
2: 是星好像是。
0: 星。
2: 对星
3: 套星对。
0: 我试一下，
1: 是不是美女生前太紧张了？
4: 对呀、啊，
0: 是紧张，特别紧张，心跳特别快。各位，
3: 哎哎啊！
1: 这个怎么
2: 变
1: 的？
2: 你怎么变了？
0: 变成了红心，你选的是个红心八，是不是？告诉我就可以。
1: 是
0: ，OK。哇，红心八送给你做纪念，你摸一下，看上面这个上面的纹路啊什么，包括都是真的，没问题。哇，
1: 真的，真的
0: ，OK。哇，
1: 签个字可以吗？
2: 你现在开心了吗？没玩儿，
0: 现在还没有完全，好像没有完全被我融化的感觉啊。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还差多少？还差多少？
2: 不能差不多，
0: 还差一点。叶果，我继续，你把这张牌。我们放到最底下好不好？就到最下面。
2: 底下
0: 红心八，各位，麻烦伸出你的左手，盖在这个位置。OK， 我们俩一起啊。
2: OK。哦。
1: 怎么出了烟？
2: 啊？
0: 这是什么？各位，在你们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了
2: 啊
0: 一只盒子。啊。一只盒子，
2: 我的天哪，
1: 男人要求婚就可以这么求，
0: 跳动的心在这里，
1: 这是求婚最有效的招数，
2: 这个没有女孩会说 no 的。
0: 各位，这里呢，大家看到了里面还有
2: 是要当归了吗？
0: 戒指。所以说下面呢，你要看着这个戒指，对，看戒指，看着我的眼睛也可以。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千万不要眨，离开我的视线。三、二、一。
2: 哇！我的天哪！
1: 你们服不服？
3: 我问你一下，你还要会去哪个队吗？
0: 我会送到这里。
3: 不要来我们队吧。
4: 老朱哥来这边
3: 啊。老朱哥，
2: 你是不是嫁到 B 组了？
4: 对呀、啊。
1: 没有。接受你哦，来
3: 好难满足吗？
1: 我考虑一下吧。
0: 不够浪漫吗？
1: 你
0: 们
1: 唱一首歌吗？
4: 要求太高了吧。
0: 我唱歌。
1: 对，
0: 我是魔术师，但是提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满足他，
2: 不，
0: 怎么可能？我尽量可能的去想一下。唱歌其实我会唱很多首歌，这样你看我这里啊，我你看一下我会唱多少歌，大概100首、200首都不止吧。你看我这里有很多首歌，哎，请看。你看，我这里有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都有一首歌。
1: 你确定你会唱吗？
0: 我不一定，但是我挑战。
2: 不是这个，
0: 可以随便，
4: 一定要
0: 随便换
4: 难度了。
2: 对，
0: 随便换。
2: 他就以为你是选
1: 这
2: 个，
1: 对，
2: 这个
1: 我就是要选这个，
0: 就选这个，确定吗？
1: 确定，
0: 不换。下面不要看，不要看。
3: 我刚老是紧张了，
0: 我转身你们看，我转身你们看，不要给我看，摄像机也可以看，但是呢，就唯独不要给我看，好不好？对。可以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告诉我，我就可以回头了。嗯，记住了。OK，OK。看一下，我要猜一下刚才你拿那张牌上面的卡片的名字。虽然很困难，但是我要挑战一下。好难啊！看来我要找出我的朋友帮我，特别好的朋友。
2: 是谁呀？
0: 各位。
2: 啊。
1: Renata，
2: 那个歌手 Renata，
1: 哎，怎么这么神奇啊？什么情况？
3: 不是 Rihanna 吗？

0: 哇，不断的惊喜，是不是？
1: 对。
2: 这是什么朋友？
0: 会爆炸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是逛机器吗？
0: 还冒烟，你看！哇哇哇！这是谁呢？他们？
1: 不是那个，
0: 这是歌手李娜。
3: 我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为什么？
0: 他不知道
4: 啊。其实你不要问为什么，你是不是我朋友？
3: 对呀。
4: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3: 可以。
4: 可以吗？好，来，往这来，来，各位，请告诉我，你刚才选的那张卡片是什么？给所有人看，给机会看，让我没有看到。好，三二一，
5: 沙啦啦。
4: 各位。其实呢，一切好像都是莫名注定好的。李娜塔这次来是来帮我的，刚说我要找一位朋友帮我，而他带的唯一一个手巾上面就写着“沙拉”。哇！
1: 你看看吧，野果怎么样？
0: 飞起来了。

0: 一首沙拉拉，是不是听得大家傻了傻了？
1: 非常傻了，
2: 这是我们见过最炫酷的沙拉拉，
3: 真的是。我个白可以边唱歌，我那钢琴可以飞，我从来没看到这样。有时候我在电视上看是咋

0: 的。今天我在现场看到，不可能了吧？
1: 真的，
0: 这是真的，我的妈！
2: 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3: 是的，
2: 感谢乐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表演。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美军首次公开 B-2 轰炸机发射隐身导弹，台媒称五角大楼强化威慑，遏制解放军意图明显。台湾问题为何牵一发而动全身？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美媒反思台海误判，三大错觉迷惑白宫。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美军展示 B-2 隐形轰炸机发射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西太军事存在。与此同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发表多篇重磅文章，反思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战略。美国为什么一边不断地加码军事布局，一边又开始反思对华政策？三大错觉究竟如何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判断？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何涛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报道，美国空军近日首次披露一架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在西太平洋举行的实弹击沉演习中成功发射具备隐身能力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战区网站评论说，美军的保密让人意外，如今 LRASM 导弹的加入极大地提升了 B-2 的作战能力，使其成为一种具有隐身穿透打击能力的反舰兵器，这在未来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所谓高

0: 端对抗中将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1: 我们看到，这是美军首次对外公开披露的隐形轰炸机搭载隐形导弹的双隐形搭配。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搭配？
2: 因为美军啊，他现在作战的时候一直考虑就是要使美国的武器装备高出或者先进于对方的一代，而作为美国三款战略轰炸机呢，它各有利弊。因为作为比如传统的时间用的比较长的 B-52 啊，它一个不隐身，第二不能超音速飞行，就是经济性非常好。那么作为 B-1 这种轰炸机呢，它是挂载就是 AGM-158 这种导弹的射程远，但是呢，这个 B-1B 呢，它虽然可以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它自身是不隐身的，只有 B-2 轰炸机是隐身的飞机。如果再搭上这种隐身的反舰导弹，那它不就是双隐身了吗？双隐身的好处在于，我出航之后你没有发现我，当我靠近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发现我，当我发射导弹之后你还很难发现我，因此它就可以大大的增加突防的能力。但是呢，作为 B-2 隐身轰炸机，一个是美国啊，它数量比较少，还一个呢造价非常的昂贵，再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啊，人家对这个隐身的目标包括你的这个隐身的导弹的防御能力都在大幅度的上升，但是美国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显示来说明美国的空中优势和它这种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因为毕竟啊，就是这个 B-2 隐身轰炸机虽然不是超音速的啊，但是呢它是隐身的，一般是低可探测性，不太容易发现。还一个呢，就是搭载了这样就是 AGM-158C 型的，因为它是改进型的，射程更远了，那它本身这个发射以后你不容易发现它。还一个呢，它射程比较远，又是在所谓的防区以外打击，它就认为这样呢就对你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编队可以有效的打击，再配合美国的海上力量，这样呢就形成一种美国海空力量联合的优势。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说我在太平洋里仍然掌握着这个主导权。
1: 您刚才也谈到了搭载的这个隐形的远程反舰导弹呢是 AGM-158C， 那么之前呢据说搭载在 B-2 轰炸机上的是 A 和 B， 那么这个 C 是不是相较于 A 和 B 它的性能更先进了？
3: 那么这个 AGM-158C 呢，它和这个 AGM-158A 和 B 属于同一个导弹家族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性能和技术上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那么这个 158A 和 158B 呢，它主要是打击的是这个陆地上的固定目标，而 158A 呢它的射程大概是370公里左右， 158B 嘛相当于是 A 的基础上的一个增程版本，就是打得更远了，大概能打到900公里左右。那么 158C 呢，它现在主要是打击的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是一个反舰导弹，所以呢它针对这种反舰呢，它在一些性能上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进。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对弹头的改进，因为之前 A 和 B 的弹头呢它主要是通用的这种对地的弹头，那么这个 C 型呢它就改造成了这种专门针对舰船的这样的一个反舰的弹头呢，它有比较强的这种穿透装甲的能力啊，可以在穿透装甲之后呢在舰船内部引起爆炸啊，这是第一个弹头的改进。第二呢就是它的这种制导和突防的能力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么除了 它搭配传统的这种 GPS 导航呀，辅助这个惯性导航之外呢，据报道呢这个导弹呢它搭配了一种就叫这个电子支撑辅助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导弹的飞行过程中呢去捕捉敌方雷达所发出的一些信号，然后同时呢随时调整自己这个导弹的飞行的路线，可以躲避这些被发现或者被拦截的这些危险的区域啊，这是第二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导弹它具备这种末端的智能识别和这个精准打击的能力。那么这个导弹内部呢装载了这个红外探测器，还有那个武器的这个就是数据库，它可以在飞行到末端的时候通过红外探测器呢能够识别出对方的这个舰船的型号是什么啊？对方到底是一个航母呀，还是一个驱逐舰呀？同时呢，它也能判断出说攻击这个舰船的哪个位置是它最薄弱的，可以对它造成比较大的打击。
1: 听起来呢，无论是在隐身性能上，还是在攻击力上呢，都是能够形成一定的有效的战力的。但是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解放军在区域拒止上的能力呢是大幅提升的。所以说，对于美军制造的这种双隐形的组合，那是不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4: 应该说这个 B-2 隐形轰炸机的定位啊，本来是美军拿来作为核威慑的重器，如今呢却被考虑

0: 来要拿来作为高消耗性质的这个反舰导弹的投射平台，本身就反映出美军在亚太要面对解放军的区域拒止是难以招架。并且我们说啊，这个美军目前仅有19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轰炸机能够挂载的拉斯姆导弹只有16枚，就算全部呢都能够出动来投掷这个导弹，也达不到美国智库 CSIS 的评估，必须呢得要在第一时间要发射呢多达450到1000枚的拉斯姆导弹，才能真正突破解放军的区域拒止。并且呢我们说美军呢虽然现在已经计划另外去生产100架的 B2-1 这个新款的轰炸机来补足这个缺口，但是美国的军工产能啊是严重不足，到现在仅仅只能交付两架 B2-1。此外，拉斯姆导弹虽然是隐身反舰导弹，但仍然呢只是亚音速巡航导弹，比起高音速、超音速导弹呢是更容易被拦截。美军呢只能够靠大量的来发射才可以达到攻击效果，但是这款导弹的存量呢也是不足，和 B2 轰炸机一样啊，都是造价昂贵。那么我们再说回来，这个 B2 轰炸机它的飞行速度呢同样也是一大短板，远远比不上解放军歼20的这个超音速巡航能力。至于如果说改用 F-35 战机来发射这个拉斯姆导弹，那么又塞不进啊这个内置弹仓，这个导弹只能挂在 F-35 的机翼之下，等于又减弱了隐身的能力。而这个 B2 的隐身呢主要呢也只针对雷达散射截面，那么解放军仍然有其他的这个探测手段，加上一旦呢这个 B2 轰炸机打开弹仓门准备要来发射导弹，它的雷达反射特征就会变得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更加容易被捕捉到。因此我们说啊，这个美军想要对解放军呢所谓攻击于无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1: 在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同时，美军也正加快前沿空中力量部署。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6月29日 ,F-15EX 鹰二战斗机再次飞抵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这是继去年首次访问后，美军推进加守纳基地由 F-15CD 全面换装 F-15EX 计划的重要一步。
2: 那么美军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选择换装呢？
3: 那么美军选择在这个时候换装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是填补老旧战机的这个战力的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守纳基地它现在部署的主要这个 F-15C、F-15D 的战机呢，它们的大部分是在1980年代开始服役的，平均机龄呢已经超过了40年了啊，比较老旧了。那么美军的报告呢也多次指出，这些飞机呢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机体疲劳呀，包括维修费用非常高以及妥善率不断下降的这个问题，所以到了不得不进行换装的时候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前沿对抗的能力的需求。那我讲这个 F-15EX 这个战机呢，它是 F-15 家族里呢现代化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它相比于老的这些版本来说呢，它在这个自己的生存能力啊，包括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还有多任务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可以去承担这种争夺制空权啊、对地对海打击啊等等这些的任务。因为我们知道近些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样的歼20等等这些先进的战机的列装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美军还靠着他那些老旧的战机来应对的话，那我们经常讲说他没有起飞可能就已经暴露了啊。所以为了应对这种前沿的高强度的这种空中的对抗，美军呢也必须要进行换装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也是契合于美军目前他们所发展的一个叫体系搭配的力量建设思路啊，就是这几年呢，美国空军呢，它越来越强调一种体系作战。所谓的体系作战呢，就是说它不是把所有的任务都依赖于这个隐身的战机来执行啊，它可以进行这些搭配的啊这样的一个作战。
2: 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关键点，一个呢是它的载弹量比较大，第二呢可以进行远程打击。那么是不是这是它的全部性能？而为什么把它部署到加守纳基地？
0: 我们说加守纳是美国距离台湾最近的空军基地，一直被美军视为遏制第一岛链介入台海的一个重要跳板。那么过去常年驻守在这儿的呢是 F-15CD 型战机，已经啊是明显老化，所以美军近年来啊是陆续轮调 F-22、F-35、F-16 来支援加守纳基地的空防力量。但这些都只能算是短期的轮调，美军计划呢长期啊要用 F-15EX 战机来进驻加守纳，并计划呢在2027到2029年之间在当地完成部署 储到36架，成立一个这个中队。如今虽然呢只先来了一架 F-15EX， 但已经是比原本规划的时程提前，可以让当地的美军飞行员提前熟悉这个 F-15。

0: F-15EX 战机的性能。其实我们说，这个 F-15EX 和 F-15CD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多了更加先进的电子设备，通过最新款的雷达，拥有更远的探测距离以及更强抗电磁干扰的能力，这也就需要飞行员去学习操作这些新的航电系统。但即便如此啊，一般认为这个 F-15EX 充其量呢只是四代半战机，和解放军现在第五代的歼20还是无法匹敌。然而同样呢，美国还是因为军工产能不足的老问题，所以如果要改用 F-35 啊，这个 F-35 呢是雷达生产延误以及软件故障等等，到现在这个生产进度呢赶不上第一岛链所面临到啊这个空防的缺口。所以纵使 F-15EX 不具有隐形功能，但是美国着眼于它的航程距离、雷达功率以及武器挂载的能力，认为啊仍然是长期扼守第一岛链空域的一个最好选择。
1: 刚才二位都谈到了 F-15EX 呢它是不具备隐形功能的，那么就代表着它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它本身的载弹量又很大，一旦被发现被打击，是不是毁灭性的打击？
2: 对，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用的是五代机，因为五代机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身。那么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还要把这种载弹量大、航程远、作战任务强度高的这种机型不是用这个 F-35 来代替，而是还要用 F-15EX， 就是 F-15 的升级版呢？因为它必须要考虑它的作战的性能。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美国的 F-35 呢，它有三个类型，一个是 A 型，就是陆基起飞的，一个是 C 型，是航空母舰起飞的，还有一种呢是 B 型，海军陆战队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无论这个 F-35 哪种型号，它的作战的半径都远远低于就是 F-15。 那么我们看同样的飞机，你虽然隐身了，但是你的航程只能相当于人家的一半。比如说这个 F-35B， 它的航程也就是作战半径大约是800公里，而 F-15 可以达到1800公里，所以你看它的航程或者作战的半径就非常短。再有一点就是载弹量，F-35B 的载弹量大概只有5吨，而 F-15EX 可以达到13吨，是它的一倍还多。那你想想，同样是一架作战的飞机出去，人家一个顶俩，你现在一架飞机只能搭载少量的弹药，只能进行比较短距离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你的弱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美国就要进行一种所谓高低的搭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既有 F-35 也有 F-15EX。 那 F-15EX 的最大弱点就是它的没有隐身性，而在现在的战争中，这个导弹的射程非常远，速度又非常快，你如果没有隐身性，你的突防能力就非常差，所以它只能在 F-35 这样的飞机给它打下了这种制空权，也就是说能保证它的安全的情况下，它才能够使用。不然的话，它要打前阵的话啊，就是当踹门砖的话，那它肯定是被别人打掉的目标。
1: 就在美军不断强化军事部署之际，美国战略界却开始反思自身的对华认知。近期美国外交事务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认为美国长期以来存在对华战略误判，其中第一个错觉就是技术错觉。文章指出，美国始终认为中国只是技术追赶者，但现实是中国不仅具备自主创新能力，更形成了创新快速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的独特优势。美国外交杂志刊文认为，美国呢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华的战略误判，那么第一个错觉呢就是技术错觉。那么这个文章的作者认为说，美国和中国呢不要比谁先发明了新的技术，而是要看谁更早的进行了产业化。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观点？
0: 美国学者所谓美国有技术错觉，指的就是美国长期骄傲地以为自己能够不断创新出最新的科技技术，就可以自然地转化成在军事经济以及各种硬软实力上的这个力量。但这种错觉呢，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呢已经不具备把这些技术产业化的优势，所以就算是先发明了新技术，也没有办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呢已经衰落，各项产能啊都严重不足。所以这个呢就像是特朗普经常抱怨的，说台湾偷走了美国的芯片技术，但实际上啊，是美国就是没有办法形成像台积电那样的整套生产模式，也就等于没有生产先进芯片的能力。又比如台湾媒体也经常说啊，大陆现在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个电子支付或者 AI 技术。

0: 器人。其实台湾多年前也有过类似的技术，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市场、人才以及资金来支撑，就没有办法像大陆那样来进行产业化，甚至呢推进更多的商业模式。所以现在美国学者才点出，美国的技术错觉在于啊，以为自己和中国是在同一个赛道上，在比赛呢谁更能研发出新技术。但实际上，中美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国呢是在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商业模式规划等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所以美国呢必须承认啊，中国在现代经济的不少领域已经是领先美国，尤其呢在双方的共同利益的部分呢，应该是要合作而非对抗。
1: 那么比如说从新能源汽车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那么中国是不是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在科研技术方面的优越感？
2: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章呢，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就是拜登政府时期的拜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叫沙利文啊。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呢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说美国以前过于痴迷于所谓的从零到一的这个创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你只有创新呢，但是你在这种生产和技术的这种关键环节失控的话，你的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沙利文呢也提出，就是说中美之间的竞争它不是一个百米的冲刺，它是一个无限期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比赛。沙利文呢就是说，他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抢占制高点啊，他就说要把这个重心收缩在像计算机、人工智能啊这些量子技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等等这些最核心的这个领域上来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你看他的语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之前是想要全方位的这种技术的代差，但是现在呢已经只强调最核心的几个点了。那么这个其实就说明美国呢，他对于中国的这种态度，以前可能是一种俯视的一种态度，对吧？大家逐渐的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到现在呢又转变为这种相对的一个防守的一个姿态。其实这也就证明了美国的这种技术优越感其实已经破灭了。
1: 除技术误判外，外交事务还指出，美国长期存在产业错觉和制度错觉。文章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并非由中国造成，而是美国自身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将长期贸易逆差等问题简单归咎于中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困境，也导致对对华战略产生持续误判。
3: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上的错觉之外呢，文章还认为还存在着产业上的错觉和制度上的错觉。如果说美国方面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都归咎于中国的话，其实是对美国的国内的一种最大的误导。那您怎么来看，秉忠？
0: 把美国制造业的衰退归咎于中国，这本来就只是迎合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短板的民粹。正如前面我们谈到啊，美国在技术错觉当中，自然呢以为说啊，只要掌握技术创新，就一定等于掌握产业的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总是听到特朗普炒作美国优先的狂妄感，通过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的机会，说中国破坏了美国的制造业等等，其实不过呢只是在掩盖美国自身体制以及结构性的问题，为美国呢不断的毁弃掉自己曾经高举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呢不断的因为害怕竞争失败而不惜破坏国际秩序来开脱掉美国的罪责。因为众所皆知啊，美国制造业会衰落，完全是美国自身啊在上世纪冷战时期所做的选择。美国自恃呢只要掌握先进科技，其他具体的生产制造都可以交给其他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尤其当美国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金钱大多涌入到呢各种金融投资的游戏，造成美国的实体制造业本来就空虚已久，财富呢都主要集中在资本家、投资客以及科技新贵手中。现在特朗普喊出要为美国的劳工找回工作机会，要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但这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只是回避掉美国深层次的制度缺失。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反而对中国大搞经贸战、科技战，最后呢，只是刺激中国更加自立自强，突破更多科技创新的短板及障碍。而美国自身呢，却是反受其害，只是呢，加剧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更阻碍美国正常经济的发展进步，可以说呢，得不偿失。
3: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呢，中美之间的起起伏伏呢，似乎美国都是想要围堵中国，来限制中国的发展，比如说小院高墙和脱钩断联。但是文章的作者也认为说，这样做恰恰

0: 削弱了美国自身科技的发展，而并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发展，您怎么来看？
1: 哎，我赞同这个作者的观点啊，因为我们看到美国企图以小院高墙的方式来把控啊，就技术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垄断呢、啊、这种先进的技术。那我们看这种垄断，这个小院这个高墙啊，就是好像保住了美国的这种专利或者是美国的技术优先，但是你没有办法封锁住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啊。你看现在我们讲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我们现在的天宫已经是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三个宇航员在天上长期的驻留。我们再看水下最深的地方是马里亚纳海沟，我们的奋斗者号已经下潜到10909米的深处，这全是中国人的自己的创新呢。那你搞小院高墙能把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给封锁住吗？不行。我们再讲现在的这个全球啊，它是一个就是相互的就是连接的啊，这么一个共同体，你想搞脱钩断链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脱钩断链你想用一种就是过去的啊这个贸易封锁或者是贸易大棒的方式，这样中国可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国家，你想把这个市场啊就是让中国的市场没法打入美国的市场，而美国的市场却可以占领中国的市场，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你脱钩断链等于是失去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0: 那么这个外交事务杂志连续反思了美国对华战略的三大错觉，是否会影响美国接下来对华政策的调整？
2: 我觉得未来呢，这个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有可能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呢，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目标呢，可能会调整。因为美国以前呢，它的总体目标是想要全面的、彻底的遏制中国，但实际上通过这几年的啊中美之间的这些有来有回的啊这样的一个交锋来看的话，美国也发现要想全面彻底的遏制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务实一些，变成就是维持美国的一个相对的优势啊。那么未来呢，美国对华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它会变得更加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就是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目标的时候呢，那么小院高墙呢，就像刚才曹老师也提到，小院高墙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很多美国战略界都在反思说，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反而呢限制了美国的一些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市场。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美国呢，它现在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就是对竞争本身进行一种管控。啊，因为这些年中美之间的交锋，美国也发现中国也是有很多反制的手段的。那么如果这种竞争不管控的话，绷得太紧的话，它是有失控的风险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观察到呢，就美国它有可能会更多的甚至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去推进，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在外交上呀，在这个军事上更多的沟通的机制，避免一些误解的发生，避免呢让这个一些啊相互之间的竞争变成冲突，冲突呢又演化为战争。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对于美国而言，只有客观认识中国，才能制定更加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固守三大错觉，不仅难以改变中美实力此消。

到底场的发展趋势，也只会让自身的战略决策陷入更大的被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海峡烽烟再起，美伊谈判变数重重，一纸谅解备忘录背后藏着美国怎样的经济逻辑？军事施压搭配金融筹码，千亿解冻资金暗藏圈套，资本如何借着地缘动荡大肆收割，以重建之名行布局之时，3000亿资金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经济布局？战与谈交替的背后，又是谁在持续攫取利益？美伊战争的经济逻辑，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

0: 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美伊双边关系迈入全新发展阶段。然而，距离备忘录签署仅一周的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起硝烟，美伊双方各执一词，局势陷入罗生门，为后续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又为何能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呢？
1: 7月1号，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有消息称，多哈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讨论，议题涵盖核问题、外交以及融资和冻结资金的返还。
2: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1: 本次美伊双方的间接会谈是以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基础而展开的。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不同寻常的是，在备忘录的14条细则里，仅有4条涉及安全领域，多数条款都被当作经济筹码。
3: 从2月28号到现在呢，美国它是通过这种军事的手段想要换取伊朗的屈服，它失败了。那么在进入到谈判阶段之后呢，美国的思路其实发生了一个调整，它目前的思路呢是想要以经济上的利益去诱导伊朗在它的地区行为方式上，在它的核问题上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抛出这颗胡萝卜是美国下一阶段对伊朗策略的一个核心。
1: 那么，这份协议中，美方用来吸引伊朗的核心筹码究竟是什么？

0: 协议第十条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协议签署后立即为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的出口发布豁免。这项豁免最核心的突破在于允许伊朗以美元结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这是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巩固主导地位的一部分。
1: Iran's allowed to sell oil again. That means the price of oil is going to fall. So will gas prices and inflation here.
0: 与此同时，美国打出的另一张经济牌就是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协议里的第十一条明确，美国将解冻伊朗被冻结受限制的资金和资产。伊朗海外冻结资产超1000亿美元，主要为石油收入，存放于伊拉克、日韩等国的海外银行。在瑞士的谈判之后，美国表示将全面解冻这些被冻结的资金。伊朗称，目前美国已同意分两批解冻120亿美元，每批60亿美元。
2: The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The initial money will likely be released from Qatar. U.S. Treasury will have people sitting in Doha, overseeing that how the money is allocated, and a very large percent of it will go to buy U.S. foodstuffs and medicines.
0: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反驳道。我们唯一收获的作物是你们数十年来亲手播下的不信任。
3: 解除制裁也好，解冻资金也好，都是一个诱饵。诱饵的最大的特征是它拿出来的具有诱惑力的筹码当中藏着一个钩子。那么美国对这个解冻资金就是它藏在诱饵当中的一个钩子，它利用的是自己对于这种规则的制定权，对于这个国际货币的掌控权，然后想要让伊朗用伊朗解冻的资金，就是在主权上归属伊朗的这部分资金去购买美国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要引导这部分资金回流到美国国内，帮助特朗普塑造一个外交上的胜利的叙事，进而去帮助他巩固一个选民的基本盘。这个是从政治和经济上都是两方面的考虑，它是环环相扣的。
0: 除了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协议的第六条，美国承诺和地区伙伴共同制定计划，为伊朗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资金。与解除制裁与解冻资金不同的是，该基金只有在最终和平协议签署后方可正式成立并投入运作，其执行机制是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将在60天内制定完成。这项计划引发了周边邻国的担心，这笔资金可能使伊朗得以增强其军力，同时增加对地区代理人组织的支持，从而可能破坏该地区各国政府的稳定。
4: 对这个伊朗来讲，达成协议之前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要求美国人做出战争的赔偿。从美国来讲，他知道如果没有重建，在重建这一块做出承诺，经济上的激励，作为一个经济杠杆的存在，要想履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或者说再进一步的推动伊核问题的谈判，他是很难实现他的预期的目标的。所以这是一个刺激伊朗在未来的核谈判中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杠杆啊，是一个激励性的作用，但同时也是一个约束性的啊。如果你不履行协议啊，如果你不在核问题上做出重大的让步，那这些是得不到的。
5: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棋局中，战争往往被视为终极手段，但当拨开硝烟弥漫的表象，会发现战争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精密的资本算计。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关于伊朗的一项所谓3000亿重建计划，再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聚焦到了美国处理战后秩序的独特逻辑上。这究竟是人道主义援助，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布局呢？
0: 自2026年2月28号美已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3个多月的空袭让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受了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救助组织红新月会统计，在美已的袭击下，伊朗超过12万5000座民房被破坏，10万多所住宅单元和2万多所商业单元被损毁。此外，还有超过300所医疗中心和850多所学校被破坏。除了基础设施被毁，伊朗的钢铁厂、能源设施同样受损。美已空袭了伊朗胡奇斯坦钢

0: 钢铁厂及伊斯法罕穆巴拉克钢铁厂，这两家钢厂合计占伊朗全国钢铁产量近一半。据伊朗方面援引国内评估数据，此次战事造成的损失约2700亿美元。在此基础上，伊方最初向美方提出了高达40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对于伊朗的赔偿请求，美国选择了果断拒绝。随后，一个规模为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的方案浮出水面。
1: 首先设立基金的方式，对特朗普来言，这是一个政治和法律问题。如果是一个赔偿资金的话，战争赔偿的话，它就意味着这个政治上、法律上，美国人承认了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错误的。另外一个，我想特朗普这样的一个安排是非常具有特朗普个人特点。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美国第一啊，他要这个要从全世界来榨取资金，而不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向外投资，他是这个要拿而不是鱼啊，也不是给别人，这是他的鲜明的特色。
0: 如果仔细看设立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中的细节，美国的义务仅为授予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所有许可证、豁免和许可。据路透社披露，具体的资金来源则来自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以及欧洲和国际资本市场。资金进入的方式多样，担保贷款、信贷额度、直接投资修缮受损设施，包括穆巴拉克钢铁厂、炼油厂、机场以及各类在冲突中受损的基础设施。
2: 伊朗呢，它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它也是中东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能源国、资源国。那么当美国承诺它要解除制裁，它会释放出来伊朗这个国家它作为地区一个大国它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为什么美国放心大胆地解开了这把锁？所有的政策一开始都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伊朗的，现在它把这些制裁解除了，这个政策仍然是可逆的。对于美国来说，它的这个控制阀门始终是握在自己的手中的，所以美国它有信心去做这个事情，它也愿意呢通过这种松开它的一部分制裁，然后去诱导伊朗和它进行一种战略上的一个配合。其实控制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的。
0: 根据路透社披露的内容显示，这3000亿美元将被精准设定在石油、天然气、物流、制造和运输等伊朗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目前，伊朗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约1550亿桶，约占全球10%；天然气储量约34万亿立方米，位居世界第二；已探明铜资源量约26亿吨，约占全球已知储量的5%。美方所设定的重建基金似乎精准瞄准了伊朗最有潜力的核心产业。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我说精心的设计，他不要参与简单的基础设施的重建啊，他要参与关键的矿产和资源的重建，通过重建的方式介入到伊朗这个能源领域，这是过去美国人一直想进入的领域，这是中东地区最值得投资的、最有潜力开发的一个领域。那美国人现在终于有机会进去了。特朗普所希望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不仅仅结束战争，解决了伊朗的浓缩铀的问题，而且是控制了伊朗的国民经济命脉，控制了伊朗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使伊朗在政治上、经济上形成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服从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说他也带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设计在里面，
0: 以重建为名，以投资为行，完成对一个国家关键产业的深度嵌入，这套逻辑并不新鲜。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另一片大陆上演过。2026年1月初，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军事行动结束后，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将持续多年管理委内瑞拉，开采其巨大的石油储备，并向各大石油公司许诺，他打算通过一项战略来控制委内瑞拉石油。四月，美国油气巨头雪佛龙公司获准扩大了其在委内瑞拉的经营范围。
3: We're bringing in Venezuelan crude to lower the price to our consumers. We're running this facility 24/7. We're doing it safely, and that's how we can lower the price to America.
0: 从

0: 兵事干预到能源收割，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套路清晰可见，军事先行打开局面，资本随后入场收割。如何理解美国的这套逻辑？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近期提出了一个概念，掠夺性霸权。他撰文指出，所谓掠夺性霸权，就是利用美国在国际上的特权地位，从盟友和对手那里榨取让步与顺从。这个词用来形容美国现任政府的全球战略最为贴切。
1: In these predatory acts, not just towards adversaries, where you can understand you want to always try and get the better of a genuine rival, s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the lion's share of the benefits.
2: 特朗普的这个霸权追求美国单方面的经济利益，不再寻求对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这样的贡献。一切以经济资源的衡量，包括盟友提供安全保证，要他要收取保护费。最核心，我想他还是要榨取，以美国第一为根本的征询，那榨取这个我们说这个全世界的经济利益，榨取式的这样的一个丛林式的，这都是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更多强调通过这个我们说这个赤裸裸的强制性的外交啊，通过军事手段啊，那这样的一个实现他的目标。
3: 战场上的炮火与谈判桌上的交锋看似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实则背后都有同一个影子，资本。这场冲突的背后，每一枚导弹的发射，每一份协议的签署，都牵动着复杂的利益链条。战与谈不过是同一套经济逻辑在不同阶段的呈现。当战与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随之浮现，究竟是谁在借硝烟大发横财，又是谁在默默埋单呢？
0: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场上每一枚巡航导弹呼啸出膛，每一轮防空火力凌空引爆，都在精准换算成军火订单与资本回报。据统计，美伊开战一周，仅军火一项花费113亿美元，此后每天增加约20亿美元。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高价值武器密集消耗，导致美国军工企业补库存订单激增。据美国国防部内部估计，美方在战事中使用了1200多枚单价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拦截导弹，1000多枚单价360万美元的战斧巡航导弹等。
4: Now there are 5 prime contractors that take home over half of the DoD budget every single year. That means that they have an incredible amount of power and influence on legislators through campaign donations as well as through lobbying.
0: 而军工订单的激增也催化了军火商在资本市场的红利。就在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首日，美国三大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雷神母公司 RTX、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股价普遍上涨4%至6%，为这些企业股东总计带来约250亿至3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随着战火延烧，这些企业的股价持续走高，洛克希德·马丁股价的年内涨幅一度接近40%。
5: 军火集团在这个战争中间获得的好处很多很多，因为整个中东的军火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所以只要中东乱，美国的军工企业就赚大钱。像这次这个打攻击伊朗，美军就要把他自己过去库存的这些东西消化掉一批，囤积新的这个武器，囤积新的弹药，那么你就需要扩大生产，那美国军火商就赚一笔。同时又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紧张，而地区也消耗了很多武器，地区还要买美国的武器，那又赚一笔。所以伊朗战争是美国的军火商在后面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这些战争，只要有紧张形势，那么这些军火商就会大赚其钱，从各个领域里大赚其钱。
0: 同样借由美伊战事吃进行业与资本红利的，还有美国的能源产业。美国身为全球第一大页岩油生产国，日产大于1360万桶，本土供应不受影响，并趁高价向欧洲、印度抛售原油和液化天然气。
6: Spot LNG prices have more than doubled in recent weeks, going from $30 million for a single cargo to now almost $70 million.
0: 据大宗商品

0: 数据公司凯普勒统计，今年五月，美国累计向印度出口液化天然气90万吨，较四月份增长约3倍，占印度当月进口总需求的40%以上，已成为印度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供应国。此外，英国《卫报》最新报道指出，伊朗局势引发的能源供应冲击已推动全球大型石油公司股价触及历史高点。数据显示，美以袭击发生后的2周内，西方六大石油巨头总市值累计增长逾1300亿美元，壳牌、埃克森美孚及雪佛龙的股市估值就已刷新历史记录。
1: 其实，在整个的战争期间呢，美国的这些传统能源公司是盈利的，是赚钱的。美国卖出的那个石油价格，它是按照石油那个石油市场的价格一块走的，所以这些石油公司的这个利润就大幅上涨。然后在这种背景下呢，因为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石油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如果他们的业绩好转，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往上扬，这个时候石油公司它的资本能力就增长了，因为它的资本能力是跟它的股票价格相关的，它资本能力相大了以后，它投资啊，这个利润都会有。
0: 与此同时，美元指数的上涨也让许多藏在水面之下的获利者浮出水面。自2025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一直被困在97至100的窄幅区间内。然而，这一情况在2026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明显转向。美伊战争引发避险情绪，美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在能源危机与地缘政治动荡中重新受到追捧。在此背景下，资本疯狂涌入加密资产，特朗普持有的迷因币和稳定币业务不仅未受冲击，反而因阿联酋等中东资本的注入而水涨船高。据路透社估算，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家族从加密相关项目中至少获得23亿美元。同时，他的投资组合重仓多家科技巨头，英伟达、微软、亚马逊、特斯拉和博通的持仓价值均在100万至500万美元。
1: 战争是容易造成其他地方的资本外逃的，美国一直是资本外逃最大的避风港。所以美元的汇率高低实际上是跟资本连起来的，就因为美国是一种浮动汇率，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汇率高低的。然后如果流入美国的资本越多，就推动美元上浮，美元的那个汇率指数就会上涨。只要一打仗，全世界的资本觉得不稳定的时候，都会选择向美国征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有力在到处制造不安定。只要美国在全球制造不安定，那么就会驱赶着这些资本向美国流，而只要资本向美国流，一方面会保持美国美元的坚挺，另一方面会保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
0: 资本赚得风生水起，可战争成本最终层层转嫁，让美国国内外普通民众成为最大兜底人。凯登·凯布尔今年32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合教区。自2017年开始，他和哥哥经营属于他们的农场。然而，这场对伊朗的非法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化肥的价格大幅上涨。
2: We either have to choose to eat that cost, and less money either goes back and invested into the farm, or we're not getting paid a livable wage.
0: 前不久，凯布尔和妻子收到了来自医疗保险公司的一封信。以前他们每月支付467美元左右的费用，而这封信告知他们每月的医疗保健费用将上涨到1447.52美元。凯布尔感到非常绝望，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钱。
2: Without healthcare, people suffer, and it's usually not going to be the rich because they can afford that inconvenience. It's going to be the poor.The lower middle class. Republicans always say we live in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Ask its citizens what they think, and it'd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0: 随着战事拉长，战争红利的释放节奏逐步收窄，这场一度被视作地缘政治得分点的军事冒险，正反向演变为特朗普政府甩脱不掉的沉重政治负债。 有分析数据显示，本轮冲

0: 冲突已让美国民众在缴税日常消费中累计损失约1320亿美元，且亏损仍在持续。
1: We've now fought a war, spent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put enormous strain on our military. A lot of people have died, and it feels like we're back where we were before we started the war, except maybe a little bit worse off.
0: 然而，现任政府高层却给出截然相反的判断。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军事成果。
2: We kind of have two options here. We have the option of pursuing a long-term deal with the Iranians, but that requires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ir behavior. We have the option of banking our wins, and then, of course, doing things on top of that if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we have to.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 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7月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联合国再次激烈交锋，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地区袭击、协议执行等问题，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美伊谅解备忘录上的墨迹尚未干透，
3: 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硝烟再起，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也仍未停止。美伊分歧难以弥合，协议的每一步推进都步履艰辛，多方角力相互交织，让谈判的走向变得扑朔迷离。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是，能说明一点，不管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这个摩擦有多大，双方至少到目前为止，双方仍然坚持要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内继续的推进谈判。但是美国和伊朗它本身就是在一个相互的战略互信非常缺乏的状态下进入到这个谈判当中去，那么在谈判还没有 出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时候，双方呢再度交火，又是围绕着非常敏感的海峡通航的问题，这会导致双方对对方履约的诚意和能力都会产生进一步的质疑，然后对于双方的这个战略互信来说呢，它会产生一个进一步的摧毁的作用。在双方的战略互信在持续的下降的时候，这个未来的谈判的前景啊，就是变数会变得越来越多。
4: 对美国而言，无论战时或是谈判，衡量的并非对错，而是利益的分配。这份逻辑贯穿冲突始终，也将继续左右谈判桌上的每一个回合。谈判的落实仍然面临着不确定性，以色列是否会继续搅局等变量都存在。但无论如何，它都体现了现代地缘博弈中资本比炮弹更持久的现实逻辑。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距离。

0: 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5号发布的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方称在多方向打击乌军，并摧毁其桥梁及无人机控制点。乌方则表示，前线发生近300次战斗，并对俄军机场、桥梁及军火库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苏美、哈尔科夫、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多方向打击乌军，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继续清剿乌军残余。俄军摧毁一座桥梁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此外，俄军还对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生产储存地点以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一枚海王星 MD 远程导弹和28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并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军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2座俄方用于运输人员和弹药的桥梁。此外，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等地区的3座火库进行了打击。乌军战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了俄军多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及无人机等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报近期俄军大规模空袭态势，称过去一周俄军对乌实施密集空中打击，累计出动超2200架攻击无人机、1730余枚制导航空炸弹，并发射106枚各类导弹，其中近半数为弹道导弹。泽连斯基坦言，乌方防空当前存在明显短板，乌军可拦截超90%来袭攻击无人机，但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严重不足。他表示，提升反导能力是乌克兰当下防空建设的重中之重。泽连斯基还呼吁国际伙伴提供援助。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0: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西尼·埃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0: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称，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4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于近期在美国会面。
1: 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向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并称以色列非常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证实内塔尼亚胡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会面时间最早可能是下周。特朗普还说他与内塔尼亚胡相处很好，而内塔尼亚胡也知道谁是老大。报道称，如果内塔尼亚胡最终成行，将是他自今年2月到访白宫与特朗普会面，向美方提出对伊朗开战计划以来，两人再次见面。法新社称，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但在以方升级在黎巴嫩的战事威胁到美伊谈判后，特朗普近几周公开对内塔尼亚胡提出批评。特朗普在6月初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与特朗普会面，但自今年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尚未与特朗普见过面，因两人在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上出现了分歧。特朗普显然在推动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他希望达成协议，希望将美伊谅解备忘录转化为更大更广泛的协议，而内塔尼亚胡怀疑伊朗愿意谈判的背后意图，并一直推动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报道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表示，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换言之，即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因为以色列认为任务尚未完成。
0: 5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再上调18.8万桶。
2: 5号，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这7个主要产油国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路透社报道称，此次增产决定的核心背景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正在逐步恢复。根据欧佩克加此前的增产计划，这7个参与国今年4月至7月累计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提高近80万桶。然而，受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国家被迫削减石油产量，增产计划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纸面上。欧佩克的数据显示，欧佩克加的石油产量从今年2月的日均约4277万桶降至5月的约3313万桶。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重启，产量开始回升，但仍低于战事爆发前水平。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当天表示，在使馆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在中断近5个月后，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英国领导层长期以来辜负了英国，首相频繁换人，暴露其政治的深层问题，急需结构性变革。
3: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4号刊出的专访中，万斯说，我希望安迪·伯纳姆，如果不是他，那希望有别人能够带来改变。不管下任首相是谁，希望对方找到让英国重回正轨的方法。与此同时，万斯强调，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无论谁当首相，美英都将维持合作。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10年间第7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

0: 以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特朗普还说自己对伯纳姆一无所知，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另据英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斯塔默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结束。他还警告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伯纳姆，称伯纳姆将不得不像他在任期间一样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应对全球动荡。斯塔默也不忘为其首相任期以国际事务为重点进行辩护，称英国已恢复其全球地位。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是6月24号强震中的重灾区。日前，经过专家评估，该州一社区成为首个实施政府灾后重建计划的地区，以帮助居民尽快返回家园。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拉瓜伊拉州布里萨斯德麦克蒂亚住宅区，经过专家评估，这里20栋居民楼的地基和承重柱均未受损。工程队将对受损的外部和内部的墙体进行拆除重建或修复。本次重建涉及约600户家庭，约3000名受灾居民。经过对楼体承重结构的检查，工程人员认定建筑不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损坏程度主要为轻度至中度。除修复墙体外，还将同步维修污水和饮用水系统，并处理可能存在的电力设施损坏问题。目前，相关居民暂时居住在帐篷内。
3: Pero por lo menos acá nos dijeron que en 3 meses. Quizás hasta antes. Porque nos dijeron que apartamento terminado, apartamento entregado. Y esta fue la primera torre que empezaron.
2: 当前，委内瑞拉推动灾后重建的工作包括住房评估、地基沉降检测以及对受损建筑进行重建。由于重建需求巨大，委内瑞拉官方呼吁解冻因制裁被冻结的国家资产。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将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重建提供支持。
4: Estas obras marcan el inicio de la etapa de reconstrucción que avanza en paralelo a la búsqueda de sobrevivientes y la recuperación de los cuerpos. Leonel Retamal, CCTV, Estado La Guaira, Venezuela.
1: 7月5号晚，中国援助委内瑞拉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该批物资重8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6月24号，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委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此后，中方决定向委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5号早上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

0: 欧洲和美国多地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刷新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高温不仅导致山火肆虐，还对体育赛事等造成影响。
1: 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葡萄牙山火持续蔓延。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北部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
2: A situação que nós temos a vivenciar neste momento é particularmente difícil. As labaredas, as chamas, o fumo torna o ambiente insustentável, além do medo que nós temos, obviamente, de podermos deparar-nos com a nossa casa em chamas. Temos aqui algumas casas muito próximas, inclusivamente a minha fica num sítio mais afastado, mas encaixada na floresta, e nós estamos a viver uma situação muito difícil, desde que
1: 在西班牙，当地时间3号晚，该国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已暂时遏制住火势，但受天气影响，需要提防火情反复。环法自行车赛4号揭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除了欧洲，一场大范围罕见热浪正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据美媒报道，截至4号，美国东部2/3地区近1.56亿人处于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警报之下。此外，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辆地铁列车发生脱轨。
0: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中国广西境内。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6: 5号，广西迎来大范围暴雨天气，尤其是防城港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江平镇出现553.8毫米的特大暴雨，多地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群众用电出行受影响。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

0: 的内涝。
1: 险情发生后，当地应急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救灾。五号中午，防城江江水暴涨，发生倒灌，防城区鸭毛墩村被淹，七名群众被困家中，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开展搜救转移，将被困群众安全撤离至安置点。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也受灾严重，淹水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逐区域搜救滞留群众。受美沙克影响，五号上午，广西南宁城区大部出现暴雨，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多处树木发生倒伏。市政部门已及时安排人员清理断枝，恢复路面正常通行。南宁市雍江等部分河流水位出现上涨，南宁水文中心五号下午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从五号18时起，将部分路段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贵广客专南广线防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从6号8时至7号8时，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浙江杭州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房屋受损，群众受困。
2: 家里就直接冲掉了，情况反正危急，村干部呢是第一时间来帮衬，就把家里的水排出去。
1: 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迅速开展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建德全市未造成人员伤亡。受连日持续强降雨影响，G205国道安徽泾县至南陵段路面出现多处坑槽，当地交通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养护力量连夜进行紧急抢修，全力保障公路安全畅通。
3: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这几天，辽宁出现强降雨过程，有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从4号凌晨到5号，抚顺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329.2毫米。强降雨造成市内多处积水，全市公交停运。目前市区道路积水正逐步消退，66条公交线路恢复运营。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龙凤鸣渠发生3处溃口，导致村庄内涝严重。所幸险情发生前，当地群众已被紧急转移。目前龙凤村的积水仍未退去，救援人员介绍，要等到浑河主河道水位下降后才能进行排涝作业。本次特大暴雨过程中，抚顺共有31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和操场积水的情况，部分基础设施损坏。教育部门组织学校职工及时开展清淤排涝等工作，尽快恢复学校环境。此外，抚顺市35处地下停车场发生雨水倒灌，当地已出动1600余人全力组织排水排涝。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多条河流发生超警超保洪水，有2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能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您可千万别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2种退费情况，直接报警。
4: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2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

0: 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中国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清洁机器人领跑全品类，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
3: 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近日，在山西运城平陆县黄河湿地，摄影爱好者记录下一段兽带鸟互雏与灰喜鹊展开生存对决的影像。画面中，一只灰喜鹊盘踞在树杈上，随时准备捕食下方鸟巢中的幼鸟。互雏心切的兽带鸟青鸟双双振翅俯冲啄击，企图驱赶，但因力量悬殊，几番缠斗后，灰喜鹊最终叼着兽带鸟幼鸟扬长而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行了一场职业竞技大会，上演了惊险一幕。视频显示，一名跳伞表演者在接近地面的时候，身上系着的国旗似乎刮到了树上，导致他失控坠地，并一头撞进了一顶帐篷。好在他避开了坐满观众的看台，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好了，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罕见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所，宣布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朗普在同一天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特朗普发文称，美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分裂？芬兰刚废除核禁令，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再度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重点。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17: 吧。两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4号，普京罕见身穿军装现身顿巴斯前线指挥所，高调宣布俄军已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全境，并且攻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一天内分别与俄乌领导人通话，美方为何此时高调介入俄乌和谈进程？当前俄乌战场态势究竟如何？把视线转向北约方面，安卡拉峰会召开在即，特朗普却在峰会前夕发文痛批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军费占 GDP 5%的目标是否会引发北约内部的分裂呢？更加令人警惕的是，芬兰刚宣布废除核禁令，而立陶宛紧跟推进解除核武禁令。北约核力量逼近俄罗斯边境，欧洲核博弈是否会再度升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欢迎各位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

0: 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通报，俄总统普京此前一天与美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在总共1小时25分钟的通话时间里，向特朗普介绍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称俄军当前正在全线发起进攻。特朗普重申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另外，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向特朗普表示，希望美伊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三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视察了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普京在听取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汇报后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此外，普京还强调，俄军已控制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此举意味着俄军攻克了乌军设置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不过，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对俄军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进行了否认。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他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围绕俄乌冲突前线最新局势、外交推进动态以及停战的现实前景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时商定将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另据德国《明镜周刊》二号报道，在俄方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后，泽连斯基希望在本国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
0: 好，就相关问题了，首先介绍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您。你好。
0: 那刚才小片里边说到了，在美国独立日250周年当天，美国方面就是特朗普是和俄乌双方元首通话，在同一天通话，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的安排？因为我也观察到，就在通话之后，双方也表示，乌克兰方面接下来准备在安卡拉峰会上和特朗普双方元首面对面来谈。那普京和特朗普谈了也电话当中1.5小时左右的时间，也说要保持联络。那如何来看美国这样的一个高调介入？
2: 的确，在美国国庆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节日啊，特朗普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这个霸权叙事。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是在不断宣传他调停并结束了6场或者是7场的冲突。那么俄乌冲突啊，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现在跟美国呢正在紧急的磋商。可以说呢，就是可以说是特朗普正在运作和调停的一场冲突。通过这样一种跟俄乌两国领导人来通话，来继续宣传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他呢正在继续做扮演所谓和平的调停者这样一个角色。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与俄乌两国领导人调停通电话，实际上呢也是一种外交上的一种这个宣示啊。我们都知道，目前呢俄乌美乌三方会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但是呢对于俄乌直接会谈的声音呢也有啊。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都在提各种各样的和平的这种方案和和平的接触的这样一种形式。而美国呢希望能继续掌控俄乌外交和谈的这样一种主导权防止别人绕开。当然了，美国从调停俄乌冲突中，它能获得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成绩，甚至是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直接收入。所以呢，特朗普呢希望能保持这样一种话语权、主导权。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同在美国的独立日进行谈话，实际上我觉得也有国内政治的一些叙事。应该看到，现在特朗普政府确实面临着国内建制派包括民主党的一些批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鹰派认为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这个民主党则批评呢，这个特朗普政府是抛弃乌克兰，所以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也是要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当然，特朗普现在同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事实上呢，并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接触，试探各方对于未来俄乌和谈的各种想法和建议。当然，即将举行的这个北约峰会也是特朗普要与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俄乌话题是北约此次峰会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特别是欧洲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援、提供情报信息支持，甚至要求呢美欧之间协调立场、统一发声向俄罗斯施压。所以看出特朗普此次跟俄乌两国领导人通话，实际上既要考虑到美国自身的

0: 些政治，也还要考虑到欧洲的盟友的一些体验。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在这样一个俄乌和谈的这种外交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发挥它的这样一种外交引领作用。当然目前看来呢，这次对话的形式大于内容。就俄乌双方来说，他们的立场和诉求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都在争取拉拢美国。至于俄乌局势如何发展，我觉得还要看美欧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协调的立场，以及未来呢俄乌在战场上如何发展。
1: 另外在这通电话当中呢，普京也跟特朗普说了，说俄罗斯正全线发起进攻，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画面呢，就是普京也是罕见的身穿军装到前线的指挥所去开会也表达了说俄罗斯方面呢现在是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并且攻克了康斯坦尼诺夫卡。那穿着军装到前线开这样的一个会议，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显然是对外释放了一种非常强硬的信号。那么在跟特朗普通话的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就是想从这个向特朗普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信息，俄罗斯在战场上正在取得逐步向前推进，以实力的地位实际上进行后续的谈判。那么从这一次的这个通话情况来看的话，披露出的相应的信息是实际上是展现出来俄罗斯决心以自身所确定的既定的这个立场来进行所谓的以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问题。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过程中间呢，实际上一直是西方认为俄罗斯不想回到谈判桌上。那么从这次的通话情况来看的话，俄罗斯表现的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姿态，就是还是要以外交的途径来进行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政治上的这个地位，并不排斥外交的这个谈判，但是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以俄罗斯既定的原则立场来进行谈判。显然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条件的。第二个呢，实际上强调的是外交跟军事的密切配合。其实俄方在这个时候释放的一些军事上的取得的胜利，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方向一些要点所取得的这个突破，就是想与外交进行有力的这个配合。那么后续争取美国在谈判进程中间，实际上这些信息告诉美国，也是在向这个美方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俄罗斯在军事上是在不断的这个推进，也在强调所谓以外交手段的这个解决，那么军事和政治是密切配合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近期这个俄罗斯方面还披露出来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信息，就是准备在这个三个方向增加扩大新的缓冲区，这三个方向就是苏梅蒂列波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赫尔松这个方向。那么显然这也是在跟战场上与外交进行密切的这样的这个配合，军事与外交的这个密切配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讲到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以及在顿涅茨克方向取得一个重大的这个突破，就是想去缓解国内所纵深所面临的一个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在纵深俄罗斯的一些关键性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莫斯科的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遭到了乌克兰反复的无人机的这个突击。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需要有战场上的胜利来抵消这样一些负面情绪，所以需要这个俄罗斯的高层宣传在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的突破，让人们所看到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的打击，俄罗斯还是在前线能够有效的推进，来抵消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
1: 那提到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康斯坦尼诺夫卡。那被说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关键的枢纽，包括交通和工业。那俄外交部也说了，说这样一个地方的易手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意义。但是泽连斯基很快在否认这件事情啊，双方各执一词，怎么来看现实情况下这个点位的具体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康斯坦尼诺夫卡从整个这样一个俄乌冲突到现在来看的话，这个点位的这种焦灼也已经很长时间，它到底有多大的战略价值？
0: 首先讲到康斯坦尼诺夫卡，应该说是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是一个中等的城市。那从这个军事的角度讲呢，可以看出它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之的它东部的一个门户和交通枢纽。可以说呢，打开了这个康斯坦尼诺夫卡，则意味着双子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斗也就开始了。那么已经看到俄乌冲突这个持续了四年多。那乌克兰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周边地区构建了多层的防御网和重要的这样一些防御工事。那么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拿下，则意味着整个顿涅茨克西部地区的乌克兰的防御形势将继续恶化。那对于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况，实际上双方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到俄方宣布已经

0: 完全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而乌方则否认这样一个结果。那我们应该从这个双方的这个对于战况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评判标准，还有他们对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来看，实际上是有也一定的这个原因的。首先呢，就是对于战况结果如何评判。那么目前的俄方认为呢，已经控制了该市的绝大部分的市区和主要交通要道，并且我们看到俄军是插旗拍照啊，在社交媒体上有这样一些图片在广泛传播。那么俄方宣布这个胜利，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地区啊主要的这个控制权在俄军手上。但是乌方认为呢，只要乌军在乌城市中战斗没有结束，乌克兰的后勤补给线没有被完全切断，理论上仍然存在乌军反推回去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和类似的情况曾经有过，比如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俄方宣布控制了该区城区不久，乌军又把它反推出去，现在仍然是一种拉锯战。所以可以看出，评判标准不同，战况的认定也就不同。第二个就是看到俄乌双方对于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啊，他们有自己的政治和外交考量。比如说俄方宣布胜利，实际上就是要给西方美国展示啊，即便有西方的这种援助，也改变不了俄乌战场上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那么俄罗斯呢，仍然是通过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这样一种战略诉求。如果西方在外交场上场合不愿意妥协的话，俄方就会在战场上来争取自己的结果。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就刚才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宣布这样一个胜利，实际上也是为了安抚国内的军心民心啊。可以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也可以说承受一定的压力，特别是乌克兰对战略纵深的打击，对基础设施的打击，包括对克里米亚地区的这种后勤补给线的这种袭扰，让俄方承受了一定的压力。宣布胜利，实际上也能提振军心民心啊，提振俄罗斯对未来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种支持。当然乌克兰否认这样一个结果，也有自己的国内政治考量。比如说乌克兰现在却不承认这样一个战果，实际上就是要让国内稳住不要受康斯坦丁诺夫卡一时的困局的一些影响。第二呢，泽连斯基否认这样一个战况，也是希望向西方争取军援。北约即将举行峰会，而乌克兰恰恰是这个时候否认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失守，就是要告诉他西方军援不停，乌克兰就会继续打下去。而且呢，甚至呢，只要军援的到位足够乌克兰还可以再反推回去。这也足以见得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战况充满了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各种考量。
1: 另外一个点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不断的延宕的过程当中乌克兰一直在谈爱国者的问题，从原来的说西方的援助更多，到现在谈要在乌克兰境内希望能够生产爱国者，甚至说能够支持美国的相关行动。那如何来看乌克兰这一动机呢？
2: 乌克兰的动机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混合打击过程中间，它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拦截率是比较高的。无人机基本上在88%到95%的拦截率，那么对于这个巡航导弹也拦截率非常高，但是弹道导弹拦截率基本上就是40%以下。因此呢，他想用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来增强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这是军事上的这个考虑。那么政治上的考虑，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帮美国去解燃眉之急，因为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的这个产能是比较有限的，大概年产在650枚左右，要想进行扩大的话呢，产能扩大的潜力并不大。那么某种程度上，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它面临四个用户，就是美国自己、乌克兰、欧洲再加上中东地区，显然美国呢满足不了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乌克兰如果能够生产一部分爱国者导弹，相当于也是解美国的燃眉之急，因为美国要回填自己的这样的爱国者导弹的消耗大约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乌克兰能够自己这个生产呢，某种程度上就缓解美国的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它是需要有很复杂的过程的，工厂有人员有设备，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这些即使现在美国同意乌克兰进行生产，要想把导弹生产出来至少是3到4年之后的事情。
1: 好，那我们同时来关注北约方面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还有几天就要开始，那欧洲正在紧张的应对北约的调整，来看短片。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近日，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据路透社报道，欧洲正在紧张应对北约调整。一方面，在美国持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背景下，北约欧洲成员国正加快

0: 提高军费，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包括德国总理默茨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近日纷纷喊话安抚美国，意图说服美国延续对北约军事同盟承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美国与北约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美国在北约上花的钱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却从未获得任何好处。特朗普当天列举了多国防务开支数字，美国9990亿美元，英国905亿美元，法国665亿美元，意大利488亿美元。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7月1号表示，本次峰会将评估北约成员国在去年峰会上所做防务承诺的落实情况。去年海牙峰会期间，北约32个成员国承诺到2035年把各自防务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5%。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如果部分成员国无法达到该目标，北约内部将面临分裂风险。此外，北约各成员国在后续对乌援助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据彭博社3号报道，意大利试图弱化向乌提供军援直到明年年底的承诺，而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一天表示，斯洛伐克没有承担参与对乌提供军援财政机制的义务。
1: 其实特朗普经常在这个北约内部在唱衰，就是说防务到底能不能达标的问题。那在这样即将召开北约峰会的时候，再次公开在唱衰这样一个盟友的关系，对于整个即将召开的峰会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在这个峰会上，对于援乌问题还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吗？
2: 的确，我们看到这次北约峰会啊，至少有三大议题，所以一是北约的军费问题，然后美国要求欧洲达标啊，提到5%，很显然美国要甩责任、甩包袱。第二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北约要要求北约保证欧洲保护北约啊，欧洲保护保护欧洲啊，包括在承担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主要责任。第三呢，就是继续在俄乌问题上，北约要持续发力，以统一的声音来支持乌克兰。那至少在俄乌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俄欧之间，在美欧之间都存在了一些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美国要求欧洲发挥主要作用，但是欧洲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那很显然，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它双方存在着一些分歧这美国可能会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一些妥协，在花钱的问题上还会要求欧洲继续掏钱总之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暴露出欧洲现在在北约问题上，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存在着一些矛盾。
1: 那另外就是说，在这样一个责任转嫁的问题上，其实在美以伊冲突的时候，特朗普也一直在抱怨欧洲部分国家不给力。那如果说接下来欧洲要接下这些任务之后，能填补空白吗？
3: 美国的国防战略本身强调的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是吧？它的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美国的力量逐渐的从欧洲想要进行退出的时候呢？那么现在欧洲要想弥补出去，首先第一点，短期内和这种一些常规的武器装备，欧洲某种程度上暂时可以填补一定的空间，但是第二点就是它的核心战力和一些核保护这方面，欧洲要想填补这个空缺，实际上难度是非常大的。包括反导在隐身的这些作战能力方面，实际上这个欧洲要想弥补是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困难。但是第三一点呢，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迫使欧洲必须要加强防务自主，因为这个防务自主的进程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快。最后一点呢，就是美国要想真正的完全从欧洲进行撤出，难度看来可能是比较大的，面临种种的法律上的困难。其实2027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间已经设了很多的这个门槛，美国要想真走可能比较困难。
1: 好，那看立陶宛方面呢，其实也是议会各党派达成一致，同意解除有关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来看短片。
0: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2号表示，该国议会各党派已达成一致，同意解除宪法中对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禁令。瑙塞达表示，地缘政治局势正在恶化，同时立陶宛希望融入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核威慑体系。据报道，这项禁令已实施30多年。立陶宛政府这一动向引起舆论警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俄方此前曾多次表示，北约在其西部边界附近前所未有的活跃，正在扩充其力量，并称之为遏制俄罗斯侵略。 俄方表示不会漠视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行为。作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与白俄罗斯及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立陶宛的国防开支增加了2倍。目前，该国正在升级武装部队。

0: 加强边境防御。而就在此前不久，芬兰议会6月17号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芬兰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禁令被正式废除。
1: 俄罗斯联邦安全议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随着7月1号芬兰解除了这样一个核禁令，可以说北约的核威慑推到了俄罗斯家门口。那紧接着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否意味着在北约内部有所联动和协调？
2: 的确，我们看到，芬兰和立陶宛的这一系列的这种修法，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些联动。我们看到6月18号今年的北约核小组部长级会议就做了一个声明，要求北约国家，特别是东翼国家，要做好这个核协调动作。潜台词就是要修改法律，为核武器的转运储存做法律上的和政策上的一些辅助。当然，从这个芬兰的这个行动可以看出，北约国家 要将核武器前沿部署要给俄罗斯更大的战略威慑和威制。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与北约之间成为了这个直接的对手，将核威慑是现在欧洲应对来自于俄罗斯威胁最主要的一个选项。 因为在常规武装，武器方面呢，欧洲在短时间之内是难以化解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压力，因此核共享某种程度上就是要安抚东中欧国家他们的心理的安全恐慌，控俄政啊，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欧洲国家的这种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包括在核武器方面，他们都纷纷松绑，这都说明呢，未来的东中欧地区将会成为俄与北约核对抗、核对峙的前沿阵地，地区爆发风险的这个战争的崩。
1: 也会日趋上升。好，那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立陶宛，如果说核解禁了，对于俄罗斯西部的战略纵深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如果说这立陶宛部署了相应的这个核武器，那么在 F-35 这样的战斗机挂载的这个战术核武器的话，那么它的延伸范围基本上可以到俄罗斯纵深大约 1000千米的这个位置，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威胁，就是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安全缓冲区大大的被压缩了。那么俄罗斯的战略核心区就是莫斯科以及这个加里宁格勒这样一个战略支点都面临着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么这样带来这个后果就是俄罗斯与这个北约或者与西方国家的这个引发的核误判导致的核冲突， 引发的这样一个擦枪走火的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加，对欧洲来讲，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威胁。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的高温还将会持续，华南的强降雨也会持续两天，而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在广西多地雨势仍然较强，大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广西一带强降雨范围是有所收敛，而在东北、华北一带依然会多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还比较大，下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在雨水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华北一带的高温将会有所收敛，但是在西北，尤其是新疆一带，这个高温酷热天气还将会持续。新疆的中部和南部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40度以上，像吐鲁番今后三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或超过45度。那除了吐鲁番之外呢，城市当中像西安还有福州，今后五天的高温也是天天见。那其中像福州呢，湿度更大，所以给人的感觉这个体感会更加的闷热一些，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西安晴转多云，26到38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22到35度；合肥阴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多云。

27到37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莫斯科小雨14到23度，柏林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晴16到32度，巴黎阴转晴17到35度，日内瓦晴17到32度，维也纳小雨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3到33度。